0: 战线予以反击。美国政府再次以古巴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为由，宣布对11名古巴高官和3家政府机构实施制裁。美媒称，美对古巴动武可能性在增加。中国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
3: 19号晚间11:12，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也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前往机场迎接。
4: 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对于普京总统此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对于此次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各界充满期待，积极准备，高度重视，俄罗斯媒体给予大量报道。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俄罗斯发回的观察报道。
5: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俄新社等媒体连日发表文章，分析本次访问的重点话题。俄媒普遍认为，能源与经贸合作会是双方首先重点进行交流的问题，其次是国际战略协调。俄罗斯媒体援引普京此前表态称，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俄中战略协作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双方将就全球安全、亚太局势以及国际秩序改革交换意见。第三是媒体外交和人文合作，俄媒特别注意到，此次访问不仅有政治与经贸内容，还包括教育、人文和青年交流议程。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显示俄中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战略合作，而是在向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延伸。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刘比莫娃、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等官员在接受总台采访时，纷纷表达了对普京总统此次访问的期待，希望继续拓宽和深入与中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但是俄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保持强劲势头，两国巩固和发展双边合作这一事实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与发展。未来几天，俄中双方释放出的联合声明和合作成果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总台记者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举办。中俄博览会不仅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更是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的见证者。今年的中俄博览会有哪些亮点，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跟随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6: 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手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
7: 我们这次展出的32款展品，可以说涵盖了耕、种、管、收、运全链条。这不仅呢展现了我们佳木斯制造的硬实力，我们也希望呢能拿到更多的海外订单，真正呢实现从精彩展出到效益落地。
6: 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 俄罗斯展区集中。

0: 展示食品加工、轻工纺织、非遗手作、珠宝首饰等领域特色成果。博览会同步举办近百场同期配套活动，20余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
1: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我们这次也希望更多俄罗斯的朋友认识一下更多中国的朋友们在哈尔滨。
0: 10届中俄博览会让我们看到中俄经贸合作正在迈入新的阶段。自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博览会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坚实基础，注入不竭动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3: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一方想要达成协议。他说，他希望美方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美方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猛烈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称，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特朗普说，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表示，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美国希望伊朗能与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从而确保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这正是美方在谈判中全力争取实现的目标。他同时表示，在美方看来，伊方仍未明确谈判立场。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3: 伊朗军方发言人强调，伊朗不会被围困，也是不可战胜的。若再遭侵犯，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其社交媒体上再次摘发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表示，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高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并且符合国家利益考量，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当天传出的爆炸声系特种部队拆除敌方未爆弹药所致。报道援引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的话说，格什姆岛当天下午传出数声爆炸声，引起当地居民担忧。该官员呼吁居民不要惊慌，切勿轻信网络谣言。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属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情报部门摧毁伊东南部4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声明说，被捕人员受美国和以色列直接指挥，大部分是外国公民，在实施行动前被抓获。情报部门在他们藏匿处缴获大量轻型

0: 和半重型武器，包括枪支、火箭筒、弹药及军用相机等。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与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会晤时汇报了伊美谈判进程、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方案以及伊朗决策者和谈判代表团成员坚持的原则立场。
0: 报道说，伊朗近期提出的方案重点包括维护伊朗的铀浓缩权利与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美国赔偿在战争期间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用于重建，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等。 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宣称其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攻击，以给谈判一个机会，但与此同时，美国又声称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这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说，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当天在记者会上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 卡塔尔方面认为这一进程还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还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他同时说，此前伊朗选择攻击卡塔尔对两国关系构成了威胁。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三国领导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这三国领导人向特朗普表示，他们不希望本国能源设施因遭伊朗报复而被炸毁。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1: 特朗普称在海湾国家请求下临时叫停5月19号对伊朗的打击，这是真降温还是为更大军事行动做准备？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并称已进入全面备战，等待美方拍板。以总理为何比美国更急于对伊朗动手？相关话题，我们来听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2: 美国叫停对于伊朗的所谓的攻击威胁是美国自己意识到了，动武的威胁实际上没办法奏效啊，自己主动的找了一个机会退出了之前给予伊朗的所谓的战略施压，因为之前对于伊朗的最后期限的这种军事打击威胁，更多的就是一个施压的工具，要求伊朗在规定的期限内答复美国的诉求，但是呢，美国心里也很清楚，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立场差异特别大，伊朗很难在短期内扭转自己的立场，而且呢，美国现在对于伊朗的军事压力，在伊朗看来并不足以压迫伊朗作让步，所以美国可能会在表态上。 很多逼人，但是呢，由于实力上并不足以压迫伊朗作让步，而且也由于美国也不希望在短期内升级战事，所以说呢，到最后期限来临之前，美国自己撤回了相关的这个威胁。但是呢，美国撤出了威胁，并不代表美国和以色列不会在短期内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从现在来看。 美国和以色列事实上都意识到了，那么现在的战略僵局还是需要打破的。而且另外一个方面，美国和以色列都在不断的进行调兵遣将，准备针对伊朗的下一轮军事打击。因此，我觉得可能下一轮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和以色列会很快的做出。但是呢，这一次的打击规模，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战争准备来看，并不会规模特别大。 很可能还是另外一次短促的有力的军事突袭为主。那么目的还是希望通过军事手段来施压伊朗，尤其是给伊朗的军事能力造成比较大的损害。在这个背景之下，以色列的态度就显得非常关键。实际上，以色列是一直关注伊朗的这个动向。以色列呢一直认为伊朗的压力，尤其是伊朗的核问题、伊朗的地区战略问题，都是以色列最为关注的议题。以色列也一直认为应当继续向伊朗施压，尤其是针对伊朗进行。 直接的打击来迫使伊朗做出巨大的让步，但是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以色列尽管可能在未来会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由于双方的准备并不充分，而且呢牵扯到的地区形势非常的复杂，所以即使有军事冲突，恐怕也很难是大规模的打击，而更多的是以这种短促、有力的打击伴随着对话。 的方式。

0: 式啊，以冲突对话、冲突对话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所以未来地区的形势还是非常的脆弱，仍需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的和平努力和外交斡旋。
1: 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2: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1: 伊朗方面18号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到底有多重要？在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伊朗释放这一信号是出于什么考量？我们来了解一下。
2: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是全球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数字咽喉。统计显示，全球共有超过500条用于通信的海底光缆，承载了超过 95% 的洲际数据传输工作，其中至少7条关键线路汇集于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战略价值丝毫不逊色于这一海峡的航运价值。伊朗主张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必须接受伊朗监管并缴纳管理费，并且光缆的修理和维护权也归伊朗所有，这将对地区乃至全球的网络通信与数字经济构成影响。媒体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于海湾国家尤其重要，相关国家近来在数字金融和数据中心方面投入巨资，一旦光缆被损坏，将影响相关国家的数字支付、银行系统、云计算和政府通信等。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连接新加坡等亚洲数据中心和欧洲部分海底光缆站点的重要数字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如果出现中断，将延缓欧亚间的金融和跨境交易，东非部分地区还可能陷入断网状态。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深陷不战不和的僵局，伊朗此时宣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管理费，是试图进一步展示其对海峡的控制力，增加对美国的压力，同时也可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不过这一计划要付诸实施，仍面临多重障碍，会造成怎样的长远影响，仍有待观察。
1: 七国集团财长会议18号至1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19号表示，与会方一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采取更多行动，帮助那些因中东战事而经济受困的国家。
3: 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就中东战事所致经济影响和全球债市波动等进行了磋商，卡塔尔、阿联酋、巴西和肯尼亚等国代表也参与讨论。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说，与会方呼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更多行动，确保因中东战事面临严重冲击的国家得到帮助。中东战事导致全球能源、粮食和化肥等供应紧张，莱斯屈尔特别提及化肥短缺可能产生严重影响。18号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令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有消息称，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

0: 部五十艘援助船只都已被以军拦截。另据该船队直播画面显示，以军士兵在拦截行动中向至少两艘援助船只开枪射击。对此，以色列外交部回应称，以军在行动中没有使用实弹，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外交部19号发布了约旦与印度尼西亚、西班牙、巴基斯坦、巴西、孟加拉国、土耳其、哥伦比亚、利比亚和马尔代夫10国的联合声明。声明对以色列拦截全球坚韧船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指出以方袭击船只、任意拘押活动人士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声明呼吁国际社会确保人道主义行动得到保护，追究相关违法行为责任。此外，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19号也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拦截船队的行为表示谴责。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格林科维奇说，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美国政府18号再次以古巴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为由，宣布对11名古巴高官和3家政府机构实施制裁。
1: 美国国务院当天在官网上宣布对11名古巴党政军高级官员实施制裁，其中古巴国家革命警察部队负责人和1名内政部官员先前已遭制裁，但因各自所属机构被列入本次制裁清单而被继续制裁，隶属内政部的古巴情报总局也遭到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对古巴人民实施的集体惩罚是种族灭绝行为，应受国际组织谴责，并依法追究推动者的刑事责任。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美国进一步对古巴施压，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并制裁一些个人和实体。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报道称，美军南方司令部过去几周内召开会议，开始起草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但不会立即付诸行动。五角大楼的职责是做好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总统已经做出决定。美方近期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声称将在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方面回应，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0: 根据刚果金政府19号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
2: 刚果金政府通报称，当前疫情波及范围持续扩大，伊图里省、北基五省等多地相继出现确诊病例，疫情防控形势日趋严峻。刚果金政府已经宣布将在伊图里省建立3个埃博拉治疗中心。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本次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传播速度感到担忧。他说，目前刚果金已确诊30例病例，均来自伊图里省。乌干达也向世卫组织通报了2例确诊病例，其中1例死亡。
3: This epidemic is caused by Bundibujo virus, a species of Ebola virus for which there are no vaccines or therapeutics. In the absence of a vaccine, there are many other measures countries of course can take to stop the spread of this virus and save lives, evenwithout medical countermeasures, including risk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2: 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19号表示，当地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检测能力非常有限，每小时只能进行6次检测。目前，世卫组织派出的专家以及提供的部分医疗物资已经抵达刚果金，更多物资也正在调配。

0: 配合运送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8号表示，一名在刚果金为患者提供护理工作的美国人17号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这位患者及其高风险接触者将被转移至德国接受治疗。美国疾控中心称，除了飞行时间较短，德国此前有治疗埃博拉患者的经验。该机构发布的声明称，美国正采取强化旅客筛查、入境限制等公共卫生措施，以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这些措施包括对过去21天内曾前往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入境限制，与航空公司、国际合作伙伴及入境口岸官员协调，识别和管理可能接触过埃博拉病毒的旅客等。上述措施有效期为30天。
1: 昨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水利部昨天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地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2: 连日来，贵州出现大范围强降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了特大暴雨级别。持续强降雨造成贵州省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昨天，贵州黔东南州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据气象监测，18号6时至19号6时，麻江县出现7站特大暴雨，黔东南、泉州另有50站大暴雨，127站暴雨。在黔东南州麻江县景阳村，强降雨导致进村道路损毁，部分地势较低的房屋被洪水围困，31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携带装备，协助被困群众疏散转移。截至昨天傍晚，麻江县已转移安置群众1000余人。在贵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市区沿河步行栈道、商铺和地下停车场被淹，并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将多名被困市民转移至安全地带。连日来，湖北恩施州出现强降雨天气，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辖区中平站点累计降雨达419.9毫米。短时强降雨导致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
3: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也朝前头一看呢，像汪洋大海。等过把钟头呢，就问到我屋里头了。
2: 消防救援部门到达后，迅速驾驶橡皮艇到达被困人员所在区域，协助群众转移。
4: 满这儿，满这儿，满这儿，满这儿。
2: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昨天凌晨，海南多地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多处道路及民房被淹。在陵水县光坡镇，一户居民家突发内涝，水位快速上涨至1.5米，3人被困。救援人员赶到后，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在南平农场，低洼区域几乎全部被淹，多名人员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将17名被困人员分批转移至安全地带。昨天起，江西雨水明显增多增强，九江、南昌等地出现降雨，局地大到暴雨。江西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赣中和赣南有中雨或雷雨，大到暴雨。
5: 5月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发生了2次5.2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当地已累计转移安置群众超1万人。昨天下午，记者在受地震影响较大的太阳村镇附近的螺蛳粉小镇安置点了解到，这里已安置约1200名群众。
6: 昨天下午，记者在螺蛳粉小镇安置点看到，这里的简易床、毛巾被、饮用水等基本生活物资已配齐，电风扇、蚊香等物资也已运抵。
7: 地震的时候。

0: 都搬过来了，有床铺啊，有毯子啊，有方便面啊，吃的东西都有。
1: 风扇是刚刚补上来的，吃的喝的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2: 除了生活物资，现场还设置了临时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医护人员由市属医院和社区医院派遣，可为安置点群众进行体温、血压监测，开具部分常见药等。此外，电力和通信部门也在安置点设置了服务点，保障群众用电和通信。
3: 除了螺蛳粉小镇安置点，地震发生之后，也有部分群众被转移到了柳南区魔塑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这处安置点目前安置周边村镇群众930多人。那里的情况如何？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记者抵达柳南区魔塑产业园时，大家正在领取生活物资。
4: 安生多了，有吃有住，家里面的地方全部裂开完了，墙壁也裂。
2: 安置点工作人员介绍，这处集中安置点共有4层，每一层都设有生活物资领取处。这些物资有政府采购的，也有爱心企业团体捐赠的。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群众随时都能来领取。除了做好物资发放，安置点也提供基础的医疗服务，同时当地还投入各方支援力量，给群众提供地震知识普及和震后心理安抚等服务。
3: 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5: 5月16号晚，一辆载有15人的车辆在广西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洛阳镇涌泉村过漫水桥时坠河。昨天，记者从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了解到，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5人生还，10人遇难。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9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门槛过门槛，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0: 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昨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带血压监测功能的智能手表、牙刷、面膜等不能使用各账支付。
2: 通知明确，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
3: 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的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2: 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产品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包括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等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等。此外，通知规定，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信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值得关注的是，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可支付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费用。专家表示，此前一些注册或备案为械字号的牙刷、面膜、防晒口罩等产品，在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这些械字号产品实际作为日用品使用，有悖于基本医保功能定位。
4: 我们说叫挂着马甲，我是一个械字号的，但实际上一些产品啊，纯粹是为了套取医保基金而去贴的一个牌儿。如果说我们对这种现象不加以管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基金啊跑冒滴漏，这对于我们整个医保基金的管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啊，甚至对我们参保人的个人的长期利益啊都是不利的。
1: 19号上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在京举行，42部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
5: 发布活动以山河皆入画，四海共潮生为主题，分5个篇章，向海内外观众重点推介了42部精品节目。其中征途万里篇章共发布7部创新节目，包括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白起向心力、恋动世界等，聚焦15五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
6: 机器人这个产业不仅是我们国家15五规划的一个重点的发力的方向，同时我们也认为它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未来进行时能让我们更多的中国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看到机器人产业是如何一步步的从实验室里面走到真实的生活场景里面，走到我们每个人的身边的。
5: 山河有信篇章共发布《红色誓言》《赤水长歌》《天路20载》等8部纪录片，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
7: 青藏铁路的开通给家乡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也非常有幸能在青藏铁路上工作了19年。那通过《天路20载》这样的一个纪录片，把我们天路的故事讲出去，自己非常高兴。
5: 文脉风华篇章共发布《传世书院》《名厨家宴》《大义商》等10部文化精品项目，以创新表达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
8: 中国它既是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同时是一个文明大国，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的节目然后顾名思义叫那个《传世书院》，那么传。

0: 是代表一种传承，同时它有一个发展，在那个就是我们的文化强国这个大方向上，我觉得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1: 石河岁峰篇章共发布7部创新节目，包括 CMG 健康中国盛典、大家说、健康零距离等，搭建健康与文旅两大内容矩阵，全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2: 作为中华老字号，我们把护佑人民健康放在首位，守牢中医药文化根脉，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用实干服务健康中国，彰显使命担当。希望通过和总台的合作，把中医药文化智慧传遍世界的角落，服务全世界人民。
1: 四海和鸣篇章共发布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万里同心等10部创新精品，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活动现场宣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淮南举办。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是总台母语国际传播的全媒体平台，本次发布的42部精品节目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民心声，彰显文化自信，也将依托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广泛的海外传播渠道，触达全球受众。
3: 在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现场，还宣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4: 淮水汤汤，大河泱泱，淮南是淮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核心承载地，也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山水美城。淮南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志强在活动现场发出邀约，欢迎四海宾朋到淮南品味人间，共庆团圆。
5: 在淮南你可以感受到家的味道，一碗飘香千里的淮南牛肉汤，一席百味俱佳的豆腐宴，这就是我们最真挚的款待。
4: 作为总台经典 IP， 自创办以来，总台中秋晚会便以国家级文化品牌的恢弘气度，构建起覆盖全球的情感传播网络。秋晚每年如约而至，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讲述着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故事，让全球观众在视听盛宴中领略到中华文化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独特魅力。2026年，这轮文化明月将垂照淮南，在淮河之畔续写新的篇章。
6: 我是一个秋晚的忠实的一个观众，对，每年的秋晚，我觉得它可以做得美轮美奂，就它的那种美是从骨子里溢出来的，充满着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特点啊，一看就是中国人的这种特点，这属于是，应该说视觉的盛宴吧。而且它所承载的东方文明或者说中华民族的这种血脉相承的一个东西，它深深地吸引我。
3: 为弘扬正确二战史观，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由中俄联合摄制的纪录片《最后一击》将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同步播出。
7: 纪录片《最后一击》以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远东战役为核心，分前夜、激战、胜利三集，每集30分钟，通过纪实影像、珍贵史料、专家采访等形式，以中苏协同作战为主线，真实还原二战亚洲主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后一战。该片聚焦全球反法西斯决胜阶段、欧洲纳粹覆灭、太平洋战场美军逼近日本本土、中国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起全面反攻，而关东军依托所谓的东方马奇诺防线17座要塞顽抗。该片重点展现苏军与东北抗联的协同作战，从情报合作到战术配合，系统呈现日军防线溃败与关东军覆灭，凸显此战与中国战场反攻的战略联动及其终结二战的关键作用，同时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彰显中苏反法西斯协作精神，重申历史真相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意义。中俄摄制团队深入战争遗址和相关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走访近20位包括106岁苏联老兵在内的战争见证者及后人，采访中俄美等多国权威专家学者，获取大量第一手史料与证据，不少史料和影像都是首次在媒体上公布。纪录片《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

0: 联合设置，将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2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相关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
1: 华为 Pura X Max， 先锋时尚美学，颜值 Max， 双面廓形屏，内外扩感全开。

0: 出行，从容更省心。小易伴随式 AI， 默契常在，智慧 MAX， 巅峰旗舰折叠影像，超光链主摄，超大光圈潜望式长焦 ，XMage 智拍，随手出大片，影像 MAX， 华为 Pura X Max， 旗帜余阔。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好，欢迎回来，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家税务总局19号发布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其中1至4月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1至4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另外，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带动文旅行业销售收入加快增长。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19号，中国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从江苏苏州西站启程，向南经广西平祥口岸出境，驶向越南河内。铁路快通可以实现货物始发后无需中转拆箱，无需在口岸海关重复申报，有效压缩在途及中转时间。18号，中国内地首个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开启临床试验，该技术适用人群广泛，远期可覆盖高颈段脊髓损伤、脑卒中偏瘫、渐冻症等各类神经功能缺损患者，有针对性改善肢体运动障碍、语言及意识功能异常问题。目前全国已有11家医疗机构加入研究，第一批已选取32名患者，后续将逐步拓展适应症范围。5月19号凌晨，珠赵高铁高赵段西江特大桥 T 构连续梁顺利完成转体，该桥上跨运营贵广、南广4线高铁，运营线路主体长8324.31米，本次转体梁长217.5米，总重量达1.9万吨。施工方通过采用平衡配重转体施工技术，在运营干线上方完成30度顺时针平稳转体，最终梁体安全跨越贵广、南广4线，并精准就位。19号，2026年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共向北部湾放流各种鱼类约2.7亿尾，为历年最多。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举行9次放流活动，累计投放各种经济鱼类、虾蟹类苗种超7.7亿尾。
2: 近日，印尼西爪哇省茂务市举办传统文化节，经典舞蹈波诺罗歌舞惊艳亮相，舞者佩戴重达40公斤、插满羽毛的巨型狮头面具进行表演，极具视觉冲击力。舞蹈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0: 刚好在印度卡纳塔克邦一家大象营地，两头原本看似平静的大象突然发生了争斗，其中一头大象不慎倒地，重重地砸在一旁观看大象洗澡的女游客身上，附近游客试图将它拉出，但未能成功，最终致其当场身亡。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我们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南方大部地区的强降雨范围依旧不小，部分地方下雨的同时呢，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而在华北黄淮一带，今后几天冷空气活动频繁，气温将会有所波动。把目光转向欧洲，今明两天呢，欧洲的降水范围也不小，不过大都是小到中雨的天气。而在高压脊控制之下，法国到西班牙、葡萄牙这一带呢，降水不多，天气是以晴为主，同时气温也会逐步的上升，这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大都可以达到25度以上，部分地方甚至会超过30度、35度。最后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北美洲。总的来看呢，近两天美国降水范围是比较广泛的，特别是中部和东部多地都会持续大范围的降雨。其中今天在南部平原多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到了明天，降雨的强度和范围变化并不大。而受到这种持续性的阴雨天气的影响呢，美国东部特别是东北部这沿海的气温会逐步的下滑，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至20度出头，而在美国西南部内陆炎热天气还将会持续。
3: 北京阴转多云，16到24摄氏度，长春阴16到26度，天津阴转多云15到22度，兰州晴转浮尘17到32度，唐山多云转晴14到21度，邯郸阴转多云16到23度，成都多云22到32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郑州小雨转晴16到26度，福州多云23到32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5到27度，温哥华阴转晴12到17度，西雅图阴转晴10到18度，渥太华多云转晴5到19度，纽约小雨15到33度，华盛顿小雨17到36度，洛杉矶晴16到24度，首尔大雨转中雨15到20度，东京阴转小雨20到30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3度，赫尔辛基晴转阴11到20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8到19度，柏林小雨转晴10到21度，维也纳小雨13到22度，苏黎世小雨10到19度。
0: 好，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从19号起开始访华，俄国内及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俄方表示对此访充满期待。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伊朗国内备战升温，街头出现枪支使用教学点。外媒指出，中国正在打造现代史上最全面的能源安全战略。受多重因素影响，日本七大车企净利润预计腰斩。俄罗斯总统普京从19号起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行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对普京此访寄予厚望。
1: А завтра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летит в Китай с официальным 2-дневным визитом, который приурочен к 25-летию подписания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ом

0: 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между наш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Программа будет насыщенной.
1: Kremlin has said that Putin and Xi will discuss global issues, economic ties and the long-standing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2: 对于此次中俄元首的北京会晤，俄罗斯国内及国际舆论高度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这将是中俄元首今年首次面对面交流。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统计称，中俄元首的北京会晤将成为双方第43次会晤。普京上一次访华是在2024年5月，当时正值中俄建交75周年，如今又是一个时间节点年。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对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寄予厚望。启程前夕，普京发表了视频讲话，称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据悉，这也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
3: 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достигл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ого уровня. Их особый характер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 атмосфере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я и доверия, готовности 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на обоюдовыгодных и равноправных началах.Вести уважительный диалог, оказывать друг другу поддержку в вопросах, затрагивающих корен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двух стран, включая защиту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2: 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8号透露，此次俄方代表团共39人，陪同普京访华的代表团成员包括俄政府的5位副总理、8位部长，以及俄有关地方领导人和主要企业的代表。
4: Мы в составах делегации ни с кем не соревнуемся, и мы развиваем свои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е, весьма многопланов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которые мы и наши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называем отношениями привилегированного особенно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2: 中俄正热经热。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26年前4个月，中俄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5月17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这是促进中俄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
5: 今年的中俄博览会主打一个向心而行，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体验，处处啊都是新鲜看点。光是在现场发布的首台、首款、首套新品啊，就有500多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展会的这个大型装备区。
2: 耕整机、播种机、植保机、收获机，大型装备区现场，新农机整齐排列，气场拉满，不仅颜值高，而且实力硬。
6: 你好呀，我叫东东，哈尔滨的美食可多了，东东给你数数。一，红肠，烟熏味超香，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炒菜。二，锅包肉，外酥里嫩，酸酸甜甜的，老好吃了。三，马迭尔冰棍，中央大街必吃，奶香浓郁。
7: 这就是我们今年发布新的产品 AI 加玩具，这都是今年首发的这样一些产品。5月8号呢，我们刚刚发布了叫 AI， eSIM， 简单的来讲就是玩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脑。
2: 中俄博览会从最初聚焦能源、矿产等传统领域，逐步拓展至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已成为两国实业界对接合作的主要平台，中俄经贸合作的标志性名片。
8: 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活动，中俄这个关系，这一段时间是越来越好的。像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2: 2025年，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全面落地，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大幅提升。2025年第四季度，前往中国的俄罗斯旅客达到74.6万人次，与2024年同期相比增长40%。而据俄罗斯旅游运营商协会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赴俄中国游客数量同比增加44%。
9: Let's say if Chinese tourists visit Russia, which city would you recommend them to go? And is there any food that you want Chinese people to try?
10: I think in Moscow, mm-hmm. yes.

0: red place, red square.
1: I would to visit Kremlin.
2: Soup, borscht.
1: And taste shashlik.
2: Of course, Russian vodka.
3: 比如说俄罗斯游客来中国旅游，你最想推荐他去哪个城市？还有最推荐他尝什么美食？
4: 可能会跟他们推荐我们广东的早茶文化，然后以及最好可以去珠江夜游，还有小蛮腰这样子去逛一下。啊，
5: 推荐北京烤鸭。
6: 我私心的话就推荐我们广西
3: 啊，广西
7: 长城、故宫、天安门都是比较北京具有代表性的。
8: 中俄交流厚植民意。今明两年是中俄教育年。据克里姆林宫介绍，访华期间，两国元首还将共同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在俄罗斯，中文学习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一些外语学校表示，超过四分之一的客户要求学习中文课程。俄罗斯幼儿园已开始推行中俄双语早教。
9: 最初我们认为人们的早教需求是英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才知道他们的需求是中文。
8: 这所武术学校位于莫斯科郊区，30多年来，他将中国武术带进了俄罗斯。每周都有数百名青少年来这里接受训练，他们最初对武术产生兴趣，大多都是因为中国电影和流行文化。学校定期派学生到中国参加训练营和比赛，在参加比赛之余，还让他们以更个人的方式去体验中国文化。
10: Я ездил в Китай на сборы в Пекин, вот, а также ездил на сборы в Чжаньцзянь, и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китай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То есть, когда мы приезжаем в Китай, ну, не будем, будем честны, ушу зародилась в Китае. Когда ты приезжаешь в Китай и видишь тех самых спортсменов, которые тренируются каждый день...
8: 除中文热之外，近年来中俄高校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也在快速发展。莫斯科大学与北京大学已经成立了基础科学相关的研究机构，教育合作正在帮助中俄两国经济合作模式向高科技方向转型。
11: Сейчас мы знаем, что Китай является мировым лидером в разработке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а также языковых моделей, поэтому я считаю, было бы современным студентам интересно изучить этот вопрос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о и узнать об этом больше.
8: 俄媒表示，此次普京总统访华的准备工作非常周密，两国元首会晤的议题十分广泛，中俄关系的稳定性、互利性、可预期性也为大国相处提供了成功范式。
12: Em resumo, eu penso que essa visita é a prova de que a parceria sem limites anunciada no início da década não era apenas retórica de ocasião, mas um compromisso real da China com a Rússia visando.
13: 继17号威胁伊朗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下令暂缓对伊朗军事打击，但是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美国在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问题上为什么态度反复？与此同时，伊朗全民练枪，备战升温。
14: 美东时间1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15: I was called by these three countries plus others, and they're dealing directly with our people and right now Iran, and there seems to be a very good chance that they can work something out. If we can do that without bombing the hell out of them, I'd be very happy.
14: 特朗普还称，他同时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特朗普当天还分享了一段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视频中一艘美国军舰向一架伊朗战机开火。
16: And at a minimum, they need to show Iran as a result of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pursuing a nuclear weapon. And frankly, they're not there yet. That being said, it's not clear how they get out of it. With this current system, it seems like we're very much stuck in this cycle. I don't know at what point the president's threats stop meaning as much to the Iranians because he has so many times issued them and then...
14: 特朗普17号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在通话后，内塔尼亚胡召集高级助手和部长们进行安全磋商。美国

0: 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如果美伊谈判破裂，美方决定重新开始大规模作战行动。美国军方正在考虑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正式更名为大锤行动。有分析认为，此举可能是为了规避国内法律对战争时限的约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对于美方的新威胁，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8号表示，如果美方对伊朗发动新的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天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据法新社5月18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近日出现枪支教学点，向民众演示武器基础操作方法，有伊朗军人手持突击步枪进行示范，一些民众围坐观看并亲自持枪体验。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伊朗媒体近日在电视节目中播放枪支操作画面，向民众普及基本枪械使用技巧。面对美国的压力，有伊朗民众态度坚决，直言已准备好为国家和人民牺牲。
1: ما با عزم و اراده الهی ثابت کردیم که اقتدار و توانایی خود را در میدان عمل به دشمنان نشان می دهیم و چنانچه خطای دیگری از سوی دشمنان سر بزند با قدرت و توانایی به مراتب بالاتر از جنگ تحمیلی رمضان با آن برخورد خواهیم نمود و با تمام توان از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دفاع می کنیم و دست هر متجاوزی را قطع می نماییم。
0: 据英国独立报报道，美国和北约情报部门的评估认为，如果美方重启战争，伊朗拥有足够的导弹能力继续作战。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且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此前，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巴加埃同时强调，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对此，报道援引伊朗分析人士的话称，美方的条件并非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争端，而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其在军事行动中未能达成的目标。报道称，伊方也提出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正式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
2: 几乎可以肯定，伊朗将拒绝这份最新协议，这主要是因为该协议的核心内容仍涉及伊朗的核计划。目前，伊朗在国土中部仍拥有少量核设施，特别是在纳坦兹。在去年与美伊两国为期12天的战争中，该设施曾遭到严重破坏。而在位于波斯湾北部伊朗海岸的布什尔，伊朗仍有唯一一座全面运转的核设施。目前，美国已在伊朗核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允许伊朗政权保留其1处核设施，完全用于民用浓缩活动。考虑到美国对伊朗政权施加的巨大军事压力，伊方可能被迫接受布什尔作为其保留的设施，这将为以色列和美国在未来带来巨大的作战与战术优势。一旦停火协议破裂，或发现伊朗违反民用浓缩规定，美伊若想打击伊朗仅剩的核设施，将占据主动。
0: 有分析认为，伊朗问题对华盛顿而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棘手。在美国政界，目前已明显出现一种战略僵局，升级对抗、达成协议或搁置伊朗问题，这三个主要选项都各有代价和风险。
3: So this seems in a lot of ways like a loop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stuck in. And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they're in a particularly tough position here.Being in a midterm year, they really need to find a way to show that they're getting some sort of victory out of Iran. So far, the result has been that the strait, has been largely closed or much more difficult to navigate. That's brought up prices.
4: 在对伊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边

0: 一边称暂不按原计划袭击，一边又要求美军做好随时发起进攻的准备。那么，这种战略模糊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解读。
1: 美国现在在打和谈之间举棋不定呢，既是有意为之，也是无奈之举。一方面呢，这时特朗普惯用的以压促谈手段的又一次体现，通过战争威胁向伊朗极限施压，增加伊朗的不安全感和生存焦虑，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呢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特朗普他在打不赢也谈不动的困境当中采取的一种缓兵之计，既勉强维持着一个强硬的主动的战略姿态，又想尽最大可能的避免陷入到长期的战争消耗。那么， 这种策略呢，本质上是想要以拖代变，它服务于特朗普政府的多重战略目标。首先呢，是为军事准备呢争取更多的时间。从以往的情况看呢，美国和以色列借谈判掩护备战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第二呢，是想要分化伊朗内部的立场。特朗普在战与和之间反复横跳，有意去催化或是扩大伊朗强硬派和务实派之间的分歧。第三呢，是希望能够借此去管控美以的战略协调。美国始终保持着准备动手的强硬姿态，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抑制以色列单方面升级局势的冲动，避免美国陷入到被动跟随的状态。总体看呢，战略模糊虽然能够部分的帮助美国保持战略弹性，但是很容易增加双方误判的风险，也会进一步的去损害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威慑的可信度。
0: 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外媒开始聚焦中国的能源战略。阿联酋媒体指出，中国正在打造现代史上最全面的能源安全战略，追求的不是效益最大化，而是韧性最大化。
2: 近日，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彭博社在内的美国媒体纷纷关注到中国在风电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
3: I think I'm getting wet.
2: 在距离广东省海岸约70公里处，矗立着一片无边无际的风力发电机组。这个风电场52台百米高的风机，在强劲的远海风力作用下全速运转，总发电装机容量达500兆瓦。
4: With war in the Middle East roiling global oil markets and severe overcapacity hindering solar, China is, well, leaning in to win.
2: 彭博社指出，世界上新增的海上风力发电机组近1/4是由中国安装的。中国正通过发展水电、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不断增强其能源弹性。
5: I think it will gradually going to substitute with a rapid deploy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We are going to substitute those coal-powered plants. It takes time.
2: 据《纽约时报》报道， 2025年中国新增风电装机容量约为全球其他国家总和的3倍，风力涡轮机出口量也同步激增，全球风电产业重心已明显转移，全球六大风力涡轮机制造商均为中国企业，昔日主导市场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及欧洲企业已被取代。
6: China is diversifying, right? They're investing a lot in renewables. They're doing a lot in clean tech. You could argue they've gone ahead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at space, and we are playing catch up to China.
2: 美媒指出，自2021年以来，短短5年间，中国在各类能源技术领域新增的发电装机容量已经超过美国历史上建成的总量，而且这一差距还在扩大。未来5年，中国计划新增超过3.4泰瓦的发电装机容量，接近美国的6倍。
7: Staggering. The degree to which they're now controlling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in electric vehicles, in lithium batteries, in solar panels, in wind power.
2: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指出，中国正在打造现代史上最全面的能源安全战略。中国不依赖单一应对方案，而是构建多层防护体系，以抵御能源供应中断以及长期战略博弈带来的风险。
8: In a way, China is relatively better than just about any country in Asia Pacific on multiple levels. I mean, first, you know, China began its energy transition on electric vehicles in a much more significant and earlier way than most. So the rise in gas prices that you see here in Australia, certainly that you se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don't hit China as hard. Second, China has alternative fuels. They don't want to have to use as much coal as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use. But they can turn to coal if they need to replace, you know, oil and gas. And so they have that alternative.
2: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表示，中国能源战略的特殊意义在于，中国不是在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间二选一。

0: 而是在所有主要能源通道上布局保障能力，以可再生能源降低对进口燃油依赖，以核电加强长期国内供应，以煤炭为危机时期工业生产提供后备支撑，以战略储备构筑应急缓冲，以海外能源合作实现供应来源多元化。这套体系的核心目的不是追求效益最大化，而是韧性最大化。
1: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日本建筑、运输、食品加工等多个行业面临食脑油短缺的冲击。日本知名零食制造商卡乐比近日宣布，自5月下旬起将14种热销薯条产品的包装从彩色改为黑白，直至油墨短缺问题缓解。 食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约 40% 的食脑油依赖中东进口，自美以一冲突爆发以来，食脑油的价格已上涨超 60%。 在多重冲击下，日本汽车制造业正遭遇近年罕见的冲击。 日经亚洲评论16号报道称， 受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影响，日本汽车制造业利润大幅缩水。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和三菱汽车7家日本主要汽车公司 预计在截至明年3月的 2026财政年度内实现总计 3.9万亿日元的净利润， 较2023财年创纪录的 7.54万亿日元 大幅下降 48%，
2: 接近腰斩。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素兰。近日，印尼西爪哇省茂物市举办传统文化节，经典舞蹈波诺罗戈舞惊艳亮相，舞者佩戴重达40公斤、插满羽毛的巨型狮头面具进行表演，极具视觉冲击力。 舞蹈还融合本土神话元素，寓意团结互助的精神，不仅被列入印尼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于2024年底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近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遇罕见强雷雨极端天气，短短数小时内降雨量达到了月降水量标准的一半， 打破了122年前创下的5月降水量历史记录。受此影响，莫斯科及周边多地交通陷入瘫痪。 18号， 在印度卡纳塔克邦一家大象营地，两头原本看似平静的大象突然发生争斗，其中一头大象不慎倒地，重重地砸在一旁观看大象洗澡的女游客身上。附近游客试图将它拉出，但未能成功，最终当场身亡。 韩国一家法院18号批准了三星电子提交的部分申请，要求工会在罢工期间不得削减产能，并且罢工不得导致产品质量下降。今年3月中旬， 由超过6.6万名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参与表决的投票结果显示， 93.1%的工会成员赞成罢工。 全面罢工将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局17号通报， 乌边防部队和海关人员在边境公路口岸挫败一起重大毒品走私案，缴获从阿富汗运入的近600公斤毒品。涉案运输工具为一辆由阿富汗公民驾驶的卡车，装载了一辆挖掘机作为掩护。海关人员在对该车辆检查时，发现挖掘机内部藏匿了593公斤大麻和3公斤鸦片。乌方已对此进行刑事立案，并追查其余涉案人员。
1: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北京冬奥会的小海坨山上，一条形如游龙的赛道依山盘旋穿林而过，这就是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作为符合奥运标准的专业赛道，它曾被称作冬奥建设中设计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项目之一。然而，上海宝冶凭借自主研发的一系列核心技术，硬是在陡峭山脊上打印出了一条最大落差121米、最快滑行速度每小时134.4千米的完美曲线，让雪上 F1 的梦想再次成真。从这条承载冬奥荣光的冰雪游龙，到雄安新区那正拔地而起的立体城市，从郑州航空港内智慧运转的展贸新地标，到上海深圳乐园里被放大数百倍的童话积木，再到跨越天堑连通两岸的超级大桥，中国中冶走出钢铁森林，用数十年积累的经验与智慧，在城市里释放能量，迎接挑战，修炼本领。他们是建设钢铁厂的行家，也是建设城市的魔法师。在雄安新区启动区核心，一座总建筑面积约106万平方米的立体城市雄安国贸中心正在拔地而起。它不仅是新区的门户地标，更是一场建造方式变革的试验场。
1: 它是一个集综合交通枢纽、办公、航空直机，然后酒店、商业购物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

0: 的大型 TOD 项目。
1: 面对如此复杂的工程，如何实现又快又好的建造？答案隐藏在一个会爬升的空中工厂里。
2: 可以把局部我原来封板的位置，就是封闭的位置。
1: 传统方式建这样的超高层，往往需要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在这里，工期大幅压缩至原来的一半甚至更短。不仅要建得高，还要建得稳，抗震抗风精度要求极高，就像搭积木，既要垒得高，又要站得稳。那么，这个造楼机究竟是何方神圣？它可不是普通的塔吊，而是一个集外防护、模板、作业平台、混凝土浇筑于一体的可爬升智能施工平台。当楼高突破200米，一切都会变得沉重起来。混凝土输送、钢筋吊运、人员上下，难度成倍增长。而造楼机就像个空中移动工厂，把高空作业尽可能平移到平台上来完成，安全又高效。
0: 造楼机它通过一个控制系统，它可以把这些平台刚才说的所谓的一系列的措施功能代替人工去操作了。比如说传统的我人工需要去搭外甲，人工需要去安装提升这些模板，靠人工去提，但现在我把集成的这个平台上去，我就靠直接靠机械传动了，机械传动整体进行一个自动化的提升，它这个肯定比人工的效率要高得多噻。
1: 虽然造楼机优点多多，但是传统造楼机体重轻松突破数百吨，且身价不菲，一般的城市楼房建造很难请它出场。想让造楼机成为城市楼房建设的常驻嘉宾，就得让这个重量级人物完成瘦身训练和智能升级。
0: 他们的那种重型造楼机，因为他把塔吊这个功能，就把吊装设备这个功能也集成到他的平台上去了，就导致他的造楼机中间口利用的范围就很小。但是现在我们运用我们的这种造楼机，我有塔吊我就不用集成在这个平台上来，我中间可以留出一大部分空间出来，可以把我的水平构件的一些施工材料可以同步转运到我的施工平台上去，然后这样就可以保证我这个造楼机既可以造竖向构件，同时水平构件我也可以同步进行实施。
1: 很幸运，我们在恰好的时间来到这里，又在恰好的位置架起摄像机，记录到了以下画面。造楼机逐渐提升，高楼显现，超现实感扑面而来，像是以钢筋混凝土为原料的 3D 打印机。造楼机如何在100米高空打印高楼？奥秘在这超有力的9条钢铁腿。
0: 我为了保证这个造楼机整体往上顶，整体往上提升，我主要就依在这9个支撑点。这9个支撑点它就是属于这样附着在我的核心筒外围，它是伸缩的吧。比如说这节柱子我要顶这一层的，我这节柱子伸上去把它顶起来，然后下一次顶升的时候我又是另外一个下面这个柱子伸缩顶上去，这样交替的往上爬升，它类似于像那爬行一样交替爬升上去。
1: 身材苗条，灵活机动，可以在更多场景使用，底盘稳，爬升快，打造高楼更高效。而这些只是这台造楼机的一个优点，更重要的是这座空中工厂还非常聪明，一套数字神经系统贯通全身。
3: 管线和模型有偏差没有？
0: 在我们这个项目，我们 BIM 技术是进行了一个全周期、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应用。整个 BIM 是建立了很多轻量化的一个模型。这个轻量化模型有个好处，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说用一个普通手机就可以打开这个模型，就马上可以把现场呈现的实体和我们的模型进行一个线上对比。
1: 从减重一半的轻盈身躯到数字孪生的智慧大脑，由中国无冶承建的雄安国贸中心的建造现场已然成为一个庞大的智能生命体。在这里，建筑不再是沉默的混凝土丛林，而是会思考、能协同、不断向上生长的智慧生命。 他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为未来之城构建起坚实而智慧的钢铁骨架。城市的骨架撑起了天空，而城市的血肉则定义着生活的温度与色彩。在上海金山，中国首座乐高乐园如同一个从童话书里直接走出的梦幻世界，这里汇聚了超过8500万块乐高积木的创意。但最令人惊叹的并非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如何将指尖大小的玩具精度放大为一座座令人仰望的实体建筑。
4: 我们邱园区一共超过8500万块这个乐高积木块搭建而成，超过2889个这个模型景点，所以说这个乐高积木块在我们乐高乐园里面是一大亮点。然后我们乐高乐园打造这个中国首发全球旗舰，打造成这个上海湾区的一个亮丽的名片。
1: 打造乐园不是难事，上海宝冶国际工程公司蔺胜爱团队参与建设过大名鼎鼎的上海迪士尼乐园和北京环球影城，只是这一次童话乐园和魔法世界得来的经验全部归零，他们需要用建筑材料100%还原乐高积木的颜色、质感和比例。都说量变引起质变，当快乐翻倍，制造快乐的难度也会指数级增长。乐高的灵魂在于严丝合缝的拼接乐趣，当这种乐趣需要放大750倍变成一栋6米乘6米的建筑立面时，精准二字就成了建设者们必须直面不容有失的核心命题。
4: 我们这个乐高创意团队给的一个最小的这个乐高的这个塑料的积木块的一个标准色块，然后我们在这基础上进行一个放大，比如有放大18倍，有放大100倍，有放大187.5倍，有放大750倍，所以说我们就根据这些比例要求，然后把这个现场的真实的积木块按照等比例放大，然后最终安装到我们现场所需要的这个建筑弹性上去，确保它的一个精准的安装。
1: 精准安装的第一重挑战落在焊接上，在标志性的创想世界大楼，每一块巨型积木中心都需要焊接一个直径3.75米、厚度却仅有3毫米的不锈钢凸台，以还原乐高经典的凸点造型。
4: 因为我们这个板子是比较薄啊，那个这个由这个3毫米的这个不锈钢板组成，然后这个不锈钢板它的这个熔点还是跟其他的金属材料还是有点不一样的，而且它的这个应力释放也是比较快。随着这个如果在焊接过程中如果这个控制不好，就容易引起这个金属材料的变形甚至焊穿。
5: 后面焊接就按照这个标准走，你看这一段前面一部分还可以，但后面这一部分就焊缝的高度不一致。
1: 经过无数次参数调整与工艺试验，焊接团队最终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让坚硬的钢铁长出了圆润的玩具凸点。然而挑战并未结束，如何为这些冰冷的金属积木穿上与原始塑料完全一致色彩鲜艳的外衣，是更艰巨的第二重考验。
4: 我们这个样板打完以后呀，然后还可以从针对光泽度和哑光和高光的要求，我们还可以从这个不同角度跟不同方向去检查，比如我们从90度，
1: 数十种标准乐高色，每一种都要从塑料质感翻译到金属漆面，塑料哑光，金属反光，同样的配方在不同材质上效果天差地别。就
4: 是其实颜色看起来比较接近，但是其实它还有一定的色差的。它不是说单一的说到这个市场上买一桶油漆过来就直接可以使用的，它都要经过2种、3种甚至5种，以上的油漆进行混合调和以后，才能达到这个乐高色的标准。我们打个比方，就类似于这个女士的口红一样，它20号跟21号都是红色，正常人看起来好像都是红色，但是在专业人士眼里面它是有些许的一个颜色的差别的。
1: 验收时创意团队会从45度、90度

0: 度、135度等多个角度，甚至用手电筒测照，检验颜色是否在任何光线下都均匀一致。半年时间上百次打样，直到肉眼与仪器都挑不出毛病才算成功。从对抗金属变形的毫米级焊接，到挑战肉眼极限的0.1度色相差，上海乐高乐园的建造是一部将工匠精神推向极致的立体教科书。
1: 过程很痛苦，但是一旦开源了以后，我们的成就感跟自豪感是不一样的。当你带着家人呀，或带着亲戚呀，带着朋友啊，你看到这个无数的家庭脸上绽放了很多笑容，看到游客带着这个幸福的表情在园区里面幸福的奔跑，然后对我们每位监测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荣幸，也是非常的一个感到非常自豪。
0: 当令胜爱牵着家人的手走进这座由无数个毫米级精度构筑的童话世界时，他的心中回荡的是数百个日夜里对一道焊缝、一抹颜色的执着。而在千里之外的深圳，另一座乐高乐园也正在拼搭起它的童话轮廓。在这里，精度的挑战同样被放大到极致，最高达750倍的巨型积木，每一块都像在完成一场空间几何的精密魔术。中冶天工项目团队不断突破工艺极限，只为让每一座放大的积木房子都能还原那份最纯粹的拼搭乐趣。城市的血肉不仅需要温度，更需要高效运转的机能。2025年9月，第三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在郑州拉开帷幕，这是一个堪称百工盛会的赛场。如此门类迥异，对空间、荷载、灯光要求千差万别的赛事，如何能同时在一座场馆内顺利进行？答案藏在赛场本身。中原高铁港数字展贸城，由中国一冶承建的这座中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会展综合体，用超过25万平米的净展览空间承接了这项国家级盛事。但它的真正魔力远不止于大，走在这里感觉开阔通透，四通八达，完全不像传统大型场馆那样沉闷。而撑起这一切的是一片轻盈的钢铁森林，145万个零件，30多万根钢构件，高峰期上万名建设者协同作业，传统的管理方式在这儿根本行不通。破解之道是一个超强外置大脑，一冶数建平台 V3.0 智慧系统。
2: 项目数字建造平台3.0版是我们自主开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全新的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呢，一共有这个12个驾驶舱，有66个应用场景。
0: 每一根钢柱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运输到安装，全流程可追溯。管理人员在千里之外就能对复杂施工进行毫米级模拟和推演。数字智能不仅重塑了管理，更颠覆了建筑本体的形态。走入核心展厅，近百米跨度内没有一根立柱，广阔视野令人震撼。
2: A 柱加上这个大空间行架建造技术，使得这个展厅内无柱高大空间成为了可能。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设施设备都巧妙地藏在了这个屋顶上，这个辅房内和这个地下管沟之内，从我们展厅里面看上去是一览无余。
0: 建筑的智慧与美感在直径101米的环形主登陆厅达到顶峰。全国首例环形双曲面锁网玻璃幕墙，由3083块异形玻璃精准拼合。项目团队在数字世界中进行了上万次模拟，预演了温度、风力对每一根拉锁的影响，最终在现实中实现了毫米级的完美闭合，让建筑成为凝固的光影艺术。
2: 中原高铁港数字展贸城项目巧妙地融入了少林斗拱文化、黄河元素、仰韶文化，形成了一个精妙的艺术品。我们中国一冶也是把这个项目当

0: 当做一个艺术品在打造。当我们在中原高铁港数字展播城里面举办艺术展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一个艺术品里面欣赏艺术品。这个项目是我们新时代中原地区的一个新地标。
1: 同在郑州航空港，一朵巨大的钢铁莲花正悄然绽放。由中国无冶城建的中原医学科学城国际交流中心，其设计灵感源自国宝莲鹤方壶。这座集会议、展览、酒店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不仅成为服务平级两用的省级重点工程，更化身为一件矗立于中原大地的数字建造艺术品。从中国一冶打造的中原高铁港数字展贸城，到中国无冶城建的中原医学科学城国际交流中心，他们都充分证明了，当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建筑不再是冰冷的容器，而是能够预见需求、包容变化的智慧生命体，成为城市机能中最高效、最富弹性的那一部分血肉。当城市的骨架屹立，血肉丰满，还需要强劲的经脉来连通未来，输送活力。在重庆东北部的群山与长江之间，由中国十九冶城建的开州至云阳高速公路，艰难而坚定地打通着区域的任督二脉。这条高速桥隧相连，超过70%的路段由桥梁和隧道构成，堪称在地质博物馆里穿行。而其控制性工程主跨达1208米的复兴长江大桥，更是长江上游跨度最大的钢箱梁悬索桥，也是整条高速成败的关键。而当时大桥的生产经理刘俊臣，还有一个深情的身份，他的专职摄影师。
2: 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在玩相机这些，来到这个项目嘛，来到这个项目，看到我们在图纸上看到这个桥。然后我们长江上游、东上游最大跨度一个悬索桥，然后我们也全部参与其中。当时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去把它记录下来，全过程把它记录下来。
1: 从项目前期筹备开始，刘俊臣的相机和无人机就再未停歇。他寻遍工地周围的每一个山头与江岸，积累了超过10太字节的影像资料。在他的镜头里，钢筋水泥的生长被赋予了诗意的节奏。
2: 当时还是一个机缘巧合，是有一个中午下了暴雨，然后下午那个出太阳，然后我把它戏称为天空之镜，这种那个当时就特别好看。
1: 然而建设如此一座超级大桥，其过程远比镜头捕捉的画面更加惊心动魄。大桥位于繁忙的黄金航道，施工组织堪称在刀尖上跳舞。
2: 它的最难点不在它的那个技术运用，不在技术一点，它的最难点在施工组织这方面。因为这个桥梁它位于我们最繁忙的那个长江黄金航道，我们涉及的那个就其他那个施工组织方面会涉及到很多很多东西，要比如说我们钢箱梁吊装的时候，涉及到航道封航啊、禁航这些。
1: 其中第一道关隘先导索过江，就足以写成一个惊险的故事。如何将第一根牵引索送上百米高空，横跨1208米的长江？团队设想了三个方案：用无人机拖曳，用火箭炮发射，或用船舶牵引。
0: 火箭的容量？
2: 如果说有火箭的话，现在我们去现场勘探过，因为南岸坡比较陡。从北岸往南岸抛火箭的话，它的着陆点也不好控制。无人机的方法呢，我觉得受天气影响，如果说当时的风速或者是下雨，我们无人机无法进行正常起降，所以我建议还是用船舶拖拽我们的迪利马神去先导索过江。七月份的江面我们大概是1200多米，然后用船拖的话，取决我们卷扬机的速度。大概过江的是1个小时到40分钟到1个小时，然后再把先导索提起来，最多45多小时。
1: 方案确定，决战日到来。

0: 巨大的缆绳从北岸主塔顶部的卷扬机缓缓释放，一艘拖轮将其系在船尾，向着对岸破浪而行。
1: 你放快了，它那个绳。

0: 沟通，然后及时调整。
1: 最终这场精心编排的对接仅用了4个小时就圆满完成，为后续的主缆架设搭起了空中走廊，这只是无数挑战的序幕。如今大桥如长虹卧波，天堑终成通途。刘俊臣的镜头忠实记录了每一根桩基的植入，每一段主缆的飞架，每一块桥面板的安装。
0: 说实话，很多就是我们这种施工人员哈，一线施工人员或者一线管理人员，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这么大的一座桥梁，这么大一个项目工程，所以我反倒也非常幸运能参与进来，所以我通过然后记录的方式把这个东西才跟大家记录下来。原来从最开始的原始地貌到桩基浇完，到墩柱一模一模慢慢起来，最开始从零一直到215米，看它慢慢从地拔起，也非常的感到自豪吧。
1: 刘俊臣的数万份照片和视频不仅是一份珍贵的工程档案，更是一部用光影写就的建造史诗。他铭记的不只是技术的攻坚，更是中国建设者面对山河险阻时那份智慧的坚韧与深沉的情怀。而复兴长江大桥的贯通，也标志着开州至云阳高速这条串联起秦巴山区与长江经济带的交通枢纽，正式从蓝图照进现实，将为区域发展注入全新的强劲动能。从雄安新区空中工厂的造楼机革命，到乐高乐园积木童话的极致匠心，从郑州展馆数字大脑的全局掌控，到长江之上光影史诗的深情记录，中国中野的城市魔法师们正以心智生产力为笔，重塑城市的形态与灵魂。这就是心智生产力赋予这个时代最澎湃的引擎，这就是当代中国建设者用智慧、汗水与热爱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所施予的最动人的城市魔法。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1: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那我们现在开始提问，来张硕。
2: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习近平主席在5月14日中美元首会晤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请解读其中重要意涵。谢谢。
1: 问题是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习近平主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稳定、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这为我们做好对台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0: 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到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的现状，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好，下一题，来，钟先生。
1: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上海市文旅局日前公告，上海居民可申请赴金马旅游。11日，首批上海游客抵达金门，13日返沪。台媒报道称，这为当地旅游业迎来春宴。金门县政府表示，今年规划办理4期金门观光旅游推介会，将积极拓展大陆旅游市场。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下一步如何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更好恢复和发展？谢谢。
0: 对于恢复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及金门方面的积极反响，我们是乐见其成。这充分显示了两岸同胞，特别是金门乡亲，对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交流合作常态化的热切期盼。凡是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和交流往来的事，我们都愿意积极推动，将采取积极措施支持鼓励两岸民间加强互动交往。台湾有关方面应顺应民意，正视岛内旅游业界和民众的呼声，尽快解除不合理禁限，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恢复正常。好，下一题，来，第三排。
2: 探讨消息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有多家大陆航空公司计划恢复开通两岸的空中客运直航航线，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价？谢谢。
0: 两岸空中直航极大地便利了两岸民众往来，为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一直在积极地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据了解，东方航空、春秋航空、山东航空拟自今年7月起分别恢复开通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的直航航线。这些是大陆航空公司积极响应两岸民众需求的具体措施，是便利两岸人员往来和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好事，我们大力支持。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地恢复乌鲁木齐、西安、哈尔滨、昆明、兰州等城市的两岸航班，进而全面取消对两岸航空公司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好，下一题，来，小平。
3: 谢谢发言人。厦门卫视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电力公司近日耗资近100万元新台币更换企业标识，替换已经使用了70多年由著名书法家余右任题写的旧版标识。岛内舆论纷纷批评其在连年亏损、岛内电价上涨的情况下砸钱搞去中国化，一边为绿营输送利益，一边丢掉文化底蕴。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暴露其不顾民生，为了割裂两岸历史文化连结而无所不用其极，相关伎俩既无耻又无能。民进党当局的这些小动作枉费心机，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任何人都抹灭不掉。好，下一题，陈浩。

0: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施政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民心。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打着所谓民主和平的幌子，炮制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为一党一己之私漠视民生福祉，无视经济规律，图谋两岸经贸脱钩，产业断裂，滥用司法打压迫害政治异己，不断操弄挑起政治恶斗，漠视民生疾苦，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向外部势力献媚书城，妄图依外谋独，以武谋独。赖清德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将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台独是绝路，对抗没有出路，祖国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事。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来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希望广大台湾同胞顺应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同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好，下一题。
2: 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海峡两岸记者提问：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谢谢。
1: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依外谋独、煽动对抗，完全是违背民意，不得人心。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好，下一题，来，小燕。
3: 谢谢发言人。总台国广海峡飞鸿记者提问：第79届世卫大会于5月18日在日内瓦召开，台湾地区连续第10年未能与会。台湾卫生部门负责人、外事部门负责人以双部长会形式在世卫大会场外举办活动，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民进党当局炒作世卫大会相关问题，打着卫生事宜的幌子进行谋独政治操弄，根本不是关心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而是借蹭会刷存在感，做政治文章，欺骗岛内民众，结果呢只会自取其辱，改变不了其谋独挑衅注定失败的下场。好，下一题，来，帅兵。
4: 谢谢发言人。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想请您介绍一下近期两岸有关的交流活动，谢谢。
1: 近期大陆各地积极地举办丰富多彩的两岸交流活动，邀请两岸各界人士参加，积极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

在经贸交流方面，五月十四日至十七日，2026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建设推进会在山东济南举办，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着力推动两岸智能制造、食品与医药领域的交流合作，助力台商台企共享发展机遇。十五日，海峡两岸茶叶交流协会、台湾茶叶学会等两岸多家茶叶社团在福建莆田举办茶敬妈祖、和和天下第七个国际茶日主题活动，两岸近200位茶叶社团代表及茶人共同发布了两岸茶人倡议书，呼吁弘扬中华茶文化，深化两岸情感认同，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十九日，2026年公助振兴章台职工厨神大比拼技能竞赛在福建漳州举办，漳台两地30支代表队6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交流厨艺。在文化交流方面，第四届秦千两岸滇台同行暨台湾新媒体人林昌行交流活动，水漾同心两岸欢歌云台青年2026年泼水节文化交流活动在云南举办，90多名台湾自媒体人及台湾的少数民族青年走进云南临沧，参与了万人泼水狂欢盛会，沉浸式的体验佤族、拉祜族、傣族的民族风情、山水风光，深入茶园和咖啡园，感受阿瓦山、千手、阿里山的茶香、咖啡香的魅力。五月十三日至十六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法师率团赴台出席佛光山开山6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并与台湾人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等台湾地区的佛教界主要组织和寺院就两岸佛教文化和教育进行深入的交流。五月十四日，2026中华技工文化节在浙江天台举办，800多名两岸及海外的技工信众相聚一堂，共传技工精神，共叙同胞乡情。五月十五日，2026巴蜀文化艺术季在四川成都举办，两岸100多名艺术家、文化学者、院校师生代表等围绕武侯千秋韵、两岸一脉情，通过学术研讨会、川台师生原创艺术作品展等系列活动，深度的交流巴蜀文化魅力。在青年交流方面，五月十九日，第八届两岸青年东湖交流季在湖北武汉举行，约300名两岸青年相约江城，通过竹纸交流、青年教师交流会、传统体育嘉年华、文艺晚会、千港迎台青专场招聘会等多场活动，共话青春情谊，展现青春力量。五月十九日至三十一日，齐聚山水，友连两地夏陶自协骑行交流活动在福建举办，厦门与桃园两地80多名骑行爱好者从武夷山出发，骑行约600公里，在31日会抵达厦门集美，在领略八闽山水美景当中享受骑行的乐趣。那在此呢，还要预告两场活动。五月20日至27日，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在湖北举办，20余家两岸及香港新闻媒体记者和自媒体人将深入天门、潜江、仙桃等地进行采访交流，全方位感受荆楚大地的人文底蕴、产业活力和城市新貌。第二项活动是五月26日，由国务院台办、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活动将在杭州举办。本届活动以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为主题，重点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领域开展交流和对接合作。两岸相关产业协会和工商团体负责人、企业代表等约600多人将参加这项活动。那我们呢，也欢迎媒体记者们去

0: 关注这些活动，去报道这些活动。谢谢。好，一斌。
1: 好，谢谢发言人。总台 CCTV 记者提问：台民意机构19日就赖清和弹劾案进行投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赖清德上台两年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民生福祉，一心谋取政治私利，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两岸交流合作，无底线卖台，滥用司法打压迫害政治异己，肆意践踏民主，大搞绿色恐怖，制造寒蝉效应，可谓是施政无能，内斗万能。其所作所为严重地违背了岛内的主流民意，有关的弹劾案充分地表达了台湾民众对赖清德所作所为的强烈不满和谴责。
2: 谢谢发言人。东南卫视记者提问：为推进落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福建省近日发布台湾同胞入境福建旅游5条精品线路等具体举措，请发言人介绍相关情况。
0: 福建省立足闽台同文同俗同宗同味等渊源，以满足台湾民众返乡寻根文化溯源、拜谒祖庙、联谊宗亲、体验美食等需求为核心，精选了闽南文化、民间信俗、宗庙、祠堂、八闽美食等闽台历史文化标识突出的5大主题，打造了5条6到7天的台湾同胞入境旅游专属精品线路，深度呈现闽台同根同源的文化魅力，为台胞提供更多个性化可选择的入境福建旅游线路产品。同时呢，也推出了为台湾首来族来闽旅游服务多重彩蛋礼包等暖心惠台利民措施，以及上海居民来福建游金门精品旅游线路等举措。这些举措呢，有温度有力度，不仅让台湾同胞，特别是第一次来大陆的台湾乡亲，在福建能充分地感受到家的亲切，也通过实实在在的优惠便利，让他们在福建获得更好的文旅体验。这正是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的生动体现。好，下一题，来。
3: 好，谢谢发言人。总台日月谈天和看台海记者提问：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受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请问如何解读美方释放的讯号？谢谢。
0: 习近平主席在同特朗普总统会谈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必将自食恶果，遭到历史和人民的唾弃。好，下一题，来。
4: 谢谢发言人。总台看台海记者提问：大陆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近期引发两岸广泛关注，影片中传递的有情有义和家国情怀引起两岸观众强烈共鸣，想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你看了吗？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载体，以细腻质朴的镜头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潮汕侨乡守望故事。潮汕地区和台湾地区在语言、习俗等方面有很多相近的地方。那我看到很多看过影片的台湾同胞，对于影片当中大量的潮汕方言、诚信和情谊的内核，以及浓厚的家国情怀。

0: 有非常多的感触。我也去看了这部电影，我在五一期间呢，第一遍看的是普通话版，意犹未尽，后来我又抽时间去看了第二遍潮汕话版。那和很多台湾同胞一样，有着同样的感触。一声阿嬷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乡音，一句做人一定爱有情有义，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是两岸同文同种的根魂。台湾民众喜爱这部电影，充分说明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有共同的传承和强烈的共鸣。那到今年五月底为止，已经有9部台湾电影在大陆的院线排片上映，受到大陆观众的关注。我们呢，也乐见更多的台湾同胞关注观看大陆的优秀电影，也希望更多的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台湾上映，让更多的台湾民众深入地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创新发展。好，下一题，来。
1: 谢谢发言人。香港中评社记者提问：外媒近日报道，台湾社会正掀起一股办理第二护照及资产外移的出走潮，岛内有媒体对此称，民进党当局将战争恐惧当作选举动员与政治斗争的工具，不断强化抗中牌和亡国感，以收割政治利益，结果却是变相掏空台湾。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相关的报道表明，在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恶政之下，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担忧台独引发战争，担忧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发展权益得不到保障，被迫做出远走他乡另谋出路的打算。民进党当局将一党政治私利凌驾于民众切身福祉和产业发展利益之上，不断地操弄意外谋独、以武谋独，在岛内制造战争焦虑，配合外部势力掏空台湾优势产业，其所作所为不仅卖台、祸台，也乱台、害台，让台湾日益兵凶战危，人心惶惶。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推行台独的危害性、危险性，自觉与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划清界限，同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好，下一题，来。
2: 浙江日报潮新闻记者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是再度点名台湾的芯片产业赴美设厂，称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并要求台积电等科技企业去到美国去投资亚利桑那州。那么请问国台办，在目前台积电等已经在亚利桑那加大投资的情况下，是否会担心未来台湾的高科技的产业链会加速的外移？谢谢。
0: 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同胞福祉和产业的利益，将岛内半导体产业和企业当成谋取政治私利的筹码，不断的献祭，其卑劣行径早已被两岸同胞看穿和不耻。扩大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才是台湾推动台湾高新科技产业持续发展的正确选择。
3: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新媒体记者提问：民进党近日征召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岛内有舆论质疑，沈伯阳除了擅长认知作战，进行所谓反渗透认知攻防外，完全没有对民生议题的关心，想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从事分裂国家犯罪活动，被依法惩治，终身追责。相信广大台湾同胞会与其划清界限，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坚定守护自身利益福祉。好，第三排。
4: 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提问：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

0: 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面对随之而来的住宿、餐饮及旅游等消费需求，各地文旅部门纷纷出招，既为演艺活动护航，也顺势宣传了当地文旅，实现了双向奔赴。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今年以来呢，大陆的演出市场持续的爆发式增长，台湾演艺人员在大陆多座城市纷纷的举办个人演唱会。我在我的朋友圈就看到很多朋友从北到南都在看台湾演艺人员的演唱会，那吸引了两岸的歌迷跨城观演，各地积极施策优化交通疏导，规范市场价格，强化文旅服务保障，同时呢也顺势推出文旅主题线路，发放优消费券，宣传城市文旅资源，实现了演艺活动安全有序举办，与地方文旅引流增收，互利双赢。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同，流行音乐是两岸民间交流最具亲和力、最接地气的载体之一。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好，下一题。来，
2: 凤凰卫视记者提问。5月17日，赖清德在脸书发表所谓的五点谈话，宣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大陆才是区域不稳定及改变现状的根源，再次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赖清德所谓的谈话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偏执与狂妄，无视国际社会反对台独的立场，掩耳盗铃，虚张声势，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充分暴露其色厉内荏、狡诈卑劣的本质。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鼓噪所谓的两岸互不隶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不断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其一边大肆鼓吹。
3: 好了，今天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就为各位直播到这里，感谢收看，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

0: 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6: 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这
8: 样吧，两个人
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父老乡亲上联，刘家班走南闯北，靠的就是沾本事。
1: 有人说杂技很神奇，但来到吴桥，你就会觉得。

0: 得杂技其实就是锅碗瓢盆的日常生活，是家家户户的普通日子。
1: 如果说最早的吴桥杂技是艺人们为了谋生去闯荡江湖耍生意，如今呢，这门在大运河边生长的民间技艺可以说是成了一张金色的名片，走出国门惊艳了世界。
0: 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会一手。
1: 刚才我们两个呀说的就是在吴桥流传已久的杂技民谣，就是人人都会一手，
0: 而且我听说处处有高手哦。
1: 那这样吧，一涵，今天咱们两个呀分别组队比一比，看看谁能把最具吴桥特色的绝活带给观众朋友。
0: 没问题，光说不练可是假把式。
1: 那咱出发，今天就在吴桥看杂技。

0: 沧州市吴桥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吴桥杂技起源于春秋战国，汉唐达到兴盛，宋代时走向了民间，约有2800年的历史。1958年，吴桥县小马场村出土了东魏时期古墓壁画，壁画上对杂技艺术做了生动的描绘，当时就有蝎子爬、倒立、渡顶等杂技形象。今天两位班主将要展开一场穿越时空，从传统到现代的杂技对决。
1: 您来吴桥看杂技，运河码头啊是第一站，因为京杭大运河呢在吴桥市穿境而过。过去我们吴桥杂技艺人就是沿着运河北上南下，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走。
0: 十方杂技九级吴桥，意思就是十个杂技艺人九个是吴桥级的。吴桥杂技高手辈出，技法千变万化，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传统的蹬技。蹬技多是用双脚蹬起万物，轻到花伞八仙桌子，重到几百斤的大缸。
1: 咱们听听，绝对的是真材实料的大铁缸。这位呢就是我们蹬大缸的演员魏春华，魏老师，
2: 大家好，
1: 人送绰号是小脚女。魏老师，您练这个蹬大缸练了多少年了？
2: 我练了40多年了。
1: 那这个铁缸它大约有多重啊？
2: 180多斤，不到200斤吧。
1: 这个练大缸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你跟我说
2: 啊。有技巧，首先呢得压腿，这个腿呢能成90度，然后呢这个再压这个重量，我最沉呢能蹬到1000斤，
1: 千斤重，
2: 对，千斤大缸蹬起来嘛，是吧？再就是这个技巧和这个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完成这个一个完美的节目。
1: 来，咱现场所有的游客朋友们，这个节目的重点不是蹬空缸，是蹬坐了人的大缸。来，咱们欢迎欢迎，鼓励鼓励。来，咱先跟大家说，原来坐过大缸吗？
3: 没有，
1: 出门都是坐火车、坐汽车、坐飞机、轮船，坐大缸只有来吴桥才能享受得到。那个在进去之前先说，害怕吗？
3: 害怕。
1: 没事儿，从大缸出来就不害怕了。来，请吧，咱们再次掌声鼓励一下。缸里的这位大哥一直在说，大哥们大哥们，抬稳点啊，抬稳点啊。大家也看到了啊，我们几个小伙子抬起来都特别吃力的，这口大缸一个吴桥姑娘就能把它蹬起来，真的是惊人的脚上功夫。别紧张，蹬起来还不算好，接下来要围着现场转动一周，掌声鼓励一下。来，掌声不停，大缸就一直转动。来，咱先生们再次搭把手接一下，别扔啊，别扔，别扔。
4: 好，感谢感谢。
1: 您的体重是多少？方便透露吗？
3: 180。哇，
1: 这就是将近400斤重的大缸了。

0: 来，给我们演员握握手吧。
1: 好，
2: 咱们谢谢你的合作啊，咱们合作成功。
3: 啊，感谢你，
0: 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就推出了吴桥重器，几百斤的大缸。叶涵，你要如何接招？
4: 我要跟你比速度，看是你的眼快，还是我们的手法快。
0: 下面我带大家看的是中国传统古彩戏法里的看家绝活。 三仙归洞，这个戏法讲究的是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下面出场的这位高手那可不简单，他不仅身怀绝技，还有着专门的演出场地，就是这里鬼手居。
5: 鬼手居以前的主人王宝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因表演手法快如闪电，被誉为鬼手。
6: 如今王宝和的儿子王耀强子承父业，表演的三仙归洞更是出神入化。一根平常吃饭的跟筷子，俩茶碗，再接下来这仨海绵球，这仨海绵球啊，好比是三位神仙，谁呀？福禄寿三仙，俩碗呢，就像两个山洞。待会儿要看这表演者的手法到底有多快，把这仨球变到一个碗中，就叫三仙归洞。 把这空碗往这么一盖，手前手后五指落放，没有夹带，没有藏掖，钉住敲明，把球上手里一搁，盖上它，扣上它，拿起来用手一拍，啪，就能进去。这次大伙儿看明白喽，这玩意儿一个，这玩意儿一个，这有一个，你看怎么进的？这有一二三，走。哎，这就进来了。哎，你没看清不要紧，哎。 什么叫三仙归洞啊？就在这儿呢，看着一个俩仨盖上之后，拿小棍画线儿，这玩意儿有一个一画线刮腮包，啪，这一吹气儿，这叫仙人指路，这玩意儿你就没了，翻碗你就掌声包。我告诉你，哎，这叫三仙归洞。
0: 王老师，您太厉害了，虽然我看了好多遍，但我感觉一直没看明白。
6: 是吗？
0: 但是我今天想给您上点强度，您看您这个海绵球是软的吧？
6: 对，
0: 我带来了三个东西。
6: 什么东西啊？
0: 瓶子盖儿，
6: 硬的。这个您能变吗？这没问题呀、啊，这个，嗯，三个瓶子盖放到这里之后，你就看手法。
0: 对，
6: 盖哪个碗一样，盖这个，把它上手里一搁，盖上它，扣上它，拿起来用手拍，过去，这就进来了。没看清一个俩仨盖上之后不用筷子，拿手，哎，过来，这玩意儿里没了，这碗仨就筷子。
0: 您能教我一个吗？
6: 可以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哎，从小的时候，我父亲就教我怎么着啊。
0: 夹，我能夹一下那个小海绵球吗？这个夹不住，夹不动。
6: 对，哎，这个还都还好点儿。这仨放在一边，你看我这夹着走了，对不对？
0: 嗯。
6: 啊，你看着我这夹着走了。其实呢，就在手里呢，放的时候照样放，对吧？放一个也行，放俩的也行，这个就过来了，这玩意儿就没了。夹。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仙归洞用最简单的道具，但是其实是最极致的手法，
6: 对，
0: 就能把。
5: 仨球两碗变得这么的神奇，看明白了吗？是不是快到让你难以置信，快到让你怀疑人生呢？接下来呢，我们不跟叶涵比速度，跟他比什么呀？比道具。吴桥杂技来自于当地人们的生活体验，是从生产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民俗艺术。 很多杂技道具就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家常日用品，农用工具、生活用品都成了表演的好道具。
0: 咱们大家啊，都往这个桌子上边看，看着这些物件是不是特别的熟悉啊？它就是咱们厨房当中的这些餐具，像勺子、铲子、筷子、碗。平时呢，我们是拿它来吃饭，但是到了我们娜娜的手里就不一样了。
7: 这些东西呢，在我手里啊，可以作为顶着或者口雕着来表演，平衡为基础。嗯，
0: 看娜娜这个额头的部位啊，这都有一个小坑，
7: 嗯，
0: 看来这就是日久天长练出来的。
7: 对，因为常年的表演嘛，因为这个小飞叉的头很尖，
0: 要把它放在这里转动，这里真的，你可以摸一下，这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接下来啊，说的够多了，咱们一起啊上眼瞧瞧。
7: 那下面拿的这个物件呢，哎，就是我们厨房里面所用的了，铲子、勺子、碗，它呢也是溜光发滑，难抓难拿。那看我怎么再把它练起来。

加难度了。我呢，让这根筷子啊脱离碗的重心了，改变为这样子转，这个碗的晃动力呢就大了，平衡呢更难掌握了啊。那同时呢，我再让就这个木质的小鱼摆动起来。

前面呢顶的物件都比较小，下面我换个大大的，我的再让这个大盘，同时呢再让这个小飞叉的啊，就这个尖头，然后放在我的额头上转动起来。

0: 腿呀、啊。看到了吗？我再不拿，我就钻透了。谢谢大家。
1: 我们吴桥人讲究的是不掏本儿，不误事儿，自制几件家把事儿，农闲走出庄稼地儿，五湖四海耍把戏儿。刚才咱们看的这个节目道具特别的简单，但是要想把它搬上舞台表演成功真是不简单。
0: 其实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杂技演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庭氛围的熏陶。锅碗瓢盆皆为道具，父子婆媳俱是英好。在吴桥，很多家庭都是世代从事杂技的，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代代传承，随便推开一扇门啊，就有可能是杂技世家。
2: 吴桥杂技小院是重要的杂技传承空间，他们由杂技艺人家庭或团体自发创建，集杂技训练、非遗展示、文旅体验于一体，每个小院都有着自己的艺术特色，这成为了吴桥杂技活态传承的关键载体。
0: 看，这就是我们彭家班整整齐齐的杂技世家。彭老师，您今年高寿啊？
3: 我七十多了。
0: 七十多了，那您从艺多少年了？
3: 我从艺六十多年了。
0: 那咱们是一门绝技传到底，还是说每个人都有绝技绝活？
3: 我们都有绝活，有自己的绝活。
2: 无论寒暑，每天都能看到一家人的演出。小院儿就是舞台，也是一家人交流技艺的场所。女儿彭真真的变脸表演，巧妙地将京剧与变脸相融合，特色鲜明。

自彭丽欣17岁跟随父亲练习飞叉，无桥飞叉绝不是普通刀枪可比，既要精准控制肌肉的紧张与松弛，掌握飞叉的重心与力量，让钢叉在胳膊、腿、背部等身体部位灵活旋转翻滚，又要直面飞叉技艺本身的危险性，每一个动作都藏着数十年如一日的打磨。

今年73岁的齐爱红，一把花伞名冠吴桥杂技界。普通的皮球在伞上滚动弹跳，看似轻松自如，

和皮球双向平衡的精准掌控。更加神奇的是，寻常的茶杯盖和人们日常戴的毛线软帽子同样在齐爱红的花伞上奔跑起来，几十年的功力名不虚传。

0: 空中飞碟，高速旋转的盘子与具有弹性的手持长杆超乎想象的搭配在一起，非常难控制。如何利用巧劲儿掌握平衡分寸和力量，就是巨大的难点。作为一家之主，彭艳华对于杂技传承有着自己的感悟。
1: 那您为什么想让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学杂技呢？
2: 因为我们吴桥是杂技之乡，老一代传的这个东西不能丢。我从我爷爷那也不知道，我一代是四代，到孩子们第五代了，所以说必须把这个节目得传承下去，让他们继承下去，这是我们这个杂技世家的传承的根本。祝愿朋友们旅游愉快。
1: 我们彭家班的绝技绝活厉不厉害，感不感动，你怎么看呢？在吴桥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杂技世家，所以说吴桥的杂技才可以绵延千年。那么在这儿呢，不仅有杂技世家，更有专门的杂技学校，我们当地人啊管它叫魔法学院。
0: 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是培养专业杂技人才的中等专业艺术学校，在这里一个个普通的孩子能通过日复一日的练习，变成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杂技演员。更重要的是，2002年以来，这里为欧、亚、美、大洋洲及非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杂技留学生1000多人，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杂技桥梁。在校学生中更是高手如云，藏龙卧虎。
3: 这就是我们获得金奖节目的2名学生。
4: 这个软钢丝只有0.8公分粗细，所以这个控制的这个准确度需要有非常高的准确度，而且要两人配合的特别默契才能够完成。钢丝它是软的，脚底下它是左右晃动的，
5: 对，
4: 它在维持平衡的时候要有高度的平衡力，那一旦对方受到对方的干扰，就会出现跌落，那么这个节目就不成立了。所以双人软钢丝的难度是比一般的单人钢丝要难得多。这个动作在国际上也是非常罕见，也是非常少见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那么这个凌云志双人钢丝呢，在去年俄罗斯尼古林马戏节上获得了少年组金奖的好成绩，这就是因为他一个是新，一个是难。我们现在不断地在提高他们的技术难度和艺术水准，准备冲击更高的赛场。

0: 真是太不容易了，这获奖节目看的就是过瘾啊，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呢也将走向更高的舞台，祝愿我们的演员梦想成真，斩获大奖，叶涵为我们加油吧。
1: 这双人软钢丝的难度啊还真的挺高，为演员们加油。不过话说回来了，咱吴桥杂技哪个难度不高啊？这里是江湖大剧院，代表吴桥杂技最高水平的地方，每天都会上演既有高难度而且还美轮美奂的杂技演出。
2: 每天江湖剧院上演着全新时尚

0: 动的杂技节目，很多观众慕名而来。在现代灯光舞美的映衬下，传统杂技焕发出现代独特魅力。
1: 为了应对玲姐的双人软钢丝，我这里啊准备了多人大跳板。你好，我看咱们舞台上的演员特别多，咱们这个大跳板大概有多少个演员呀？
2: 咱们大跳板大概现在是有三十个演员。
1: 那咱们这个大跳板的这个难度点或者说是看点在哪里呢？
2: 咱们的难度点是根据就是说它的弹跳高度，有五周，有单拐这个双周，还有就是最高的高度有10米，咱们双周座椅。咱们的看点是所有的这个演员他有配合性准确的呢落点，还有他们这个时间准跳板砸板的出点比较特别的准确，要是不准确他会发生人身安全。
1: 我看好像也是考验这种杂技演员团队的这种协作性合作性，是不是？
2: 对，他们必须需要配合，不配合这个就是很难训练，这个东西需要长期累计时间，每天要保证3到4小时的时间训练，大概需要1年多左右，这个节目才能完成。这是咱们整台剧里面一个飞人一个大跳板，这两个节目是在里面是最高难度的节目。
1: 而且我看咱们这个舞台也是美轮美奂，演员的这种舞台妆造呢也非常的漂亮，配合整体的氛围特别的好看，所以说现在的杂技越来越好了，既有难点又有看点，是不是？
2: 对。

从传统到现代，从吴桥到世界，吴桥杂技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的艺术，技艺的震撼，更多的是杂技人顽强向上、不畏艰险的精神。这也是吴桥杂技传承千年的文化血脉。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0: 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3: 暗夜如磐，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929年的那个秋天，我的母亲周慧莲第一次来到上海。那一年，她还是一个18岁的年轻姑娘。上海滩的一切都是那么耀眼夺目。但是，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十里洋场的繁华之下，处处充满了危机。在上海的数年时间里，母亲和许多革命者一样，生活在暗夜里，守望着光明。母亲很少向我提及那段往事，但是有一件事情，她一直念念不忘。

0: 1931年，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下，国民党军警特务密布街头巷尾。6月的一天晚上，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匆忙地走在上海街头，当时一位中共重要人物突然彻夜未归，失去联系。事发突然，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住所以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多处机关正面临着暴露的风险，他必须立即赶往一处安全的处所隐蔽起来。
1: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一时间上海风声鹤唳，大批共产党人被捕，中共中央陷入危急存亡的时刻。6月的一天夜晚，周恩来敲开了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谭中榆的家门。进门后，两人进行了紧张的交谈。谭中榆的妻子周慧年在一旁警戒。不久后，谭中榆快步出门，消失在了夜色之中。的地下工作经验告诉周慧年，一定有大事发生。周慧年出生于河南信阳，16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交通工作。1929年，周慧年由于表现出色，经党组织推荐来到上海，成为一名驻机关的女交通员。

0: 在那个时期，秘密交通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血脉，大部分情报、文件、物资的传递都需要通过交通员来完成，责任重大。其中女性交通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1: 女交通重要作用呢，是她一个女的家庭妇女提着篮子串街走户的去买菜，不容易引起做法不容易引起关注，所以周慧年呢就充当了这个角色。
0: 来到上海后，周慧年在时任中央外交科负责人吴德峰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当时要想联系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慧年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作为一名驻机关的交通员，周慧年不能随意离开驻地，这也意味着他不能外出谋生，吃穿用度都十分艰难。
2: 当时生活条件确实比较困难，每天生活费只有四个铜板嘛，有时候看到那个垃圾堆里啊，有一些比较好的绿色的青菜呀、啊，他也就把它捡回来。为了避免邻居们的猜疑啊，他做这些的时候那都是很注意，或捡回去以后煮着吃、啊，都是关起门来。
0: 靠着每天四个铜板，周慧年凭借着自己坚定的革命信念，在上海站稳了脚跟。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降临了。上海滩这个风云际会之地即将掀起腥风血雨。
3: 1931年4月28日清晨，大批国民党军警冲入上海数条巷道里弄，进行了一场持续三天三夜的大搜捕。几天前，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在中共中央机关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周慧年突然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
0: 中央特科是建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情报保卫机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特科负责人，陈赓协助顾顺章负责特科日常工作。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联系各路交通线，可谓责任重大。
4: 顾顺章当时他是掌握上海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的，而且他负责过中央的交通工作，所以他不仅对上海党中央的组织系统啊人员非常熟悉，他连全国几条交通线的情况他都清楚，所以他叛变革命以后给党中央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0: 得知情报后，周恩来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立刻组织中共中央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紧急撤离。在顾顺章叛变之后，有一个人的动向引起了周恩来的重点关注，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谭中瑜。
5: 当时谭中瑜知道了很多顾顺章的包括行动队的情况，而在顾顺章叛变的时候，党中央还是有考虑像谭中瑜这样的人又是顾顺章的得力助手，他们会不会受顾顺章的影响。
0: 行动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惩处危害党组织的叛徒内奸，配合总务科和情报科

0: 保护和营救中央领导同志，保障中央机关和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安全进行。
1: 党组织决定让周慧年在非常时期协助谭中宇完成工作，而另一方面也希望周慧年在工作接触当中可以做一做谭中宇的思想工作。
0: 来到中央特科后，周慧年不但协助谭中宇处理各项工作，同时不断地帮助谭中宇坚定革命信念，两颗心也在慢慢靠近。在日渐相处的过程中，周慧年成为了谭中宇的得力助手，生死与共的战友和感情深厚的革命伴侣。
2: 所以慧年阿姨去了做了工作以后，他们也确实感情很好，他们就结了婚了。他这时候就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跟谭中宇结婚了。
0: 在周慧年的帮助下，谭中宇顺着顾顺章在上海的秘密关系网，帮助党组织消除顾顺章叛变所带来的潜在隐患。在此期间，周慧年成为了一名中央特科行动科成员，参与了更加危险的行动。
1: 作为中央特科行动科成员，年轻漂亮的周慧年时常打扮成阔太太的模样，坐着黄包车出门。谁也想不到，当时供红队队员使用的各式手枪、手榴弹等武器就藏在他随身携带的皮箱里，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到了预定地点。
0: 母亲晚年的时候和我讲起在中央特科室的这段经历，我从来没有在他的眼神中看到一丝畏惧，或许是常年从事地下工作习以为常，更或许是他对于革命的信仰早已坚不可摧。
3: 有一次正好就遇到这个路上这个国民党这些士兵的检查，我母亲一下就站出来，气势汹汹就对着他们：你们想干什么啊？你们这些混蛋，你们敢干扰我的行动，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几声大吼就把这几个国民党的兵就吓住了。人家一看，哟，这家伙这官太太真厉害，别了，就放过他走了。
0: 周慧年与谭中宇结婚后，他们的家成为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一处秘密地点，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启用。这天深夜，身在家中的周慧年突然听到了一阵有规律的敲门声，这正是他与组织联络的暗号。
1: 周慧年与谭中宇所居住的这处机关十分隐秘，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不久后，这处秘密机关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1931年6月的一天深夜，正在家中的周慧年忽然听到了一阵敲门声。他警惕地来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后，发现门外站着一位男子。周慧年仔细打量对方后，心里顿时吃了一惊，因为来者正是周恩来。而周恩来深夜来到这处秘密机关，一定是发生了十分紧急的事情。
0: 顾顺章的叛变投敌，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情报部门不断传来同志被捕的消息。在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提供的人员名单上，

0: 有一个人被列在了醒目的位置，这个人便是向忠发。
1: 他呢贪图享受，另外就是吃喝玩乐，这些东西就很多。周恩来同志呢曾多次批评他，但是呢他屡教不改。就是在顾祯章出事以后，他还私下去与他的姘头一起见面，所以在这点上呢是严重的违反组织纪律。
0: 考虑到情况的特殊性，周恩来在布置中共中央机关和人员转移时，向忠发被列在了重点人员名单之内。
2: 在党性和生活作风上，向忠发与顾顺章可谓一丘之貉。实际上，顾顺章早已经将目标锁定在了向忠发的身上，他甚至在向忠发的家里安插了眼线。顾顺章叛变后，他将这条线索透露给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特务很快顺藤摸瓜，对向忠发进行跟踪。
0: 向忠发被跟踪，这让党组织很快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向忠发准备向中央苏区转移。临行前，周恩来特意安排向忠发与自己同住，以防万一。尽管周恩来进行了缜密的安排，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2: 1931年6月21日这天晚上，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有事外出，由于担心向忠发的安全，周恩来反复叮嘱向忠发这段时间不要外出。然而就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离开后不久，向忠发就迫不及待地溜了出去，与一位女子相会。当周恩来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向忠发已然离开，并且迟迟未归。周恩来很快意识到出事了。
0: 向忠发的突然消失让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的信号，他立刻决定紧急撤离。
3: 总理发现这个问题以后，马上就要我爸爸找，找到在同时他们就搬家了。搬家的时候，那时候总理住哪去呢？这时候谭忠仪跟周奎娘也刚结婚，结婚以后他那个点啊，特科人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地方是最保密的地方，所以首先总理就住到那个地方去。
0: 进门之后，周恩来与谭忠仪紧急商量起营救向忠发的行动，但是首先必须确认向忠发有没有叛变。这时周恩来向谭忠仪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向忠发随身带着周恩来住所的钥匙。得知这个信息后，谭忠仪立即起身匆匆出门。
4: 谭忠仪呢就挑了一副馄饨摊，他就假装那个样子，然后到了半夜里的时候就看到向忠发就拿了钥匙就去了。就周恩来也住在这个地方的嘛，他就把那个门给打开就进去了。
0: 实际上，向忠发已于当天上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出于安全考虑，周恩来在周慧年的家中暂住了下来。
5: 总理嘛和谭忠仪嘛就在床上睡下，就听见谭忠仪给周总理啊在床上啊就商量各种事务，几乎是商量了一夜。我母亲几乎整夜都没有睡，一直就是注意看看外面有没有什么动静，有什么动静呢就准备随时告知他们。
0: 在这段时间里，周慧年在家中时刻警戒，全力保障周恩来的安全，不敢有一丝分神。向忠发在被捕后，由于没有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

0: 最终被国民党当局枪决。周恩来在周慧年家中度过了最为危险的时期后，经秘密交通线成功前往中央苏区，异常危机终于解除。
1: 不久后，党组织安排谭中榆前往苏联。临行前，谭中榆依依不舍，将自己平时戴的一块手表送给了周慧年，并对他说：此次分别，不知还能否再相见。你若能找到更好的人，有机会托人给我带个口信儿，就说表坏了。

0: 代，很多革命伴侣往往因为工作而分开，分别有时候就意味着永别。最终周慧年没能等来自己的丈夫，谭忠于后来牺牲在了回国的路上。
1: 谭忠于离开后，周慧年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交通工作，期间他与时任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秘书长李德钊走到了一起。我的父亲李德钊博学多识，母亲很喜欢听他讲故事。深夜里家中那盏温暖的灯，是父亲母亲在危机四伏的日子里赖以慰藉的港湾。只是这份温暖并没有维持多久，幸福便被打碎了。1934年6月的一天，由于叛徒出卖，李德钊和周慧年双双被捕入狱。在狱中，周慧年不仅要承受日复一日的酷刑和审问，还要照顾女儿和未满月的儿子，心力交瘁。在我出生还不满一个月的时候，我便随母亲一同进入了国民党的监狱。那时狱友们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囚童，这个名字伴随了我一生。母亲在狱中遭受了酷刑，眼睛难以视物。一天，一位狱友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就在斜对面的牢房里。母亲急忙朝着父亲的方向把我抱了起来。后来听那位狱友说，父亲当时看见了我，露出了一种既高兴又难过的表情。那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在被捕入狱2年后，李德钊猝然病故，周慧年再一次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两度痛失所爱，周慧年强忍着巨大悲痛，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日夜。在不见天日的监牢里，无论遭受怎样的严刑拷打，面对怎样的艰难困苦，周慧年都不曾屈服，身处暗夜而心向光明。
0: 1937年，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在此情形下，历尽周折的周慧年终于得以离开监狱，重见天日，与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

0: 出狱后的周慧年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在此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周慧年不得已将一双儿女交给了其他同志代为抚养。直到1946年，周慧年的儿子李昭才得以在延安与母亲重逢。
1: 我当时傻呆呆的，就听说这是我母亲，我都从来也不认识也不见过，结果我母亲就一下就搂着我，哎呀，说你都长这么大了，很高兴看到我这个已经长得12岁了嘛，这样一个情况，哎呀，我至今也还记得那个情况。
0: 爱人永别，骨肉分离，这些常人难以承受之痛，从未磨灭周慧年对于革命信仰的执着。他于十里洋场的暗夜中直踞前行，在白色恐怖的绝境里坚守初心，将一位女子所有的深情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用风雨无悔的一生诠释了信仰的力量足以跨越山海，抵御风霜。那些为了光明甘愿隐于暗夜的革命者，永远是岁月里最耀眼的光芒。

0: 民进党当局企图借世卫大会谋独行不通，狡辩台独，民进党被在野党痛批。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党内各界怒批赖清德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决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国台办发言

0: 人陈明华表示，这一结果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陈明华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特朗普涉台言论在党内持续发酵，民进党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引发各界对其真实性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赖清德随后调整相关说法，先是偷换台独概念，之后又改口称没有所谓台独问题。台陆委会18日也重申不存在台独议题。
1: 川普总统他所讲的这个台独，按照我们的理解来说，比较可能是倾向于是不是要进行法理的台独，我们就会认为说这个议题并不存在。
2: 这样的一个转变远比从过去不支持台独也变成反对台独来得更强有力。
0: 民进党近期态度发生大转弯，但并没有消除社会各界对于其台独立场的质疑。
3: 既然没有台独的问题，那执政党主席是不是把台独的党纲就给予删除呢？
2: 他这次呢是把台独的釜底抽薪，美国就是那个釜底的那个薪，把它全部抽掉之后呢，你这个火就烧不起来了。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也附和赖清德的说法，声称民进党没有所谓台独党纲。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称，问题的关键在于民进党的立场前后不一。
4: 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0: 台湾民众党也发文批评称，民进党只是持续操作意识形态，大玩文字游戏。赖清德为了利益选票，假借定义台独，操作抗中保台，升高两岸敌意和制造社会内耗。围绕防务预算与装备采购，台立法机构再现攻防。国民党民意代表就无人机与潜艇项目提出删减与冻结预算的提案，引发关注。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近日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马文君提案删除台防务部门编列的5亿765万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预算，并表示之前采购的很多无人机在实际运用中表现与预期存在落差。
5: 之前的年度其实也有买了很多的无人机，那到现在是它的公信能并不好。
0: 台湾海鲲号舰艇海试进程过去历经多次延宕，近日有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分别提案要求冻结潜艇相关预算。国民党方面表示，未来将整合各方意见形成统一版本。
6: 海试又拖了到现在，整个的测试的过程里面没有一件是完整，那如何要编这个预算？
0: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5月19日，第八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启动仪式暨主旨活动在中南民族大学举办，两岸有关方面嘉宾青年约700人参加活动。本届交流季以民族同心、青春共融为主题，着力打造鄂台青年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全新平台。期间还发布了湖北10项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举措。台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2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欢迎继续关注《海峡两岸》。5月20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台满2年，岛内各界怒批赖清德当局不仅没有团结台湾，反而加剧社会对立，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2年，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呢？而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胡文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5月19日。

0: 9号，赖清德就任满两年的前一天，台立法机构进行赖清德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此前有国民党民意代表细数赖清德12大罪状，包括在岛内发动大罢免，将司法异化为政治打压工具，能源政策失败，以及将台湾民众推向台海冲突风险边缘等。蓝白更接连痛批赖清德的行径比土匪还土匪。
1: 近期岛内弹劾赖清德的声浪四起，甚至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列出了他的12大罪状。那究竟他都有哪些荒腔走板的施政表现呢？胡先生，
2: 赖清德对于台湾的伤害，我觉得是系统性的崩坏，而且是不管是这个价值啦，或是我们的理念，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误导。包含我们看到，其实我觉得对台湾最重要的一个伤害，就是所谓的 ART， 所谓的对等关税，完全不对等。哦，不管是台湾整个生态系的 AI 的输出，乃至于我们所谓的贵美的一个状况下，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而言，这都是酷刑。因此我觉得在于我们看到了赖清德直凹的状况下，甚至在所谓的大法官会议用5大于6，各位，5大于6，这个是全世界连3岁的小孩子都知道是极其夸张的事情，但是都能够出自于赖清德的嘴里，你就知道台湾人民有多么的悲哀。那我觉得在今天所谓的519的这个前夕，也就是我们看到在野党发动了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这个所谓的弹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于赖清德倒行逆施，甚至是对于台湾人民的伤害，我觉得即将作为一个历史的耻辱柱。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们真的希望不容青史尽成灰，不信公义换不回。尤其是在我们刚才举出了这么多的一个例子之后，看到了民进党自己做的所谓最新半夜吹口哨的民调，都可以发现民进党自己所做的民调完全就是自欺欺人，这就是对于台湾当今乱象最好的一个注脚。
1: 除了民怨沸腾之外，我们看到蓝白两大阵营呢还接连怒批赖清德的行径呢真的是比土匪还要土匪。那为什么这么说？他到底做了什么呢？侯教授，
3: 赖清德当台南市市长的时候啊，他就因为作风强势、好勇斗狠呢，被蓝营啊称为是土匪市长。那到他当了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可以说是变本加厉。那么最近呢，被蓝白阵营啊是接连痛批比土匪还土匪。那么这样的势力啊，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比方讲，赖清德当局啊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军购特别预算，那最后呢，台立法机构啊三读通过的是蓝白阵营提出的7800亿元新台币的这个版本。但是啊，赖当局啊对7800亿他还不满足，竟然呢预谋要提出新的所谓军购的特别预算，就一定要补上这4700亿元新台币的缺口。蓝白阵营呢是痛批啊你是比土匪呢还要土匪。再比方讲，我们知道民进党呢将反核呢作为神主牌，那么长期以来呢阻挠台湾的新建核电站。今年3月啊，赖清德就突然180度的转弯，宣布啊准备要重启第2和第3核能发电站。这个相当于啊就是自己推翻了神主牌，自己呢打自己的脸。更讽刺的是，你要重启核电站，就需要重新购买燃料棒。那么原来的燃料棒去哪里了呢？那么据报道啊，这核四的燃料棒早在2021年就已经被民进党当局啊全部运离台湾，运回到美国呢进行拆解啊出售，但是呢到现在都没有人买，你还得付上这个保管费，前前后后啊是浪费了台湾的这个纳税人的钱呢将近4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对于如此败家的行为呢，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啊郑丽文说，当年是谁像土匪一样把这些燃料棒呢要一定要运离台湾，那么这和流氓做派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甚至啊就像土匪呢绑着人来索要钱财。那么有国民党的民代啊是甩出了长达16米的卷轴啊，是细数赖清德的种种的罪状。那么怪不得啊，或者说难怪啊，赖清德当局啊上台才2年时间，已经是民怨沸腾，民调低迷，
1: 真的是罄竹难书啊。

0: 所以大家是忍无可忍的。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势力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两年来在岛内呢还是大肆的打压异己，对蓝白两大阵营可以说展开各种各样的政治追杀，那又引发了怎样的争议？同时，您认为他为什么敢如此的肆无忌惮？
1: 赖清德呢，去年为了应对那个大罢免，他搞了一个十分荒唐的所谓团结视角，我们都印象深刻。其中有一个，叫打掉杂志啊，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呢，可以说呢，引起了岛内巨大的这种反弹。上台不久，党内他办了郑文灿，因为郑文灿对他党内地位形成威胁，那么社会上在野党他办了柯文哲，他向社会放风，总之要给柯文哲打上一个贪腐的、贪婪的这样一种形象，这样就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了。第二类人就是对他的这个所谓执政监督非常有战斗力的这些人，比如说徐巧芯。那么徐巧芯拿两年前的所谓旧案泄密案，这个泄密案本身也是莫须有的，他要把他徐巧芯打成一个啊这个泄密。那么对这个高金素梅，一定要把高金素梅置于死地，其手段之凶狠。再比如这个蔡正元也对他进行打压。那么第三个情况就是呢，对在野势力，对他通过包括司法手段在内的进行系统性的摧毁。赖清德为什么如此的肆无忌惮？我就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个是他的政治本质决定的，他就是要搞台独分裂，这样一种政治本质决定的一切有碍于他这个目标实现的人，他都要扫除掉，都要作为杂质给你打掉。那第二呢，是他的政治个性决定的，他认为在他的这个字典里边是没有接受教训，是没有道歉，是没有改弦更张这样的词汇的。那第三个是他要让社会的民怨转化为反中抗中，转化为在野党的所谓贪腐等等等。第四个，台湾地区啊，那个所谓政治体制那个特有的缺陷决定了。他上台以后，台湾的民意机构三读通过了，这个一个要求啊，一个改革的这个法案，要求台湾地区领导人到民意机构去接受质询，但是呢，他怎么办？把这个给打掉了。
2: 台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十二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两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
0: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还在大肆吹嘘所谓的台湾经济成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面对种种批评，赖清德却还在粉饰狡辩。民进党当局日前还大肆宣称，今年第一季度台湾经济增长率高达 13.69%。 然而有台湾企业家指出，台湾的经济表现看似亮眼，但背后却隐藏着科技业独大与贫富差距扩大的 K 型化乱象。他表示，大陆近期释出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若能对接台湾弱势产业，将成为改善台湾产业结构失衡的契机。
0: 我们看到赖当局呢一再吹嘘台湾的经济表现是非常亮眼的，真的如此吗？台湾的民众他们的切身感受又是如何的呢？胡先生，
3: 我对于他如此自吹自擂的这个感觉，只能再次证明他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缺失。我觉得其实跟台湾人民的感觉、体感经济是完全的不同，而且是越看越令人伤心。举几个例子而言，近期我们发现了几个五位检察官跟我们所谓的吴乃贤先生进行的高级的参叙，每一课要3000元到5000元，甚至2000元不等。当然这个数字是会变动的，可是跟台湾人民的感受完全的不一样。甚至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监察委员，各位知道吗？他们最近全部重新大复活，可是我们那位李俊毅先生是带着所谓的这个他的心爱的狗，坐着所谓公家机关的车子，带着狗，你没有听错，带着他自己的狗去美容，然后报公家的账。虽然他们一直说这是所谓的汽油费啦、保险费啊，反正都是他们出，可是各位，一个这样丑陋的状况下完全展现在台湾人民的眼中，你认为台湾人民的感受会好吗？ 那因此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我们不管是说

0: 之前所谓经济学人讲的所谓的这个荷兰病，他说是所谓最新的名字叫台湾病，对于台湾人民最重要的一个感觉，现在经济是一个非常分殊的状况下，也就是我们讲所谓的 K 型发展。那当然各位看到最新的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叫做一型经济，也就 K 跟一，整个所谓的高中低人民的收入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台湾有许多的所谓的隐形冠军，但是对于台湾人民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于台湾人民台湾产业的吸血的一个作为，我们的赖清德可曾替台湾人民说过任何一句公道话？跟大家报告，没有，没有，没有。
1: 所以说如今台湾的经济呢，完全就是一片虚假繁荣。所以对于赖清德一边大肆吹嘘，然而民众却无感的这种巨大反差，胡教授您怎么看？同时光鲜亮丽的经济数据的背后，其实苦苦支撑的是否就是靠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这一家呢？
2: 主持人刚才谈到啊，台湾的经济数据亮眼啊，像 GDP 的增长啊，还有股市的狂飙啊等等，但是呢台湾多数的民众啊，普通的劳动者却是无感的。这背后啊，其实是反映了台湾经济啊，它出现了一个叫 K 型化的走势。那所谓的 K 型经济啊，它指的就是岛内的高科技产业，比如说半导体啊，它是一枝独秀，但其他产业呢，包括像服务业啊，还有传统制造业啊，可以说是一蹶不振。那么就像这个字母 K 啊，这两笔，那一个是往上，一个呢是向下。那么具体来说啊，我们用数据来说话。那么目前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啊，它是占到了台湾经济体量的20%左右。那么对于台湾的 GDP 的增长率的贡献啊，更是高达60%。那我们从媒体上面也经常可以看到，就一些从业人士啊，他们的年薪呢，动不动就200-300万元新台币啊，可以说是挣得盆满钵满。但是啊，这个行业它的从业人口其实只占台湾的就业市场的15%，那么换算下来也就是100万人呢稍微出头一点。也就是说啊，绝大多数的台湾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并没有分享到台湾经济增长的红利。因此呢，在去年11月啊，英国有一家著名的期刊叫做《经济学人》杂志啊，它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台湾病”。那么它的症状之一呢，就是过度的依赖像半导体啊这样一些高科技产业的出口，但是呢，内需呢疲软。经济的这个就薪资的增长呢停滞啊，贫富差距呢扩大。那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4月呢，大陆呢发布了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10项措施啊，其中很多举措啊可以说是集台湾民众之所急，精准的对接了台湾的基层的产业的需求，真正的为这个台湾同胞啊着想。
1: 的确，如今这种一夜兴而百夜废的局面呢，根本无法支撑台湾经济的长久发展。只有加强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才是真正符合台湾民众利益的。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为了转移施政不利的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期又在岛内煽动仇中抗中氛围，持续引发舆论批评。台湾 TVBS 民调数据显示，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进行协商谈判。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期民调也显示，近70%参与投票的民众支持加强两岸接触与交流，以维持和平稳定。有分析认为，岛内务实求和平、主动谋发展的声量正在上升。
3: 自从赖清德上台执政以来呢，就口口声声的说要维持现状，但实际上他做的却是一意孤行的破坏两岸关系，升高两岸之间的对立。那究竟他都是怎么做的？同时他所说的维持现状指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4: 第一，那么他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他煽动反中抗争，在整个台湾岛内制造了个大陆叫继续要改变现状，要灰色地带侵扰，要对台湾啊进行最后的吞并等等，啊，立刻的吞并等等，这样一种假象，使得台湾社会引起恐慌感。那么他在社会上，他还要这个篡改历史啊，捏造历史，他把海峡两岸历史变成台独分裂的历史，变成他一外谋独的历史，从西方所谓大航海时代入手去。重新塑造所谓台湾的历史观，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他的野心就是要对台湾整个的历史观进行一种颠覆性的改变。我们都知道

他十年一次的课纲就要进行修改了，他这一切都是为了毒害下一代所做的啊。那么还有这个医卫谋独，医外谋独，现在又开始

0: 很沉重的打击，那么他恐慌，他继续的去那个倒行逆施。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他必然引起了美国也好啊这样一种警惕。如果他是维持现状的话，那么大家想一想，特朗普为什么要提台独的问题？大陆方面为什么要反独？那么他的维持现状到底是什么？就是啊，他台独目标的这样一个所谓现状。那么对内可以欺骗台湾老百姓，国际上可以混淆视听，这就是他的这样一种伎俩。
1: 如您所说，两年来呢，赖清德为了谋独挑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操弄，而这些操弄不过都是台独分子的惯用伎俩。所以胡教授，您认为这些伎俩是否已经让台湾民众越来越反感呢？
2: 那么我们看到啊，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台湾同胞啊，是看清了民进党谋独的危害，那么也认识到了台独是不可能成功的。那民进党当局啊，惯打的抗中牌啊，它的效力啊是正在递减当中的。那我们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啊，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比方讲，在今年四月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之后啊，就有民调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台湾的受访者啊，他们是认同台湾应当主动直面并且讨论两岸统一的议题。还有近七成的台湾民众呢，他们是表示支持啊，两岸通过交流互动来维系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啊，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呢是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也不相信啊台湾买了美国的武器啊真的会有什么效果。那么这个民调在我看来啊，它是很有指标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过去啊，由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操弄啊，两岸统一啊在台湾呢相当于是一个政治禁忌，很多人是不愿意直面，更不要说去讨论两岸统一的这个议题的。另外呢，还有民调显示啊，这是一个比较可喜的变化，也就是台湾20岁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啊，他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啊正在上升。那么这也说明啊，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呢是不吃民进党当局这一套了。那现在只有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是一直在装睡，他不敢正视现实。
1: 不管这一次的最终结果如何，但是赖清德遭到弹劾这件事本身就已经体现出台湾的广大民众以及在野阵营对他执政的强烈不满。他们手中的抗中反中牌还打得下去吗？
0: 17号，赖清德呢有两个啊发言，一个是在一个青年的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那么第二个呢，当天晚上他那个青年座谈会的发言可以说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不得不啊做了一些修正性的发言，那么又把维持现状这四个字突出出来了。实际上呢，第一啊，他早上和晚上说的都不一样。早上在讲什么呢？早上在讲什么是台独，晚上讲什么？晚上讲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因为呢，他主张两岸互不隶属的这个本身，那么请问你这个互不隶属到底是什么，对吧？他一口气讲了5点啊，除了讲没有台独的问题以外，讲那个国际和美国是支持他的。那如果国际和美国支持你的话，你干嘛非要去讲呢？那还重要的一点，他拿着他的所谓的啊，刚才我讲到的芯片啊产业的供应链某些环节的优势，讲这样国际上呢就会支持他，这是绑架，这是勒索。
3: 苍穹之下，声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赖清德当局治理无能，在党内大搞绿色恐怖，升高政党恶斗，在两岸关系方面又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无怪台湾社会民怨四起，弹劾赖清德要民进党下台的声浪愈发高涨。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正式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举行今年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这不仅是普京总统第25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更恰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0: 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节点，俄各界对此次访问的关注度空前高涨。更多的消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程摩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1: 首先，俄官方对此次访问的定位非常高。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俄总统行前发布会上透露，此次俄方代表团阵容强大，包括5位副总理、8位部长以及多位大型国企负责人。他特别强调，当前俄中贸易已几乎完全使用卢布和人民币结算，双边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其次，俄方各界人士也纷纷表达了对两国合作的积极展望。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就指出，两国关系具有稳定、务实、面向未来的性质，俄中共同面向未来，共同前行。季托夫称，中方在国际社会提出的一系列战略倡议是前进途中重要的里程碑，通过与中方合作更容易解决既有问题，对全世界和俄中两国而言，这是最可靠的发展道路。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作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亲历者，他认为两国元首的每一次互动都具有重要意义。俄中是两个大国，两国虽非盟友，但关系紧密。此次的访问能展示两国关系的稳定性与积极精神。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更是直言，俄方对此次访问寄予很高希望。他表示，两国除了直接经贸合作外，还积极发展在教育领域的对话，即将开启俄中教育合作年。此外，还涉及在医疗、文化以及所有可能的领域的合作。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会对促进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与拓展注入动力。俄罗斯副总理格里科娃称，俄罗斯与中国双方互派留学生交流规模正在扩大，计划到2030年，双方留学生人数均达到10万人，并希望在教育年期间继续扩大这一规模。与此同时，俄罗斯社会对中俄合作的感知也愈发深切。莫斯科街头民众表示，中国品牌的汽车随处可见，两国间的旅游往来也日益便利。去年，超过200万俄罗斯公民访问了中国，这种双向奔赴的民间交流，正是两国关系深厚民意基础的生动体现。可以说，从官方到民间，俄罗斯舆论对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展现出了高度的共识与期待。双方将释放怎样的联合声明与合作成果，无疑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5: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6: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 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

0: 以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2: 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3: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1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优势产品对华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2: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举办。中俄博览会不仅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更是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的见证者。今年的中俄博览会都有哪些亮点，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跟随着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4: 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
5: 我们这次展出的32款展品可以说涵盖了耕种管收运全链条，这不仅呢展现了我们佳木斯制造的硬实力，我们也希望呢能拿到更多的海外订单，真正呢实现从精彩展出到效益落地。
4: 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展区集中展示食品加工、轻工纺织、非遗手作、珠宝首饰等领域特色成果。博览会同步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20余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
6: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我们这次也希望更多俄罗斯的朋友认识一下更多中国的朋友们在哈尔滨。
4: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让我们看到中俄经贸合作正在迈入新的阶段。在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博览会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坚实基础，注入不竭动力。
2: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的副所长陈宇，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陈先生，你好。
7: 你好。
2: 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启程前呢，普京是发表了视频讲话，称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这也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那么您如何来解读此访的重要的意义？
7: 我想这次访问啊，首先是一个在一个关键时间节点上进行的一次重要的访问啊。那么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中俄签署睦邻好合作条约25周年。那么本身这个节点性的意义，就非常重大。同时呢，正如您所说啊，普京总统啊，包括俄罗斯，对这一次访问啊，还是非常的重视。那么普京总统在访前也是专门的发表了讲话，而且呢，这一次应该说俄方的代表团非常的庞大，也非常重要。包括5名副总理，包括8个主要的政府部门的这个首长啊，也包括一些关键的俄罗斯的这个国企的负责人啊，比如说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俄旅，包括其他的一些金融部门的主要的这个负责人啊，包括俄罗斯央行的这个行长，俄罗斯

0: 储蓄银行的行长等等。那么普京的重视，包括代表团的规模啊，都说明啊，俄罗斯目前啊确实是把中俄关系那么作为他大国关系的非常重要的这样一环。那么我想这种重视啊，一方面体现在全球战略协作方面，也就是说俄罗斯认为啊，中国是他大国关系当中不得不依靠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大国关系。同时呢，也体现在俄罗斯啊，他希望通过和中国发展经贸、务实等等领域的这样一个合作，那么来应对西方对他的这个长期的制裁，对他的长期的这种孤立的压力。那么基于这些判断呢，俄罗斯确实是把中俄关系啊作为他长期需要坚持的一对重要的大国关系。
1: 对于此次中俄元首的北京会晤，两国国内以及国际舆论是高度关注的。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呢，此次俄中元首会晤可能会在政治、经济、国际事务等一系列的领域取得积极的成果。那么您认为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主要的议题会在哪些方面？
0: 我想这一次啊，两国元首这个会晤啊，应该说可能会取得诸多的这样的成果。那么根据俄方的说法呢，中俄双方啊，可能要签署将近40份的这个合作的文件啊。比如说在政治领域，那么中俄双方呢，很有可能会签署一份关于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这样一个文件。那么我想这份文件呢，很有可能也是在现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承前启后，总结过去成功的经验，那么展望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份政治性的文件。那么在经贸合作领域呢，中俄双方啊，我想也会探讨一系列的合作。那么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传统的合作领域，也就是能源合作。去年下半年呢，中俄双方也是签署了关于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的合作的备忘录。那么我想在这一次普京访华期间呢，中俄双方的相关的部门也会就这条管道进一步推进，那么来进行协商，那么也可能会探讨一些新的合作领域，比如说中俄的高新技术的合作，中俄的现代农业的合作，中俄的绿色经济、新能源的合作等等。第三个呢，我想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领域呢，中俄双方也会进行深入的沟通，沟通关于现在大国关系格局国际战略整体形势的一些观点，那么也包括可能就目前的一些国际热点，比如说中东冲突问题，那么进行深入的沟通，那么来进行战略对表。第四个呢，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在这个人文合作领域，因为我们知道今年和明年啊，中俄要举办教育年的这个活动啊，前两年呢，中俄也是成功的举办了中俄的这个文化年，包括之前呢也举办过媒体年和人文交流、青年交流年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人文领域的这样一个合作。我想这是中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尤其是今年和明年举行的这个教育年的活动，那么对于双方民众从小建立这个对两国的这个认知啊，包括推进各领域的合作，我认为都是有基础性的意义的。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那么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有着怎样的重要的意义？为我们再解读一下。
0: 这一次呢，中俄双方啊有可能会签署一个关于世界多极化啊，包括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联合的这样一个文件。我想呢，这也体现出啊，现在中俄双方确实在国际战略层面还是进行了深入的协调。我想最重要的还是中俄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么我想这正是应对啊现在国际上出现的一种阵营化的这样的一种地缘政治的趋势，那么促进国际政治的这样的一个合理化的这样一个发展。第二个呢，中俄双方啊都是推进世界多极化的这样的重要的力量。中俄双方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抗现在世界上出现的一些单极化、霸权主义等等这样的行径。第三个呢，我想很重要的是，中俄双方目前在联合国安理会啊，包括金砖国家包括上合组织等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主这样的一些多边的机制当中啊，还是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第四个呢，俄罗斯是全面的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倡议。那么俄方的支持呢，我想也为中方啊在国际上推广这些倡议那么提供了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支撑，那么也有助于国际的治理体系啊向更合理的方向来发展啊。第五个呢，我想认为啊，就是现在中俄关系的这个发展，那么我们在战略层面的这种协作，那么我们建立一种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虽然中俄双方政治制度不同啊，那么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文化也有差异，但是我们多年的这种相处下真正的建立起了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本身也是对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

0: 和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一方想要达成协议。他说他希望美方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美方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猛烈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称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特朗普说，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表示，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美国希望伊朗能与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从而确保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这正是美方在谈判中全力争取实现的目标。他同时表示，在美方看来，伊方仍未明确谈判立场。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
0: 当地时间19号的晚上，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特朗普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此外，还有以方消息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目前正在等待特朗普的决定。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的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会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1: 伊朗军方发言人强调，伊朗不会被围困，也是不可战胜的。若再遭侵犯，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其社交媒体上再次摘发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表示，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高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并且符合国家利益考量，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当天传出的爆炸声系特种部队拆除敌方未爆弹药所致。报道援引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的话说，格什姆岛当天下午传出数声爆炸声，引起当地居民担忧。该官员呼吁居民不要惊慌，切勿轻信网络谣言。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属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情报部门摧毁伊东南部4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声明说，被捕人员受美国和以色列直接指挥，大部分是外国公民，在实施行动前被抓获。情报部门在他们藏匿处缴获大量轻型和半重型武器，包括枪支、火箭筒、弹药及军用相机等。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的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与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会晤时，汇报了伊美谈判进程、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方案以

0: 及伊朗决策者和谈判代表团成员坚持的原则立场。
1: 报道说，伊朗近期提出的方案重点包括维护伊朗的铀浓缩权利与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美国赔偿在战争期间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用于重建，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等。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宣称其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攻击，以给谈判一个机会，但与此同时，美国又声称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这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说，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当天在记者会上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卡塔尔方面认为这一进程还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还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他同时说，此前伊朗选择攻击卡塔尔对两国关系构成了威胁。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三国领导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这三国领导人向特朗普表示，他们不希望本国能源设施因遭伊朗报复而被炸毁。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0: 当地时间19号，针对美方称美以袭击首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遭空袭的小学位于伊朗一处现役巡航导弹基地内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回应称，这一说法毫无根据。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军在学校上课期间袭击伊朗境内的教育机构，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构成战争罪。该地点的民用性质无法被美方技术上的虚假陈述所掩盖。负责下令和执行此次空袭的美国军事指挥官和美政府必须根据国际法承担全部责任。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听证会时表示，美军针对伊朗一所小学遇袭事件正在调查且即将结束，但他拒绝立即承认美方责任。他辩称此次事件情况复杂，理由是涉事学校坐落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役巡航导弹基地范围之内，因此不同于一般误炸。他承诺调查完成后会保持透明。他同时声称，伊朗民众并非美国敌人，敌对目标只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美国媒体3月初报道，美国军方一项正在进行的调查初步认定，伊朗一所小学2月28号遭战斧导弹袭击，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系美军误击，美方应对此承担责任。纽约时报和网络杂志《截击》报道，初步调查发现，美军在打击临近这所小学的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时，目标定位错误。一些知情官员说，美中央司令部人员使用了美国防情报局提供的过时数据，创建了空袭目标坐标。此后，美国国防部升级了调查层级，但始终未对外承认任何初步调查结论。事件已经过去近3个月，遇难者家属仍然无法走出失去亲人的伤痛。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首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的沙贾雷塔耶贝小学遭袭，造成至少165人遇难，其中大多数是10岁左右的女孩。
0: 伊朗方面十八号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到底有多重要？在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伊朗释放这一信号是出于什么考量？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3: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是全球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数字咽喉。统计显示，全球共有超过500条用于通信的海底光缆，承载了超过 95% 的洲际数据传输工作，其中至少7条关键线路汇集于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战略价值丝毫不逊色于这一海峡的航运价值。伊朗主张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必须接受伊朗监管并缴纳管理费，并且光缆的修理和维护权也归伊朗所有，这将对地区乃至全球的网络通信与数字经济构成影响。媒体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于海湾国家尤其重要，相关国家近来在数字金融和数据中心方面投入巨资，一旦光缆被损坏，将影响相关国家的数字支付、银行系统、云计算和政府通信等。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连接新加坡等亚洲数据中心和欧洲部分海底光缆站点的重要数字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如果出现中断，将延缓欧亚间的金融和跨境交易，东非部分地区还可能陷入断网状态。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深陷不战不和的僵局，伊朗此时宣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管理费，是试图进一步展示其对海峡的控制力，增加对美国的压力，同时也可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不过这一计划要付诸实施，仍面临多重障碍，会造成怎样的长远影响，仍有待观察。
0: 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3: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0: 七国集团财长会议18号至1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19号表示，与会方一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采取更多行动，帮助那些因中东战事而经济受困的国家。
1: 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就中东战事所致经济影响和全球债市波动等进行了磋商，卡塔尔、阿联酋、巴西和肯尼亚等国代表也参与讨论。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说，与会方呼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更多行动，确保因中东战事面临严重冲击的国家得到帮助。中东战事导致全球能源、粮食和化肥等供应紧张，莱斯屈尔特别提及化肥短缺可能产生严重影响。十八号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令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有消息称，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及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沮丧，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0: 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月新。
4: 好的，丽娜。巴基斯坦在美伊博弈

0: 中扮演关键调解人和传话渠道的角色。尽管谈判陷入僵局，而且战火重燃的风险在上升，但是美伊对话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我们来看看国际媒体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我们来看看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说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文章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并已将伊方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目前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尽管分歧仍然存在，但双方通过巴基斯坦的对话渠道通畅。巴加埃同时强调，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我们再来看看埃及金字塔报怎么说。巴基斯坦是可信任的关键斡旋者。巴基斯坦因与美国、伊朗双方均保持相对等距而且友好的关系，被视为可信任的穿梭外交协调者。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美国政要保持良性互动，而巴总理夏巴兹则负责与伊朗高层沟通。成功斡旋中东冲突有助于提升巴基斯坦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使其从印巴角力的地缘格局中突围，成为地区一支越来越重要的稳定力量。我们再来看看法国媒体《费加罗报》怎么说：突破海上封锁的陆路合作。目前美国对伊朗极限施压并准备军事选项，伊朗坚持核心利益不退让，双方处于紧张对峙状态。巴基斯坦是伊朗的地缘邻国，最近一段时间巴方向伊朗开放多条运输通道，缓解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压力。巴基斯坦与伊朗通过陆路运输网络构建实质性的经济与安全合作，成为双边关系中的显著亮点。对此，白宫多次对巴方表示不满。最后再来看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观点，巴基斯坦的夹缝困境。文章指出，巴基斯坦与伊朗、美国的关系正处于深度互动与复杂博弈的关键阶段。美国对巴基斯坦一方面充当调解人，另一方面又通过陆路通道帮助伊朗规避封锁和制裁感到不满，认为巴基斯坦政策自相矛盾，削弱了美国的施压效果。巴基斯坦近日向沙特部署战机协助防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方的疑虑，但是也证明巴方很难保持完全中立的调解人姿态。好了，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美伊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琳娜，
1: 好的，感谢月心。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该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此前，民主党人已经7次在参议院提交相关的法案，未获通过。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力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之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已经于5月1号到期。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
2: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后向媒体表示，在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在承担起更多责任，而美国也在调整其军事力量部署。格林克维奇说，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格林克维奇当天还说，欧洲盟友应做好准备，未来几年还会有更多撤军行动。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一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路透社称，外界原本以为这5000名美军士兵将从德国撤出，但五角大楼的计划是

0: 取消未来向波兰和德国的美军部署，而非撤走目前驻扎在当地的部队。消息称，美国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的约4000名士兵将不再前往波兰，而原定计划派往德国受过远程导弹发射训练的约1000名士兵的部署也已暂停。19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关于媒体报道美国最近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万斯说，他认为这对欧洲而言并非坏事，实际上是鼓励欧洲承担起更多的自主责任。万斯表示，美国不能充当世界警察，欧洲必须更多的依靠自身力量站稳脚跟。
1: 美国政府18号再次以古巴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为由，宣布对11名古巴高官和3家政府机构实施制裁。
2: 美国国务院当天在官网上宣布对11名古巴党政军高级官员实施制裁，其中古巴国家革命警察部队负责人和1名内政部官员先前已遭制裁，但因各自所属机构被列入本次制裁清单而被继续制裁，隶属内政部的古巴情报总局也遭到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对古巴人民实施的集体惩罚是种族灭绝行为，应受国际组织谴责，并依法追究推动者的刑事责任。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美国进一步对古巴施压，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并制裁一些个人和实体。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报道称，美军南方司令部过去几周内召开会议，开始起草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但不会立即付诸行动。五角大楼的职责是做好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总统已经做出决定。美方近期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声称将在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方面回应，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主办方称，当天约有上万人参加集会。
3: 集会民众手持写有“守护宪法第9条，反对修宪，高市下台”等字样的标语，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4: 断固として反対しております。というのも、そのやはり憲法9条といいますか、そのおかげでこの日本が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なかったという実績もありますし、戦争をできるっていう国にするのはやはりそういったそので
5: 最も悪いのが、あの私どもの国にはあの憲法というものがあって、戦争を永久に放棄したはずなのに、そこを戦争をしたいがためにいろいろ変えたい、ダメですよねっていうのを。
6: それは間違いだと思います。その武器の輸出で戦争でお金儲けをしようという考え方に変わっていくのは本当に恥ずかし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7: い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まあ急にこの情勢になって、まあ、会見のになる動きだとか、あとはその、まあ、他国に対する攻撃的な発言だと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がちょっと目立つようになって、やっぱ日本国民としてすごく不安です。
3: 当晚除东京外，日本全国多地举行了联动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约心。
8: 好的，丽娜。在近日曝光的自民党建议草案中，没有直接提及修改乌核三原则，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但是用一些模糊表述预留空间。日本政府一方面强军阔武，一方面在修宪问题上欲盖弥彰，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来看看相关媒体都有怎么样的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巴基斯坦观察家报的报道，说回避并非放弃图谋。 虽然草案没有明确核政策，但是在提升防卫费上目标设定激进。自民党计划六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为政府年内修订文件做准备。日本政府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过程中，采取刻意回避直接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策略，是又一典型的心虚表现。但是这并非放弃图谋，日本右翼在侵蚀原则底线上具有长期性。我们再来看看印度快报的观点，模糊表述是战术性妥协。日本自民党建议草案以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和下一代动力系统等模糊表述带过敏感议题，这种避实就虚的做法是为了规避国内强烈的民意反弹，特别是广岛、长崎、冲绳等地的反对声浪，防止修订工作因争议过大而被迫搁浅。这是一种基于国内政治阻力和国际压力的战术性妥协，实则是有意掩盖军国主义复辟野心。我们再来看看柬埔寨高棉时报怎么说，埋下伏笔预留空间。文章指出，自民党建议草案强调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为未来引进美军核潜艇埋下伏笔。草案还进行了一些技术铺垫，通过宽泛的下一代动力系统的表述，为自主研发核动力潜艇设置了制度空间。尽管文本上回避了直接修改，但是日本政府通过强化延伸威慑的方式松动政策，为后续突破预留空间。最后再来看看韩国先驱报怎么说，用实际行动掏空原则底线。文章指出，日本政府四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安保政策整体转向没有变。当前日本政府对无核三原则采取的是暂时搁置、模糊处理、伺机突破的策略，虽然短期内因政治阻力未在文件中明文修改，但是其通过强化美日核共享讨论、发展核动力潜艇技术及提升常规进攻能力等方式，正在实质性的掏空原则底线。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日本右翼在修宪问题上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丽娜，
1: 好的，感谢月薪。中国新闻稍后继续。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习近平主席在5月14号中美元首会晤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在今天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表示，习主席讲话对做好对台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
11: 习近平主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稳定、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这为我们做好对台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12: 发言人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从古至今的事实，是台海的真正现状，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民进党当局在岛内的执政表现，发言人评价，
11: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
1: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施政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另外一份民调则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

0: 应由协商和平解决。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越来越不得人心。
1: 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民心。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
2: 国台办发言人罗列了民进党当局上台后的种种罪状，包括打着所谓民主和平的幌子，炮制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为一党一己之私漠视民生福祉，无视经济规律，图谋两岸经贸脱钩、产业断裂，滥用司法打压迫害政治异己，不断操弄挑起政治恶斗，漠视民生疾苦，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向外部势力献媚书城，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而近期中国国民党公布的一项民调也给出了同样的结论，岛内 80.3% 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 65% 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
1: 台独是绝路，对抗没有出路，祖国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事。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
2: 今天是赖清德上台两周年，专家分析认为，面对内外困局，赖清德仍不会放弃台独的政治招牌，而种种迹象表明，台独这条路他会越走越窄，直至进入死胡同。正如发言人所讲，那台独这条路呢，并不符合两岸民众的根本利益，也不得民心。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根据台湾民调显示，岛内20至29岁青年群体当中，近年来倾向台独的比例有所下降，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持续上升，呈现出年轻世代愈发不认同台独，更倾向支持统一的发展趋势。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一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一同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携手奋斗。
3: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大肆兜售台独、分裂谬论，处心积虑操纵去中国化，阻限两岸交流交往，制造信息茧房，妄图蒙蔽误导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制造历史记忆混乱和国家认同扭曲，其所作所为背离历史和事实，会越来越不得人心，注定失败。
1: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两岸青年身上寄托了两岸关系的未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积极地参与两岸交流，互学互鉴，相交相知，也越来越认识到统一是大势所趋，前途所在。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一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一同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携手奋斗。
0: 19号，在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就职满两周年的前夕，台立法机构针对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最终同意票为56票，不同意票为50票，未达76票同意票通过门槛，弹劾案不通过。岛内舆论指出，这是台湾地区首次对在任领导人进行弹劾，弹劾案的意义大过于表决输赢。弹劾案清晰地折射出岛内民心向背，赖清德就职满两年，迎来的无疑是最艰难的一个520。
3: 台立法机构现有113席民意代表，其中民进党51席，在野阵营共62席。根据台湾地区法规，针对地区正副领导人的弹劾案，决议通过人数需达到全部民代人数的2/3以上，也就是76票同意票通过门槛。投票决议通过后，还需申请台司法机构所谓大法官审理。国民党团表示，弹劾案通过的可能性本就很小，发起此次弹劾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赖清德和民进党看清岛内民心向背的事实。
4: 得票的多寡，是赞成罢免多还是反对罢免多，我想这个就是赖清德这两年的成绩单。

0: 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烙印。
1: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2: 台湾时事评论员苏恒认为，此次弹劾本身就是民众对赖清德两年施政、民进党十年执政的一次民意公审，
3: 就是希望呢能够让赖清德知道，让这个民

0: 不满，他们希望借由这一次的弹劾呢，让赖清德清楚知道说民意对他们的这个厌恶。
1: 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赖清德弹劾案的意义早已超越表决的输赢。赖清德上任两年来责恶固执，导致民意撕裂，社会对立。该弹劾案争的不是一时输赢，而是千秋是非。
2: 第一啊，赖清德是历史上啊第一个被弹劾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个呢，他将永远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么第二个，赖清德自从上台之后啊，相信啊没有任何的政绩啊，尤其是啊竞选的时候呢。喊出了277项的政见，只兑现了两样，所以这一次的弹劾呢虽然没有过，不过相信很多的网友也说哈，如果放给全民弹劾这个弹劾呢一定会过。
1: 台媒近日纷纷梳理赖清德上台后的重大政策及争议，点出赖清德当局在多项台湾民生议题及两岸关系上令岛内不满意。岛内舆论认为，本次弹劾案的发起是岛内民众对赖清德上台以来积怨已久的集中体现。近期岛内多项民调显示，自赖清德上台以来，施政满意度持续走低，不满意度突破55%，其信任度甚至曾在绿营传统票仓也创下新低。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上台两年，其施政深陷困局，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更失去了社会和谐。舆论同时指出，在此次弹劾过程中，岛内民众对赖清德专横跋扈的认知也在持续加深。
3: 19号，为期两天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在上海闭幕。去年11月，中方接任东道主 APEC 合作进入中国时间。中方提出2026年 APEC 会议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获得各方认同。与会各经济体高官和相关人士表示，加强合作推动建设亚太共同体，从目标转为行动，从蓝图走向现实。
1: 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上，中方再次释放亚太区域合作新信号。继去年公布开放、创新、合作三大 APEC 中国年优先领域后，中方宣布将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打造具体成果。
4: 贸易、联通、创新、发展同中方今年办会的三大优先领域高度契合，有效衔接布特拉加亚愿景2040，彼此相辅相成，支撑起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四梁八柱。
1: 中方明确表示，将在 APEC 贸易、数字化等方面推动务实成果，就智慧海关、智慧交通等提出倡议，并就打造数字技术赋能、开放创新生态平台释放积极信号。中方呼吁各方积极参与，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5: 本届会议最大的特点就是更加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领域合作，这也是当前拉动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实现区域共同繁荣的核心动力。中方此次规划了完善的合作布局，举办数字主题系列活动便是其中一环。
6: 人工智能，中国是走在非常先进的，尤其开发这方面，我们希望亚太的国家，尤其是东盟的国家，也应该积极了解中国开发的哪一些人工智能的产品呢？主题讲创新，讲合作，我觉得是最恰当不过了。
1: 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去年，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达26.29万亿元。在 APEC 的21个成员中，中国已成为其中13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
5: 在中国的引领下，亚太经合组织推进的另一项举措是打造开放的亚太共同体，其中涵盖贸易发展、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以及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等内容。
1: 据了解，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也将在苏州召开，预计全年中方将在多个城市举办约300场各类主题活动，持续推动 APEC 成员拓宽合作领域，携手各方不断提升亚太区域应对风险的韧性。中方正以 APEC 中国年为契机，与亚太区域各方同舟共济，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亚太发展开启新时代。
3: 连日来，贵州、湖北等地遭遇到了强降雨，引发了洪涝、地质灾害险情，各地迅速行动，组织力量，开展人员转移、抢险救灾等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贵州省气象局预报，当前至明天白天，强对流天气仍将

0: 持续。根据贵州省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和会商研判结果，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8点起对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启动地质灾害三级预警响应。由于连日强降雨，贵州贵定县昌明镇的铁索岩村有群众失联，昨晚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同时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入铁索岩村的道路，挺进铁索岩。
1: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多，在前往铁索岩村的路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路段呢，三台挖掘机正在同时作业。这个地方的泥石流滑坡体的量是比较大的。
0: 凌晨2点多，当地交通部门打通了通往铁索岩村的乡村公路，目前大型救援设备正通过这条道路进入铁索岩。受强降雨影响，昨天湖北恩施州宣恩县白水河村周边河水暴涨，沿河区域道路中断，当地集结救援力量徒步3小时抵达现场，转移受困群众。
2: 每个几个小时这样大部队的都狠狠来的，我们就松口气，就感觉到有见到了今天有希望的。
0: 截至目前，白水河村被困群众已全部实现转移安置，搜救失联人员、道路疏通、供电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3: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水利部昨天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地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中国最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1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系列报道《遇见非遗》，今天走进山东临清，探访国家级非遗临清贡砖烧制技艺。临清贡砖曾供皇家营建，文化底蕴深厚。传承人赵庆安坚守莲花土古法烧制，革新工艺，培育匠人，延续千年匠运。

0: 北京的城，临清的砖，相隔八百里，漕运六百年。临清贡砖之贡是皇家的认可，更是匠心的证明。明清两代，它沿运河北上，成为故宫、天坛、明十三陵等皇家建筑的标配，用六百年时光书写临清砖铸北京城的历史传奇。
1: 原来的时候，临清贡砖就因为它的土质出名，而受到皇宫的认可，选择了临清这个地方做砖。
0: 临清贡砖凭借优质原料、精湛技艺、运河漕运便利等优势，成为明清两代皇家建筑的重要用材。但随着漕运衰落、工业化冲击，专为皇家烧制的贡砖在清末停烧。虽窑火未断，但传统贡砖技艺却日渐凋零。赵庆安从小在窑厂长大，人到中年毅然回乡重燃古窑，立志挽救濒临失传的贡砖老手艺。
1: 我从小跟着父亲制坯烧砖，这窑火就是我们家的根，看着老手艺快失传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回来就是把窑火重新点燃起来，把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传下去。
0: 临清贡砖烧制过程极为繁复，从选土到出窑可以归结为四个阶段：土、泥、坯、烧。依赖特有的莲花土，这种土质细腻无杂质，但受土地保护政策影响，合法获取优质土源的难度增大。赵庆安另辟蹊径，通过河道清淤等途径采购泥土，并与高校合作对泥土进行科学配比，使其达到莲花土的标准。
1: 经我们四年的研究，我把所有的河道里的红土、白土，经过他们科学的配比，天哪，我们经过了反复的实验，再经过从窑体里的温度的实验，窑体温度的测试，测试出来所谓的莲花土就是咱临清土质的红土和白土的天然配比成功。
0: 原料问题解决后，赵庆安遍访老艺人，研补古籍，潜心复原贡砖烧制工艺，让和泥醒泥、摔泥入模、扣坯成型、晾坯验坯、入窑烧制等环节的工序更加完善严谨，历经无数次试验，终于烧制出符合古法标准的临清贡砖。
1: 烧制临清贡砖需要十八道工序，每一个工序都有讲究，对匠人的要求很高。近年来，为了更好地做好临清贡砖，我们开始借助科技的力量，比如在烧窑的环节上，我们自制了燃料传送设备，不仅减轻了这个匠人的那个劳动强度，也通过燃料的添加，让窑的温度可控均匀。
0: 为让传统技艺获得行业权威认可，面对前来考察的古建筑专家，他郑重承诺，贡砖先行使用，若达不到古法质量标准，分文不取，以极致坚守诠释匠人初心。
1: 如果咱的砖达不到临清贡砖的标准，达不到临清贡砖的那个让国家的文物专家的认可，咱生产这个东西，做这个工艺，咱没有连做这个东西，因为咱做的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好东西。
0: 如今赵庆安依托临清贡砖开发文创产品，打造集研学、文旅、体验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建设青色贡砖非遗实践基地，让实践基地成为中小学生非遗课外实践重要阵地，同时带动百余名村民就业增收，让非遗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华为 Pura X Max， 先锋时尚美学，颜值 Max， 双面廓形屏，内外扩感全开，爽感 Max，AI 灵感妙创，妙想出妙作，灵感 Max，Harmony OS 6.1， 全新响应，带来伴随式 AI 新体验，智慧伴读，代办，出行，从容更省心。 小艺伴随式 AI， 怒气常在，智慧 MAX， 巅峰旗舰折叠影像，超光链主摄，超大光圈潜望式长焦 ，Xmage 智拍，随手出大片，影像 MAX， 华为 Pura X MAX， 旗帜于阔。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剂，健康穿衣。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当地时间5月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持续至6月24号。2025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当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共报告136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另有543例疑似病例。世卫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据介绍，本轮疫情由本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18号，此刻新疆全球网红共创传播活动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开幕，来自14个国家的32位海外网红博主齐聚天山脚下，用镜头向世界展现新时代的现代化新疆。
6: 活动在热情的迎宾舞欢迎你来新疆中开启，博主们现场抽取了各自的探访盲盒线路，在随后的几天里，他们将分3条线路深入伊犁州10个县市，从边境口岸到工厂车间，从非遗工坊到百姓家中，沉浸式记录新疆的真实生活，并通过海外社交平台向全球推送短视频，讲述新时代新疆的精彩故事。
7: 然后这次是第一次我来到伊犁，然后我觉得特别的开心，来到这里能看到很美的风光，然后很热情的人。
6: 据介绍，此刻新疆全球网红共创传播活动将持续春夏秋三季，陆续邀请更多全球网红走进新疆，读懂新疆，推介新疆，让真实立体鲜活的大美新疆形象走向世界，深入人心。
2: 今天第2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开始售卖首航季的航线的船票，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了6个国际邮轮船次。据介绍，爱达花城号满载可容纳5200名的宾客，目前邮轮正在开展交付前的试航工作，游客可登录爱达邮轮官网和小程序预订首航季的相关产品。 在19号进行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当中，中国队以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的决赛。在另一场半决赛当中，日本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北京时间23号的凌晨1点，中国队与日本队将争夺冠军。再来关注天气。
8: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先来关注一下江南华南的强降雨。今天江南华南地区仍有大范围的降雨，其中呢，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海南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且降雨可能会短时间倾泻而下，还会伴有着雷暴、大风甚至冰雹。明天开始，主雨带将会向北台延伸至北方，向西北地区东部到东北一直到华南地区将会有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气温方面，南方虽然阴雨天气比较多，但是由于暖湿气流较为强盛，气温大都还是保持在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体感会有一些闷热。但是呢，在北方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将会迎来明显的降温，像是华北、黄淮等地，今后几天气温都将会维持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比如说天津和济南，今后几天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0度出头，天气是较为凉爽。最后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多云，16到25摄氏度，榆林晴转阴，16到24度，南充晴转小雨，21到31度，昭通多云，15到29度，安庆小雨转阴，21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襄阳多云转晴，19到26度，泉州小雨转阴，25到29度，漳州小雨，24到29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9度。

0: 广州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东京阴转小雨，20到30度，新德里晴，30到43度，迪拜晴，28到37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悉尼晴转小雨，13到19度，伦敦小雨转阴，11到20度，巴黎小雨转阴，11到20度，罗马晴，14到22度，雅典小雨转晴，18到26度，温哥华阴转晴，12到17度，渥太华多云转晴，5到19度，洛杉矶晴，16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转晴，14到27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感觉怎么样？
1: 我没事。
2: 首长，一套没事。
3: 给基地医院急供。
2: 是。
4: 政委，感觉良好。
5: 那就好。
6: 没事就好啊。不过呢，为了保险起见啊，还是赶紧回去呢检查一下，顺便呢也看一下昨天晚上我们加强的特务措施。
5: 检查一下我们的飞机。
6: 来，
3: 我们赶紧检查一下锁来锁。来，
4: 没事还上什么担架呀？
6: 行，那就不用了。
4: 于涛，去吧，
7: 等你啊。

0: 别鼓掌啊！我受不了这个。医院都给我检查了，没什么事儿，
1: 没事就好。你这掐着饭点回来，这说明医院的火是不行啊。
0: 真让你说对了，
2: 去去去，赶紧给他打饭去吧。
0: 哎，我去我去。
3: 我没有闯过一关。
0: 哎，你吃饭吧，吃饭。
3: 上午那桌坐着。
0: 小毛，碗筷摆这儿了。
4: 哎。

0: 基地和军工单位的测算结果出来了，和我测算的数据基本吻合，明天 B 科目实验可以进行。
1: 你的方案我刚才已经报给总指挥了，
0: 首长怎么说？
1: 他同意了。
0: 太好了，明天让我第一个上。
1: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你对我不放心。
1: B40A 科目最大的危险是阻拦索两段受力不均，这是对阻拦索的考验，更是对试飞员的考验。如果明天撞索瞬间你把握不好，飞机就会偏离航向，就会冲出跑道，跑道的旁边就是山，你很有可能会撞山。
0: 如果不是我，是秦大队长在这儿，你觉得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1: 秦大队长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撞索瞬间，尽全力掌稳舵，让飞机保持航向。
0: 我跟他想的一样。
1: 可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可能做到完全不会

0: 偏离航线，
1: 那就不是试飞员的失误了，是飞机本身的问题。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测试一下操控系统是否有故障。
0: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飞机。
1: 那你更不用担心我的安危。我告诉你，于涛，我并不是因为秦大队长不在这儿，我非得借机会表现。我是觉得依照我的能力，我这个时候应该站出来了。
0: 如果秦大队长听到你说的这些话，他应该会很高兴。
2: 少来！
0: 我现在都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了，但我就是不放心。
1: 戴笠大队长，恳请你尊重我的请求，向首长报告，让我以第一试飞员的身份进行明天 B 科目的测试。因为作为军人，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
0: 什么？
1: 尊严，中国军人的尊严。

0: 您好，我是试飞大队代理大队长于涛，请帮我转接一总指挥。
1: 喂，
0: 报告首长，我是于涛，我替明天由谢振宇担任第一试飞员，请求首长批准。
1: 你觉得他行吗？
0: 谢振宇自己说他行。
2: 哦，原来你们在一起啊，那你替我问问他，他试验的时候万一发生偏航，他又控制不住，飞机眼看就要撞山，他怎么办？
3: 首长，我是谢振宇，如果真出现您刚才说的情况，我有预案。
1: 什么预案？
3: 我会及时把飞机拉起来。
2: 这么短的时间你拉得起来吗？
3: 请首长放心，我有这个能力。
2: 嗯，在电脑上做过模拟实验吗？
3: 做过，成功了。
1: 飞行器的模拟实验做过没有？
2: 没做过，马上去做一次，你看看能不能做得到。
3: 也做过了，没有问题。
2: 你把电话给于涛。
0: 首长，
1: 于涛，
2: 既然你们的工作都做到了前头，我同意。
3: 是。谢谢。
4: 赶紧睡觉吧。
5: 救救我，夏医生，你快救救我。
6: 怎么了？还在为白天的事激动呢？
5: 我想起大学时候的初恋。
7: 不是，你听我说，
5: 我那个男朋友吧，他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是脑子特别活，不光学习好，他还和别人一块做生意。哎，上大学期间啊，能养家糊口的全年级就他一个。那个时候吧，是有点虚荣，一点点虚荣，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呢会有面子，他有能力，人长得又帅，所以就相处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我实在忍不了，就跟他分手了。
7: 分得好。哎，挺好，还挺好说啊。
5: 你知道我为什么忍不了吗？他每天都在想怎么赚钱，怎么跟有用的人打交道。我就是一学生呀，我跟不上那社会的思路啊。尤其是今天，就看到咱们那些飞行员吧，我突然觉得不光是我初恋，就社会上那些人有一个算一个，他们都太简单了。也不对，是简单又失快。
6: 你也不能这么一概而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赶紧睡吧啊。
5: 可是他们每天都在想什么圈子呀、美女呀、金钱呀，整天花天酒地、夜夜笙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今天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一些人在拿着生命替他们
6: 负重前行。想我们班长了。

0: 你们为什么来当兵是我进部队第一天我新兵班长问我的问题。我们当时所有人回答的都不一样，但他说的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我不管你们是因为什么而来到这儿，我也不管你们在这儿待多久，但只要在这一天，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保家卫国。军人就是要流汗流血，需要的时候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也要站在祖国和人民这一面。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是人民坚强的后盾。所以你刚才说负重前行，这就是我们的职责，这也是我们心甘情愿。咱俩成长环境不一样，你是军人家庭长大的，我当年想当兵，我爸妈怎么都不同意。高三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当兵，可我爸妈认为女孩子嘛就应该安安稳稳的，即便我想当医生我还有很多更好的选择。可是我问他们什么是更好的选择，我想过怎样的人生你们知道吗？我这辈子的价值是什么？我跟我爸妈说，人生嘛反正就是短短几十年，我就是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很自豪地跟自己说，你不枉此生。我这么说完，我爸妈眼眶都红了，再也没有阻拦我。
1: 以前吧，就是把你当老师当姐姐，但是今儿我连你一块儿敬仰了。真的，你在我心里边现在这么高。
0: 你少来，我不过是长在你的审美点上罢了，赶紧睡觉。
1: 真的这么高？明天该谁试飞了？
2: 我现在给你上的特护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这得感谢你们的秦大队长啊。行，你上监测室吧。啊，
0: 是。
3: 大队长身体怎么样了？
2: 能下床活动算是挺过来了。他的生命力啊真是太强大了，我都开玩笑说阎王爷这回见了你啊都怕你了。你说加上前面三次啊，这都四次了，他跑到黄泉路上转悠一圈又回来了。
3: 前面三次是什么情况？
2: 这跟你没关系，你呢好好配合我们监测，好好休息啊。
3: 你要是不说我可拔芯片了啊。
2: 哎呀，这不有纪律吗？哎，行，
3: 说不说？
2: 你这个老仙真是。行，我简单的跟你说啊。这不能多说嘛。一次呢是因为恶劣的天气，一次呢是因为机械故障。你说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他精神上呢早就垮了，所以说一颗大心脏这个承受压力的心理素质啊很重要很关键呢，它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前提啊，你说是不是？所以说呢，你呢，放心的睡觉，明天啊不会有事的啊。
3: 借你吉言，
2: 好好休息。嗯。

0: 向领导报告，
1: 说你在重大任务前影响我休息。
0: 你明天就要扛着要把我往上冲了，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呢。那我作为你唯一的知心朋友，我不得冒着这处分的风险来看你啊。
1: 看完了赶紧回去吧。
0: 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
1: 没有。
0: 哎，那话怎么说来着，人之将怎么样其言也善，鸟之将怎么样其名也爱啊。
1: 够胆子你就把那个字儿说出来。
0: 那字儿能瞎说吗？你也不能瞎想啊。
1: 放心吧，我只要一钻进机舱就和飞机合二为一了。到那个时候我会忘记一切，目空一切。
0: 但至少两个事儿不能忘，第一，打败秦大帝；第二，跟我一起完成航母捉奸的任务。所以啊，你要实事求是，明天感觉好了就上，感觉不好就别上。
1: 你今天这个战前动员做得好，放心吧，都记住了。
0: 看来这舱门已经关上了。

0: 勇敢，勇敢再勇敢，永远不许说怕，懂吗？
1: 懂。
0: 懂吗？
1: 懂。爸，它飞得太高了，不会被风刮跑吗？
0: 就算是被风刮跑了，那也是飞得最高的风筝。
1: 飞得太高了，没有东西会比它飞得更高吧？
2: 有啊，鸟儿就可以比它飞得更高。
1: 爸，快看，山鹰。
2: 是啊。
1: 它比风筝飞得更高。
2: 对啊。
1: 哇，那还有什么比山鹰飞得更高？
2: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儿子，你知道谁会比鲲鹏飞得还要高吗？是人。人可以比鲲鹏飞得更高，因为人的心比鲲鹏的心更高，比天更辽阔。人可以比风筝，比山鹰，比想象中的鲲鹏飞得更高，因为我们是人。

0: 在世界航母史上有非常多的舰载机飞行员，他们没有输在技术上，反而是输在了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和内心，最终造成了巨大的惨痛的事故。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克服，这不单是对你自己负责，更是对航母成军这个伟大事业负责。
1: 你错了，我现在非常适合命运的人。
2: 情况怎么样？
3: 数据一切正常。
2: 好，
4: 睡着了，他睡得还挺快。
1: 是啊，到底比秦大队和于涛啊还年轻。
2: 行，留下两个人值班，其他人啊也都睡一会儿。
5: 是
6: 是
7: 是。

0: 斗三，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请求出发。
0: 首长，
2: 斗三请求出发。斗三请求出发。
3: 出发。
2: 是。
0: 出发。
1: 是。

0: 快着
1: 到，
0: 过去看看。
1: 是。
2: 关键时刻过来送我一程啊！
1: 啥时候了，还开玩笑？
2: 瞅你那样，越是这个时候越得放松心态，啥也不是。
1: 行，只要你平安，我是啥都行。
2: 放心吧，
1: 加油啊！

0: 通知各保障分队一级准备。
1: 是。
2: 各保障分队注意，各保障分队注意，首长命令进入一级准备，进入一级准备。
3: 数据情况怎么样？
4: 数据很正常。
3: 你这边呢？
5: 所有数据都正常。
6: 记住，要沉着冷静，心无片语，
0: 做好各种准备之后再报告。
7: 栋梁报告，已做好各种准备，向秦大队学习，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请求开始。
8: 可以开始。
9: 动动动动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0: 再次询问各保障分队，准备好了没有？
1: 首长，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宇涛，
2: 告诉谢振义，挂锁后一旦偏航，
0: 立即把飞机拉起来，同时跳伞。
10: 是，动三动三，动两呼叫。首长最后提醒：撞锁一旦偏航，
11: 马上拉起来，同时跳伞。
8: 动三明白。动三再次请求开始，动三再次请求开始，
11: 动三可以开始。

0: 你们三个过去看，快走！快看看人怎么样！快，一二队，上！
1: 通知两位老总，检查飞机和阻拦索。
2: 老谢，老谢，老谢，老谢，老谢，哎，
0: 过去上来，别上来，别上来！
2: 哎，老谢怎么样？来，赶紧上担架吧！
3: 不，我不用上担架，我一会儿走上去就行。
0: 我告诉。

0: 定要检查。你现在不仅是我们的救助对象，还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呢。
1: 好，
0: 来来来，赶紧来。
2: 身体感觉怎么样？
0: 来，赶紧上车，上车。
1: 哎呦，哎，慢点，这么紧张啊？
0: 回去啊。

0: 谢振宇提议，适配大队的全体适配员都做一次 B40A 方式的壮组实验。他说：一可以消除对用这种方式着舰时的心理恐惧；二可以提前熟悉用这种方式着舰时的动作要领。你们同意他的意见吗？
1: 首长，应该同意他的意见。你说说你的理由。谢振宇是说，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熟悉武器和战场，应当从现在开始锤炼我们未来的作战本领。嗯，你呢？我也同意，但我认为这件事还是要征求一下大地同志的意见。嗯，
0: 给我接基地医院找秦大帝。
2: 首长，我同意， 但是一定要告诉大家安全第一，特别是方向的控制。哦，对了，首长，您有没有觉得谢振宇已经进步了？
0: 你说他进步了？
2: 对，他开始考虑他自己之外的事情了，考虑航母舰载机战斗部队战斗力建设的事情。
0: 好，我知道。秦大帝，我听说你在医院里不安心啊，
3: 闹着要出院。
2: 哦，
0: 首长，我正要找您告状呢，他们把我的病房锁起来了，不让我出去。
3: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在那待着。现在试飞大队没有你也挺好，至于什么时候让你出院，你要听医生的。
0: 对，这是命令。是。好，明天继续进行 B40A 的科目实验，每个人都要上，不但要练技术，还要练胆量。
4: 是。哎，何院长，您别送了啊，留步留步。
5: 行，你有我电话，有事呢就赶紧打电话。
4: 好嘞。哎，老谢啊，你完全可以待到明天再走嘛。
5: 我在您这都躺了十几个钟头了，没毛病都给躺出毛病来了，放心吧。
4: 行，哎，车在门口等着呢，
5: 感激不尽。
4: 坐好。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来拿你的监测数据。
4: 我数据表现怎么样？
5: 有些不太一样。
4: 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啊？
5: 哎，我问你，在挂锁前那十秒，你在想什么呢？合二为一。跟飞机？对。
4: 稍等啊，我只要上了飞机，就跟飞机合为一体。在最后的时间里，我只需要思考如何运用自己的身体，挂上尾钩。我知道你很难理解我和飞机之间的感情。 总而言之呢，完成任务就是最终的结果。那恭喜你了。这里面也仰仗你为我的正向引导，谢谢。 别客气，我的治疗方案你可能是不理解，但是能帮你完成任务就是最终的结果。走了。
5: 哎，你怎么回去啊？
4: 有车。
5: 啊。

0: 您觉得可以让他走吗？
1: 还是让他走吧。只是有一条，必须告诉总指挥，这一阵子啊，他还是不能参加试验。
2: 动刺可以开始。动五、动六，出发！
3: 是。

0: 大帝要归队，这么快？他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好，人可以回来，但是不能马上参加试验。太好了，有首长您这句话，我这心里踏实多了。这可是我的尚方宝剑呀！啊，好，首长再见。嗯。
1: 报告，报告，
0: 进来，进来。
2: 你们俩来得正好，
0: 坐。哎，告诉你们俩一个好消息，秦大帝同志马上就要回来了。这么快？他身体恢复了吗？来来来，坐坐坐，应该差不多了。怎么样，振宇，你这边没什么问题吧？
3: 哦，我没问题。
0: 啊，B40实验就要结束了，首长问我们能不能马上转入 B40B 实验？这个实验比 B40A 危险系数更高，咱们商量一下。
3: 拿出一个方案，到时候我们俩去向首长报告。嗯，
4: 大队长马上就要卸任了，多多动脑子，发挥好余热啊！我这还谢天谢地呢，这一个月给我累的。
3: 政委啊，大队长回来了，那我这个代理的差事就交了，但是我有一个请求。
0: 什么请求？
3: 大队长刚受伤回来，我请求他归队之后只做大队长，不做第一侍卫员。我是全大队。 唯一能够正常执行任务的第一侍卫员，
0: 你说谁不正常呢？
3: 你这事是不是得跟我商量一下？
0: 哎，停停停停停！你们俩先别掐啊！这个任务是下达了，但是怎么飞，由谁飞？回头啊，还要好好商量商量。再说了，大队长马上不是要回来了吗？他的意见我们必须得尊重。等我们看完这个会，我们一起去把大队长接回来。 好，不用接了，我自己回来了。
3: 哎呀，大队长。
0: 队长，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你怎么自己回来了？我不自己回来怎么回来啊？没人来接我呀！从早上等到现在，是不是不希望我回来？说什么呢？在聊什么呢？正常汇报工作，不会吧？是不是在聊 B40B 的事儿？走吧，到会议室，我们把这件事儿说道说道。走，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的秦大帝，过去开会吧。
5: 这事儿还没商量完呢，反正你已经卸任了。你才刚回来半天，会就开完了。
6: 是。
5: 身体怎么样？没问题。 B40B 实验是飞机斜对着阻拦所着舰。我刚才骂了工程部，啊，当时造跑道的时候，为什么不把两边的山给我刨了？这要是挂不住，就得撞山，首长。
6: 工程部已经提前2个月弄了这第一条跑道，已经不容易了。那倒是，哎，等他们把两边的山都给我挖了，那得半年的时间。你觉得我应该把 B40B 实验计划推迟吗？
5: 首长是这样的，我征求过梁总和周总的意见，他们怎么说？
6: 他们说最好等没有山的时候再进行试验，这样安全，不会撞山。我当然知道两边没有山的时候试验最安全，可是这项实验不做，阻拦索的试验就没有完成，索就不能安装的航母上，航母的试验试航计划就得推迟半年的时间。你当我盼着出事故呢？
5: 首长，我计算过了，我争取尽量不出事故。
6: 你怎么能够做到尽量不出事故？
5: 我于涛、谢振宇搞了一套方案，已经送到首长的办公桌上。
7: 我还没来得及看，你先说说大概的意思。
5: 这个方案是谢振宇搞的，于涛提出了中。

要的修改意见。简单的说，就是试飞员以 B40B 的方式挂锁失败的一瞬间，集中全部的注意力把飞机拉起来，同时转舵改变航线。

0: 概率很高。
1: 你不要跟我说概率，我要的是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别人没到是非的时候，你这个大队长先出了事儿，我不愿意。还有，除了这个方案，你们还有其他的方案吗？啊，一瞬间，飞行员既要控制姿态，又要拉起来，还要改变航向，这太难了。
0: 我们没有第二套方案，首长，我、于涛、谢振宇都是有经验的飞行员，我们把飞机拉起来的同时改变航向，我们是应该能做得到的。
1: 你做得到，谢振宇和于涛我看未必。我计算过，
0: 首长计算过。
1: 你以为我整天吃干饭的？非常难。一是起飞高度不够，另外转舵时万一飞机失速，不是撞山就是飞机掉下来，还有万一担心失速，转舵时稍慢0.几秒，飞机就会撞山，那个时候飞行员就是跳伞也不能保证他的安全，因为高度不够。
0: 首长，我们研究过了，我觉得我们可以保证安全。
2: 你怎么一回来就把什么事情都抓到自己手上
1: 啊？你认为有成功的机会，你说的还是你自己。将来舰载机在航母上着舰， B40B 方式挂锁是有一定概率，
2: 我们要通过这项试验找到规律，将来用到海上。
1: 你一个人有机会有什么用啊？
0: 那首长的意思，
1: 我给何院长打过电话，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我信不过，就是飞也要让谢振宇上，他刚刚完成 B40A 的科目实验，状态很好，你和于涛跟他比都没有优势。你告诉他这是我的决定，他准备好了要拿出一个能够说服我的方案来，先向你报告，然后再向我报告，到那时我再决定批不批准你们进行这项实验。
0: 首长，
1: 这是命令。
0: 是。
3: 首长的指示我传达完了，你们说说吧。
4: 感谢首长信任，让我第一个飞没问题。
5: 大队长，我有问题。
3: 说。
5: 当大队长不能履行第一试飞员的职责时，我这个并列第一试飞员有权利要求第一个飞。
3: 政委，
6: 嗯，
3: 你怎么看？
6: 我认为现在就确定由谁第一个飞还为时尚早
3: 啊。
6: 没错，首长呢是点了振宇的名，但是大家别忘了，首长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振宇拿出能让他幸福的方案，这个才是关键。我认为谁能拿出令首长幸福的方案，就该由谁第一个飞。
4: 不，我反对啊！首长的命令那就是命令，我们不能。
3: 你先坐下。我认为政委的意见我们一定要考虑。这样吧，你们两个人先回去做套方案，然后让全大队来评判谁的方案更佳。评判的标准就是万无一失，滴水不漏，然后拿给首长和军工单位的专家团来讨论，最后再让首长决定谁第一个飞，怎么样？
5: 我没问题。
4: 这对我不公平，首长好不容易点我名了，你们这样做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3: 谢林宇，试飞大队有几个大队长？
4: 我感觉除了我以外你们都是大队长。
3: 故意捣乱是不是啊？我这不回来了吗？他那个代理大队长就不存在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5: 大队长、政委，你们三个好好聊，我回去准备我的方案了。
4: 你等会儿。
7: 大队长是你说的，只要我的方案比他强，就让我第一个上。
3: 这个没问题，我给你们一天的时间，一天不够，我可以再增加。正好最近大家的弦儿绷得太紧了，让大家休息一天。我还通知你们二位啊，我也打算整个方案交给首长，请他批准。
5: 大队长，你就别再掺和进来了。
7: 怎么着，没信心啊？没信心你赶紧退出。
5: 你要这么说我还有信心了呢。大队长，就这么定了，不管谁第一个飞，我相信我们最终的方案都会是最好的。
3: 那好，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4: 是。
3: 话是你会说。政委，政委，你怎么还不走啊？
6: 坐下。我现在明白首长为什么早早就明确让振宇第一个飞，一是认为谢振宇行，二就是为了阻止你。 没想到你这一回来，又把一切都。

0: 抓在手里，不给大家机会。
1: 你也觉得谢振宇行？
0: 没错，刚才当着振宇的面我不好说，就像一场篮球比赛，一名运动员手风正顺，大家自然应该把更多的球传给他，让他来投。谢振宇刚刚完成 B40A 实验，不光是我，两个专家团的成员都为他这一阶段的表现打出了全大队的最高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不光是你，于涛也不要跟他争。
1: 关键还是看方案，谁能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就谁上，这才是原则。

0: 谢谢王总，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王总，你看今天晚上我唱也唱了，跳也跳了，咱们那份合同的要求就别太苛刻了，要不然我们钱总会把我开除的。
1: 刚才这舞跳的真不错，你把这杯红酒换成白的，干了，这合同我就签了。
2: 王总，
3: 你们别跟着起哄，
0: 听王总的。
2: 大家都听见了啊，王总可不能来这儿。来，我敬您。
0: 来，大家干杯。

0: 咱们的部队真有人才，多么艰难的事情，在你们面前就迎刃而解。好，那就是说我们第一阶段的试验试飞工作已经完成了，将由地面试验阶段转入空中试飞阶段。
1: 咋回事？我看见一堵墙，我感觉不是油门就要撞上去了。
2: 墙，
3: 请看《海天雄鹰》第14集。
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干嘛不多睡会儿？今天不还有工作呢吗？有心事啊？
1: 我没事。
0: 哎呀，40分钟之后办公室见，回去吧。
1: 40分钟也没有用啊！如果跑步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话，要我们心理医生干嘛？都去找田径教练。

0: 哎，佳医生，
1: 我不能，心里有事儿。没有。哎呀，心情不好，你去海边喊两嗓子，喊两嗓子，心情就好了。这不是你教我的吗？
0: 我心情很好。
1: 行，我陪你跑。
0: 哎呦，我不用你陪我，你忙你的去吧。
1: 上次你帮我解围，今天我陪你跑步，咱们也算是两清了。
0: 我没听说过跑步还用还的，这有借有还啊！
1: 岔气了，
0: 你知不知道跑步的时候不能说话啊？
1: 这岔气不能赖我，是你心里有事憋的。回医务室歇着吧。

0: 跑步如果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就不需要心理医生了，都去找田径教练了。出什么事儿了？方便说吗？
1: 不方便。

0: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
1: 什么事儿？
0: 谢老师啊，难得休息一天啊，不给自己放个假呀？
1: 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就给我出去。
0: 还真有个事儿，市里头有一个游戏精英研讨会，想请你一起参加。
1: 不是康延成，你能不能靠点谱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闲工夫？
2: 你要去你自己去，我忙着呢。
0: 忙啥呀？这昨晚不都算完了吗？啊，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啊，还跟这儿费什么脑筋呢？
1: 我觉得这个方案还不够精确。
0: 都已经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了，还得怎么精确？
1: 来，你看看我这个。要想避免飞机撞山，就得在挂锁失败的瞬间把飞机拉起来，同时转舵。只要不失速，飞机就不会出现问题。那么我请问，怎么才能避免失速的问题？
0: 迎角啊，保持好迎角，让上升力超过下沉力，就这么简单。
1: 再请问，迎角的角度应该是多少？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 所以喽，得算呀，起开。
0: 现在这个问题最大的是我们没开过这款飞机，除非它所有响应系统像我们飞过的所有三代机那么灵敏，哪怕是响应系统慢一点点。
1: 舰载机的问题归军工单位管，我作为试飞员，我只负责交出一份相对精确的方案。
0: 但是舰载机响应系统的问题必须作为重大的问题向军工单位提出来，他们必须做出重要的说明，要和你的方案密切的吻合才行，不然的话，
1: 不然我算了也白算是吧。
0: 是的，
1: 我敢跟你打赌，我绝不是一个人在努力。你猜大队长和于涛在思路上会不会跟我不谋而合呢？
0: 这个难说。
1: 这要是一样就好了，起码证明我的方案有希望。
0: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未必是第一个飞的喽。
1: 出去吧。
0: 你不去吗？你不去我还去干嘛？我在这陪你。
1: 行。
3: 怎么样，数据有什么异常吗？
4: 有，
3: 你看，
4: 只有秦大帝的心跳频率在起飞前的前一夜是沉稳的，剩下所有飞过的试飞员，他们的心率、脉搏都比平时要快一些。
3: 你再看，
4: 还有谢振宇的也很奇怪，
3: 前半夜心跳加速，后半夜恢复正常，
4: 是不是很有意思？
3: 看来在数据面前没有秘密。行，收到了。

0: 今天到底怎么了？哎，我平时不都跑步吗？没事吗？
1: 你要是把我当小孩，我也没意见。只不过有人不把我当朋友，这点挺让人伤心的。
0: 这不是你们家老钱开会吗？怎么了？看得仔细一点。看到了，你们家老钱和旁边那个女孩戴的是情侣手链。翻下一张。鞋也是一个牌子啊，是不是这个牌子最近比较火，所以大家撞款？

0: 你要不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这些照片是我在他秘书的微博上看到的。我之前还奇怪他秘书为什么突然关注我，可能就是为了引导我看到这些吧。
0: 哇塞，这么猛！你把电话给我，我给他打，100%比他还猛。
1: 没必要，一个巴掌拍不响。
0: 就这么忍了？

0: 郑远，那你先说说你的方案吧。
1: 好，大队长、政委，我的方案其实就是一句话：飞机以 B40B 方式撞锁失败的瞬间，我会把飞机拉起来，拉起来的同时转舵，避免撞山。转舵的同时，我会控制好迎桨，这样就不会出现失速。请大队长指正。
0: 大队长，玉涛，你们是先说各自的方案，还是先就郑宇的方案展开讨论？
2: 我认为可以先就他的方案展开讨论。
3: 同意。
0: 那于涛你说吧，
2: 你方案的关键是在于飞起来后保持迎角，你的迎角是多少？
1: 你的迎角是多少？

0: 大队长呢？跟我们一样。什么情况？你们打杀马虎眼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提前商量好了？这银角到底是多少啊？
1: 政委，这样，银角到底是多少啊？会后我再告诉你。这样啊，如果我退出，你们俩究竟最后是谁上，最终拍板，还得需要首长。
2: 同意。
3: 我不同意。首长一开始就说过让他先飞了。
2: 而且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的方案并不比他的差。他是完成了 B40A 科目的试验，但是我也完成了最高速度和重力两级上限挂锁的试验，所以我们两个是打了个平手。而且我是本试飞大队的并列第一试飞员，我希望大队长和政委能够报告首长，并提醒首长，希望他能够尊重试飞大队的排序，优先选择我来试飞这个科目。
0: 你胆儿肥了，还提醒首长？行了，也不要再争了，来。
4: 赵伟，咱俩还是去见一下首长吧。好，那散会吧。好，大队长，等你的好消息。两位老总，试飞大队报来的 B40B 的科目实验方案，二位都看了？看过了，看了。那你们觉得怎么样？来，坐，坐，坐下说。
5: 可行吗？总指挥，我跟周总支持这个方案。咱们的部队真有人才，多么艰难的事情，在你们面前就迎刃而解。张司令，
6: 哎，
5: 你呢？
6: 哦，
5: 首长，说句实话，我还是有点顾虑的。 当然了，这个方案很好，已经计算到了小数点后边好几位数字。但是，试验本身它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人在操控飞机在做试验。这期间会不会撞山，能不能挂锁失败以后迅速的把飞机拉起来，拉起来以后，能不能够顺利的转舵并控制迎角，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飞行员一个瞬间的反应问题。所以，首长，我建议。
4: 在实操以前，能不能先做大量的模拟试飞啊？嗯，好，这个基地司令没让你白当啊！哎，试飞大队正在等我的命令，决定让谁第一个飞。我看这样，让他们找一个地方去飞，每个人都要飞，先模拟实操一番。谢振宇和于涛更要多飞几次，
5: 是，
4: 让他们拿出心得来，确信。

0: 在试飞的时候不会出事故，然后再转到试飞场。啊，
1: 是，
0: 有专家团负责给他们打分，到时候让谁第一个飞，我听专家团的意见。
1: 是，首长。
0: 小徐，
2: 到。
0: 给秦大帝和陶思勇打电话，让他们来见我，我有事要当面对他们讲。
2: 是。
3: 夏医生，
4: 说你找我，
3: 需要更换一下你的贴身监护仪。
4: 怎么了？我的坏了吗？
3: 需要调试一下，已经跟大队长报备过了。
5: 我需要换吗？
6: 你不需要换，
3: 走吧。
5: 刘医生，老谢真没事吧？
3: 你猜。
5: 他不能有事儿啊，明天还要登机呢。
3: 你怎么比他还紧张呀？
5: 我是他僚机呀，你快告诉我吧，他有没有事儿？
3: 他没事儿，放心吧。
5: 哎，刘医生，我有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5: 送你样东西。
3: 东西？
5: 巧克力。
6: 我从来不接受贿赂啊。
5: 巧克力，我这个可好吃了，我都舍不得给别人呢。

0: 问你个问题。
1: 问吧。
0: 你就真没打算找个女朋友？
1: 我这背着监护呢啊，别问我这些闹心的事儿。
0: 你觉得柳医生这人怎么样？
1: 挺好的，工作认真负责，长得也漂亮。
0: 是挺负责的，怎么感觉就对你一个人负责？
1: 那不是因为我明天要出任务吗？
0: 他不会对你有意思吧？
2: 你的巧克力人家不都已经收下了吗？
0: 啊，看见了。
1: 你的意思人家已经充分领会了，放心吧。啊，你下次见面准备给人变点什么呀？
0: 准备给他变一颗心。
1: 我挺恶心死了。哎呦
3: 啊！我跟你说，
0: 你要知道我对他有意思，以后你别太上前了。
1: 你放心，在柳妮娜这个问题上，你是掌机，我是僚机，我帮你保驾护航。
0: 够意思。
1: 出去吧。
0: 行，明儿就飞了，别再干了啊，
3: 早点睡。
1: 变颗心。

0: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报告营角，报告营角。
1: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动三报告。实际飞行的营角与理论值正负一度，正负一度。
0: 好的，
2: 马航。
1: 明白。
0: 动两，登机。
2: 是。动幺，动幺，动两准备完毕，请求开始。动两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0: 动两，动两，我是动幺，可以开始，可以开始。

0: 我是动摇，报告营角，报告营角。
1: 与理论值正负一度，
2: 返航。
0: 明白，返航。
3: 今天大家每个人都飞一次，根据各自的体会谈谈感受，特别注意营角。董四，
4: 到。
0: 等机。
2: 是。
5: 今天大家都飞了一天了，啊，都有什么样的体会？从谢振宇开始讲，每个人都要讲。谢振宇，
6: 是，在我看来，拉起和转舵根本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控制营角。那第一把我控制在正负一度，第二把的时候我想试着扩张一下路程，但是不行，马上就拉回来了。
7: 那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一个瞬间里看到我的飞机在往下坠。报告完毕。嗯，宇涛，我不同意谢振宇的看法。能不能在拉升的过程之中及时转舵，同样关系到会不会撞山。这是性命攸关的事儿，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必须在理论值范围之内。 我说完了，
0: 很好，来下一个，杰林，你说。

0: 肯定是老爸的电话。
1: 喂，大弟啊，告诉你个好消息，秦姨的病情有很大的好转，她的腿啊已经有感觉了。
2: 真的？
1: 真的，我觉得是针灸治疗起了作用，所以这段时间啊，我自己在学习针灸呢，希望回去以后可以在家治疗。
2: 你自己练针灸啊？
1: 哎，我先试试看吧。哎，对了，你那儿怎么样啊？一切都还好吧？
2: 我这边一切都好，等我这边忙完了，我去到医院里好好感谢人家医生。
1: 哦，你儿子啊，让我告诉你，你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2: 不巧，儿子的病我不在身边，真是亏欠你太多了。

0: 于涛，今天叫你过来，是想跟你说一件事儿。下午第一次飞D-40B科目试验，还是由谢振宇来飞。嗯，
1: 这我想到过。
0: 第一，我们是军人，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为什么就不能是他呢？
1: 大队长，我只有一个问题。
0: 是不是以后都这样了？为了让谢振宇成长，所有这样的任务都留给他？那不会，也不可能。谢振宇需要成长，他自从进入试飞大队之后，经历过挫折，但他挺住了。眼下，他需要成功。老是失败的人也不可能成为人才的，只有不断的成功，才能锻造出优秀的人才。 当然，现在说这些话为时过早，试验试飞的路还很长。你能想象得到，如果没有你和我，谢振宇能挑起这么重的担子吗？好了，香谷不用重锤敲，虽然今天下午第一个飞的不是我们，但你和我还有全大队都是做出贡献的。如果成功了，我们都有份。但如果……
1: 请大队长和总指挥批准，如果这次谢振宇失败了，下一个飞的是我，而不是你。

0: 是非大队 B40B 科目试验正在进行，请您指示。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重复一遍，
0: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1: 开始。
0: 是。
2: 出发。
0: 是。
1: 通知保障分队做好一级准备。
0: 是。各保障分队做好一级准备。
3: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4: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
5: 可以开始，
4: 可以开始。
3: 动三明白。

0: 老谢他没事儿，通知医疗队，给谢振宇做身体检查，通知两位老总检查飞机和阻拦所。快，
1: 是。
0: 太好了，飞机没有问题，啊，阻拦所也没有问题，那就是说我们第一阶段的试验试飞工作已经完成了。太好了，啊，我代表海军向您、向周总。 啊，并通过你们向军工单位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对对，我们互相祝贺。你放心吧，我会给试飞大队请功的。这就是说，舰载机试验试飞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已经走完了。那下一步就要考虑进入试飞阶段了。好，我马上把目前的进展情况。 向上级报告。同志们，经过全大队上万次的试验，我们的国产设备，包括舰载机、阻拦索、灯光助降系统，都扛住了。更重要的是，人，我们扛住了。也就是说，人和所有设备的适配性都通过了试验，不适配的地方也得到了改正。那么，我们在八大类。 七十八小类的所有试验，到今天为止已经全部完成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的专家通过试验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的数据，这对于下一步我们舰载机以及航母相关设备的生产和研究意义重大。外国人再也封锁不了我们了，中国将拥有自己完整的。 航母以及舰载机的科研生产技术，未来我们不光只有一艘航母，保卫我们这个国家需要多少航母，我们就建造多少航母。以后不了解我们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后人，他会问你们，为什么会不顾一切的去撞锁？难道就不担心出事吗？
2: 你们该怎么回答？
3: 大队长，我们肯定会说不担心啊。
4: 大队长，
2: 我们会说，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总要有人去做这一撞。为了不让我们的子孙去撞，我们就得去撞。有了我们这一撞，以后谁都不用再去撞。所以，我们这回的风头梗出大了。大伙说是不是？
5: 是。
2: 好，江海和严城啊，都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就不说了，我讲一下大队的下一步任务。我宣布，从今天开始。 全大队的工作将由地面试验阶段转入空中试飞阶段。那么，有哪位同志知道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具体是什么？王小毛，
6: 攻克舰载机航母起飞和着舰技术。
2: 小毛同志说的对。根据首长指示，下一步工作我们先进行 C-04科目的试验试飞。这项工作啊，空军的同志已经走到海军的前面了，在大队没有成立之前。 于涛和耿建林已经用其他的机型完成了首飞，突破了模拟舰首滑跃起飞的技术，并且和科研人员一起把他们的技术编制成训练软件，已经提供给大家了，也包括我用来试飞前的模拟器训练。我接着讲啊，大家都是老枪了，在模拟器上训练两天也就够了。大家听好了，也就是后天。
6: 由于涛和耿建林同志给我们做示范，然后按照试飞顺序开始第一波次的试验试飞。
7: 大队长，我提个建议啊，于涛和建林做这个软件啊，我刚才试过了，技术上没有多大难度。当然了，我们确实应该在飞行模拟器上熟悉一下，但是两天的时间啊，太浪费了。
6: 你都说了，这帮人都是老枪了，我觉得啊，老枪练这个半天够了。
7: 今天下午咱们就可以到试飞场进行试飞。
8: 怎么样？
9: 那这样啊，吴强同志的这个建议，我来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
8: 大家同意不同意吴强的建议啊？
10: 同意。
8: 那好，既然这样，咱就减一天，今天练一天，明天试飞，半天确实是太短了。虽然是只剩朝夕啊，但是别忘了另外那八个字：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9: 好。
8: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是不是很简单？
9: 一定不会这么简单。班长。
1: 请护卫。余导，你在进行第一次试飞的时候，是不是发觉仰角14度的箭手模拟滑翔起飞，跟平时陆地起飞有很大的差异？
3: 差异还是有一点的，滑跑距离短，从一开始就得加力。飞机从甲板上升上去，会有一个自然的下沉，必须马上拉升，防止坠海。最后，舰载机起飞时，航母一般。 都是在高速逆风航行中，所以要有意识地保持一点仰角，并且加力，保证飞机在逆风中迅速爬升。
2: 你说的这几条都非常重要，它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突破实现箭手滑跃起飞的核心。一会儿训练结束以后，你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
4: 来，
5: 护卫，
6: 是
4: 你来飞。

0: 就是这样，我们一个克木接着一个克木的啃硬骨头。鲁迅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其实航母飞行早就有成熟的路，只是人家对我们严密封锁。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趟出那条通往航母的路。
1: 出列，准备登机。
2: 是。
1: 杨经理
3: 到。
1: 出列，做好准备。

0: 总司，登记。
1: 是。
0: 栋梁，我命令你接替指挥位置。
2: 是。

0: 那下午轮到谁飞了？
1: 老谢，然后就是我。
2: 不可能吧？那我呢？
0: 大队长于涛、谢振宇，然后是耿健林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不，那你们飞完了总该轮到我了吧？
0: 有可能。赶紧回去吃饭去吧。
2: 我回什么？我就在这吃。

0: 你们小心，好样的！
1: 下一个谁飞？
2: 报告大队长，本来是耿建林，他上午飞过了，我申请递补。
1: 报告大队长，按计划，下一个应该是我。对，是康彦成。康彦成，登机，是。

0: 太刺激了，太像游戏了。
1: 动物动物，你说什么？
2: 动摇动摇，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1: 明白。动六准备。
2: 是。
1: 怎么，真准备好了？
3: 哎呀，放心吧。
4: 他昨天夜里就准备好，你看他兴奋的跟骡子似的，
3: 就像撂蹶子了。闭嘴吧你。
1: 动六，
3: 到，
1: 登机。
2: 是。

0: 看看去，
1: 小毛，怎么回事？我看见一堵墙，我感觉不是由门，就要撞上去了。
0: 墙，让我去修，出动，
1: 救护车，
0: 小豆，你们快上。
2: 政委，我没事儿。
0: 上来吧，快点。
3: 记一下，一会儿回去调一下他的数据。
4: 是。
5: 孟小毛，你现在还有什么不舒服？
6: 就是有点头晕，
5: 先把药吃了，能行吗？
6: 没问题，没问题。
4: 快点。
5: 别紧张啊，到医院再做进一步检查吧，慢慢躺下吧。
7: 赵队长，让我再试试吧，看看能不能发现小毛说的那堵墙。
0: 好。

0: 这边你盯一下。
1: 好。
2: 怎么回事？
3: 于涛，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戴队长，小猫没撒谎，确实有那堵墙。
3: 把头盔给我，我来试试。戴队长，到我了。
0: 戴队长，你可以相信江海，但技术好，心理状态更好。
3: 江海，一定要注意力高度集中，重点是去发现到底有没有那堵墙。
4: 是。
3: 感觉不好，坚决不飞，这是科学精神，跟勇敢不勇敢没有关系。
4: 明白。
1: 等你。
5: 大队长，我过去看看。
6: 哎，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飞了，我怎么没见着啊？
4: 他们都看见了。
6: 大队长，让严城过来一下。
7: 怎么了？
5: 我问你，刚才你也飞了，你有看到一堵墙吗？
4: 看到了，但我没当是一堵墙。我直接就飞了。
5: 你怎么不早说？还真有堵墙。还能飞吗？
7: 没问题。
5: 行，祝你成功。但是
4: 没关系，有什么话就讲。
5: 感觉不好就不飞，这是科学，跟勇气无关。
4: 放心，大队长刚刚已经交代过了。
5: 加油，
0: 戴贵。
8: 可以啊。大队长的话都会说了。

0: 试飞结束，今天试飞结束。
1: 大队长，我想再试一试。我今天飞了，我没看到那堵墙，我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注意力集中，不能飞，坚决不飞。
2: 是。

0: 肯定出事了。
1: 东三，有没有发现那堵墙？
2: 有，我刚才看见他了。
3: 全队带回。

0: 我们盯着你，我们对待每一名试飞员都一视同仁。
1: 刚才全能打电话给你，你为什么不接？
0: 他住院了。
2: 什么情况？
3: 再次发现这堵墙。
4: 他们所有人在看到这堵墙的时候，这脉搏、心跳还有呼吸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5: 如果不解决的话，他就会酿成大的事。
6: 我已经两次发现这堵墙了，我怎么才能过来？
7: 请看《海天雄鹰》第15集。

0: 大队长，雨涛到了。大队长，进来吧。赵文，
1: 哎，去把先侦员也给我叫来。
2: 是。
0: 坐，
1: 雨涛。
0: 哎，雨涛，你和建联在西北基地试飞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过这堵墙？
3: 没有。
0: 我现在认为这就是一种瞬间错觉。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但是这种瞬间的错觉会影响飞行员瞬间的判断，造成动作失误。
3: 如果飞机控制不好的话，容易造成机毁人亡。况且这样的一种情绪已经影响了全大队了。但是
0: 我耿建林，后来还有你谢振宇，我们第一次飞的时候都没有出现问题。还有，康延成说他也看到了这堵墙，但是他并没有把它当成一堵墙，也飞起来了。
3: 我多年的经验呢，飞行中出现的所有错觉，包括起飞。 和降落时出现的瞬间错觉，都很可能源自于外界事物的真实冲击。
5: 同意，即使是瞬间心理错觉，要用科学的方法去找到源头，从根上消除它，这样才能避免出现重大事故。
0: 如果每个人眼前都出现过这堵墙，那就不是某一个人在某一次试飞当中偶尔出现的心理错觉，
3: 必须彻底解决它。如果不解决的话，
0: 他就会在他不应该出现的时候出现，酿成大的事故。
3: 大队长，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3: 我请求这件事情交由我来解决。毕竟这件事情最早出现在来自空军的同志身上，而且对全大队造成了心理影响。

0: 于涛，这件事情虽然最早出现在王小毛同志的身上，但我认为他也可能会出现在其他人的身上。出现在小毛同志的身上不一定是坏事，毕竟小毛同志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飞行员，在关键的时刻他控制住了自己，他没有在惊慌失措当中贸然起飞酿成大的事故。
1: 为这样的结果，我要感谢小毛同志和顾明同志。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多带几个人一起去。明白。我带上耿建林、江海，还有刘波。好。
1: 祝你们成功。
2: 报告，
3: 向基地报告了吗？
2: 报告了，张司令说他们的人到时非常保障，专家组也会到。
1: 给我派车，我要去一趟基地模拟训练室。
3: 基地跟谁去啊？
1: 报告，和他。
2: 我去叫车。
1: 小绿，走，跟我去一个地方。

0: 没有那堵墙，班长，说实话，振宇这一次你一帧一帧的看，看仔细了啊。是。还是没有。振宇，你来飞一次。大队长。
1: 我认为在这儿是看不到那堵墙的。
0: 为什么？因为那堵墙是在现实环境下出现的瞬间错觉。你的意思是说，因为这里是模拟训练舱训练，不可能出现在现场那样的，因为神经高度紧张造成的瞬间心理错觉。
1: 坦白的说，是在直面失败和牺牲的时刻。
0: 我有一个问题啊，比如像你。
2: 康岩城、王小毛这样顶级的飞行员，都会出现这样的心理错觉。你说你们什么样的危险没有经历？
3: 汤姆成军是第一次。
0: 走，去试飞场。
2: 走。
0: 辛苦了。团长，团长，
4: 什么情况？
3: 再次发现那堵墙。
5: 出现什么情况了？
2: 于涛想飞，再次碰到那堵墙。于涛，什么情况？就不能克服一下这个错觉吗？
5: 大队长，他表现为一种真实的瞬间错觉。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在起飞，而是在撞向那堵墙。
2: 于涛，回你休息一下，我来飞。
3: 对啊，我们一起飞。
5: 往上吧。
3: 不行，还得我来。
2: 我已经两次发现这堵墙了，我必须得弄明白，我为什么第一次飞的时候没看见它，而是我还想知道，如果这堵墙是真实存在的，我怎么才能过了它？好，那你再飞一次，也许在这过程当中就可以搞清楚这堵墙出现的原因，并且破解它。但是有一个要求，一定要记住，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如果有任何问题，绝不可以起飞，明白吗？
5: 明白。
2: 开始。

0: 鱼涛成功了，鱼涛成功了！同志们，鱼涛同志为本大队啊立下了头功。他找到了航母模拟舰首起飞之前出现的视觉错误的原因，并且找到了克服它的办法。大家鼓掌！
1: 各位，如果不习惯这个啊，
0: 鱼涛上台来。给大家伙讲一讲，
2: 是。各位，我先说明一下啊，找出视觉错误的原因，找到破解的方法，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秦大队长，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组织的，而且在这个破解的队伍中，还有谢振宇、耿建林、江海、刘波，他们都在这个过程。

0: 中帮助了我，尤其是谢振宇，他肯定了我的想法，坚定了我的信心，所以我要说，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果。
1: 于涛，你这太谦虚了啊！哎，你说说具体怎么回事？
0: 通过多次试飞，现在可以明确的是，根本就没有这堵墙，这就是起飞瞬间突然出现的主观视觉错误。但是它的出现和发生也是有客观原因的。
2: 当在飞机起飞的那一刹那，天上的云层飘过，甲板的明暗度会瞬间发生变化。
3: 大队长，你看那儿，云彩飘过来，阳光就被遮住了，起飞甲板瞬间就会变暗，那堵墙就出现了。
0: 再加上我们的心理因素，飞行员会认为自己的飞机正在撞向一堵突然出现的墙，
4: 或者说这堵墙正在撞向飞机。
5: 于涛，就真的是因为云？有云的原因，当然也有我们瞬间心理过度紧张的影响。
6: 如果说这只是云影在飞行甲板上造成的明暗度的变化，那这事儿太好解决了。
5: 那我们不理它不就完了吗？不是这样的，我认为它没那么简单，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要解决的重点。虽然只是瞬间光影变化造成的视觉错误。 但是对于我们飞行员来讲，瞬间的视觉错误，它就会改变甚至影响我们瞬间的心理状态。有一点，我还要讲一下啊。首先发现这个现象的是王小毛同志，幸亏小毛同志是一位内心极其强大的优秀飞行员。如果换做一个新手，你控制不住飞机，飞机飞出去的那一瞬间，你没有让它停下来，而这时候你又发现自己正在撞向一堵墙，后果将会是什么样的？
7: 大队长说的没错。
0: 要不是小毛瞬间就把飞机控制住了，这就是一场严重的事故。
8: 哎，小毛可以啊，这得给你申请个嘉奖啥了。
9: 行行行，你们可别这么说了。哎呀，
0: 雨桐，你继续讲。是，首先我们要从认识上去解决。从现在起要明确的一件事就是，根本就没有这堵墙。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瞬间视觉错误。不光是我们坐在这里的人，以后任何一个走进舰载机试飞大队参加这个训练科目的试飞员。 都要明确的告诉他们，大队长、政委，我建议将这个项目编进我们的舰载机滑跃起飞训练教材，成为我们未来的入门者必须要完成的心理训练科目。
10: 同意，同意。
0: 那么接下来我要讲一下怎么去解决的。刚才吴强说，如果是云影造成的瞬间视觉错误，那么很好解决，我们不去理它就行了。其实他说的对，我的方法是。 如果在起飞的一瞬间，你发现了这堵墙，那么你就把起飞的时间稍稍的延后一点，等云彩过去，甲板变亮，你再起飞，这是第一种方法。
10: 那要是云太大，一时半会儿飘不走，那怎么办？
0: 如果云彩太大飘不走，你也不用慌，你就一直盯住了这堵墙。为了解决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在第一次试飞以后，秦大队长、谢振宇、耿建林、江海、刘波也都分别进行了试飞。 他们得出的结论，有的说3秒，有的说5秒，我们取个中间数，4秒。只要你盯住这堵墙，4秒钟之后，它就会自己变回起飞甲板。原因仍然很简单，因为4秒钟的时间足够你适应面前所有的光影变化，让你看清楚这就是起飞甲板，而不是一堵墙。
11: 我明白了，解决这堵墙的办法就是延时起飞。
5: 我补充一句啊。 你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对的，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如果你不知道这其中的奥秘，或者说你知道了不去训练，没有养成瞬间的这种反应，到时候你也做不了。在这里啊，宣布下一步的计划。接下来我们的起飞训练以及在起飞训练过程当中的一些难点，做出调整。 围绕航母舰首起飞瞬间出现的视觉错误而造成的困难进行实验飞行。
12: 大队长、政委，我说完了。
5: 好，我再最后说两句啊，克服瞬间的视觉错误，保证我们在攻克第一个重大试飞科目时万无一失。我认为关键还在于。 每一位同志内心的修炼，同志们，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难题，是世界上所有的。

航母国家舰载机飞行员都要面对的最大的难题。我和于涛、谢振宇、耿建林、江海还有刘波都认为啊，只要我们内心拥有足够强大的承受能力和控制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心无片云、静如止水，就能破解掉任何影响到我们判断力的瞬间的视觉错误，从而圆满攻克航母、模拟舰首起飞等核心技术。

0: 说，他们所有人在看到这堵墙的时候，这脉搏、心跳还有呼吸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 这说明什么呀？
0: 这说明这种情况他们都是第一次遇见。不行，我得赶紧告诉秦大队长，让他们想办法克服这种心理障碍。
2: 大队长，你放心，我已经知道墙是怎么回事了。无论甲板上出现什么样的光影变化，都不会影响到我。
3: 严成，你行的，祝你成功。登机。
2: 是。
4: 信号同志，要用的飞机准备完毕，求机接收。
2: 各就各位。
4: 是。

0: 哎，
1: 陈宇，要不要过去看看？
2: 不用，大队长，他在等那堵墙出现呢。
3: 这老康没有那堵墙，
2: 还不飞了？
0: 行啊，那就让他等吧，不用过去了。

0: 你怎么样？
1: 准备好了。
0: 不行就走下一轮。
2: 大队长，王小毛也是老枪了，没问题。
0: 小毛，我相信你。
1: 我们都相信你啊。
0: 都相信你。
1: 登记。
3: 是。

0: 计划在这儿的。是不是还行？是不是还行啊？啊，还行吧。
1: 特别好。
2: 那你打算怎么着啊？
1: 说实话，我真没想好。
2: 调查真相，
1: 还是分手？

0: 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聊呗，把话聊开。
1: 你那么好看都会分手，我这还没谈恋爱呢，已经没有勇气。哎呀，好了好了，吃饭去，吃完饭咱们看演出。哎，我亲爱的夏老师，夏医生，夏大美女，用你专业的眼光看一看，是台上那些人，还是在你面前的人跳得好？嗯，我有的好，可是他们
2: 有的好。你好，你是最好的。
3: 同志们，今天我把海军文艺演出队的同志们请来了，给大家演出。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这一阶段的试验试飞，你们攻坚克难，成功的完成了陆上模拟舰手滑跃起飞的技术突破。我代表梁总、周总，代表基地的所有同志，向试飞大队表示热烈的祝贺。行了行了，陶博士，给我鼓什么掌？一会儿文艺演出队的同志们演得好，唱得好，你们再给他们鼓掌，对不对？好了好了好了，同志们，毛主席说过，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你们完成了人和设备的适配性的试验，又拿下了C-04 科目的试验，可喜可贺啊！但是比起你们要完成的任务，你们也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下面你们要闯真正的难关了。扛不住这个，我们就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啊，我呀，给你们大队长啊，和陶政委。我要提一个建议，让试飞大队放假三天。试飞大队成立以来只放了半天的假，但是呢，我这只是个建议，我不能越俎代庖。究竟怎么决定，由你们秦大队长和陶政委说了算。我的建议是认真的，希望你们考虑。我讲完了，下面开始正式演出。
4: 大爹，我同意首长的建议，你也表个态吧。
3: 好，大家鼓掌，欢迎演出正式开始。
5: 哎，那放假的事你怎么不说呀？
4: 快说呀！哎呦，一会儿。
6: 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掌声。今天我们文艺演出小分队来到这里，慰问在舰载机试飞工作中做出卓越贡献、取得重大成就的亲爱的战友们，我们心里呀是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激动。那今天呢，先由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献给在座亲爱的战友们。
7: 演出已经开始了，怎么还修上自行车了？
8: 来得正好，帮我擦下车。
7: 擦什么擦？赶紧换衣服。哎
8: 呀，回去还得骑呢。再说了，那演出我也不感兴趣。
7: 感不感兴趣都得去看啊。赶紧把衣服给我换上，听见没有？座给你留好了啊，快点。
8: 麻烦。

0: 接着你呢，来吗？
1: 来了，坐后面了。
0: 你别在这胡咧咧了，我看见你一个人进来的。
1: 我们俩一起过来的，路上了师傅给他打了个电话，接完电话就来。
0: 哎，你俩真是亲密战友，他什么事儿你都给他兜着，一问就在这装傻充愣的。
1: 咱们俩以后也会成为亲密的战友。我这个人呢，性格热情，

0: 哎，阿姨，怎么了？
1: 夏初，你人在哪里？
0: 我在工作的地方，怎么了，阿姨？
2: 不是，你这是在唱歌还是在跳舞啊？
0: 不好意思，阿姨，等一下。
3: 哎，阿姨，现在能听得清楚了吧？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刚才前程打电话给你，你为什么不接？啊？
0: 我刚刚在。
1: 宝妈，我现在告诉你，
2: 他住院了。
1: 不是你这做女朋友的，是不是应该过来看看他呀？
0: 前程怎么了？怎么在
1: 一天到晚的？你
2: 不是保密就是不方便，有点什么事儿，让我们怎么找你？
1: 你要再这么下去，我们也不强求。
0: 喂，阿姨，喂。喂，哎，前程，你怎么了？刚阿姨给我打电话说你住院了。
4: 钱总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0: 他怎么了？
4: 他
5: 前几天出车祸了，这两天刚好一点。
0: 这两天
4: 现在正在换药，要不然您一会儿再打过来。

0: 怎么突然想要送我礼物啊？
1: 喜欢吗？穿上它，一会儿我们出发。
0: 去哪儿？
1: 去我家见我爸妈。
0: 见你爸妈？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哪有人第一次见家长什么都没准备，空手去的？
1: 你要准备什么？你只管打扮得美美的，礼物我都帮你准备好了。你这么忙，哪有时间？我这个当男朋友的，不是得替你想着点儿？
0: 你得想清楚啊！万一把我带回家，你爸妈不喜欢我怎么办？
1: 不可能！再说了，我娶老婆，我说了算。
0: 可是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前任就因为你爸妈不同意，所以
1: 你不一样，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等见完他们，我们就定一下结婚的事。

0: 演出不好看吗？
1: 哦，挺好看的。
0: 好看，你在外边站着干嘛？
1: 我打个电话。你这是才来啊？
0: 哦，对，我刚来。
1: 那你赶紧进去吧，我出点事。

0: 刘医生，你怎么没看演出啊？
1: 你怎么也没看演出啊？
0: 啊，我出来找。

0: 我们家老谢，我找我们家夏医生，上哪儿去了？要不然我先陪你去找夏医生。行，这边吧。
1: 夏医生，什么事？我想问一下，我最新的监测数据出来了吗？出来了。结果怎么样？一切正常。和之前相比，差别是什么？
2: 数据显示，整个的飞行过程中，外界的干扰因素对你已经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了。
1: 抗干扰，那是飞行员的基本素质。
2: 所以呢？
1: 以后你们也不用小题大做的总盯着我，就算有点小瑕疵，我自己是可以调整的。
2: 你想太多，我们盯着你。
1: 我们对待每一名试飞员都一视同仁。你有心事儿啊？火气怎么这么大？
2: 我最近压力有点大。
1: 知道我在飞机上是什么感觉吗？孤独。遇到任何情况，没有人能帮你。
2: 只能凭着自己瞬间的判断，这是一种来自高度紧张和没有选择的孤独。你得学会驾驭和享受这份注定的孤独，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是啊，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穿上了这身军装。那由于这个职业带来的所有困境，都是对我的考验，我必须面对。
3: 你们两个怎么在一块儿啊？
2: 我正在接电话，正好碰见他。
1: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
0: 我这不出来找你来了吗？那演出马上结束了，还不赶紧回去？一会儿点名呢。

0: 苏大夫，孩子睡了啊？
1: 刚睡着呢。
0: 今天怎么样？
1: 我觉得呀，越来越好了，脚也没有之前那么凉了。
0: 好，我给你拿了两本中医关于针灸方面的书籍，有时间你多看看，对于在家里护理照顾病人还是很有好处的。
1: 太谢谢您了，苏大夫。
0: 我听说孩子的父亲是名飞行员。
1: 啊，是啊。
0: 作为家属，你辛苦了。啊，医院里减免了一部分治疗费。关于费用的问题，你压力别太大，你就管照顾好孩子。这孩子聪明得不得了，说不定将来跟他父亲一样，也是国家栋梁。我们也会尽全力帮助孩子。哎
1: 呀，苏大夫啊，真的太感谢您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记得有事儿啊，就按床头上的铃。
1: 哎，好，
0: 好，休息吧。
1: 哎，那你慢走。慢走啊。

0: 进来。
1: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啊，这忙什么呢？
0: 首长要我详细写一份前一段时间完成的人机锁灯适配性试验的报告，今天舰首起飞的经过要再写一遍，两份报告，看来今天得加班了。
1: 大姐，那首长的提议怎么落实啊？
0: 什么提议？
1: 给大家放三天假喘口气。
0: 不行，进可攻不可泄，现在状态正好呢，一鼓作气正好拿下411技术。
1: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嘛。下一步就要正式转入模拟着舰试飞，比舰首起飞难度更大，让大家放松放松，对下一步的试飞工作有好处。就算你不想休息，你也得考虑考虑其他同志嘛。于涛的爷爷于兆年老团长还住在医院，你就不想见见我干儿子？还有啊，王小毛还得回去订婚呢。
2: 好吧，那就放三天假。
1: 嗯，
2: 明天早上7点钟开始，大后天下午5点钟之前归营。
1: 行。
0: 不是，我都同意了，你怎么还不走啊？
1: 你也得走。自打你来了这，你还一趟没去过山西看看吴晓和小易呢。我跟你一块去。
0: 你说你一个政委，还有这么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你老掺和我的家事干什么？
1: 你就是我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总指挥，特批由张副司令临时代管试飞大队。
0: 那你就不想回家啊？不想回去看看你家属？
1: 我们家领导哪里在家呀？又到联合国讲他的环保课题去了，这大半年就回不来。
0: 那我也不需要你跟我去山西，你少掺和我的家事。
1: 我掺和什么了？我跟我干儿子是忘年交，还是师徒。再说了，我去山西也是想看看禁军，看看咱们的老战友。我都打听好了，明天中午就有便机飞山西，天黑前就能赶到。
0: 那都走了，谁看家？
1: 强子，我跟他说好了。行不行嘛？
0: 走吧。
1: 不是，你还没点头呢。
0: 你去看你的老战友，要我点头？
1: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行，那我撤了，忙完了赶紧休息。

0: 星儿，你怎么和先生你在一块儿？他又有什么症状？没有，我出来接电话，正好碰见他。谁给你打电话？千城，他撞车了，人没事儿，我回去看看你。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好吧。
0: 哎，对了，明儿呗。咱们跟那个康宁城他们一块儿走啊，说好了。
1: 嗯，
0: 啊，康宁，咱们拿行李，多好啊，反正都去市里，挺好的嘛。
1: 嗯。

0: 张开钢铁的翅膀，我们是海空雄鹰团的雄鹰，在跨世纪的航程里飞翔。
1: 首长，您记忆力这么好，这什么歌呀？我听都没听过。
2: 这你都没听过，你还军人呢？
3: 这叫海空雄鹰团的团歌，我们团一成立就有了。
1: 我是地方护校来实习的，不是军人。您孙子今天来看您，您高兴啊？
4: 爷爷，
5: 哎，
6: 爷爷，
4: 这怎么回事啊？啊，
7: 放假了你们？
4: 怎么把自己搞了医院了又？
7: 没事没事，问你呢，放假了？
4: 啊，放了我们三天假。我这早上一放假，我就赶紧回来看老同志啊。这什么情况呀？护士，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是我到这个地方来，出来进去的不是家常便饭吗？我今后的行为轨迹，就是从这个病房转到那个病房，从那个病房又转到这个病房。我和我的老班长、老排长、老连长见面的时候是越来越近了。哎呀，我们那个攻坚英雄连要集合了。小同志，你估计我还有多长时间能和他们见面呢？嘿嘿，我又难为这小姑娘，她们从来不跟我说实话。有什么情况报告吧。
6: 爷爷，我去给您打壶水吧。
3: 啊，
6: 护士，您跟我一块儿吧。
1: 我值班呢，不能离开岗位。
3: 小同志，你可以出去了，有他在就行了。我们俩聊点家里的事儿，谈家里的事儿你听得不好。比方说我们说这个稀有卡藏什么地方了，密码多少号，是不不好？你去吧去吧。
1: 首长，您都病成这样了还这么爱开玩笑。好吧，我出去。
3: 哎，你等等，我病成啥样了？病成啥样那也是我，不能把我和病扯在一块儿啊。你娶了个好媳妇儿。
4: 是啊，
3: 又聪明又勤快的，趁着他们不在这儿，赶紧报告情况吧。
4: 报告首长，我们试飞大队的工作一切正常。
3: 一切正常是什么意思？还没开始飞吗？
4: 开始了。
3: 开始了就好。现在这媒体、电台、电视台、网络都在说这个咱们的航母的事儿。
2: 我估计啊，咱们的航母交付海军的日子会比他们预计的还要提前。
4: 爷爷，您这可太主观主义了，您这叫三年早知道。
3: 三年早知道，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中国人做一点事情，总有些人唧唧歪歪的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但是哪样事儿我们不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全做到了？哎，过去有个电影说过一句话，是敌人的算盘珠子靠我们来拨动的。
4: 老电影《南征北战》。
3: 南征北战，对了，

0: 人都在谈论中国舰载机能不能上得了航母。
1: 这么重的担子，大地能不能挑起来？
2: 只要让我儿子的病哪怕好那么一点点，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3: 他车祸受了伤，你就一点不心疼？
4: 放手吧，你们两个并不合适。
5: 你是决定放弃你所要争取的东西？
6: 我有计划，你想知道吗？
7: 请看《海天雄鹰》第十六集。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中国人做一点事情，总有些人唧唧歪歪的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但是哪样事儿，我们不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全做到了。哎，过去有个电影说过一句话是：敌人的算盘珠子靠我们来拨动的。
1: 老电影《南征北战》。
0: 南征北战，对了。
1: 说正题吧，你是不是担心航母试航任务完成交付海军，我们这批人还上不了舰，耽误了航母成军形成战斗力，到时候你是不是得打我屁股了？
0: 我打你什么屁股？这要是那样的话，人民会打海军的屁股，首先是打你们这些人的屁股。哎，我听说你们一开张就搞了一个空中擂台赛，你得了第一名啊。
1: 对，那比赛并列第一。
0: 并列第一也是第一啊，得了第一那就是第一试飞员了。
1: 是。
0: 你妈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觉得难吗？
1: 也不难啊。
0: 不难是不可能的，岂止是难呢，应该说非常难，甚至是难上加难。但是我们不怕难，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不难让我们革命军人干嘛呀？
1: 爷爷，我真的觉得您多虑了。就算我们没有开过舰载机，我们总开过三代机，而且是海空军顶尖的飞行员，还有军工单位的专家团队支持我们，您别担心了啊。
0: 我能不担心吗？我就这么一个孙子，噔噔噔，在旷世巨地航程里飞翔。我有个秘密，你想知道吗？我正在练这首歌，我把这首歌练好了，我就带到那边去。有人说那边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那我就唱歌呗。我这一唱歌，他们呼啦一下全都围过来了。但是我还不想走得这么快，我还在等。我有个计划，你想知道吗？
1: 啊，什么计划？
0: 我要等你把好消息带回来，我把这好消息带过去，告诉我们的老班长、老排长、老连长，还有历次空战中牺牲的战友，我告诉他们，中国有航母了。那帮家伙整天弄个破航母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这个历史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三爷俩的秘密啊，你不用告诉雅红，也不用告诉你妈。
1: 嗯，

0: 你进来吧。
1: 爷爷，跟您孙子悄悄话说完了。
2: 说完了。你回去看看你婆婆吧，你婆婆一个人在家，你去陪陪她。我这没事啊。
1: 我给您倒杯水吧。
2: 不用不用，她这护士有的是。还有，你们两个得记住，还没给我生个重孙子呢。
3: 放心吧，老首长，这个任务我们两个一定完成。
2: 迎着灿烂的阳光，张开钢铁的翅膀，我们是海空雄鹰团的雄鹰，在跨世纪的航程里飞。

0: 好了好了好了，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1: 老秦，
2: 哎，志军，你这一走就是好几个月，黑了瘦了，
0: 是吧？
2: 啊，
1: 哎，老曹呀，
2: 老战友，
0: 你可舍得回来看我？
1: 那必须，
0: 我没打算让他来，是他媳妇儿啊，被派驻到联合国，一个人在家里无聊，非要跟我来不可。
2: 你说什么呢？ 我就是想过来看看我干儿子，想我老战友了，搭个便就过来看看他们，不行吗？
0: 行行行，
2: 你管他们都干啥？
0: 走走走，上车，
1: 走走走，挺好吧，挺好挺好。
2: 来来来，站好，
0: 行，
2: 走，我们俩坐后面来。
0: 我先进，
2: 来来来。
1: 哎呀，跟金军有几个月没见了吧？
0: 啊，
2: 都有几个月没见了，
1: 大概三四个月了吧。
0: 哎呀，老金处得不错呀，
3: 确实不错。老秦，就在这儿。

0: 担心，来之前就没敢提前打个招呼，就来了。
1: 我们先回去了，走吧。
0: 秦姨怎么样了？
2: 你以为我骗你呢？你儿子挺好的。
0: 真的？那也就是说，这几个月你跟秦姨跟我说的话都是真的了？苏大夫的治疗还是有疗效的？
2: 你以为呢？
0: 真是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真有人能治得了我儿子的病。那秦姨能答应留下来继续治疗吗？
2: 你是他爹，你自己去问他。快进去吧。怎么了？
0: 我真是不敢相信。
2: 进去吧，快进去。

0: 在大学里教的是古典诗词，这些年也忘得差不多了。这会儿突然想起跟山西有关的一首诗。
1: 别把孩子吵醒了。
0: 不会，这段时间治疗下来他睡眠好多了。
1: 这就是好。
0: 你不想听吗？

0: 舍冰舟已时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度桑干水，却望冰舟是故乡。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诗人贾岛，但后来经过考证，作者是刘藻。我们两个都出生在湘湖之地，后来你去南方的临海当兵，我们为了孩子来山西治病，你走了，现在又回来，我们一家三口在这里团聚，总感觉这儿就像我们的故乡一样。
1: 老妈，小时候你也教过我一首诗，也应景。
2: 秦姨，你醒了？
1: 你们刚进来的时候我就醒了，可我想我得装睡，我想听听你们在我睡着的时候都说过些什么。
0: 你这个坏孩子，你还偷听我们说话呢。
1: 老妈，想不想听我也背一首诗？我三岁的时候你就教会我了。
0: 别没大没小的啊，
2: 背背背给老爸听。
1: 但我可背了啊。
2: 背。
1: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什么意思我就不说了，我老妈可是古典文学专家，我可不敢班门弄斧。
0: 你这臭小子胆子越来越大了，敢拿你老妈开涮了啊。
2: 孩子会背古诗词你不高兴吗？我原本以为啊，秦毅脑子里啊光知道爱因斯坦的。
0: 行，既然醒了那赶紧喝药吧啊。
2: 吃药。
1: 老爸，你今天可算回来了，你能不能求我老妈饶了我呀，那药真的太难喝了。
0: 这可不行，药必须得吃。你来喂吧，好不容易回来了，让我歇歇。
2: 好，我来喂。毛巾在这儿吧。
0: 啊，对对，还有吸管。
2: 金毅啊，你是男子汉大丈夫，这药虽然苦，但是为了治病那也得喝呀。来。
1: 那老爸，我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说吧。
1: 下次回来给我买最新版的舰载机飞行游戏。
2: 还有这种游戏啊？
1: 老爸，你也太落伍了吧，连这都不知道。再帮我买几本书，山西没有北京才有，关于量子力学方面的书。
2: 量子力学方面的书？
1: 您要是不懂就把这几个名字给记下来，到了北京帮我买。
2: 那总得有个书名吧？
1: 书书名你就更听不懂了，统一场论、可怕的对称、轻子和强子，就先这三本书，说多了你也记不住。
2: 这都是什么方面的书啊？
1: 没听说过还问？甭问了，买回来不就是了。
2: 瞧不起老爸了是不是？
1: 哪有啊，古人说术业有专攻，这不是你的专业，是我的。
2: 好，咱们先吃药啊，来。

0: 最后一口。
1: 好了好了，
2: 喝口水。擦嘴。
3: 好了老妈，你出去一下吧，我和我老爸单独待一会儿行吗？
1: 有什么话不能让我知道？
3: 男人之间的话女生也要听吗？
1: 行，我走。
3: 老爸怎么样啊？
0: 什么怎么样？没头没脑的。
3: 你肯定知道我问的是什么，最近只要一上网到处都是关于中国航母的话题，人人都在谈论中国舰载机能不能上得了航母。
0: 你觉得这样的话题我能跟一个毛头小孩随便说的吗？
3: 不谈也行、啊、老爸最近上网吗？
0: 不上网，我觉得网上那些东西挺无聊的，再说我也没时间呢。
3: 老爸你得上，最近网上有人说中国人造了一个破航母壳子试航，离舰载机上舰形成战斗力最少要20年。老爸你可以沉默，我自己来说就行了。其实那些人不知道中国舰载机什么时候第一次上舰第一次起飞都在我心里装着呢。
0: 你吹什么牛啊啊！

0: 但没关系，我老爸有的是办法，一准拿下。老爸，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件事不管有多难，咱们都得扛住，咱家人不能拉稀屎。我说的对吧？
1: 秦姨啊，
0: 嗯，
1: 你在这儿住了几个月的院了，你觉得这儿是真好，还是一般，还是不好？老爸想听你说实话。
0: 我就知道你要问我这个问题。
1: 你是不是为了哄你老爸，才说在这儿住下来住得很好啊？
0: 真的要听实话吗？
1: 你妈都不在，当然跟老爸说实话了。
0: 你摸摸我的腿，还有脚。是不是有点热乎？
1: 嗯，是。
0: 苏奶奶说这就是进步，她用我们的中医汗针、艾灸、中药，还有其他的物理疗法，我现在的进步很大。
1: 那是不是说有可能以后就可以下地走路了？
0: 很难，但苏奶奶说中医无绝症，我们应该抱有希望。

0: 去。
1: 我伤的是腿，又不是。
2: 那我喂你。
0: 甜吗？
1: 嗯。下厨。
3: 夏小姐。钱总，我先走了。
1: 夏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不着急，咱俩先聊聊。

0: 故意发给我看的吧？给你一个人看，和给所有人看有区别吗？
1: 当然有了，外人看热闹，我能看门道。你今天不是有秘密任务吗？这是专门来找我算账来了。就你，还不够那个资格。
0: 说吧，想要干嘛？我要前程。他不爱你。
2: 你的话，你犯不着做这些小动作。夏小姐，我承认，你确实比我漂亮，也比我有才华。但是你觉得像前程这样的男人，他需要的是这些吗？他更需要一个可以每天在他身边知冷知热，给他端茶倒水的贤妻良母，你是吗？我刚到这个公司不久，但是我看见前程很多难处，我问你啊。
3: 他需要陪酒的时候你在哪？他需要服药的时候你在哪？他加了班想吃一口热乎饭的时候你在哪？他出车祸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又在哪？我知道他现在心里还是有你的，要不然这次出车祸他不会第一个电话是打给你的。但是每次在他最需要人的时候，都是我陪在他的身边，而不是你这个女朋友。我是前程最需要的女人。
1: 我头一回见破坏别人感情还这么理直气壮的。
2: 我怀孕了。

虔诚的，放手吧，你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你们两个并不合适。

0: 我这20年才长了35公分，你这得长了有10米了吧？啊？
1: 为什么要在这里种树？
2: 因为你爸在这儿种了这棵树，你就不会忘记它的位置了。你得记住这儿，啊？
1: 为什么要把爸爸埋在这里？
2: 你爸呀，喜欢大山，也喜欢种树。他以前总说，他看着这些小树们茁壮的成长，就像看到他的那些学生们一样。他希望他们呀，早日成才。
0: 爸，妈，我有个好消息。这次试飞，第一关过了。很幸运，我活着回来了，还没受伤。你们是不是很开心？啊？我还有个事儿，是想告诉你们一声。在接下来的试飞中，我要是那什么了。我也跟组织上交代了，能运回来就埋在你们身边，要是回不来就埋在那边山上了。妈，您看我爸的学生们都成才了，我这也算是没给你们二老丢人吧。虽说往后的每一次飞行都是进出鬼门关的考验，但我有信心。好消息。

0: 我知道你这次来，不单单是为了陪大帝。哼，
1: 你能不能不这么怂呀？啊！没错，我确实是找你来的。是非大队刚刚进入嘉靖，前面还有万水千山，不能没有大帝。
0: 这我还不明白，你接着说。
1: 原先呢，我一直担心，因为小易的事情，这么重的担子。
0: 大帝能不能挑起来，挑到底？几个月下来，我发现，大帝还是大帝。
2: 你这么说呀，还是证明你走得早，对大帝还是不够了解。
0: 他到哪儿都是亲大帝。
2: 大帝也对小易的感情我们都知道，因为当年飞机在海上失事，好几天没有下落。吴晓是在这种情况下把孩子生出来的，结果。

0: 鸡蛋掺锅，造成小爷脑瘫。当然，这两件事情没有一定的必然性，可一直是大帝的一块心病。他认为这件事情跟他有关系，对不起孩子，对不起无效，所以，
1: 你不用说了，这些事儿战友们都知道。他把他媳妇儿和小易扔在这儿一走了之，海军又把这么重的担子压在他肩上，我也是一直很担心。不过现在看来，
0: 倒是件好事。小易找到了一个好大夫，大帝的心反而定了。你不知道，大帝自从去了试飞大队，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很多年没有笑容的他，有时又会笑了。
1: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0: 这个你拿着。
1: 你这是干什么？你上一次已经把你卡里的全部50000块钱都转给我了，我都交到医院了。你已经帮了老秦一次了，这次该我们了。
0: 哎呀，你家的情况我不清楚吗？这卡是你嫂子的，哎，这不是我偷的啊，是她同意的。你也知道，我们俩没孩子，也不打算要了。你嫂子现在挣的比我多，我想啊，只要小易愿意留下来继续治疗，那剩下的就是钱的事儿了。哦，对了，前几天老刘给我打电话，说大帝找他贷过款。
1: 什么？
0: 你别一惊一乍的，你坐下，你听我说完。现在给小易看病的这家私立医院没有纳入医保，所以不符合国家医疗的报销规定。大帝给老刘打电话，想悄悄的贷一笔款。老刘打电话骂我，说我作为老战友对大帝关心不够，他要自个出这笔钱。我说那哪行啊，再难这种事情我们能撑得过去。老金，这卡里也是50000块钱，我知道不够，先花着，花完了我们再想办法。哦，记住，这件事情一定要瞒住大帝一家人，如果问起来就说是老刘帮忙贷的款，啊！大帝这些年最扛不住的就是我们这帮战友一直在接济他，他要转业多半也是因为这个。老金，我跟你明说，只要有钱，小易愿意留下来继续治疗，坚持上一年，你就是帮了我，帮了大帝。
1: 你说的我都明白，但是卡你得拿回去。我们也是大帝的战友，那他还是我师傅呢。
0: 你能跟我比吗？你媳妇在你们团豆腐厂，那工作很繁忙，工资也不够。这事你就不要跟我争了。我再说一句，告诉医院，一定不能让大帝一家人知道是我们出的钱啊。密码我写在卡上头了。
1: 行吧，卡我收了。
2: 不过这是你最后一次了。
0: 行了，我现在就去看看小姨，把卡收着
1: 吧。那我给你叫车。
0: 好。
3: 吴晓。
4: 哎，思勇，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3: 大帝在吧？
4: 哦，跟他儿子聊天呢。
3: 吴晓，这样，你跟大帝好长时间没见了，肯定有好多事情要聊。今天晚上呢，我就替你们收拾小易。
4: 哎，
3: 老金在车上等你们呢，我把大帝喊出来。
4: 哎，我们老夫老妻了，有什么话在哪儿都能说。
3: 就这么定了，你们去七八九团招待所好好休息一晚上。这段时间，你肯定也累坏了，那个房间给你们留好了，啊。
5: 小易。
3: 哎。
6: 啊，师傅。
3: 哎呀。我给你商量事儿好不好？想不想让师傅我陪你一晚上？
6: 那我有一个条件。
3: 你个臭小子，你还有条件呢？
6: 给我带最新版的飞行游戏了吗？
3: 你看啊，
6: 哎呀，
3: 拿着。
6: 这种事儿，我爸从来也想不到。师傅
3: 啊，
6: 你通过竞争成功上岗，我老爸老妈下岗。
7: 思勇啊，你这你搞什么呀？这是，
3: 大弟啊，吴晓，我跟我徒弟还有要紧的话要说，是不是小姨？
6: 嗯，

0: 那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老妈，快走，你也让我姐放一晚上好不好？
2: 你这坏孩子，那思勇
3: 啊，
2: 你今天真要辛苦你了。
3: 哎呀，辛苦啥呀？这不是应该的吗？哎，我们师徒俩也是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走吧走吧，你们俩也好好过过二人世界，去吧。
1: 老爸老妈再见。
4: 再见。
2: 再见啊，听话。
1: 嗯。
2: 哎，等一下啊。
1: 老妈，
3: 你怎么回来了？
2: 思勇，我刚才忘了跟你说，秦毅的药在抽屉里。
3: 哦，
2: 这个，两点的时候给他吃。这个是热水，热水壶在这儿。
3: 我知道。
2: 床头边是他喝水的水杯。这个他的尿盆在床底下。
3: 我看看。
2: 这个，还有这个，按铃，按下这个。苏大夫在这儿值班，他全天都在的。哎呀，我没忘什么吧？
3: 不行，你就放心吧。这毕竟是在医院里，没事的。
1: 老妈，你要是再不走就别走了。
2: 行行行，我走我走，你要乖乖的啊，听话。
1: 嗯，
2: 那我真走了。
3: 去吧。
1: 老妈，你别走了，我跟师傅走，你留下。
2: 我走，马上就走。
1: 老妈再见。
2: 听话啊。
1: 嗯。
2: 走吧。哎，好像我还忘了什么事儿。
0: 走吧，
2: 我回去看一眼。哎，你真是。

0: 外面天冷了，回屋去吧。
1: 不，在这儿我能看见儿子。好久没有这样安静地坐一会儿了。你看这星星多大多亮啊。
0: 是啊，跟咱老家的星星挺像的，又大又亮，一个个悬在天上，就感觉随时都要掉下来一样。我听齐丽说他睡眠有所改善了，一觉能睡5-6个小时呢，真的？
1: 当然是真的。现在孩子睡眠好了，脸色也好很多，最大的惊喜是苏大夫治好了他的休克。
0: 说实话，真的不敢相信呐，这么一个小山村，竟然有个大夫能治疗好我儿子的休克，
1: 说不定奇迹就真的发生在咱们儿子身上呢。苏大夫给了我好多书，让我学着给孩子做辅助治疗。他要真能治好秦毅的病，那就是我的大恩人，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要是有庙，我就去给他烧香。
0: 你真能给他烧香？
1: 啊！
0: 你瞧你，你说你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竟然能说出这种话来？
1: 我现在什么都不是。我就只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只要让我儿子的病哪怕好那么一点点，不要时不时就休克了，让我做什么都愿意，哪怕一路磕头到五台山我都愿意。真想就这样一直做到天亮。
0: 行啊，你想做就这么做，我陪着你。
1: 你说思勇真是个好人啊。
0: 是个好人，而且他是你丈夫的战友。
1: 可我还是担心钱的事儿。
0: 钱的事我来解决，这些年咱们家的积蓄全都给儿子治病了，没攒下钱，但有我呢。你放心，我下个月的工资马上就要发了，先应付这里的开销。等我完成目前的任务，我还是要转业去那家航空公司，200万的年薪呢，能还得了？

0: 部队听说还要涨工资。
1: 你真的还打算转业？前几天我不该为一个博士学位跟你闹脾气。
0: 吴晓啊，现在对于我来讲有这么几件事情要做。第一，给孩子治病，不管多难都要治，而且还要治好，谁能保证你不发生奇迹呢？第二，老婆的博士学位也一定要拿。第三，我想在我父母的有生之年好好的进尽孝。
1: 如果真的转业了，你不会后悔吗？
0: 咱们这个国家很大，有本事的人很多，而且很多人都比我年轻。儿子是我的，老婆是我的，父母养育了我，我会让你们幸福的，我有这个责任，我知道。

0: 今天收成怎么样了？
1: 你小子来请没请假呀、啊？
0: 今天队里放假，
1: 真是难得啊！秦大帝会给你们放假，他自己都不给自己放假。
0: 他回山西了。
1: 啊、哦，看他儿子去了。
0: 还是这老膏用的趁手啊！
1: 万物都有裂痕，只要修复好了，那就是光照进的地方。
0: 说的太好了。
1: 哎呀，有心事儿，嗯，汇报一下你的成绩吧。
2: 目前来看呢，和秦大队长还有于涛，是有些差距，但仅限于格局上的。
1: 你这说的是气话呀，还是实话呀？
2: 心里话。
1: 认输了，
2: 这叫认清现实，怎么叫认输了呢？
1: 那就是说师傅误导了你。
2: 不，师傅您没毛病，是我的问题。
1: 你胡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吗？哎呦，
2: 您是见过大风大浪的雄鹰，我在您这儿就是一小鹰雏啊。
1: 我明白了，你是决定放弃你所要争取的东西，让秦大帝继续坐在那个宝座上拿第一、哎、对不对？
2: 他要不嫌累，您就让他跟那儿坐着呀。
1: 你以前怎么说的？
2: 我以前
1: 说，
2: 我以前说，秦大帝在海军空王的位置上坐得太久了，该有人让他挪挪定了。
1: 现在觉得打不败他，怂了。
2: 您放心吧，我早晚会跟他较量一番。不过以前我想打败他，是因为我的无知和偏见。现在，是钦佩和敬仰。
3: 哎，可以啊，
1: 看到没有？只要有耐心，多大的鱼啊都能钓上来。
3: 来，您收，
1: 走。

0: 妈，我出去办个事儿。
1: 你从昨天都没好好吃饭，到底怎么了嘛？
0: 没事儿，你今天吃饭不用等我了，马上回来。
1: 啊，那早点回来啊！妈给你煲了汤呢。
0: 啊。
2: 麻酱，我妈包了你最爱吃的饺子，吃啊！
0: 你先把我送上去吧，出去办点事。
2: 那我送你呗。
0: 不用了，师傅走。嗯，
1: 哎，杨医生，杨医生，哎呦，辛苦你了啊！
3: 应该的，应该。
1: 这是小意思，你说说。
3: 哎，这个我没有规定，真不能说，真不能说。
1: 事儿没呢，
0: 阿姨，阿姨。
1: 哟，啊，终于来了，真是不容易。
4: 小叔，你来了。
1: 我听说你昨天就回来了，那昨天晚上你不来守床，你干什么去了？
4: 妈，
1: 这是你的男朋友，他车祸受了伤，你就一点不心疼？
4: 妈，
1: 我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在想什么。还像你平常对他那么好。
4: 妈，妈，您先出去行吗？
1: 我为什么要出去？
0: 好了，阿姨在这挺好的。阿姨，千城，因为我职业的关系，我永远没办法成为你们期待的女朋友的样子。对不起。

0: 在茫茫的大海中，我们要找到舰体，所以要求我们就得像飞出的子弹一样，非常快，准确地落在这个大白点上。
1: 不管多硬的骨头，咱们都要啃。
2: 什么情况？
3: 没把握呗。
4: 到主驾区的时候，忘了用灯光助降系统了。
5: 大队长，要不我试试？
6: 请看《海天雄鹰》第十七集。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

0: 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因为我职业的关系，我永远没办法成为你们期待的女朋友的样子。对不起，
1: 夏初，你不要这么说，我能理解你。只要你能转业，我们现在就可以结婚。
0: 我不会转业，我也不会和你结婚。
1: 为什么呀？这是
0: 这些是你这些年送给我的礼物，都在这儿了，你自己处理一下。阿姨，再见。
1: 夏初，夏初，我跟校长不是你想。
2: 给我躺下！哎呀，给我躺下！躺下，他有什么了不起啊？
1: 疼！
2: 哎呀，天下女人都死光了。
3: 哎呦，还没回来呀、啊？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在。
3: 跟我说夏医生怎么了？平时吧，一提到我妈包的饺子都直流口水，今儿不对劲儿啊。你就跟我一人说，我肯定保密。我还是问他本人吧。

0: 我就说不对劲儿呗。
1: 娜娜，阿姨刚切了水果，快来吃。
2: 哎，
1: 来吃水果。
3: 哦，那阿姨，我一会儿回来吃。我先把夏叔给接回来。
1: 哎，孩子今天怎么了？这是啊。
4: 哎呀，一路上都傻笑。
5: 好久没见你，看见你高兴吧？发现你现在有点疼你了是吧？
4: 哎，我发现你可真的是比谈恋爱的时候会说话了啊。
5: 那是因为我更爱你了。
4: 一样，我也更爱你了。你最近工作怎么样？还顺利吗？
5: 顺利啊，怎么了？
4: 没事儿，我就是在想，我这一走这么久，会不会怪我啊？
5: 有什么可怪的？你又不是第一次离开。不过这次你要是能多待几天就好了，咱们顺便把婚礼给办了。

0: 我肯定来不及，我就这么几天假，等我回来之后。行，不过爷爷都等着急了，我们赶紧生个孩子吧。
1: 这个，万一……哦，我就是说万一啊，我要真的有什么危险，这咱们得考虑清楚啊。你别瞎说，你那么棒，只有奇迹，没有万一。
0: 我都想好了，反正咱们俩结婚证也领了，赶快生个孩子吧。以后要是时间允许，我还想多生几个呢。
1: 你想啊，本身我妈就是烈士家属，从小一个人把我养大，我每天看着她真的很辛苦，我不想你到时候也……
2: 你怎么回事啊？好容易回来一趟，为什么就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呢？你要再这样，我真生气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不说了啊，我不说了。
0: 我爱你，我不怕。

0: 我去把苹果洗了。
1: 好嘞，都说过了啊。嗯。
2: 老爸。
3: 哎。
2: 您在上面什么感觉？
3: 什么上面呢？
2: 你等他。
3: 是这个上面，还是这个上面？
2: 都有。
3: 不一样，就像原来啊，一只雄鹰为了保护家园，要飞很远的路去跟侵略者搏斗，胜利之后呢，还要再飞很远的路再回家。
2: 但现在后盾就在身后，还有很多的雄鹰兄弟们一起战斗。
3: 可以，理解老爹的意思。
2: 老爸，你永远都是我的骄傲。老爸，你能跟我具体说说您在上面都会遇到什么情况，怎么解决吗？
3: 是这样，来，你拿着航母啊。我们在登机之前呢，要

0: 老爸，快说呀！
1: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0: 去哪儿？
1: 去了你就知道了。
2: 老七，嫂子，
1: 是啊，
2: 都准备好了。
0: 哇！
2: 小易，第一次来这儿吧？
0: 啊！
2: 待会儿让你爸爸带着你好好飞一下啊！
0: 太帅了！
3: 来，下来。来，金军，帮个忙。
2: 好。
3: 慢点啊。
4: 慢点。
3: 哎，好嘞。来，扣在爸爸身上。
2: 老秦，这儿你都熟，我就不管了。带着孩子好好飞。
3: 你忙去吧。
2: 嗯啊。嫂子，我先过去。
5: 哎，好，麻烦你了。
3: 嫂子。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开始了啊！
0: 好，太帅了吧！我也可以飞起来了。
3: 当然了，先椅坐好了啊，我们准备起飞了，开动。

0: 加速了，
1: 稳住，好，拉起来，加油。
0: 哇，飞起来了，
1: 加油。哇，怎么样？
0: 哇，太美了。
1: 右转。哇
0: 老爸，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像一只雄鹰在飞翔。
1: 爸爸的感觉跟你一样，就像是天上飞翔的雄鹰。我带你冲一下吧。
0: 好，
1: 一二走。
0: 哇，妈妈这感觉太棒了。妈妈，我也真的飞起来了。
1: 来儿子，爸爸带你来个俯冲啊。
0: 好，
1: 走。哇，来了。怎么样，怕不怕？
0: 不怕。老爸，您在天上的时候怕过吗？
1: 当然不怕了。爸爸在驾驶的时候会忘掉所有事情，在天上是不能分心的。
0: 老爸，很抱歉为老是拖您的后腿。
1: 儿子，老鹰的儿子还是老鹰，你就算是飞不起来，但你可以当科学家。嗯，
0: 老爸，
1: 哎，
0: 你也给我自己试试行吗？
1: 想自己试试啊？
0: 嗯，
1: 来，把手放在这儿，对，抓住了啊。
0: 嗯，
1: 好，这次爸爸带你飞一个高难度的啊。
0: 真的？
1: 对，走。哇，

0: 鱼来了，
1: 哎，你们好不容易回趟家，这还张罗做饭。妈，我们不再是您的事儿，我们回来就是我们的事儿，您快坐下吧。哎，
2: 坐。
1: 还有一个汤。啊，
0: 汤来喽！来来来来来，这是汤。
1: 别太……哎呦，爸爸，桃子，快坐下。
0: 妈，尝尝我手艺，看退步了没有？
1: 来，妈。哎，肉。
2: 谢谢谢谢，快坐下。
1: 怎么样？行吧。桃子，你这手艺比妈强多了。真的假的？真的，好吃。
2: 尝尝汤。哎，
1: 妈，
2: 嗯，于涛最近忙，我也忙，都赶一块儿了，要不然早就来看您了。哎呀，
1: 我知道你们都忙，不过我就是觉着婚礼拖延了，有点对不起亲家。
2: 有什么对不住的？那是我的主意。 咱们能不能边吃边说呀？一会儿菜凉了。
1: 好，好，好，
3: 咱家有酒吗？
1: 有啊，那柜子里有的是。
3: 今天。

0: 喝点。
1: 真喝呀，喝点高兴嘛。
2: 行
1: 行，
2: 不去了。
1: 有白的。
0: 妈，我有个不情之请，我跟于涛呢，这婚礼一直都没办。我在想，反正也就是个仪式，我们俩已经领证了，就是正式夫妻。今天于涛好容易回来了，要不然今天就算我俩办婚礼了。您是母亲，也是见证人。妈，感谢您一个人这么辛苦把于涛拉扯大，把这么优秀的老公带到我的身边。也感谢您把于涛培养成和爷爷爸爸一样优秀的飞行员。妈，敬您。您慢点喝。
1: 哦，我慢慢喝。
0: 对对，下面敬我的老公。
2: 还敬我呀？
0: 你在我心里是英雄，谢谢你为我们付出的一切。
2: 是我应该谢谢你。喝个交杯酒。

0: 我呢还有个小心愿，今天加床被子吧，我就住在这儿了。
1: 高兴，这杯呀，干了！妈，真的，妈真的高兴，
2: 吃吧，
1: 快吃吧，要不一会儿菜真凉了。尝尝这操作仪。
3: 哎，
4: 这么多菜啊！
3: 小易，多吃点。
5: 哎呀，别再做了，再做吃不了了。
6: 没事没事，还跟我客气。
5: 嫂子，你们先慢慢吃着，我和政委在外面等你们。
0: 啊，好，
6: 我去跟苏大夫打个招呼啊。
0: 哎，好，
6: 我去跟苏大夫打个招呼啊。你慢吃，我们走了。
0: 好好好，
6: 吃吧。

虽然说是休假，但我们谁都没闲着，大家心里都急呀。司令员那句话说得通透，小成功靠朋友帮忙，大成就往往都是敌人逼出来的。

0: 人家虎视眈眈咄咄逼人，作为军人就是要把压力催化为动力，让我们国防尽快的更现代化，让我们的航母编队早一天驶向深蓝，形成实打实的战斗力，这才是硬道理。
1: 同志们，经过几天的假期，保障部门把跑道两边的土山问题解决了，不用再担心撞山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转入陆上模拟甲板的试飞。舰载机着舰是世界上公认的难度最高的飞行技术。对于我们来讲，目前有两大难题：第一，没有教材；第二，没有教员。但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我们还是老办法，摸着石头过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梁总给我们讲课。
2: 哎呀，各位千万别鼓掌，我真的不是讲课，咱们是交流。我是搞飞机研制的，至于让舰载机成功着舰，我是外行。但是有一点我们是一致的，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第一代舰载机成功的上我们自己的航母。怎么上？这真是个难题，没有经验。开个玩笑，我们总不能把航母开上码头，然后呢用吊车把飞机给吊在航母上吧？那不是太出洋相了。所以说，要想让舰载机成功的上航母，首先要过下面几道坎儿。第一，在茫茫的大海中，我们要找到舰体。我们如果找不到舰体，一切都是零。第二，让舰载机成功的着舰。我们大家看一下屏幕啊，这个屏幕上的甲板长205米，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啊，我们分四道阻拦锁。第一道阻拦锁离舰尾太近，万一挂不上就撞上。第四道阻拦锁如果挂不上就掉在海里，所以要求我们要落到第二、三道锁区，就是这个大白点。这个大白点就是我们安全的着舰区，所以要求我们就得像飞出了子弹一样，非常快、准确地落在这个大白点上。
3: 以前都是听说航母的着舰点小，没想到这这么小。
4: 陆基的跑道是3000米，航母的跑道只有205米。
5: 怎么是有那个灯光辅助系统？
6: 要通过。
2: 那么第三个环节就是挂锁。我认为着舰的关键问题就是挂锁。
7: 梁总，挂锁的问题我们不是已经解决了吗？而且我们大家也掌握了，在飞机起飞重量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在什么样的速度区间可以成功的挂锁。
1: 是这样的，地面挂锁和空中着舰挂锁是两码事，我们还没有试过，怎么知道地面挂锁得出的经验适合于海上着舰挂锁？好好听。
2: 秦大队长说的对，这就是问题。我们已经完成了地面挂锁、人机锁的试飞行实验，这些数据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辅助性的思考，真正实践是什么样，能不能成功挂锁，我们并不知道。
1: 我来插一句啊，为了试飞过程当中提高着舰挂锁的准确性，总指挥要求我们呢，在基地 B11 科目中只设一道锁，如果挂不上，就算失败。
2: 秦大队长说的对啊，一旦挂锁失败，再想起飞那就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攻克的一大技术难题。
8: 梁总说的没错，因为没有谁能真正做到100%的挂锁成功，失败后必须立即实现逃逸复飞。这项技术乍看起来跟着舰无关，但是只有熟练地掌握这项技术，才能确保一旦着舰失败，又能马上飞起来，获得二次着舰的机会。据说，每个拥有航母的国家都把这项技术看成是舰载机着舰技术中一大关键技术来突破掌握。
2: 陶政委说的对。我们下面讲一下灯光助降系统。二战的时候呢，英美有大

0: 量的舰载机要着舰，怎么能落到这个窄而短的还有斜角的甲板上呢？他们就找了一批专业的着舰引导员，用信号旗引导飞机着舰。
1: 梁总，您说的这个引导员也叫着舰指挥员 ，ISO。
2: 对的，但是这个着舰引导员可是不好当啊，不但要求他们有非常丰富的指挥经验，而且还要求他们有非常好的目测能力。但是海上的情况是瞬息万变，人的目测会出现偏差，所以发生了很多事故。1952年，英国的海军中校格德哈特通过他的女秘书对着镜子画口红的动作受到了启发，他就设计了一款光学助降系统。助降镜就是一个大曲率的反射镜，用灯光打到反射镜上，形成一个坡面。
3: 真聪明啊！
2: 但是问题又来了，航空母舰随着浪和涌上下的浮动，反射镜打出来这个光是不稳定的，它还是会出现事故。
4: 那怎么办啊？
0: 所以在上个世纪60年代啊，英国人又研制了更先进的透镜光学助降系统。它的原理和助降器呢比较相像，但是提供的信号有利于修正方向，减少误差。60年的时候啊，在美国的富兰克林号航母上安装了第一部。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它的整体结构和工作原理。
5: 大家抓紧一些，不用拿行李啊。
6: 刘主任，
5: 哎，夏医生，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心理咨询室的主任夏初。
6: 大家好，
5: 这位是夏初的助手柳妮娜。夏医生，这下你的人员都到齐了，把这个行业的精英都召集到一起真不容易，接下来都可以帮你一起完成试飞员们的医学测试了。
6: 欢迎大家啊，及时雨，及时雨。
5: 夏主任提前很长时间就过来了，这段时间呢他已经有了初步的医学数据。那夏主任，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和刘主任一起参与到这项非常具有挑战意义的工作中来。我们给舰载战斗机试飞员做全方位的心理数据建设分析，在全国头一次。我们现在的身份啊，不单是个服务者，还是研究者，更是航母成军这个伟大事业的参与者。我们就是要通过对每一名试飞员一对一的心理研究和支援，迅速地建立起我们国家自己的舰载机飞行医学，为未来大批的培养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做好医学方面的准备工作。最基础的就是把每一名飞行员的心理状态和身体状态完全弄清楚，这不用我多说，大家都是内行啊。对了，主任，那个设备已经运过来了，完成了安装调试。
7: 啊，太好了。
6: 我来说一下啊，我们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发现在这一时期对于他们的生命状态产生重大影响的精神因素，重点是把档案建立起来。这样做的好处有2个，一是为了我们未来的服务保障工作找到重点目标，二是为了将来的研究工作找到方向。是不是听上去特简单啊？
8: 这3个月下来，我才知道我们的工作一点都不轻松，
6: 但也只有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都做好了，我们才可以迅速地建立起我们国家自己的舰载机飞行医学。任重而道远，大家一起努力好吗？
9: 好。好，
6: 欢迎欢迎。
5: 那我们现在就去熟悉一下夏主任的工作数据，然后咱们就吃饭，晚上好好休息，明天正式投入到工作状态。
9: 是是，
6: 这边等。

0: 走吧，
1: 你先回去吧，我再飞一会儿。
2: 班长，复位。
0: 饭得一口口吃，这卓见也得一步一步来。
1: 我问你个事儿，你玩的那些飞行游戏里边有没有舰载机卓见的环节？
0: 当然有了。
1: 实操怎么样？做得好吗？
0: 有一款模拟飞行游戏还不错，讲两个国家航母的海战，其实啊，就是这两个国家最新舰载机之战。
1: 走，看看去。
0: 那就是个游戏，你还要在游戏里找灵感？
1: 那也得试试。走，
2: 走啊！

0: 这还有第五遍飞行？
1: 那你看看，都有。你看啊，
2: 降低高度，
1: 调整姿态，控制速度。

0: 成功。怎么样？
1: 这个游戏确实做得好，
0: 连我这个职业飞行员都挑不出他毛病，说明参与制作的肯定是军迷里的电脑高手。
1: 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模拟机上可以加载一个新的程序，结合我们的机型，把各种条件、各种因素都考虑到，那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体验感会更好，实际飞行挂锁的成功率就会加高，让我们少走弯路。
0: 那可是个庞大的工程啊。
1: 不是有专家团队吗？但在事前，我们自己先得设计出一个初级的模板。

0: 是不是早就料到了？所以
1: 这次挺奇怪的，池觉阳
0: 跑步真的管用吗？
1: 对我还行。
0: 5年的感情啊，就这么安安静静的结束了？你怎么不叫我跟你一块儿去呢？
1: 叫你去还能安静结束啊？
0: 那倒是真的。哎，你还相信爱情吗？
1: 相信，只是我不相信我还能遇到。
0: 这次回家吧，我妈又问我男朋友的事儿，人说我找不着一个，太真心了。
1: 哎，谁这么可怜呀，又被你拉来当挡箭牌。
0: 你不觉得我跟康延成有点合适吗？
1: 前两天谁跟我说，哎，那个江海不错。
2: 明天你不是要为他们催眠吗？你帮我问几个关于恋爱的问题呗。
1: 啊，柳宁呢？你第一天跟我工作催眠的时候，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你不知道吗？拿这个开玩笑。
3: 那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男生呢？
1: 我巧克力吃完了。

0: 想坐准，向前看，向前看，小心！同志们，从今天开始，全大队要转入模拟着舰训练。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的梁总告诉我一组数据。 从空中着舰起始距离和高度准确找到航母着舰区，并在中心点降落，比步兵瞄准标准靶打出10环还要难。同志们，吃大苦、遭大罪的日子要来了，但是还是那句话，不管多硬的骨头，咱们都要啃。李涛，
1: 好，
0: 出列。上次模拟舰首滑跃起飞的第一试飞员是你，今天轮到我了，由你来担任 ISO。

0: 动妖动拐，准备好了吗？
1: 动，我是动拐。动妖报告，准备完毕，准备完毕。
2: 首长好，首长，
3: 怎么是你啊？秦大帝呢？

0: 您今天怎么突然来了？啊，
1: 航母平台又一次海试结束了，我回来透透气，怎么？我不能来吗？
0: 首长，我们已经报告过了，今天进行第一次着舰试飞，不过八次还没有一批，您来了也没有什么好看的，要不您先休息休息，等我们这边有名堂了，再请首长过来指导。
1: 啊，你撵我走了啊？
0: 首长。
2: 我怎么敢呢？别
3: 告诉秦大帝说我来了啊！
2: 是。
3: 动动动动，我是动幺，请求起飞。
4: 动动动动，我是动拐，请求起飞。
5: 可以起飞。
6: 动幺收到。
7: 动拐收到。

0: 动摇，我是动管，感觉怎么样？我很好，注意观察，寻找着舰区。明白。 重要，飞起来才发现比想象的更难。
1: 动管，下降高度。
0: 明白。

0: 就飞起来了，是啊。什么情况？
1: 我也不知道，
2: 什么定义？
1: 董耀，
2: 怎么了？
1: 飞了不稳，我怎么把八个字忘了？
3: 准备下降。

0: 大帝，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我是问，什么原因？
1: 最后到主将区的时候，忘了用灯光助降系统了。

0: 动，我是洞拐。
1: 发现灯光辅助通道，洞拐要求着舰。
2: 洞拐，我是洞幺。
3: 沿灯光下滑系统准确着舰。
1: 明白。

0: 王参谋，王参谋，把所有的着舰点都在图上给我标记下来。
1: 不行，飞完了。
2: 是这儿吧？
3: 是这儿吧？
4: 是，是的。
5: 大队长，要不我试试？
2: 可以，祝你成功。
6: 动摇动摇，栋梁请求着舰，栋梁请求着舰。
2: 栋梁栋梁，我是栋梁，我是栋梁。注意灯光通道，尽量保持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
6: 栋梁明白。

0: 概下降高度，调整飞机姿态。
1: 这飞机能受了？
2: 飞成这样还飞？
3: 尽力滑行降落，不可能落到天上。
4: 只有继续加速飞行，才能稳稳地落在着舰中心点上。
1: 如果要加速的话，那就得违反操作规程。
5: 如果保证不了安全，这能算是成功着舰？
6: 请看《海天雄鹰》第十八集。
7: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8: 快点，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20: 了。
21: 应该的，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3: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走进港城烟台，这里不仅有美丽的海岸，还有爱在一起的城市名片。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给这辆车一个特别美好的祝愿，叫爱在一起。
2: 对，
0: 登上蛇岛，探寻妙岛蝮蛇的神秘踪迹。
1: 这就是它的毒牙。
3: 哦，长长的。
1: 哦，很尖哈。
0: 展示烹饪绝技，鲁菜之都名不虚传。
1: 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烟台，魅力港城，正在播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

0: 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寒，夏无酷暑，因为大海，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胜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是叶圣陶先生对烟台的评价。夏日的烟台，微风吹拂，海风轻缓，人们一起涌向海边，在凉爽的海水里畅游，感受大海深邃的韵律。烟台的名字源于烟台山，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芝罘区的海边，海拔高度42.5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1: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一个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的这个职业学院呢、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是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它就是烟台的芝罘山。
0: 芝罘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登临芝罘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这里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我们走下灯塔，来到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1: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当时为了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啊、侵扰，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举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0: 离开烟台山，我们来到了市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市民会客厅。
1: 以前没有这么大的广场，然后呢客人好多，从外地来的朋友和客人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啊，也看不到这么美丽的景色。2002年，烟台市政府啊就是把这个地方搞了一下拆迁改造，建造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广场。不管是这个当地的市民，还有他们从外地来的朋友客人，都喜欢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大海，感受一下烟台的这个景色。
0: 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海滨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地方。
2: 你好呀，我看你们这装备可专业了，小铲子，还有这么长的夹子，这在这翻什么呢？
3: 在找小螃蟹呢。
2: 小螃蟹有没有收获呀？给阿姨看看。
3: 阿姨看看。
2: 哇，里面还真是有收获的。我把这小铲子一拿，小螃蟹还跑呢，活力很强，还有小菠萝哈。
0: 在滨海广场的海岸边，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的时候礁石露出水面，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
2: 那大家如果有朋友从外地来，你们会选择他们在烟台什么地方玩？
3: 在渔人码头。
4: 肯定会来这里。
3: 对，
2: 肯定会来到这里。
4: 这是必须能来的地方。必须要来的地方。
2: 为什么必须来这儿啊？
4: 旁边是烟台山，这边滨海广场，就是一个烟台的，算是一个景点吧，
2: 最有象征性的地方。
4: 对啊，而且是没有，就不像别的地方。

0: 费，这个地方不收费，是开放形式，嗯，像一名片一样。
1: 其实我感觉也挺好的，就是大家来到这儿之后，第一可以走一走，感受一下城市风貌；第二好像就是随时都可以走下来，真的来体验一下海边人的生活，就像抓一点这种小螃蟹呀、啊，就赶小海，感受一下这种乐趣，这是海边人的福利，只属于海边人的福利了。
2: 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近年来，随着市区的扩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17路公交车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它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我们来到了17路公交车的车站。
3: 这个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0空调汽车。这个车呢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1: 1块钱。这个我在网上是看到过，大家现在都把那个17路叫网红公交车。
3: 是。
1: 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要是坐火车来的话，从这个火车站一出来，
2: 我们乘上了一辆17路公交车。它的线路穿越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运广场、海水浴场等著名的景点都在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17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双层公交车在当时的烟台市民眼中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争先恐后，把乘坐17路公交车当作非常时髦的事情。
3: 新开通这个17路公交车的时候啊，公交公司为了这个体现大家的民意吧，就想征集一下这个车的广告，宣传这个车的广告。那当时就发布了一个征集广告，就说通知，让大家根据这个车的这个特点，这个出这个征集广告语嘛。当时征集了2000多条。最后有一条，最后得到了一个大家的认可，就叫爱在一起。
1: 爱在一起，正好是17啊。
3: 对，它正好跟这个17呢又连在一起。同时呢，这个爱在一起呢，也体现了这个公交车啊，有爱情的故事里边，非常有这个爱的这个含义里边，所以它是不同于其他的一个普通的公交车。
2: 17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
1: 其实我们坐在上面也感觉挺平稳的，而且我注意到一上车有特别多小细节，就是车上有这个垃圾桶啊，包括在我前面这个座位都有这个 USB 的充电口，
3: 充电
1: 就是年轻人哈、坐车的时候还可以在这儿给手机充电啊，保持不掉线。

0: 2010年，一首网络歌曲《十七路空调大巴》红遍网络。歌词的作者在烟台工作时，结识了一位烟台大学的女孩，两人热恋，最终却无缘在一起。作者注意这段恋情，创作了这首歌词。歌词被谱曲之后，在烟台的大学生中传唱一时，也成为烟台市民关注的热点。乘坐十七路公交车，不仅能观赏烟台的城市之美，它也承载着烟台人的浪漫情怀。
1: 您好，您好，阿姨。
2: 你好，你好。
1: 我刚才看您一直在这上面拍照片呢。
2: 对呀。
1: 您是本地人还是外地过来的？
2: 本地的。
1: 本地人啊。之前坐过十七路吗？
2: 我们几乎每年都来坐好几次吧，一年四季都来。
1: 就是不是上班不走这条线，但是想特意来这儿看一看。
2: 对，因为这是我们烟台市非常有代表的一条线路。每年四季吧，就是有不同的景色，经常我们闲着也跟同事一块儿赶着伴儿一块儿来坐坐，领着孩子来看看。因为这海吧，一年四季有不同的变化。海边这沿途这风景也特别美，还有郁金香广场、渔人码头都挺好的，所以经常来。
0: 爱在一期，爱在一起，已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
3: 我们十七路作为一个烟台的一个品牌线路呢，对服务啊，还有那个安全呀，各方面准点率啊什么的，各方面要求都很高。像我们十七路的驾驶员也是从我们公司精挑细选的那种老司机，没有事故，没有投诉，然后那个运营也比较安全的那种驾驶员才能胜任。
1: 还是知道有不少人是不远千里来到这儿，就奔着十七路来坐一趟，感受感受的。所以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和感觉，
3: 也是对十七路有一个好印象，对烟台公交有一个好印象，对烟台这个城市有一个好印象。
1: 是。
0: 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如今烟台市区已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
4: 咱们现在呢，已经进入了烟台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马路，叫大马路。咱们看一下啊，咱们看一下这个街牌啊。大马路这个街牌大概应该时间是在20年代。名牌有大马路的时候，大概是在1860年的时候。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最早烟台城的时候，可能就这一条马路，所以大家就叫它大马路。
4: 是从马路来讲是可以的，但烟台以后这个经济发展猛的时候，
1: 扩大的时候，
4: 这条马路应该是正式的一个城市的马路，这就是大马路第一条马路，
1: 算是主街道了。
4: 主街道，然后以后才形成了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是这样来的。
0: 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
1: 那在以前，大马路算是一条商业街还是住宅街呢？
4: 以前大马路是一条应该说是贸易街。它这条街上光那个做绣花生意的商铺有60多家。所以说这个在那个时候，这个烟台的经济发展主要靠这个出口贸易啊，像绣花呀，还有这个法网啊，还刺绣啊这些。
0: 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跟随科考队揭示崆峒岛的地质奇观。
5: 我们探访一下崆峒岛，挺有意思的，感觉还是崆峒岛挺神秘的。
0: 登上蛇岛，探寻妙岛腹蛇的神秘踪迹。
1: 这就是它的毒牙。
5: 哦，长长的，
1: 很尖哈、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烟台魅力港城正在播出。
6: 谢谢，
7: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2: 要吧，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烟台是山东省海岛数量最多的地级市，230个海岛星罗棋布，散落在长达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其中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多达72个。在烟台众多的海岛当中，崆峒列岛显得有些特殊，它位于烟台芝罘区东北部的海域，距离海岸线约 9.5 公里，是离烟台市区最近的海岛群。崆峒列岛至今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开发，很多无人岛至今让人感到神秘莫测。我们摄制组跟随山东省海洋地质勘察院的科研人员，从烟台市区出发，前往崆峒列岛进行一次科学考察。
1: 现在您在崆峒岛上都有什么样的项目呀？
2: 我们现在是开展一个崆峒岛及其它这个周边海域有个地质调查工作啊，就是下一步也是想着是为地方上崆峒岛的一个开发做点一个地质方面的一个依据这样的。
0: 拍摄是王伟，是烟台崆峒群岛及毗邻海域综合地质调查项目的负责人。这个项目将对崆峒岛的地下淡水资源、地质遗迹分布和海底地层结构等做出综合评价，为崆峒列岛的开发与环境保护提供依据。此次同行的还有蛇类专家蔡纯志，他和他的团队每年都要在崆峒岛普查蛇类资源。
1: 我看您带了很多工具，能带我们看看吗？
3: 走走看看，拿了家的
1: 都在这边。
3: 对，到时候我们上岛以后，你拿一个，我拿一个，这样的、如果有蛇的，
1: 这是一会儿如果发现蛇的话，先用夹子把它夹住。
3: 对。
1: 然后还带了什么呀？还带了一些备用的迷彩服。
3: 对，带了备用迷彩服，带了这个东西，另外带了急救箱。
1: 急救箱啊？
3: 对，
1: 真的有可能很多蛇吗？上面
3: 有很多蛇，有很多毒蛇。
1: 那我们今天上去安全可以保证吗？
3: 有我。
0: 崆峒列岛是地层断裂形成的分离基岩岛，它包括主岛崆峒岛以及周围的卧佛岛、担子岛、头孤岛、二孤岛等十几个小岛，群岛错落有致，形状各异，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主岛。经过40分钟的航程，我们登上了崆峒岛。崆峒岛长1.95公里，宽约0.5公里，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岛上的山脉呈东西走向，长约1500米，主峰海拔63.8米。崆峒岛原是一座无名的荒岛，清朝雍正年间开始有人居住，因岛上有很多岩洞，原来被称为崆峒岛。由于环境优美，犹如世外桃源，逐渐被人们雅称为崆峒岛。
4: 胶东这边的这个岛屿，它会有共同的特点吗？
5: 烟台这边的是地质构造上说是它基本上近，但是到威海那边它就不太一样。咱们这边是这个地层成因的，它是有点单斜构造，咱们可以看出来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斜的。而在威海那边，它主要是花岗岩，它是看着比较这个浑圆这种的，跟个这个丘陵一样，它是圆形的，它是花岗岩成因的。
0: 据王伟讲，山东沿海岛屿的构造各有不同，比如烟台与威海之间虽然相距不远，但两地岛屿的地质构造和地貌有明显的不同。
2: 让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岩石都是一层一层成层的，而且是倾斜的。我们这个整个岛的岩层都是这样的，我们叫单斜构造。这是岩型，主要是石英岩。你看，我们能看出来这个。
1: 怎么能看出来石英岩？
2: 石英岩它这个这个岩型，这就是主要是以石英，就是
1: 这个就是
2: 发灰为主。
1: 它的这个透光度很好哈，看起来就有点晶莹剔透的。
0: 王伟说，他们此次调查的目的是为崆峒岛建设国家级生态旅游度假区提供科学依据。我们来到岸边，这里是一片由小卵石堆积而成的砾石性海滩，也被称为采石滩。
1: 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一点啊，我们走在这个崖壁之下，全都是非常凌厉的山崖，但是从崖壁下来走到这个滩上，然后就都是这种圆滚滚的石头。
2: 对，
1: 可是造成这个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形态出现的，却都是海风跟这个海浪。
2: 对，主要是海浪。
0: 海滩

0: 让厚厚的卵石非常圆润，就是时间的杰作。亿万年来，海浪不断冲刷雕琢，使石头的纹理和光泽完全显露出来，像一层厚厚的宝石一般，光彩斑斓，熠熠生辉。
1: 你看我随随便便一剪，五个颜色就出来了，而且真的很好看。这一块又大个，然后颜色又鲜艳哈、啊。其实说的是块璞玉也差不多。
0: 王伟说，这片海滩的成因主要是含有石英、假长石、云母等矿物成分的岩石碎落于海滩，受常年的潮汐波浪搅动，形成了椭圆状的卵石。卵石里所含矿物的差异决定了它们颜色的不同。离开崆峒岛，我们前往不远处的加岛。加岛是一座无人岛，因岛上蝮蛇众多，也被当地渔民称为蛇岛。由于加岛上没有码头，大船无法靠岸，所以只能换乘小型快艇。经过十几分钟的航程，我们登上了加岛。
2: 各位老师啊，现在把鞋换上，因为这个山呢，这个蛇岛呢，主要是这个丘陵带和岩石地带，因为它底下有很多刺，蛇的住在脚底下，啊，所以说我们尽量把那个水鞋换上，啊，以防万一。
1: 好
2: 不好啊？抓紧时间换鞋。
1: 好。
0: 啊、蔡淳志说，此次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寻找一种叫妙岛蝮的蛇种。这是一种发现于山东妙岛群岛并以此命名的蝮蛇。为了防止蛇咬，出发前队员们做好了防护工作，换上长筒雨靴，穿上长袖外套，带上蛇药。队伍当中还有急救经验丰富的队员。一切就绪，我们开始向山上进发。
1: 蔡老师已经一个人在前面开始寻找了，因为他比较有经验，他跟我们说呢，只有一次机会能看到蛇，如果要是前面的人先往前走的话，那可能就把这个蛇给惊动了，然后他很快就会溜走，所以我们只能跟在他的身后。这可能是一次比较特殊的采访经验啊。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只能背对大家，跟大家交代一下必要的信息，但还是希望能够顺利见到蛇。
0: 加岛长约710米，宽200多米，面积约0.16平方公里，最高点海拔61.6米，距离大陆海岸线约8.3公里。全岛东北高西南低，环岛四周几乎全是陡立的悬崖峭壁，岛上没有路。护林员踩出了小径，已经被茂密的各种杂草覆盖，几乎难以分辨。我们一路摸索，

0: 哎呦，这个蛇好小啊！
1: 看没有？
0: 哎，你怎么一点都不怕呀，蔡老师？这是什么蛇呀？可以打起来看一下吗？
1: 可以可以，看看。
0: 哦，
1: 你过来。
0: 拿蛇怎么拿？
2: 发现的这条蛇名叫短尾蝮蛇，它的体长虽然很短，但已经是一条成年蛇。

0: 一个宝宝，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这个地方也有点鼓，
1: 应该往这后面是。
0: 往这后面都是。
1: 对，应该。
0: 哎，还真是。
1: 对，它能动，你可以摸它还能动。
2: 短尾蝮蛇是一种小型毒蛇，它常在河边、草坡、林地或石堆里栖息，食性很广，主要以小型啮齿类和爬行类动物为食。短尾蝮蛇是中国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毒蛇之一，它一般不主动攻击人，但在受到攻击后常会连续扑咬，是每年造成蛇伤的主要。

0: 行啊。
1: 目送这条短尾蝮蛇消失在草丛中，队伍继续行进。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运气能够发现妙岛蝮。岛上没有太多的乔木，但各种灌木盘根错节，枝叶横生。夏季是蛇类最活跃的季节。由于不知道蛇会从哪里出现，我们的心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在大家都开始感到疲惫的时候，前方有了新的发现。
2: 有一条，有一条。

0: 拦住了没有？
1: 没有，
2: 快快快，
1: 来！夹住了，夹住了，
0: 夹住了！
1: 快快快快！
0: 来了来了来了！
1: 有鱼老大了，
2: 接着上，接着上。
1: 快快快快快！
0: 来了来了！
3: 这条蛇正是我们寻找的妙岛蝠。
0: 哎，小心！
3: 它近乎完美的保护色，使我们在如此近的距离依然看不清它的形态。摄影师努力分辨它的位置，最终这条蛇清晰地进入了我们的镜头。
0: 啊！啊！天啊！
1: 让让让我让你让前面，
2: 扎了我一身。让让让我让你
1: 让前面，吓死我了！
2: 这个大，这个大。
1: 啊！
0: 哎呦！看到没？看到没？
1: 看到没有啊？
0: 这个是咱们这次蛇岛独特的这个独特的物种。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好，把它放了，头放了，好吧。
0: 哎呀！哇，它的这个
2: 别这么近，
0: 它的这个表皮啊，大家看一下，我用这个树枝比划一下，跟周围的环境。
1: 头给按晕了吗？好好，别动，别动，别动！
0: 哎、要跑，要跑！
1: 好好好！
0: 啊！哎，走了，走了！快点，快点，快点！
2: 走不了，走不了！
1: 好好好好！
0: 快点！
1: 等等，等等，等把把东西给
0: 我这个位置，我这个位置太可怕了！
1: 放多钱，放多钱！
2: 来来来来。

0: 尿道腹属于剧毒蛇，夏季这种蛇在早晨和傍晚活动频繁，以捕食鸟、鼠类等为食。
1: 来看一下毒牙，
2: 嗯，
1: 你手机不要拍了，
2: 这就是它的毒牙，
1: 看见没有？
2: 哦，
1: 两个长长的，
2: 哦，很尖哈，而且。

0: 妙岛蝮是一种先前发现的蛇种。中国大连蛇岛自然保护区的研究人员李建立为发现妙岛蝮做出了很大贡献，因而这种蛇的拉丁文名字就是以李建立三个字的汉语拼音来命名的。
1: 可以陌生。

0: 我们成功找到妙岛富之后，继续在岛上搜寻。在五六个小时内，又陆续发现了黑眉腹蛇、棕黑锦蛇等蛇种。如此多的蛇类在此栖息繁衍，足以证明这个岛是蛇类的乐园，不愧蛇岛这个称号。
1: 岛上蛇这么多，能够证明这个岛的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2: 非常好，非常好。因为它生态环境不好，它是没有那么多蛇，它不可能生存下来，在几千年里面才沉淀下来的，它有一个完整的生态链。
0: 离开的时候到了，我们登船返航，看着逐渐远去的海岛，我们希望崆峒列岛的旅游开发能够顺利的展开，更希望它自然原始的生态能够永远的保持下去。跟随鲁菜大师寻找最新鲜的食材，
1: 很漂亮哈。然后通体是这个有点带粉色的，真的是像肠子一样。
0: 展示烹饪绝技，鲁菜之都名不虚传。
1: 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烟台魅力港城正在播出。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变得胖胖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清晨，烟台莱山区森林公园的海滩上晨雾未散，三三两两来赶海的人们被笼罩在青烟一样的薄雾当中，若隐若现。我们跟随鲁菜特级大师程伟华来寻找一种珍贵的海产品。
2: 这片海是在烟台的哪一个位置呀？
3: 就在烟台的东部。嗯，啊，这片沙滩呢，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你平常大家在这游泳啊，在这采集一些蛤蜊呀，像我们今天我们是除了我带我的家人来游玩，嗯，然后我们还想在这里寻找这个我们烟台最好的一种食材，叫海肠。
2: 海肠，
3: 海肠子。
1: 程伟华所说的海肠是一种长圆筒型的环节动物。因为外形类似动物的肠子被俗称为海肠。海肠在山东沿海地区的食用历史非常悠久，是鲁菜中常用的海鲜原料。海肠主要出产在渤海湾，其中烟台、威海和青岛等海域是它的主产区。这里海水温度低，海肠的生长周期长，因而品质最好。程伟华说，附近的渔民经常在这里采挖海肠，他今天要采购一些。没过多久，我们就遇到了一位挖海肠的渔民。
2: 怎么样，收成怎么样？
4: 今天不多。
2: 不多呀？
4: 不多。
2: 哦，这是不是特别，这都是海肠是不是？
4: 对。
2: 啊，原来它长这个样子。
3: 像肠子一样。
2: 可以拿吗？
3: 可以拿。
2: 可以拿哈。
4: 它不咬
2: 人。哦，哎呦呦，还在动呢。嗯。
1: 程伟华所说的海肠学名叫做单环刺翼。成年的海肠体长约30厘米，颜色呈浅红色，它浑身光滑，没有毛刺，拿到手里非常黏滑。我们看到挖海肠用的工具也很特殊，它由金属制成，好像一个大号的针管。海肠以滤蚀海水中的有机物为食，洞口的泥沙一般呈凸起的形状。挖海肠时将工具对准洞口，快速插入泥沙中，同时用力将泥沙和其中的海肠抽入金属管中。
3: 哎啊，有一个，
2: 还是老师傅厉害。基本上是五六个就能中一个，
3: 北发北中，来看看。
2: 哎呀，累得很是吧？
3: 这好。
2: 哦，这还很新鲜呢，非常的紧实。
3: 对，
2: 这是不是唯一的好处，就是挖出来它不会再很快钻进去了？
4: 就臭的。
2: 哎呦，
4: 臭着越快
3: 越好，
4: 越快越好。
1: 受到惊扰后，海肠逃逸的速度非常快，因此挖海肠的动作也讲究一个快字。记者经过多次尝试，终于挖到了一只海肠。
2: 谢谢师傅亲自授课。哦天哪，我觉得真的是还挺不容易的。其实每一桶扎下去的时候都像一个未知数，不知道会怎么样。
1: 带着挖来的海肠，我们跟随程伟华来到烟台市区他所工作的酒楼。程伟华和他的徒弟要分别为我们展示两道正宗的鲁菜。
2: 在我们面前摆了很丰富的食材啊。程老师今天要给我们做什么样的菜？
3: 我们今天做一个新派的菜，也是一个网红菜，就是叫海肠捞饭。
1: 程伟华说，海肠是鲁菜当中的传统食材，捞饭则是一种用先煮后蒸的方法做出来的米饭。海肠捞饭是将海肠与捞饭相融合，是鲁菜当中的一道创新菜。首先进行备料，先把五花肉切成肉丁，将韭菜苔、葱和辣椒切碎，再把清理干净的海肠切成小段。
3: 海肠是我们经过加工了，就把那个海肠的肠子啊都水都去掉了，
2: 已经洗过了哈，可以看到它已经不是我们在海边看到那种非常膨胀的这个状态了，一样也是切这个小段儿。哦，可以看到这个横切面还是有一定厚。

0: 厚度的，其实比在那个海边拿起来的那个感觉好像更有弹性一些。
1: 海肠的质量就是皮越厚越好。
2: 陈伟华出生在烟台，作为中国鲁菜特级大师，他曾荣获中国烹饪界的最高奖金爵奖。如今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推广教学、传播鲁菜文化上。
1: 海肠啊，这种原料是质地比较脆嫩的，所以它对这个火候的要求很高，一定要旺火速成，快速的煸炒。
2: 烹制海肠捞饭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步是先将捞饭与鸡蛋一起做成蛋炒饭，炒熟后的蛋炒饭要摆出一个造型，使它成为盛海肠的器皿。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步骤，炒海肠。油温七成时，下入五花肉，用大火翻炒，把猪肉丁煸熟后，再下入海肠。海肠肉非常薄，一烫就熟，很不耐火，所以要一气呵成。
0: 只要用一点余温啊，稍微给它加一点火，断生就可以，是吗？哦，哇，这变化非常快。就在我眼睛看着它，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由刚刚那种鲜红的颜色，现在变得有一点白白的粉色的感觉。
2: 加入韭菜苔，旺火快炒，放入盐、生抽、料酒进行调味，然后就可出锅。将炒好的海肠放在蛋炒饭上，最后再配上独家秘制的调味酱。
1: 和我们这个和其他的海肠捞饭不一样，我们叫蚕酱海肠捞饭。
0: 蚕酱海肠捞饭，
1: 对，
0: 所以海肠是这里面的鲜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然后这蚕酱就把它的味道给调出来。
1: 是
0: 海肠捞饭做好了，
1: 做好了，大家品尝。
2: 相比于新炒的海肠捞饭，陈伟华的徒弟范庆林为我们展示的是一道传统鲁菜——整鱼两吃。这道菜是用一条鱼两种做法做出双重口味，是鲁菜中非常经典的一道宴客菜。
3: 这个就是一个刀工，这个菜呢，一个是刀工的体现，二个是火的体现，因为它是两吃嘛，两个吃法。
2: 范庆林作为烟台十大鲁菜大师之一，师从陈伟华多年，据他讲，整鱼两吃实际上是由切汁松鼠鱼和清蒸荷叶鱼两个菜组成。这道菜工序复杂，加工时先将鱼身一切两开，剔下两面鱼肉片，一面肉片改刀成皮肉相连的荷叶状，从头至尾逐片加入虾馅儿，然后用盐、葱、姜汁、蛋清和淀粉等进行腌制。
0: 为什么要把这蛋清里面加上淀粉呢？
3: 我就是加一点呢，就是给它挂一个软糊，它让蒸出来呢，这个鱼啊，它不容易老
0: 哦，
3: 而且特别鲜嫩。
2: 将腌制好的荷叶鱼放入蒸箱蒸20分钟，此时将另一面鱼肉改刀成松鼠鱼形状。
1: 行业里边叫麦穗花刀。
0: 麦穗花。
1: 麦穗花刀。你现在片的，刚才是片的，就这样片，叫荷叶花刀。
0: 荷叶花刀。
1: 这个片完，还有直刀切。切出又再炸出来，像麦穗一样。这刀工要求很重要，这个你看，一定要刀刀见底，还这么切。
2: 将改好刀的鱼肉拍入干淀粉，涂上蛋液，将松鼠鱼肉面朝下，放入8成热的花生油里，先双手贴着鱼的头尾直到定型后，再将整条鱼放入油锅里炸至金黄嫩熟，就可以出锅装盘了。此时荷叶鱼也刚刚蒸好，用烫熟的青绿油菜隔开红白分明的两鱼，分别浇上青红两种芡汁，整鱼两吃就做成了。
3: 整鱼两吃我们做好了，
0: 就做完成了是吗？哎呀，别看是一条鱼呀，真的是不容易。
3: 两个颜色，两个口味。
0: 自做这道菜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什么呀？这道菜应该也是鲁菜的经典代表。
3: 每次做的时候我心里都想，这是师傅传承给我一道经典的鲁菜，我一定要把它做好。我一定要用心的把它做，
0: 即便再繁琐，每一步也绝不马虎哈。
2: 为了让记者对鲁菜有更深入的了解，陈伟华邀请记者品尝几款经典的菜肴。
0: 那鲁菜最讲究什么呀？您能以当中的某一道菜给我们做一个例子，然后给我们看看鲁菜什么样的鲁菜出品才算是好？
1: 就鲁菜，我们经常说是鲁菜在刀工要求刀工精细，这个调味

0: 准确，形状各异，然后是这个味道鲜美。
1: 鲁菜是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历史非常悠久。鲁菜分为济南菜和胶东菜、孔府菜等几大派系，烟台被誉为中国鲁菜之都，作为胶东菜的发源地，以烹制各种海鲜而驰名，刀工精。

0: 再吃起来还是有那种酥脆的口感。其实这个就非常的有难度哈，因为这本身就是两种完全不搭嘎的口味的鱼放在一起，但是要让他们吃起来给食客的感觉像是同时做好的。
1: 陈伟华说，整鱼两吃是鲁菜当中非常考验厨师功夫的一道菜。鲁菜讲究七分刀工三分勺工，整鱼两吃对刀工、火候、芡口、形状和颜色都有很高的要求。一烹一炸同时进行，两种风味的鱼上桌时要保持同温共热齐鲜。
0: 我们来尝尝这个清蒸的哈，
2: 清蒸荷叶鱼。
0: 首先看这颜色就非常漂亮，里面包的是虾肉，所以它是粉粉嫩嫩的，外面呢还是白白的鱼肉裹着它，
2: 很鲜嫩的这个菜。
0: 它是这么软嫩的一种口感啊。我觉得这道菜啊，虽说做起来的确是非常考验厨师的技巧，但是对食客来说可以满足食客贪心的需求，因为本身清蒸的这一边既可以吃到虾和鱼的鲜甜口味，清蒸的做法就最大的保留了食材的鲜度了。
2: 是。
0: 然后如果觉得吃的稍微有一点清淡了，这个时候就把筷子移向旁边的这松鼠鱼的旁边啊，夹一块酥脆甜酸的那个口感马上就充盈了整个口腔，一下子那种浓郁的感觉就来了，所以它是非常有反差的一道菜啊。
2: 对对对对，
1: 鲁菜善将海鲜与其他食材巧妙结合起来，海肠捞饭就是这种风格的体现。
0: 其实在看陈老师炒的时候，就那十秒钟我就亲眼见证了这个海肠的颜色从一种鲜红色然后变成粉红色，它是非常快的速度当中就把它炒熟了。现在我咬在嘴巴里的时候还是一种很弹嫩的口感，而且加了一点小米辣之后呢，这小米辣它不抢这个鲜的味道，反而在最后全部都吃完的时候一点点回辣的感觉，一下子就把这个炒饭当中的油分啊，还有甚至可能觉得海鲜稍微带的一点腥气啊，全部都带走了，配合的恰到好处，特别的好吃。
1: 陈伟华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今中国人的饮食观念早已摆脱了吃得饱吃得好这些基本要求。作为一位鲁菜大师，他见证了鲁菜这些年的发展变迁。鲁菜的振兴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更离不开创新和改良。当年轻人成为了消费主力后，鲁菜更应该与时俱进，在美味营养与时尚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这是把鲁菜发扬光大的一个方向。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

0: 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 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 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 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 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 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 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 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盛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为进一步便利中俄双方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 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 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

0: 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1: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赖清德五二零讲话有关言论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是台海真实的现状。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台独分裂势力是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分裂。
2: 郭家坤表示，近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和政要纷纷通过各种方式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定立场。事实表明，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0: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用假民主包装真台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危机制造者、麻烦制造者的丑恶面目。
2: 发言人强调，无论台独分裂势力说什么做什么，都欺骗不了岛内民意，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今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五二零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对于今天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布所谓的五二零讲话，台湾舆论认为赖清德讲话是换汤不换药的新两国论。
3: 比方说，他开头先讲了说，这个台湾自1996年来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崭新的国家，那以及他后面也谈到了说两岸互不隶属的问题等等，都显示他事实上台独本质并没有变。那他谈到所谓这个境外势力呢，其实这个境外势力意有所指，指的就是中国大陆。觉得他这番的讲话，只是凸显出来他的台独本色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而已。
4: 台湾媒体评论赖清德的讲话，炉灶里燃烧的还是台独新配方，是换汤不换药的新两国论，掩盖不了赖清德是两岸和平破坏者，是台海危机制造者。赖清德在讲话中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
3: 赖清德很明显的就是他的台独本质不变，而且呢，他刻意的还是希望把这个两岸关系啊，可以继续搞坏，甚至呢，不希望两岸关系的改善。那目的呢，就是为了他可以继续所谓以武谋独或者挟洋谋独的目的。所以关键他背后本质上他还是台独本色不变，所以他一切的其他的讲话呢，说实在都是虚情假意，而且虚应故事而已。
1: 2026全球繁荣峰会19号在香港开幕，本次峰会围绕科技、文化、金融、贸易及可持续发展等影响全球繁荣的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峰会发起人兼汇贤智库理事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在国家的支持下，香港与全球市场保持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受惠于国家经济的实力、韧性和长远战略规划。未来，香港特区将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进一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局。作为2026香港氢能周的旗舰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机电工程署主办的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于5月18号至20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本次氢能周以内联外通、氢建未来为主题，涵盖主题论坛、产业展览、公众教育与技术考察等多元环节，全面展现香港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氢能战略的独特角色与定位。
1: 氢能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未来产业之一。本次论坛聚焦五大核心议题，包括建立氢能安全监管框架，发展全球绿氢与低碳氢认证体系，开拓液态氢应用潜力，打造支撑氢能发展质量基础设施，以及推广氢能科普教育。论坛邀请来自16个国家的专家及官员分享法规制定与实践经验，通过多边对话促进政策层面对接，进一步强化香港作为国际标准衔接平台的独特功能。目前，香港特区政府已完成适用于香港的绿氢标准认证模式的初步研究与制定。该计划的建议排放标准与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对接，已于今年4月完成业界咨询，将于明年正式推出。
2: 我们香港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的平台，因为香港是一个密度很高的城市嘛。如果这个氢气能源、氢气的设备、氢气的车辆可以在香港用，应该在全世界什么地方都可以用。所以我们打算把香港打造成一个示范平台，用不同的技术、不同的设备在香港用，展示给不同的国家看，希望我们可以帮助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工作。
0: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9号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咨询文本，自20号起将开启为期40天的公开咨询，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意见建议。
3: 澳门特区政府表示，为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巩固提升竞争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区政府在总结“二五”规划执行情况、广泛开展前期调研的基础上，编制了“三五”规划咨询文本。咨询文本包括10篇36章，包括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内容，以期奋力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美好愿景。
4: 澳门这一点那个五年规划，第三个五年规划都有主动的、紧密的对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所以我们在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整个主线都是贯彻，都是对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我们有坚定不移的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所以我们在包括落实“爱国者治澳”的这个原则。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走出展区，进入家庭、物流、制造等实际应用场景，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引爆上游核心零部件需求，人形机器人技术突破和场景拓展。今年以来，上下游产业链尤其是核心零部件投资热度高涨，推动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5: 随着国内上下游产业链技术持续进步，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入量产和商业化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数据显示，去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达1.8万台，今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有望攀升至6.25万台。
6: 从2026年开始，谐波减速器组成的关节模组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爆发性增长，接近于我们产出量的3成。今年我们要扩产1倍。
7: 今年第1季度的增长相比去年第4季度的增长超过了100%。
5: 人形机器人和

0: 新零部件硬件技术明显提升，在多场景数据采集和 AI
1: 大模型推动下，人形机器人企业持续加码智能化研发。数据采集员穿戴着我们自主研发的外骨骼设备进行数据采集，用这个数据去训练大模型，让机器人具备更智能的智力水平，能够在更多的场景下有更多的泛化能力。
0: 国内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技术不断突破，国产化率明显提升，为人形机器人大规模量产和多场景应用奠定了基础。近年以来，人形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尤其核心零部件投资热度高涨。数据显示，一季度人形机器人赛道资本热度高涨，全行业累计融资额达681亿元，超去年全年总和。
2: 我们累计的三轮的融资额度是超过数亿元，融资金额大量投入到人形机器人大脑领域的研发。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今天落幕，多国语言交汇，全球买家云集。本次光博会让全球买家精准对接中国硬核技术，预计达成100余项跨境合作。
0: 今年，光博会吸引全球1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家企业参展，国际展商占比达到10.5%。来自不同国家的参展商说的最多一个词是机会。
3: Neolaser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mpany from Russia, St. Petersburg, going to find a new context for business and for friendship also.
4: 它的主要目的是想了解武汉这边这个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武汉的一些企业。
0: 出海的这个状况，相互合作，这个我觉得有机会。除了海外企业，今年欧美工商会、越南无线电与电子协会、印尼国家信息通信技术商业协会等10大国际组织也纷纷组团前来采购。高速率光模块、超低损耗空芯光纤等产品最受关注。
5: 我们主要着重是3个板块，一个是那个激光的产品，第二个呢就是光学仪器，第三个呢就是芯片跟光纤方面的。本届光博会首次推出反向匹配机制，能够使买家与参展商精准对接，这背后是中国光电技术的硬实力。
0: 在湖北，以光芯屏端网为特色的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已突破 1.1万亿元， 光谷光电子信息企业达 1.6万家。
6: 预计我们本届光博会至少会达成100余项跨境合作。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当前，我国正在经历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贵州、湖北、湖南等地遭遇持续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险情。
7: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集中在江南、华南地区。从明天起，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都将有明显降雨。今天华南强降雨仍然较多，江南强降雨将向南缩减，但雨势仍然较强，局地将有大暴雨现身。其中，江西将进入一段降雨集中期。 19号至21号、22号至23号两轮降水过程接踵而至，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

0: 大，影响范围广。雷雨来临时，部分地区将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预计明天至23号，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进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迎来空前有力局面。欧洲战场，同盟国兵临德国本土，纳粹败局已定。太平洋战场，美军攻克冲绳岛，获取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然而，登陆日本本土作战仍需付出巨大代价。中国战场态势向好，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打通中印公路，正面战场趋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经过一年的局部反攻，令日军处境更加被动。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召开雅尔塔会议，斯大林根据对当时国际局势的判断，承诺德国投降后，在一定条件下于2到3个月内发起对日作战。一场决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进程的大战正悄然酝酿。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宣布投降，但在此之前，苏联已经开始秘密展开对日作战的筹备。

0: 43-м. Войска стали туда передвигаться уже с марта 45-го года. Наш генштаб обещал, что сделает всю подготовку за где-то полгода. Называется как раз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
1: 被旅行在雅尔塔会议上做出的承诺， 苏联决定根据商定的条件参加对日作战， 于1945年4月5日 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 并于8月设立远东苏军总司令部。 当时苏联连接欧洲和远东地区的唯一铁路干线 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始昼夜不停地运输整建制的部队，大量的坦克，各式各样的火炮，有时列车首尾相接长达数千米。
2: Мы, значит, погрузились на платформы, на, вот, и через всю страну с запада на восток отправились в сторону Монголии.
3: Антанг, Алемакян Сибиров, Меретнева Торетинг, Урала, Антанг. Ангара Ивра.
4: Смотрим, мы куда-то едем. Подъезжаем к мы не знали, что мы подъезжаем к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границе.
1: 早在苏军向远东部署兵力之前， 中苏已经开始携手为这场大战做准备。 远东重镇哈巴罗夫斯克 是西伯利亚铁路的重要枢纽。 哈巴罗夫斯克 东北75公里 有一个叫维亚茨克的村庄。 1941年初 撤退入苏联境内的中国东北抗日联军一部分就驻扎在这里，被称为北野营。与此同时，在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 以北26公里处 的蛤蟆塘建立了南野营。野营建立后随即开始军事训练。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远东方面军进入战备状态。原抗联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向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部侦察处提出，若苏日开战，应在东北境内组建强大抗日联军集群，以便与苏军有效协同，从两面夹击日军。 为此，建议用学校或教导队的形式，把所有在苏联境内的抗联指战员编在一起集中整训，这样既提高训练效果，又有利于备战。该建议获得苏方采纳，同意组建东北抗联教导旅，并将其正式改编为第二远东方面军第88独立步兵旅。
5: Архи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имеется на хранении документы в отношении 88-й стрелковой бригады. Данная бригада была сформирована в 1942 году, в июне месяце, в составе 2-го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фронта. Командиром бригады был подполковник Джо Баоджун.
1: 俄罗斯国防部中央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一份历史表格。 其中显示，从1942年7月28日至9月15日，进行了教导旅的组建、人员配备、技术装备、武器配备等工作。表格中还记录了该旅所属各营的指挥官，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政治委员。教导旅官兵在政治物质待遇上同苏军完全相同。教导旅由苏联远东军总部代管。
6: 其内部仍保持东北抗联的单独编制体系，保持部队的独立性，并坚持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制路线和独立作战任务。在1942年的时候，我父亲呢就被派到了远东军区担任苏联远东军区司令部的作战参谋，对这个88旅，制定。 训练计划、作战计划，为他们培训军事技能这方面的。

0: 工作，除了这个军事训练，像射击啊，刺杀呀，还有一些就是进攻啊、防守啊这些军事科目之外，他们还要学习通讯、收发报，还要学习这个跳伞、伞降啊等等的这个军事技能。
1: 李思孝后来成为唯一一名得到斯大林嘉奖令的抗联战士。
2: 我爸爸他们接到命令，说这个每一个战士都要学习武装秋渡和空降，所以啊，当我爸爸他们到的这个哈巴罗斯克的这个飞行学院的时候啊，他们看到那个跳伞塔是45米高，降落伞的这个操作，那都是有一套技术的，不是你当天就可以学会的。在这一方面，我爸爸光在这个基地就学了一个月。
1: 经过训练的东北抗联教导旅战士，在后来的几年里，不间断地越过边境，潜回东北，进行各种侦察行动，为反攻做着准备。
3: 比如说，有的是在这个侦察东宁、穆陵，甚至牡丹江区域的整个交通的状况；那么有一部分人呢，是侦察局部区域，甚至到吉林珲春的，那么这些区域的驻兵情况；那么还有一些个呢，这个侦察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兵员的流动情况，还有他的这个物资的调运情况。
1: 如今，在哈巴罗夫斯克依然有不少博物馆陈列着有关远东战场的记忆。
4: За моей спиной панорама, панорама прорыв войсками первого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фронта японского укрепрайона вообще считалось невозможным для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механизированными войсками этот участок. И там тоже были бетонированные бункеры, огромные укрепл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обственно, вот отображаются на этой панораме. Но советская армия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а, что в кратчайшие сроки готова проламывать такие укрепления.
1: 此时，在中国东北地区长期盘踞的日本关东军，总兵力超过70万。在日本陆军中，关东军曾以战斗力最强、装备最好，被称为“皇军之花”。然而，到了1945年8月，关东军已名不副实。
5: 住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呢，他经过中国长期抗战的消耗，加上太平洋战争中间的损失，他那些精锐师团大部分都调到别处去了，留下的大部分他是三流部队。
6: もう南方の方に人も兵器もどんどんどんどん抜かれてって、関東軍がもうどんどん貧弱になってって、なんとか帳尻合わせるためにその開拓団とかですね、日本人の一般人を現地でとにかくごっそり集めて軍隊に動員した根こそぎ動員。
1: 从1945年春天开始，中国各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春夏季攻势作战，把日伪军压缩到大中城市、交通要道和沿海一带，为转入全面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德国投降后，日本处境孤立，国力不支，对苏联采取避战求和政策。而如果苏联宣战，则计划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抵抗。日军对于在中国东北苦心经营多年的东方马奇诺防线充满了信心。关东军上下坚信，就算被围困，这些防线也能维持至少6个月不破。
7: 真正的讲马奇诺防线，它是指的是法国的，但是呢，日本关东军也是，仿照了这个，法国在东北，也就是中苏边境上，修建了17所军事要塞。
1: 所谓东方马奇诺防线，是关东军从1934年开始修建的军事要塞。采取当时世界最先进技术，耗费巨资

0: 在茂密的山林中秘密施工，其隐蔽程度之高，即使白天走到近处也难以发现。所有要塞群相加绵延1700公里，为修建这些要塞抢征中国劳工300多万人，造成了100多万劳工死亡。东宁，中俄边境上的宁静城市。1934年，老县城所在地三岔口的居民们突然被强制搬迁。
1: 这是一张当时我家在东宁老县城三岔口日军颁发的这么一个土地使用证明。后期呢，东宁那个三岔口修筑那个要塞，然后就把我家请走了，然后把我家的祖坟也都给刨了。当时说是要修炮台，太奶的尸骨一块都没找到，然后太爷的尸骨除了腿骨跟头颅，其他都没找到。
0: 这些文物中包含修筑要塞使用的经纬仪和钱币。17处要塞中，规模最大的是东宁要塞，仅掩体厚度就至少4米。机关枪、反坦克炮、240毫米榴弹炮，构成了立体交叉火力网。在反坦克战壕底部暗藏喷火孔。后来，在苏军工兵的报告中称，这种堡垒前所未见。
2: 我们所站的这个房间是一个休息室，这个休息室的背后呢是一个竖井，竖井的作用主要是输送氧气，这个竖井呢上边有一个瞭望哨，起到一个观察的作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房间是一个炮兵大队的地下一个防空室，这个防空室大概有100多个平方米，所有的炮兵遇到飞机轰炸、大炮攻击，它会从地上转移到地下进行防空，这个地方就是起到一个防御的作用。我的右手是一个进口，靠这个进口输送弹药，在我的左手是一个绞车库，那么弹药输送来以后，靠这个绞车向这个炮台口输送炮弹。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出安阵地上的碉堡，因为交通壕和战壕的之间这一个点如果增加有一个碉堡，这个碉堡通入了地下，它好便于机动作战的作用。反正你来了，你打了，我打不过你，我就下地下。这个碉堡的射击孔呢，它可以第一起到呢观测的作用，第二呢它起到射击的作用，苏军步兵进攻的时候，日军就是利用这个射击孔将苏军进行了射击。
0: 这些要塞不但隐蔽，而且内部四通八达，易守难攻。
2: 现在我所站的这个位置是圣凤山阵地，圣凤山海拔278米，也就是说以圣凤山为中心，它的南边是荣山阵地，它的东边是朝日山阵地和巡山阵地，它的北面是出湾山阵地，这样就构成了火力封锁无死角，当一面受到攻击，四面八方都能可以进行火力支援。
0: 圣凤山要塞至今还没有被修复过，里边真实保存着曾经的战斗痕迹。
2: 我们现在已经走进了圣凤山地下要塞，地下要塞呢它分左右两个出口，这个左边的出口呢现在只能走到10几米远，再往里边走它已经塌陷了，因为当时日本关东军地下的敌人 他拒绝投降，所以说苏军采取了分段爆破，所以说这段路呢就不能再往前面行走了，我们只能顺着右边的路继续往前行走。看着
0: 走进盛虹山要塞，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里边渗出的阵阵寒意。因被炸毁而未能探索的部分还残留着些许白骨，如今这里荒凉至极，是很多蝙蝠和蛇的栖息之所。曾经的盛虹山要塞内部一应俱全，发号施令的指挥所日夜传出的是如同这地下要塞一般永见不得光的阴暗密谋。发报室内加密的信息和情报通过无线电传送到本部，同时接受本部下达的各项命令。
2: 因为盛虹山要塞它的地下坑道比较长，这第一。第二呢，它是距地面的厚度能达到25到30米深，所以说当时一般的炮弹还炸不了那么深。苏军把每一个洞口的拐弯处都给它分段的爆破，在里边再往里边走还能清出来一些遗骸。
0: 要塞里面四通八达，有通往地上的碉堡、交通壕、战壕、直达营房。当年日本关东军称这里为北满第一要塞。

0: 这件文物的名称呢叫做日军火焰喷射器。这款火焰喷射器呢，它的射程还有火焰柱的大小均可以调节，它既可以攻击远距离的掩体，也可以攻击近距离的小型射击孔。
1: 为了修建要塞，日军抢征了300多万中国劳工。
2: 在我身后的这个瞭望塔，就是日本关东军为了看守要塞劳工用的。这个瞭望塔的下边和它的左侧呢，都已经修建了劳工棚。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劳工棚，这个劳工棚是1934年修建的。日本关东军动用了20多万劳工，在东宁修筑了军事要塞，因此呢，关东军对东宁要塞的劳工实行了生死轮换制，也就是说，来一批死一批，死一批换一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劳工日月生活在生死轮换线上。
1: 病重的劳工和被抓的逃跑劳工就直接扔进狼狗圈。在虎头要塞，200余名劳工试图抢夺日军枪支，全部被机枪射杀，尸体用于浇筑混凝土。为了防止泄密，日军还在工程完工后将劳工骗去参加所谓竣工仪式，驱入坑道引爆活埋。
3: 過酷な労働でもちろん酷使されて死んだ人もいれば、秘密を守るために殺されたっていう人もいるようで、特に過酷な労働で殺された人たちはもう原野の中でも穴を掘っても埋めきれないぐらいたくさんの人数がいたみたいで、劳工墳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んですね。劳工墳があって、そこを一体連れてってもらうと、もうここのど饅頭、ここのど饅頭、ここに何台何台って、もうその原野です、埋まった、その遺体が、骨がね、いっぱい埋まってるようなところに連れてってもらったんですね。で、そこで老公墳っていうお墓の記念碑がある。
1: 据记载，修建东宁要塞期间，一共发生过13次劳工暴动。
2: 我所站的位置是东宁市矿山村。1943年9月11日，曾经在这里发生过劳动暴动的事件，有43名劳工在这里暴动，他们打死了日本的卫兵和翻译，抢夺了武器，朝苏联的方向逃跑。
1: 43名战俘劳工中有7人是共产党员，他们秘密建立党小组，领导了这次行动。据后来战俘劳工李九龄回忆说，他们逃跑后躲藏于草堆中，日军骑兵的军刀就从他的鼻尖划过，整个过程可谓惊心动魄。
2: 他们被苏联边防军收留了这个以后呢，就开始教他们，比如说训练他们的侦察，如何的收发报，还有各种的武器的使用。培训结束之后呢，就分批的向整个东宁地区啊，还有包括绥芬河，还包括珲春这几个要塞，就是靠他们来过来侦察。
1: 在苏军全面进攻前夕，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官兵们已经提前进入战场。
4: 一个是先锋作用，一个是先导作用。先锋作用是什么呢？苏军部队深入东北之前，有好几百人呢，那就是经过空降训练的东北抗联人员，趁苏军飞机空降到日军后方，这人是带电台的。
1: 1945年7月，东北抗联教导旅陆续抽调部分干部战士，组成若干先遣小分队，以地面和空降方式进入中国东北。
5: 这先遣队呢有10几支小分队，他们每一个小分队大概是有4人组成，他们会在日军要塞周围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袭扰，把日军的火力暴露之后呢，然后通过电报指示给当时的苏军的重炮基地。
1: 曾经在苏联军营里苦练的跳伞、侦察、发报等军事技能，此时发挥了作用。
6: 他采取了高跳低开，空军一般是面对着敌人密集火力通常采取的一种方式了，在很高的时候他就跳下来了，跳伞，但是在离地面很低的时候才打开伞，因为避免暴露目标嘛。
1: 很多战士在总攻开始之前就献出了生命。
7: 那个时候在边境这一带啊，都是障碍物和雷区。我父亲讲他们这个突击组，因为他们在侦察的时候都要看日本这个巡逻队怎么走，还要避开雷区进行走。可是我们的部队不一样，我们的大部队进攻的时候要进行扫雷啊，首先要清除障碍物，就惊动了这个敌人，敌人这个子弹就过来了，那火力是非常严密的。所以我父亲他们当他走过雷区的时候，他就听到他的战友在后边喊，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看到他两个战友，一个腿被炸断了，一个肠子被炸出来。我父亲说我当时没法救他们，所以我抱着我的战友，我没有办法，我就弄几棵草和树枝把我的战友掩埋起来。那先遣支队是干什么的？他们的使命是用鲜血和牺牲为苏军开辟前进的道路，他们将在战场上流尽最后一滴血。
5: 在反攻东北的时候，当时苏联红军的每一名连以上的指战员，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就详细的记录了东北地区日军的这个兵力部署，这也是当时我们这些小分队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个重要的情报。
8: Это у меня по левую руку, это знамя 88-й стрелковой бригады, вместе с русскими, которые забрасывались, как уже разведчики, диверсант, и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ю Маньчжурии составляли подробнейшие карты.
1: 中苏之间的密切合作为即将打响的最后一战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9: Когда 9 августа началось наступление советских войск на японские позиции, то бойцы 88-й бригады были распределены по советским воинским частям. Они выступали в роли проводников, разведчиков и переводчиков. И их вклад был весьма существенным.
10: Эта информация была особенно важна, особенно ценной, когда готовилась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 в которой участвовало 1,5 миллиона советских солдат. Конечно, участие нескольких сотен, нескольких тысяч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

0: 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 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 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 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 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 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 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 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 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 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 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 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 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 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 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 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

0: 俄教育年开幕式，
1: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报道，赖清德今天表示，希望从美国获得武器，并称如果有机会与特朗普总统对话，将有责任表达台湾社会的声音。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千方百计蹭热度、刷存在，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的嘴脸一再暴露。
2: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千方百计蹭热度、刷存在，已经形成条件反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的嘴脸一再暴露。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美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和平稳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

0: 和形式的军事侵略。
1: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项目施工现场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一方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还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特朗普还表示，会非常迅速地结束这场战争。他说，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希望能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了结此事。特朗普还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已经厌倦了这场战事。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该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力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已经于5月1号到期。据韩联社20号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天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随后，韩国政府积极介入，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直接参与调解，劳资谈判20号下午再度重启。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今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各系统针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展开全系统核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4: 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部。

0: 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舒淇，
4: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此次会晤为双边关系注入了哪些新动力？两份联合声明、40项合作文件又将如何推动中俄关系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两国元首高频互动如何为动荡的国际形势注入稳定因素？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机电产品、高新技术设备等高附加值商品贸易占比显著提升，本币结算占比 99.1%。 不少俄媒注意到，俄罗斯人选购中国手机、驾驶中国汽车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1: Вы, наверное, тоже заметили, здесь в Пекине на улицах очень много узнаваемых автомобилей. А как идет локализац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автопрома в России?
2: Достаточно интенсивно. У нас сегодня были переговоры с компанией, которые активно зашли в партнерстве с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панией. Это и в Калуге, и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на несколько площадках.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это требует глубокой локализации.
0: 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19号表示，俄中贸易额在2030年之前达到3000亿美元的水平是可以完成的任务。
2: Ширится количество проектов, как из Китая в Россию, так же и из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й. Это даст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й импульс, чтобы к 30-му году, как наши лидеры планируют, выйти на параметры300 миллиардов долларов, я считаю, это выполнимо.
0: 此外，中俄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前景广阔，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两国元首多次强调，要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前沿领域合作。俄罗斯具有深厚的基础研究积淀，在算法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近年来，俄罗斯科技企业在相关技术发展与产品应用方面取得积极成果，而中国在生成式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领域实现了众多技术突破，且应用场景丰富，市场潜力巨大。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在一次采访中再度点名台湾芯片产业赴美设厂，并表示台湾偷走了美国芯片产业。
0: 在美国财富杂志网站当地时间18号刊登的访谈中，特朗普表示，如果早年他当美国总统，就能通过关税保护英特尔，英特尔现在会是全球最大的公司，台积电也不会在先进芯片制造领域享有主导地位。成立于1968年的英特尔曾长期在芯片制造技术上保持领先。1971年，该公司生产出了全球第一款中央处理器，也就是 CPU。此后 ,CPU 成为个人电脑的标配。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智能手机销量开始超过个人电脑。英特尔却在这一关键节点上拒绝了为苹果公司生产 iPhone 芯片的提议，就此错过了移动互联时代的历史性机遇。与此同时，全球芯片产业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芯片企业往往将研发设计与生产集于一身，但随着芯片制造工艺越来越复杂，所需投入也越来越高。苹果、高通、英伟达等科技企业纷纷采用了外包模式，将自家企业设计的芯片交由台积电等代工企业生产。英特尔却固守自己设计、自己生产的模式，以往两年的迭代周期被拉长至接近5年，最终导致技术领先地位拱手让给台积电等亚洲企业。2025年8月，特朗普政府与英特尔达成协议，出资89亿美元收购该公司 9.9% 的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之一。美国政府入股后，英特尔的芯片代工业务出现了好转迹象。据美媒报道，自交易达成以来，美国政府持有的英特尔股份市值已增长到超过500亿美元。
4: As you know, Intel came to see me, they needed help.And I said, I'll help you, but I want 10% of your company to go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we made, because of that deal,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0: 《华尔街日报》5月早些时候披露，此前一直依赖台积电代工芯片的苹果公司已经与英特尔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将由英特尔代工苹果部分设备的芯片。知情人士透露，过去一年间，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频繁会见多位科技企业高管，游说他们与英特尔开展业务合作。这些高管中就包括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
4: As soon as we went in, Apple went in, Nvidia went in, a lot of smart people went in, they followed us.
0: 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陈立武18号对美媒透露，该公司最先进的芯片工艺1.4纳米制程将从2028年开始试生产，有望在技术迭代方面追上业界领头羊台积电。
5: 2028 we will have risk production, 2029 will be volume production.
6: Oh,
5: it will

0: 来台积电做的呢，拿回来自己做。那当然现在英特尔的良率成本还差了台积电一截，但是未来是可能会拉近的。越来越多人担心啊，以前说台湾有龟盾，但现在这个龟盾正在被掏空。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速览。
2: 据外媒近日报道，首只在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大熊猫宝宝李奥成长状况良好，体重已突破11公斤，正在学习攀爬，性格活泼，预计本月内与公众见面。李奥于2025年11月底在印尼茂物野生动物园诞生，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亲自为其取名，意为骑士。印度部分地区加油站近日出现恐慌性抢购，曼哈拉施特拉邦一处加油站甚至爆发抢油大战，约500人围着一辆刚抵达的油罐车抢油，场面一度混乱，警方介入后才控制住局面。该加油站负责人表示，若无法及时获得警力支援，事态持续恶化，将考虑暂时歇业。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印度国营加油站再次上调油价。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石脑油短缺危机蔓延，石化产业链成本飞涨。东京墨田区一老字号鞋企被告知鞋用胶水或断供，日媒指出皮鞋、运动鞋等均需此类胶水，预计鞋类价格未来将全面上涨。此外，凉感、项圈等防暑商品也面临断供涨价危机。据俄罗斯独立电视台报道，连日来乌兹别克斯坦多地遭强风、雷暴及沙尘暴侵袭，目击者拍摄的画面令人心惊，宛如末日。在当地一座游乐场内，摩天轮轿厢被狂风裹挟，剧烈晃动，几乎360度打转，一处充气蹦床被强风掀翻，险些砸中附近游客。乌兹别克斯坦气象部门预计部分地区未来几天仍有短时强风、沙尘暴等，呼吁民众密切关注天气信息。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该国白喉疫情已从北领地蔓延至多个州。澳官员19号表示，这可能是该国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白喉疫情。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北领地累计报告133例，西澳大利亚州79例，南澳大利亚州6例，昆士兰州至多5例。当地卫生机构指出，多数重症与未接种疫苗或未及时补种加强针有关。白喉是由白喉棒状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可通过飞沫或密切接触传播，疫苗可有效预防，若不及时治疗可能危及生命。
3: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4: 卡住
5: 啊，要吃点药？
4: 不急不急，没事，
6: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7: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8: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9: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0: 舒淇，
11: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2: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9: 京东。
3: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吧。

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去和你们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
6: 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要吧？要吧，
9: 应该的。
1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暗夜如盘，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5: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26年，武汉，暗流汹涌，军警密布，杀机四伏。我潜伏于权力核心，以智谋周旋各方，以胆识直面危局。明处是官场浮沉，暗处是使命再见，步步皆是生死考验。我以一身孤勇守护党的秘密与同志安危，

1926年11月，一个叫吴德峰的人被任命为武汉市政府常委兼武汉市公安局长。吴德峰是谁？他为什么能够在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当中担任要职，而且还是负责安全的公安局长呢？然而当时没有人知道，吴德峰还有另外一个秘密的身份。

0: 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在湖北军政界家世显赫的吴德峰，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通过国民党所派邓演达推荐，担任武汉市政府常委兼国民政府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可没人知道，我藏着一个掉脑袋的秘密。我真正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武汉地委军事委员会书记。我走的每一步，做的每一件事，全都是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安排。
1: 他们家呢是湖北保康县的一个世家大族，非常富裕的一个家族。他参加革命啊，他们家每个月给他100-200块大洋，拿这些钱贴补革命。他是这么一个革命者。
0: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被逮捕杀害。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迁往武汉，而手握武汉公安局实权的吴德峰成为党中央在武汉的保卫者。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以暗流涌动，开始与南京的蒋介石政权秘密勾结。
1: 因为他是公安局局长，那么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党组织迁入这个武汉，他会起到很好的作用。比方发放的户口啊，这些呢让他们都合法化。另外呢，就是一些这个住啊，这些行啊，这些都会提供方便。
0: 1927年4月，党中央即将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的武汉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处处都是杀机。我利用自己武汉公安局局长的身份之便，悄悄摸底布控，阻拦国民党密探反动军警随意靠近侦查。吴池生，吴德峰的小女儿，由于严格的组织纪律，父亲当年从事的工作未曾向家人透露分毫。多年以后，他才从父亲战友的回忆以及那一本本尘封的工作笔记里，逐渐了解到那些不为人知、扣人心弦的革命往事。
2: 因为当时公安局的话，那个非常的重要。实际上当时的话，那个人的来往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些这个同志啊，要隐蔽什么，要办理户籍啊，什么办的这个叫通行证啊，那他是很方便的。特别是在这个第五次代表大会，他是利用他这个身份的话，是保卫了会议的。
0: 1927年4月

0: 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第一小学开幕。4月29日至5月9日的正式会议，则秘密移至汉口黄陂会馆。会场转移，代表撤离，每一步都险象环生。我亲自勘察，布下暗哨，几日未曾合眼。直至会议圆满结束，国民党特务始终毫无察觉。我用情报与警戒编织起一张无形的保护网，然而无人知晓，这张网很快便要迎接一场更为猛烈的风暴。
1: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一个党的秘密机构，并且在进行公开活动的同时加紧进行秘密活动，及时掌握反动势力的破坏动向，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此时吴德峰这位武汉公安局长就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0: 1927年五月下旬，周恩来从上海秘密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一职。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事部建立一个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处。自此，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专业情报保卫机构正式成立。
2: 我们的情报保卫组织呢，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啊，是可以说是完全是一种自卫性的一个性质的情报保卫组织啊，而且当时呢，是被我们的敌人给逼出来的。
0: 特务工作处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设组织科、特务科。特务科下设保卫、情报、匪运、特务四股，各司其职。而我呢，顶着武汉公安局局长的幌子，实际上受中央军事部和湖北省委双重领导，常常秘密前往中央军委驻地，向周恩来同志当面汇报工作。
3: 武汉的公安局长是地下共产党，当然国民党方面是不知道的，国民政府方面是不知道的。那么他这个时候在执行国民政府这个任务之同时呢，他也在为党工作，对于武汉地区的这个革命运动进行保护啊支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0: 武汉市汉口区胜利街有一座西式三层小楼，它坐西朝东，红墙赤瓦。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到了这幢小楼里。当时，总书记陈独秀、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等人在此办公和居住。周恩来、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等党的领导人经常在这里开会和工作。特务工作处警卫人员24小时值守。也是在这一时期，党中央在组织部内设交通处，并配备了交通干事，负责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和人员往来。我则继续利用武汉公安局局长的身份，在敌人内部周旋。我刻意与陈公博称兄道弟，看似亲密无间，实则是想借他这块跳板接近汪精卫夫妇，借机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很快我发现汪精卫活动频繁，行动诡秘，一场分裂的阴谋正在暗处悄然酝酿。

0: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开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此时，吴德峰利用自己公安局长的身份，保护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安全撤离，使得党中央和革命力量免受重大损失。
1: 武汉地区国民党内部也开始清党，吴德峰也被列入铲除之列，但他手中掌握的公安局实权和警察大队武装力量，让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忌惮，不敢贸然行事。
2: 这时候党也通知我父亲走，我父亲呢，因为那个当时很多事情要办，就是好多人要隐蔽下来啊，还有很多人要走啊，还有会议的问题，所以呢，我父亲呢说我还能坚持。
1: 湖北武汉市汉口区鄱阳街139号，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在这里紧急召开。会上，毛泽东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
2: 在八七会议的时候开的时候呢，他还是以个什么什么，就是以查户口来保卫，假装在那个周围去查户口，不是查户口，是查别人，是查敌人，所以是保卫了这会议的。
1: 武汉，这座曾经的革命心脏，如今已沦为血色炼狱。昔日并肩的同志倒在血泊之中，中共中央机关已秘密迁回上海，我也成了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我心里清楚，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2: 不是当时那个国民党反动派的话呢，就不是说是马上敢抓他，因为他有兵权，就告诉他叫提升他，要给你升职。所以在这之前呢，他就马上就安排了开一个迎新送旧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头呢，他就化妆走了。
1: 他深入虎穴，为党战斗到最后一刻，在敌人的核心堡垒里，吴德峰一次次将敌人的阴谋提前洞穿，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关键情报。随着中共中央机关安全转移到上海，吴德峰也结束了武汉公安局局长的潜伏生涯。这不是结束，而是另一场更漫长、更隐秘战斗的开始。
0: 1928年底，吴德峰回到上海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找到了他，代表中央与他谈话，要他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交通科长。第二年，吴德峰调任中央秘书处外部交通科，负责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交通联络。
1: 彼时的上海是一座被白色恐怖所笼罩的城市，敌人的封锁线层层密布，建立中央与全国各地党组织之间的联络成为当务之急。
0: 吴德峰上任之后，对原来的交通线进行了调整，又从各地选调干部充实交通员的力量，党内交通部门初步建立起了全国交通网，主要线路有3条：北方线从上海通往天津和北平，进一步延伸至东北、西北等地；南方线从上海至广州、香港等地；长江线从上海至汉口。

0: 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党走上了发动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进行武装斗争的道路。革命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1: 我父亲当了外交科长的话，就是很快的呢打通了，就是这个苏区啊这些地方的工作，对外的联络啊，这个通信都打通了，完成了任务挺特别的好，所以在当时的话呢，交通课呢就起到了很多的作用。
2: 1930年7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在上海的中央军委建立交通总站，由吴德峰负责。11月，中央交通局成立。交通局由周恩来、吴德峰等五个人组成的中央交通工作委员会领导，吴德峰任交通局局长，负责日常领导工作。
0: 1930年11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直属的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原负责中共党内交通工作的中央秘书处外交科和中央军委交通总站，后来统一归属中央交通局。
3: 交通线啊，实际相当于党的血脉，就是像人的血管一样，他负责送什么呢？一个是送干部、送人，再一个送物资，包括钱呀、药品呐、无线电器材啊，还一个重要呢，送党的文件、送情报。所以这个交通线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交通线是最容易出事儿的。
0: 交通线就是生命线，情报传递、钱财流转、药品供应、武器运送，是保障党中央开展活动、各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的关键支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从事党内交通工作，一切行动绝对机密，必须严格遵守纪律，绝不可疏忽大意。
2: 1930年冬，中央交通局开通上海至中央苏区的一条线路。第2年春，中央交通局开通上海至瑞金的两条交通线。西部交通线从上海到武汉，经湖南株洲进入湘赣边苏区，转入中央苏区。东部交通线由上海至浙江，经常山、玉山一带进入赣东北苏区，转入中央苏区。而1930年底至1931年春建成的上海至香港、经汕头、潮安、大埠、清溪等地进入瑞金的路线，是当时党中央与中央苏区联系的主要交通线。
0: 1931年4月，一场意外打破了原有的平静，顾顺章叛变，党中央的重要情报和人员信息泄露。我因与顾顺章有过交集，处境变得十分危险，但当时我还有一项极为艰巨的秘密任务亟待完成。
4: 那么在顾顺章叛变以后，这里牵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就是中央的那些领导，特别是顾顺章熟悉的那些人，都要迅速的转移。
0: 为保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安全转移，我按地区分段部署，多次找相关交通站负责人研究路线，抽调最可靠、最老练的交通员护送，在关键路段安排武装接应。敌特四处搜捕，步步惊心，这趟险途能否平安脱身？
1: 这个都是有。

0: 一套的这个组织这个经历的啊，所以总理的走以前的时候，我爸爸呢是十月份走的，他去呢也一个十遍的检查这个路线，所以这些走这次总理要走的路线呢，基本他都走过了。
1: 1931年12月的一天，外滩16铺码头夜色如墨，一位身着工装的人登上了一艘由外国洋行运营的客货混装轮船，他就是周恩来。为确保周恩来同志平安抵达苏区，我当即启动了汕头那条绝密交通线，全程严密接应，确保万无一失。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平安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会见了早在这里的毛泽东、朱德等人，并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领导全国各苏区的工作。
2: 吴德峰领导的中央交通局除了护送人员，同时还负责筹集转运物资，特别是黄金、银元、钞票和电信器材等等。当时中央苏区严重缺乏药品，吴德峰想到了一个好的办法。

0: 汕头的一间中法药房分号，名声和规模都很大，但其实它是交通局利用社会关系开的。这个秘密交通站在一段时间当中满足了中央苏区的物资供应问题，并且十分安全。
1: 交通员不一定知道哪个铺子是交通局开的，但可告诉他到哪里去进货更便利。铺子里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谁是苏区来的人，只要按一般情况做买卖就行，十分安全。
2: 开了很多商店是为了方便这个苏区啊，当时苏区的物资很紧张很困难，还有特别是这一些这个电台呀、啊、还武器呀、啊、这些东西啊都买不到的东西啊，都是通过我们这个交通站的开的商店。
0: 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两年九个月，是吴德峰革命生涯的一段重要经历。作为党内秘密交通的创建人，他表现出过人的胆识、智慧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为保卫党中央和中央机关的安全，沟通党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从1926年武汉潜伏到1931年护送周恩来，从搭建全国秘密交通网到长征路上的坚守，吴德峰的革命生涯始终与秘密和危险相伴。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情报传递，一场场惊险的人员护送，一张张缜密的路线规划，在隐蔽战线书写着忠诚与传奇。武汉、上海、西安、延安，他的情报人生惊心动魄，充满传奇色彩。吴德峰深谋远虑，运筹帷幄，潜伏暗战，深入龙潭虎穴，于无声处听星雷，于无形处立奇功，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一段段隐蔽战线的传奇。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

与龙无影，仙与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民党称赖清德已留下耻辱印记。5月20日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台媒评论称，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谎言。赖清德会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怎样的风险？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0号，国台办举行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1: 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谢谢。
2: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

0: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1: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
0: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1: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带动旅游消费。对此，发言人表示，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0: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2: 对于赖清德上任两年以来种种倒行逆施的踏法，成为了今天发布会现场的焦点。打压政治异己、对抗在野阵营，占据着媒体的头条。台湾工商界迟迟等不来两岸交流开放的春天，而生活在台湾的陆配群体却时常笼罩在权力限缩与歧视的阴影当中。今天赖清德依然会在台上细数着自己的所谓政绩，而民众却早已疲惫不堪。不是时间走得太慢，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每一步都踩在荆棘之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台湾立法机构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表决，结果未达到通过的门槛。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清德已经留下了耻辱的印记。来看报道。
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立法机构于19日上午举行赖清德弹劾案投票表决，赖清德也成为首位进入弹劾实质投票程序的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4: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3: 国民党19日表示，赖清德就任以来让台湾陷入混乱，让社会对立不断升高，弹劾案虽未通过，历史会记下赖清德这耻辱的一天。
5: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6: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1: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5月20号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再次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欢迎三位。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赖清德的两周年就职演说充满了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是如

0: 何来包装他的台独论述的秉忠。
1: 赖清德在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批评大陆还有台湾的在野党是用和平包装统一，又把统一说成是破坏现状，但实际上他赖清德才是用所谓的民主自由在包装他的台独论述。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九二共识呢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共同谋求统一，这本来啊就是两岸直到现在为止各自对现状的规范。那么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从来没有分裂成两个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由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决定。现在赖清德啊是刻意颠倒是非，把九二共识说成是破坏现状，反而谋独挑衅竟成了他口中的维护现状。我想这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做贼喊抓贼，用似是而非的论调混淆视听，妖言惑众。我想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啊，当特朗普对台独发出警告之后，赖清德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去澄清自己绝不会搞台独，而是企图偷渡概念，把现状讲成台独，然后倒过来合理化台独是维持现状，最后呢就是越描越黑。我们说所谓政治制度或者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以作为分裂的理由，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可以说呢一直就是在欺骗台湾民众，但这些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如今连美国都明确表态台独必然引发战争，所以台独和台海的和平当然是水火不容。赖清德如今呢、想要用自我催眠来给自己壮胆，但我们台湾人民绝对不愿意为他陪葬。
0: 虽然赖清德对他的演说进行了文字化的包装，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其实还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了他的台独理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为什么要包装他的台独？
2: 他和民进党日益陷入了自己的台独的话语陷阱和困境。那么从台湾内部来讲，台湾总体的民意结构是不希望台独来冲到两岸关系，特别是对赖清德自诩的台独工作者抱有很大的疑虑。那么从这种民意结构下，如果赖清德不包装台独，走这种强硬台独的这种赤裸裸的路线的话，他首先会遇到台湾民意的强烈反弹。那么第二个，今年这个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不久这个中美元首举行了会晤，那么在这次会晤中呢，这个中美重新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这个关系，这种关系的推进往前推进，那么台独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以这种总统的身份警告了台独，所以整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综合起来啊，我觉得赖清德在台独上的这个困境是很大的。今年其实是赖清德很重视的一年，因为台湾有九合一选举啊，那么这场选举就是对赖清德的一个中期检验啊。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选举的利益，所以他一方面他要抛出一些台独言论来蛊惑这些这个绿深绿的基本教义派，调动这个深绿选民对他的支持。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顾忌直接的挑衅会引来这个中间选民和一些理性选民的这个质疑和反弹，这样就会损害他的选举利益。各方面考虑，他是需要包装台独的。但是我们要认清，他包装台独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他台独的本质。
0: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极力的去吹嘘他的成绩单，但是在岛内呢却没有市场，大家并不接受他的谎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发言中叫嚣有所谓三大关键方向，一是所谓抵御外部威胁，二是再次叫嚣称所谓和平要靠防务实力，声称要继续扩大防务投资，以此来所谓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三是声称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并吹嘘所谓成绩单。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充满挑衅和谎言。赖清德在发言当中呢，鼓吹了所谓的关键三大方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番表态当中的潜台词？倪所长，
3: 那今天他的讲话，我觉得他是民进党当局最难堪的520。他这个主要的讲的是吹嘘自己，攻击对手，来污蔑大陆，来讨好美国。那他讲的守护

0: 所谓的民主、守护台海和平、发展经济，我觉得都是谎话连篇。他现在有这样的几招方式，第一就是要这个把大陆啊，或者当作一个所谓的敌对势力，找一个对手，找一个敌人来巩固台独的基本盘。那么还有他就是他吹嘘的那些要巩固他的这个要讨好美国嘛，继续扩大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购预算，那么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他，来欺骗台湾的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啊，就是美国继续会支持台湾，来一旦这个发生这个台海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会来救他。那实际上这些虚设的这些可能的美国的支持啊，已经被前两天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个幕僚所讲的话已经破灭了。特朗普讲他不希望这个台独，他也不愿意为台独打一场战争。前两天啊，这个驻华大使彭德伟他讲了，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希望两岸以和平的方式来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决了这个台独的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所以台独已走向绝路。
1: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他所坚持的第二大关键方向就是增加防务上的投资，甚至呢用维护台海和平来包装他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那么我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第二关键点的这种表述？
2: 赖清德高调重申啊，他要加大防务投资，包括在回答外媒的提问的时候呢，先是强调自己和美国沟通管道顺畅，然后话锋一转，不断地说台湾愿意再提高军费，希望特朗普不要改变对台军售的计划。我想这完全就暴露出啊，其实他赖清德根本就和特朗普说不上话，只好借机会呢隔空喊话，发出他对美国的请求。现在赖清德呢只有想方设法向特朗普证明啊，你特朗普曾经说过要台湾提高防务预算，对不对？现在我已经都在做啦，我还会努力的呢来缴更多保护费，只求你美国呢继续支持我赖清德，好让我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戏能够唱得下去。其实我们不妨注意啊，这次赖清德特别呢还在他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把这个海鲲号呢又拿出来说嘴，这一来呢是鼓舞台独支持者继续相信台湾所谓的防卫能力坚若磐石，二来呢也是向蔡英文来示好，刻意的抬高蔡英文时期的这个所谓防卫成就，祈求啊蔡英文能够发挥在美国的人脉，帮助他赖清德疏通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赖清德从上任以来就不断炒作所谓的防卫力量，搞各种的军事冒进，包括他狂言要一次建造另外7艘潜艇，他设立所谓的防卫韧性委员会，下令把这个台军的汉光演习包括时长还有强度都增加，并且加入所谓的城镇演练，把平常老百姓生活的这个超商啊、市场啊、公园啊、还有路桥啊都变成作战的演习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更看到赖清德在去年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是继续升高调子，抛出所谓台湾之盾，要仿造以色列搞所谓台湾版的铁穹计划，又说呢要去这个强化呢所谓的防卫预算，还在美国媒体投书，一口气呢说要编列1.25万亿台币的这个军购预算，强迫在野党呢必须买单，否则就是反军购、反防务、反台湾。更何况啊，特朗普开出了这个所谓价码啊，是要台湾当局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10%啊。所以就算赖清德今年的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3.3%，又宣称要在2030年以前呢提高到所谓的5%，但也是远远满足不了特朗普的胃口啊。
1: 那么最后一个关键方向呢，赖清德鼓吹了近两年来的经济发展，您觉得近两年来的经济成绩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岛内民众不买账，而他却一再鼓吹？
3: 因为赖清德可以鼓吹的政绩非常少啊，我们知道他的两岸政策其实陷入了深入的困境啊，他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包括赖清德和这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关系，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而且他的这个在岛内的这个政争啊，在不断的打压在野党，司法办案司法武器化这些都导致了台湾民意很大的反弹。所以这次他在这个讲话中呢，来重点突出他所谓的经济政绩，但是我们要剖析台湾的经济，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个数字化的经济和台湾民众的体感化的经济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认知的落差。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个这一轮的经济这个增长，它主要来源

0: 于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很多学者啊都做过分析，就台湾的现在的产业结构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就是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如果看台湾的经济的结构，特别是它的出口吧，它去年出口比较多，它70%的出口都集中在半导体、资通讯和电子零组件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层面吧，所以带动了这部分的就业和薪资的增长。但是这部分人群占台湾总体就业人口的比例很低，很多分析就不到10%，甚至更少。那么所以他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这个红利，但是90%以上的台湾基层的民众其实是被这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抛在了后面。所以如果算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话，大概是70%-80%以上的人是低于他的平均薪资的，也就是说传统产业是受到很大的挤压的。这两天台湾社会有很多反思，你包括台湾社会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困境，特别是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薪资没有涨，但是这个通胀在涨，就等于台湾老百姓的实质的这个薪资在萎缩，这也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大的结构。
1: 赖清德上台2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2: 而且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2年的时间，他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呢一路下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上台2年，已创下施政不满意度连续5个月超过50%，信任度一度低至36%的记录。岛内舆论批评称，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台湾 TVBS 新闻网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
2: 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赖清德执政2年以来，他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呢一路下跌。那么岛内媒体呢也都在梳理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政策及引起的争议。那么赖清德当局这2年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岛内引发了这么大的不满？
3: 赖清德这2年的满意度超低，支持度极低。那么这个跟他的所作所为有关。那么他所讲的守护民主啊，维护和平啊，发展经济啊，实际上他做的跟说的完全相反。那么曾经有国民党列举了他所做的227项承诺中间，他只做了2项，那么有13项错误啊，这个是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中。那么他主要政治上搞所谓的朝野对抗，在对台湾的民众呢搞绿色恐怖，紧缩两岸的交流。他对台湾经济民生呢可以说是不闻不问。台湾现在呢缺电、缺地、缺水，这个缺人，他都没有好好的做经济发展的规划，只是搞空头的吹嘘。所以赖清德这2年来的所作所为，与他所吹嘘的那些成绩是完全相反，完全是败台害台。那真正台湾应有的出路呢，就应该是两岸携手，发挥两岸的资源，这个相互这个补充的这种资源上的优势啊，来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啊到大陆来发展，享受大陆这个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机遇。那应该是由这个两岸的中国人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2: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有过半的民众呢对赖清德的政策是不满意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2年赖清德是怎么一步步的斩断两岸之间交流交往的善意的？秉忠，
4: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次赖清德就职2周年的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就特别问了，两岸关系要和平稳定，是不是不能只是靠军备，还得要有相关的交流以及沟通。那么这个等于呢是给赖清德搭了一个桥，如果赖清德愿意呢表达一点善意，大可以呢顺着这个问题来表达一些正面的态度。可是赖清德却把重点放在否定九二共识，那么他批评说，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投降，就没有和平。然而事实是啊，今天两岸会陷入僵局，就是因为赖清德否定九二共识，甚至呢把两岸定位为是所谓互不隶属。所以当他就任之后呢，没几天就爆发了解放军对台的军演。 那么我们也看到，台湾记者是一直希望能够让台海紧张有所降低，所以呢又提到说啊，那是不是可以在非政治领域，比如文教，比如旅游领域，让两岸先进行沟通交流？但是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却是无视于大陆此前已经通过双城论坛，包括郑丽文访问大陆的时候释放善意，那么愿意呢开放上海、福建的居民先到台湾本岛来观光，恢复呢相关的团客或者自由行，赖清德仍然找出各种理由来进行推脱。在这次的记者会上，他甚至呢还说大陆只肯和在野党交流，那么意思呢就说啊，必须得要和民进党交流，而且呢得要配合民进党推翻九二共识，两岸才能有所沟通。当大陆呢对台湾的农渔产品都愿意大开方便之门，可是赖清德当局仍然逢路必反，说这些都是糖衣毒药，还推出了赖十七条，那么呢继续加强对台湾岛内啊各方力量愿意推动两岸和平交流的人士来进行整肃和打压。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在去年一整年呢是针对岛内的陆配群体，那么呢处处呢来刁难，那么口说言论自由，实则呢就拿陆配的各种言论来搞文字狱，可以说拆散了许多两岸的婚配家庭，甚至呢还曲解两岸关系，剥夺掉陆配在台湾岛内从政参政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赖清德口称交流合作，实则不断煽动两岸对立，现在呢又提名沈博阳参选台北市长，可以说呢又想要借由炒作两岸冲突来搞今年的九合一选战，可以说呢永远呢都没有人民的和平稳定及民生福祉，只有想着如何通过两岸对抗来获取他的政治利益。
2: 那么近两年呢，岛内媒体不断地在提醒和警告赖清德，希望他能够有所收敛，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依旧在挑衅，在包装台独。
0: 首先赖清德的挑衅啊，是他的台独本质决定的啊，他是台独工作者啊，他必须要为台独基本教义派啊提供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就是把台湾国家化啊，来继续巩固民进党的权力啊，来迷惑台湾民众啊，来对抗两岸关系。那么从大陆来讲，反独恶毒的攻击箱是充足的啊，军事手段是硬手段啊，我们已经宣示过，台独每次挑衅一次，反制就推进一步。那么从这个辽宁航母舰队这次安排来看，首先对外宣布的是例行性的训练，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520前后啊，那么而且提前进行了宣布，而且这次是一个有一个实弹的演练，那么这就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特别是对民进党一种警告。哎，如果民进党和赖清德发表台独挑衅言论的话，那么大陆是绝不姑息的啊。那么这种效应已经传导给台湾社会了，而且最近几年台湾社会有了很深切的认知，就是台湾的前途其实在于处理好两岸关系啊，只有两岸关系保持一个和平发展稳定的状态，那么台湾的安全才有保障。我们也看到美国它传递的信号是不希望看到有人在推动台独，也不希望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而推动台独，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不管什么包装大陆是识破它的伎俩就是你任何包装形式大陆其实都是认知到你本质就是台独啊，所以我们这个军事的一手还会保持下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赶紧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5: 没紧张。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好
18: 像吧？应该吧，应该的吧。
19: 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赖清德当局上台2年，施政荒腔走板，热衷政治恶斗，谋独挑衅猖獗，严重破坏台海。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 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 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 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 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 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 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 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 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 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 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 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 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 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 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 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 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 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 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5月20号下午，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

0: 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为进一步便利中俄双方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2: 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1: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3: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项目施工现场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方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还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特朗普还表示，会非常迅速地结束这场战争。 他说，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希望能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了结此事。特朗普还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已经厌倦了这场战事。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5: 哦，来吃鸡蛋了。哇，
4: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检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7: 舒淇，
8: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9: 副驾请讲。
8: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9: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8: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养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9: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20: 直播间好多人呢，
21: 你可不能卡。
2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舒淇，
7: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0: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 新一代苏七，
0: 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此次会晤为双边关系注入了哪些新动力？两份联合声明、40项合作文件又将如何推动中俄关系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两国元首高频互动如何为动荡的国际形势注入稳定因素？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此次会晤为双边关系注入了哪些新的动力？双方发表两份联合声明。

0: 成的40项合作文件，将如何推动中俄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两国元首高频互动如何为动荡的国际形势注入稳定因素，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今年啊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同时呢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那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对两国关系能注入哪些新的动力呢？
2: 我们说这一次普京总统的访华是例行的国事访问，早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外交工作计划当中就已经纳入到进程当中来了，而且这不是第一次访华，还有第二次，到年底的时候在深圳召开APEC 会议还要进行访华，另外和习主席在中亚举行上合分会，在印度举行金砖分会上还要继续见面，这是访华的第25次，但是事实上两个人的见面40多次啊，从这一次访问来看，提到的一个词叫更高质量。以更高质量的中俄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的发展振兴，如果说这30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是以高质量的形态发展的话，那么30年一个节点，我们将追求更高质量的中俄战略协作。习主席提到更高质量的政治互信。这个千磨万击，谈到了这个郑板桥的这个诗啊，这个千磨万击还坚劲，后一句其实还有任尔东南西北风，这说政治互信啊，我们不怕任何问题，有问题随时解决。另外呢，就是更高质量的互利合作，这个互利合作用了。更上一层楼，还有一个更高质量的国际协作，更高质量的人文这个沟通等等， 啊，那就是中俄教育年，很显然集中在了更高质量上啊。以往的发展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那么在30年的节点上，随着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续签啊，2021年的时候到期20年，续签了5年，现在这个5年到7月16号又要到期了，那还要继续续签。那在这个基础之上，谋求两国战略协作的更高质量。
0: 嗯，在两国元首的一致同意之下呢，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条约是成功的延期了。那么这个条约对于两国维护各自的根本利益，包括这个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能发挥哪些这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呢？
3: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它签署于2001年，刚才大辉老师提到了2021年延期，这是第二次延期。应该说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再次延期是普京总统访华的一个重要成果之一。他以法律的形式来确定了两国关系的一个基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正式在这个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之后，中俄全方位的各个领域的合作全面铺开。我们说经常说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么这份条约在中俄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奠定了中俄关系的这个重要的法律基础。正是在这种牢固的基础之上，中俄关系的大厦越建越大，越建越宽。同时呢，我觉得它在地区层面上讲，它有一个这么大的意义，就是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签署之后，2007年，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一个条约也就意味着在更大范围之内，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两个条约具有相似的地方，就是确立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精神。明确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构建一个永久和平的边界。应该说这个条约对于中俄关系，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0: 嗯，同样的，今年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的战略协作呢，已经成为了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柱。那么，大辉老师，你怎么看这30年来中俄的这个战略协作取得的成果？另外呢，中俄的这种战略协作在联合国、在上合、在金砖的这样一个多边框架之内，还能有哪些潜力可以不断的去挖掘？
2: 这个世界这么乱，啊。如果没有中俄战略协作，可能会更乱啊！我们知道很多地方啊，生战生乱啊，但是在中国周边地区避免了生战生乱。比如说北非之变、阿拉伯之春的时候，在中亚地区也出现了颜色革命，但是正是中俄联手让这一地区稳定下来。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如果没有中俄的战略协作，那么朝鲜半岛很有可能生战生乱。1999年3月，科索沃战争绕过联合国啊，但是最终又回到联合国解决的轨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中俄的战略协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俄两国战略协作向地区层面延伸，才产生了上海合作组织啊，而且正是因为两国的这个力推，才有金砖国家的成立啊，包括现在的全球南方啊，我们也在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中俄战略协作啊，它虽然是双边关系，但是具有地区和全球的意义，它不同于一般的合作关系。我们的合作一个是利好于两国啊，另外我们还有国际责任的担当，为地区的和平稳定、世界的和平稳定啊，我们两国啊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在这个过程当中，中俄战略协作可以，我们可以通俗地说，它是 地区稳定、世界安全的压舱石，而且这个作用也被更多的这个世界这个国际社会成员他们也承认这一点。很多问题啊，我们看到正是在我们两国战略协作的框架下得以推进、得以解决。
0: 在习主席和普京总统的会晤当中啊，习主席指出，中俄两国呢已经。中俄两国的关系啊，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李老师，在您看来啊，与以往相比，这个新阶段当中最突出的变化是什么？
3: 应该说，习主席只是给中俄关系下一步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我觉得从双边层面看，就是双方的政治互安全互信要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没有政治互信。其他的合作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这是中俄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其次呢，我觉得是双方的经贸等务实领域的合作要站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知道现在中俄贸易已经取得了一个长足的进展，要想进一步向前发展，需要相互的开放市场。使双方的务实合作、经贸合作，获得更大的一个成果，从而更多的惠及两国老百姓。第三个就是进一步扩大双方的人文交流，进一步夯实民心相通的这个基础。这里面呢，我觉得每一个领域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细节，包括像比如说交通物流领域，更加便利，成本更低，更加高效。我们注意到这个本次访问当中，双方也签署了这个关于从满洲里到后边加尔斯克建设第二条跨境铁路标准轨的这个协议。这也是这个进一步打通两国交通物流领域的堵点的一个重要举措。此外呢，我觉得经贸合作领域呢，中方向俄方开放了这个市场，这里面是签署了一个这个饲料领域的一个这个准入的协议书、议定书。在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免签证待遇，中方向俄方延期到2027年底，这都是这个促进人员往来的重要的举措。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的在科技人文领域的一些合作成果，包括像这个热可控热核聚变领域的这个合作备忘录也都签署了。这都是双方向更高质量这个合作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0: 另外呢，这次中俄两国元首在会晤当中呢，还就中东局势等一些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也是坦诚地交换了意见。之前其实中俄双方呢，也是多次强调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那么在当前这样一个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您觉得中俄双方应该如何协同努力来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下的这样一个代表性？
2: 中俄两国参加金砖国家、参加上合组织、参加全球南方啊，我们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正是因为全球南方、上合、金砖这些组织及其国家的崛起，带来了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知道，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安全的治理机制，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建立的，当时的建立是美国、欧洲国家主导的啊这样的机制，但是现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在快速崛起，啊，对于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啊，他们需要更多的合理的这个国际话语权，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形成了全球南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声音。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凝聚共识，通过中俄两国首先对表，比如说在联合国框架下，我们进行对表，对于很多没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做法， 啊，长臂管辖，动辄实施制裁、武力压制等等啊，这

0: 这些做法，我们提出批评，坚决予以拒斥。这引领了国际治理体系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当下乱云飞渡，在这个过程当中更需要有人站出来。所以，中俄战略协作在这个话题当中的一些表达，也代表了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在这个中俄这两个联合声明当中，尤其是推进全球多极化这个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啊，关于这一点有详尽的阐述。目前这个我们正是要到了一个对全球治理体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啊，应该进行变革的时期了。
1: 其实刚才大辉老师也提到了，自2013年以来啊，中俄两国元首啊，无论是多边还是双边会晤了40余次。那么如此高频次的互动，那么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个引领作用呢？
2: 刚才您提到这个中俄元首以2013年以来已经会晤了40多次。这种高频次的元首会晤本身就说明中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中俄忽视对方为优先外交伙伴不是一句空话。目前呢，我觉得高频次的这个元首互动，它有利于顶层设计双边关系。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定基调。本次的这种元首会晤当中，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都对于中俄关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我们的成功做出了经验方面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到，从1996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到今天，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步一个台阶，走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离不开两国元首的引领。第二个就是定方向。习近平主席在这次活动当中也提出了这个我们下一步的合作方向，比如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为双方的发展振兴提供助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这就是对中俄这个双边的以及在全球战略协作上这个定出的这个方向。普京总统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第三个方向就是划重点。两国元首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提到了下一步要进一步加强合作的领域，其中呢包括经贸、投资、科技、人文交流、教育等等这些领域的合作。普京总统还提到了双方已经加强工业领域的合作，建立更加紧密的产供链体系。习主席还提到把中国的15规划与俄罗斯的2030年前发展战略进行对接等等这些重要的一些重点领域的合作方向。
1: 的确中俄两国呢，像这个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发展呢，也是给世界注入了这个稳定性和正能量。另外呢，在20号的时候呢，中俄两国元首啊在北京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我们来看短片。
3: 20号，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在两国元首共同关心下，中俄文化年于2025年圆满收官，中俄教育年在2026年接棒开启。两国人民续写人文交流的精彩故事。目前中俄双向留学规模已逾8万人。中俄工科大学联盟、医科大学联盟、文化艺术大学联盟等15个同类大学联盟汇聚了两国800多所高校，开展联合科研、协同创新，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此外，正在哈尔滨举行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上，共有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采购团规模超5000人。历经10届发展，中俄博览会已成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为企业对接供需提供高水平开放平台。 据中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4.7%， 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 22%， 自俄进口同比增长 9%， 实现了良好开局。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1: 中俄文化年刚刚落下帷幕，中俄教育年那么随即启幕。那么中俄教育年对于两国学子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另外呢，又向世界传递了哪些新的信号？
0: 这是中俄之间的第十个国家主题年，以前有这个青年年、文化年、媒体年、这个科技年、旅游年等等。我们知道这个两国交往应该有民心的基础，应该有人文的纽带，那让睦邻友好走入校园。比如说现在两国大学有150个合作项目，有15个同类大学的联盟，还有中学生的联盟，有800多所大学建立了这种结对的这种关系。另外呢，比如说这个互办联合项目啊，互办互相承认这个学位，很多科研，比如说清华大学，我们这么多年以来跟莫斯科大学、跟圣彼得堡大学等等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协议，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清华、进入中国，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就是在筑牢人文交流的根基，为两国的世代友好打下一个青年的基础。
1: 另外呢，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呢目前正在哈尔滨举行，那么与往届相比啊，这届的博览会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呢？
2: 现在已经发展到第十届的中俄博览会，对中俄经贸合作起到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次的我觉得博览会呢，我就首先是引用了 AI 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了一个人工智能小助手，商户可以通过这个人工智能随时了解这个展会的情况，也开展了线上和线下结合的这种这个展览模式。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高新技术产品在企业参展的数量占到了整个参展数量的20%。展示了一批的像无人机啊，这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等等一系列新产品，逐渐呢将中俄博览会的科技感慢慢拉满。再就是体验感这个更强，比如像那个南航的这个试飞模拟系统，这些呢使参展的老百姓和企业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俄这个经贸合作的具体的内容。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总统对华访问开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新未来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在中国，一轮大范围降雨将会发展，并且会向东移动，中东部就此开启多雨的模式，北方多地伴随雨水，天气感觉会比较清凉。那么随着副高北台暖湿气流北上和冷空气结合，制造大范围降雨，明天降雨集中在长江以南、西北地区东部以及华北西部等地，北方的雨势比较弱，一般是小雨到中雨，局地会出现大雨。同时在新疆、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等地将会出现大风沙尘天气，部分地区会出现沙尘暴，要注意做好防护。那明天江南、华南降雨强盛，集中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广东、广西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那后天降雨将会向东移动，四川、陕西到河北、北京、内蒙古东部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后天南方强降雨将会减少，并且会向北移动。好，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

16到25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16到28度，风凉多云15到29度，达州晴21到32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曲靖阵雨转晴17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7到25度，鹤壁多云转阴15到25度。

杭州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首尔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东京小雨，17到25度。新德里晴，31到44度。迪拜晴，28到34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7度。悉尼晴转小雨，14到18度。莫斯科晴，19到31度。伦敦阴转晴，11到22度。巴黎阴转晴，10到22度。罗马晴转小雨，13到27度。雅典晴转小雨，17到27度。渥太华晴，6到15度。华盛顿小雨，13到28度。洛杉矶晴，17到24度。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好嘞。
1: 就相当于有两个支点了，比刚才的难度要更大了。
2: 江苏鉴湖，中国杂技艺术的发祥地之一。1980年，在鉴湖县曹堰口汉墓群出土的陶罐拓片上，就有对百戏图的记载。历经千年传承，鉴湖杂技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颗明珠。在此，两位领队将要各自集结一位杂技领域的强将，组成战队，为大家带来一场杂技盛宴。
3: 大家好，
0: 我是蒋文，
3: 我是崔玉。鉴湖呢是中国杂技的发祥地之一，看杂技的喜好啊已经是延续了千年。
0: 是的，所以我俩今天的任务就是以传统、经典、创新为主题，为大家带来一场技高一筹的杂技大比拼。
3: 好嘞，那咱话不多说，分头行动，
0: 出发。庆丰是鉴湖杂技的发源地，无论是男女老幼，随时都能亮出一手。那作为土生土长的鉴湖人呢，要找出最有特色的杂技作品，那是小菜一碟。
3: 可以，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了。
4: 杂技表演已经是成为了鉴湖最有特色的民俗节目了。每逢重大节日啊，商铺开业、生日庆典、男婚女嫁等等这些重要时刻，主人都会请来杂技班子表演来烘托气氛。在鉴湖的杂技圈，我是混迹了多年。要说寻找最有特色的杂技节目，我觉得我手拿把掐。
2: 1954年，流散在庆丰镇18个村落的民间杂技艺术团体合并组成了鉴湖县杂技团，2015年又升格为江苏省杂技团。在中国这座落户县城的省级杂技艺术殿堂里，两位领队会集结到哪位重磅队员呢？
5: 好的，
6: 我快顶上去。
0: 武团长，
7: 武团长，
0: 你好，你好。

0: 卜树泉团长呢，他是我们的镇团之宝，他也是我们鉴湖杂技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从业近50年，不仅他的个人表演呢拿下了很多的大奖，而且他主教的创排的节目呢也是获得了不少的国际荣誉。怎么样崔玉，现在压力给到你了？
1: 对我来说呢是毫无压力。接下来我带着大家来认识一位优秀的青年杂技教练。孙老师呢可是咱们团里的中流砥柱，曾经呢是团里面第一位呢以单手倒立完成整套节目的演员。那现在呢做了教练之后啊，首次编排和主教的杂技节目金乌涅槃集体倒立呢就是斩获了2025的意大利国际马戏节的金奖。那就冲这实力，我现在是一点都不怵了。 Round one
2: 鉴湖杂技最大的特点就是生活化，无论是舞台道具还是技巧动作，都能够在江淮人民的生活当中找到原型。第一轮比拼，两队成员将在最有烟火气的农村大集上挑选一样与江淮生活息息相关的道具进行传统杂技节目的创排。
3: 来尝尝角色啊。
0: 可以尝尝的吗？
3: 可以。
0: 谢谢
4: 谢谢。
0: 挺甜的，不错。
4: 你看这个也可以做道具。哎呦，
1: 看到这个油纸伞就能想起这个烟雨蒙蒙的江南。
5: 传统的鉴湖杂技里面有个项目叫青灯记，指的就是灯伞。哦，
4: 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用具，锅碗瓢盆，都可以把它演变成杂技的道具。
0: 万物皆可做道具啊。
4: 对。
5: 杂技当中就有草帽这项表演，它一般都是旋转呀、抛肩为主。哇
1: 哦，厉害厉害！
4: 你看这个花盆，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杂技道具。有的搬运的动作，我们就把它提升为技巧动作。
0: 那我们就拿这个作为道具了。
4: 行，我心里已经有几个节目了。哎呀，
0: 太好了，我们已经选定了我们的道具了。崔玉，你们选好了吗？
1: 别着急，我们也选好了啊。这个红烛台，烛台呢是过去咱们水乡人结婚啊嫁娶当中必不可少的物品。现在我们的杂技艺人呢也用烛台编排了很多高难度的舞台节目。
5: 杂技当中的烛台表演讲究着一个灯不灭油不洒，这种流动的火光象征着生命的流转，吉祥延绵，寓意很好。
1: 真是的，我看咱们道具也选得差不多了，咱们赶紧去编节目吧。
5: 好的，那我们走吧。
4: 来，我给你见识一下，这个就是平时我们排练和训练演出用的，它是玻璃纤维的，
6: 它就是更加就是说便于技巧的发挥和技巧的运用。
4: 还有一种就是刚基础训练的时候，我们就用这种排的，来拿下来，来你拎一下，使劲拎，拎不动了。
0: 拎不动，
4: 对，
0: 太重了。这里面还有哑铃。这个花坛的动作有哪些呀，不团？
4: 比如说，扎脖子、转子、抱月、过桥、过桩，或者双人的、多人的。那人越多呢，产生的动作就多了，动作种类大概有几十个。
0: 真的没想到，一个简简单单的道具竟然有这么多的玩法和技巧哈。真的是越来越期待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练习，然后惊艳所有人。我们舞台见喽。

0: 现在在头上滚的这个动作叫
1: 过桩，
0: 叫过桩。
1: 这个叫背剑上头。
0: 这要两个人互相配合。
1: 对。
0: 这个大的花坛，他们这个顶在头上，可能需要更多的力量哈。
1: 这个叫杠。嗯。这叫走四方，这个动作。
0: 这边这个小伙表情特别可，
1: 长得比较喜庆。
0: 对呢。哦，配合的非常的默契哈。哦。精彩了，您看一只小小的罐子既能够装下咱们江淮人家的三餐四季，也能舞出鉴湖杂技的千年传奇。
1: 对的。
0: 怎么样崔玉，我们的节目可是掌声雷动啊，你们都排好了吗？
2: 我们放到那边。
3: 慢点慢点，
2: 慢点，小心脚底下啊。
3: 孙老师说实话啊，我现在心里有点没底。
2: 转一下转一下。
3: 你说咱们就这几盏烛台，然后就这么一个桌子，能 PK 过他们吗？
2: 别急呀，我们不跟他们比人数，我们跟他们比柔韧性。
3: 比柔韧性，柔韧性能出彩吗？
2: 没问题。
3: 你直接就放大招了。
2: 对。啊。哇哦。你感觉我们这个可以顺吗？
3: 我觉得我可以把鞋子拿到这儿。
2: 要不你也试试？
3: 就来试试就试试啊。
2: 我先扶着桌子。
3: 对。啊、然后呢？
2: 踢腿。哎呦。
3: 我觉得别人是有钢铁一样的意志，我又是钢铁一样的身体。我觉得专业的事情还是有专业的。

0: 他现在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开合和柔韧要远比昨天这个展示的要大得多呀。
1: 对，是不是很行云流水？
0: 我想到的是这个弯弯绕绕的藤蔓，
1: 也很符合。
2: 他们有道具，
3: 滚灯。滚灯这个节目它就是以软开度而见长。
0: 当烛台在他的身上做出各种造型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演员不光是要考虑到自己身体柔韧，还要尽力的去找到一个平衡，
1: 烛台的平衡，
0: 还有
1: 还要保证它上面的烛火不能熄灭。
0: 太棒了，又要加烛台了是吧？
1: 对。还有
0: 六盏烛台在演员的身上，
1: 哇！他还要变换各种造型，它的平衡性要更强。赋予这个动作叫双峰，看六盏烛台，哇，像峰塔一样，
0: 哇！真的叹为观止啊，是刷新了我对人体柔韧性的一个新的认知。哎呀，
2: 崔玉，你看咱们今天的这节目，一刚一柔，简直是难分伯仲。嗯，
0: 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的 PK 啊。Round two，
4: 传统是文化的源流与日常，经典则是从传统中淬炼出的标杆与精华。第二轮比拼，两组队员将以剑湖经典杂技项目的对决引爆全场。
3: 得把脚控住，就练这一块肌肉，就练大腿的肌肉，看，看到没有？
2: 吴团，嗯，咱们这次为什么要选这个单车踢碗这个项目来 PK 啊？
3: 因为这个节目嘛，嗯，一直以来呢，很受观众的欢迎，因为它的难度在层层叠加，一个碗、两个碗、三个碗、四个碗，再加上现在是多人的，技巧也在变化，所以说，我还是有信心的。
2: 这个单车我能试吗？
3: 可以，说不定你还有培养前途。
2: 是吗？我这。
3: 你动，你动，我抓着你啊！走，始终在脚底下。对。
2: 脚用力是吧？
3: 对，始终在脚底下。对。转。
2: 天哪，太难了！
3: 就是因为太难，所以说这么多年如此经久不衰，就这个原因。
2: 我觉得咱们这个道具选对了，也不知道崔玉他们那个组到底选了什么道具呢？呜！
0: 哎呀！呜！哎，起飞了，起飞了！呜！呜！哎呀，爽爽爽！来，我给你们走个直线。有点晕，有点晕，哎，不过感觉特别好，我觉得有点像航天员这种在天上的这种失重的感觉哈。
5: 对对对，
0: 哎，我觉得我有点天赋。这样，于老师，你给我来个难度更大的，我尝试一下。来来来来，我，他是在高看我还是在侮辱我？我天哪！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还是这个太专业了。我觉得这么一个简单的道具能玩出这么多的花样。特别好，
1: 对，这个节目一直是我们团保留的经典节目哦。你看，我们现在为了增加难度，从单人滚圈变成双人滚圈，而且中间增加了一些旋转穿越的动作。不过我感觉这样好像不太够，我们得加一点我们当地特色的文化元素。
0: 文化元素这个好，但怎么加呀？
1: 你跟我走，走走走。
0: 哎，我好像听见有天鹅叫了，是不是？
1: 对，你能看到我们目光所及有一两千只天鹅在这里。嗯，现在呢，正好是天鹅来我们这边越冬的时间。
0: 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典型的这种水乡湿地风貌啊？
1: 对对对，
0: 哎，真漂亮。嗯，
1: 天鹅嘛，我觉得是高雅的，对爱情忠贞不渝。跟我们双人滚环这个节目正好符合，我想在这里拍一些天鹅的视频带回去作为素材。
0: 哎，这个好，我正好就可以演绎一段天鹅在水乡的这种唯美浪漫的爱情故事。

0: 编排和舞蹈的创作都是按照天鹅的本身去还原的。练双人拱环这个节目啊，首先就要克服的就是眩晕感。
1: 对，
0: 你看他所有动作都是在旋转当中做，人在旋转的时候就是身体的控制能力会变弱，所以对两个演员的要求啊还有力量上面要求是很高的。

0: 我觉得两个人一起旋转也把这种相濡以沫的爱情主题表达得特别好。哇哦，跟之前看的这种惊险的杂技节目呢不一样，这个节目我觉得带给我的还有一份感动。怎么样，蒋雯，有没有被我们的节目惊艳到啊？
1: 土豚，
2: 哎，小蒋，
1: 哎呀，刚刚呀，我打探到崔玉他们那个组，他们又是生态环保，然后又是唯美的爱情故事，又是小天鹅，我心里有点慌，能 PK 过他们吗？哈，
2: 没问题，你放心。我们把我们的道具再来升级，
1: 上难度。
2: 对。好，立起来看一下。
1: 哦，这么高。难度一下子就上去了，
2: 有信心吧？
1: 有信心。
2: 台上见。
1: 台上见。
0: 我以前看过三个演员踢碗，
1: 五个人把难度给增加了。
2: 个人的踢碗，他动作相对而言丰富。
1: 好了，高难度的来了。哦，
0: 是吗？哦，后面长眼睛一样的。
2: 对，一对四，四对一。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高潮部分了。

0: 我觉得我的心是一直提在嗓子眼的，咱们这个高车踢完这个节目，不光是展示了咱们演员他们之间的相互的这种高度的契合，更展示了他们硬核的这个杂技功底。
1: 我觉得嘛，这两组节目呢，一组是柔美温情的，一组呢又是惊险诙谐，还是难分伯仲。我看还得再来一轮。
2: 两队将各推出一个最具创新性的节目，通过非遗传承加现代创新的综合对决，展现出剑湖杂技的当代生命力。这边有我几个学生在这，日常在小镇演出。创新这个节目嘛，我心里有数，就差他们几个。
3: 那个植被组大力的底座，是我这个节目组的核心成员。哦，嗯，
2: 还有一个关键，
4: 老师你好，
2: 他承担我这个跳板蹦床子节目里面的几个主要的核心高难度的动作。哦，
3: 看样子都是咱们团里的技术担当哈。
2: 对对对。
3: 那我看他们刚才好像不是在练杂技啊，好像是在练武术啊。
2: 对，你看明白了。啊。传统的跳板和蹦床都属于翻腾类的，把它结合起来。
0: 同时，我们想把中国传统的武侠文化通过这种表现形式呈现给观众。也就是说，
3: 江湖风云再加上经典杂技，真是让我太期待了哈！我们这次肯定能比他们技高一筹。
0: 这话呢，不能说得太早。
5: 对，我们也是有援兵的。
0: 他们都是专业的淮剧演员，冯老师好。哎，
6: 你们好，你们好。
3: 这几位是我的学生。
0: 哦，
5: 老师好。
0: 你好。
5: 哇，这个头饰真漂亮。新龙在这里已经学过一段很长时间的淮剧了。哦，我们剑湖的淮剧也是国家非遗，他们那组用的是中国古典武侠文化。对对对。那咱们就用中国古典的戏剧文化和他们 PK。
0: 这个太好了，我觉得淮剧加上杂技一定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视觉盛宴。
5: 对的。
0: 我现在特别期待你在台上的精彩演出。
7: 那就舞台上见吧。

0: 淮剧元素的加入，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杂技的节目当中感受到淮腔淮调的这种意境。
1: 对，这个就是地方的文化。
0: 开始运粮食了是吧？
2: 哎，运盐。
0: 运盐哦，这是盐，
2: 符合这个盐运主题。倒立。
0: 倒立，这也是你最在行的是吧？哇哦！
3: 上绳子了哈。
1: 钢丝，软钢丝。
0: 哇，在钢丝上也可以倒立，厉害厉害。
2: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倒立，
0: 对，
2: 还有就是软钢丝，后面还有高空类型的山。
1: 他其实就在讲明清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一段故事，就市井繁忙，就像我们看到《清明上河图》一样的。
0: 哦，怎么样？我们的节目好看吗？
4: 非常棒，
3: 特别棒！你们是怎么想到把淮剧跟杂技融合到一块的？太绝了！
2: 害不害怕？
1: 我有信心。
0: 好，那接下来看你们了哈。
1: 好的，好，我们现在准备。
0: 好，拭目以待。
3: 加油！
0: 加油！加油！

0: 这个造型都是中国古代侠客。
1: 一般翻腾类我们都是在地面上看，他把这个翻腾放到蹦床上，蹦床还是以荡秋千的形式动起来，所以演员每个立点就是很难找，这也是他的一个难点。
0: 觉得这个节目体现了咱们演员非凡的勇气还有超高的胆识啊。
2: 这个里面也是有一些剧情在的，
1: 对对，武侠类型结合一些爱情故事在里面。
0: 要来了又要来了是吧？
1: 对，
0: 哇哦哇，
1: 这个动作很难，
0: 最惊险的，
1: 对，这个动作上去至少要5米。
0: 虽然我是在坐着看这个节目，但我的心都一直是悬着。

0: 这个节目蕴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会去讲述更多的中国故事。
1: 一生一世尽显功底，一技一艺皆藏匠心。咱们今天的杂技盛宴可以说是将我们南派杂技的柔美与惊险展现得淋漓尽致。
2: 是的，你说的一点没错哈。我觉得这些扎根于江淮大地的技艺呢，不仅是一场场视觉盛宴，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传承。我们也希望这份传承之美能够生生不息，也愿大家呢都能够身怀技高一筹的底气，奔赴岁岁年年的精彩。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这么
7: 干？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9: 这样吧，这样吧，
10: 应该的嘛。
11: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爸爸，
2: 老师，谢谢，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

0: 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 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带
5: 上吧。
6: 两
5: 万。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

0: 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

0: 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键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 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 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 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
1: 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 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 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 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
2: 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 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

0: 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 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 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 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 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
2: 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 4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 11.7%， 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
1: 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10.5%。 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0.1%。 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 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

0: 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上网速
1: 购物。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藿香小榨菜籽油，
12: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1: 藿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0: 金龙鱼，
1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蛤蜊6克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任君蛤蜊6克9。
1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俄元首会晤全球瞩目，俄媒全程关注普京访华；特朗普再次批评台湾偷走美国芯片产业，台积电增资200亿美元，用于在美建厂；印度闹油荒，民众加油站互殴抢油。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于19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1: 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是普京2026年第一次出访，俄罗斯媒体高度关注。俄国家台、第一频道、第五频道以及塔斯社等多家主流媒体派出多路记者来到北京，对访问过程进行全方位追踪报道。
2: Российский президент посещал Поднебесную более 20 раз, и каждый визит это новая точка роста в политике, экономике, культуре。
1: 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认为，普京此次访华或将标志着两国不断深化的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自2013年以来，中俄元首会晤40多次。俄媒记者注意到，早在普京专机抵达前，天安门广场就已经悬挂起中俄两国国旗，每一处精心布置都体现出友好氛围。

0: классическим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м, нам тоже, конечно, безусловно, ценен.
1: 中俄经贸合作活力旺盛。 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 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 2026年1到4月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 同比增长19.7%， 再次印证两国经贸合作坚实基础和巨大潜力。与此同时，双方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机电产品、高新技术设备等高附加值商品贸易占比显著提升， 本币结算占比 99.1%。 不少俄媒注意到，俄罗斯人选购中国手机、驾驶中国汽车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2: Вы, наверное, тоже заметили, здесь в Пекине на улицах очень много узнаваемых автомобилей. А как идет локализац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автопрома в России?
3: Достаточно интенсивно. У нас сегодня были переговоры с компанией, которые активно зашли в партнерстве с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панией. Это и в Калуге, и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на несколько площадках.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это требует глубокой локализации.
1: 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19号表示，俄中贸易额在2030年之前达到3000亿美元的水平是可以完成的任务。Ширится
3: количество проектов, как из Китая в Россию, также и из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й. Это даст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й импульс, чтобы к 30-му году, как наши лидеры планируют, выйти на параметры
1: 此外，中俄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前景广阔，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两国元首多次强调，要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前沿领域合作。俄罗斯具有深厚的基础研究积淀，在算法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近年来，俄罗斯科技企业在相关技术发展与产品应用方面取得积极成果，而中国在生成式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领域实现了众多技术突破，且应用场景丰富，市场潜力巨大。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在一次采访中再度点名台湾芯片产业赴美设厂，并表示台湾偷走了美国芯片产业。在美国财富杂志网站当地时间18号刊登的访谈中，特朗普表示，如果早年他当美国总统就能通过关税保护英特尔，英特尔现在会是全球最大的公司，台积电也不会在先进芯片制造领域享有主导地位。 成立于1968年的英特尔曾长期在芯片制造技术上保持领先。 1971年，该公司生产出了全球第一款中央处理器， 也就是CPU。 此后CPU成为个人电脑的标配。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 智能手机销量开始超过个人电脑， 英特尔却在这一关键节点上 拒绝了为苹果公司生产iPhone芯片的提议， 就此错过了移动互联时代的历史性机遇。 与此同时，全球芯片产业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传统的芯片企业往往将研发设计与生产集于一身， 但随着芯片制造工艺越来越复杂， 所需投入也越来越高。 苹果、高通、英伟达等科技企业纷纷采用了外包模式，将自家企业设计的芯片交由台积电等代工企业生产。英特尔却固守自己设计自己生产的模式，以往两年的迭代周期被拉长至接近5年，最终导致技术领先地位拱手让给台积电等亚洲企业。 2025年8月，特朗普政府与英特尔达成协议，出资89亿美元收购该公司9.9%的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之一。美国政府入股后，英特尔的芯片代工业务出现了好转迹象。据美媒报道，自交易达成以来，美国政府持有的英特尔股份市值已增长到超过500亿美元。
4: As you know, Intel came to see me. They needed help. And I said, I'll help you, but I want 10% of your company to go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we made, because of that deal,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1: 华尔街日报5月早些时候披露，此前一直依赖台积电代工芯片的苹果公司已经与英特尔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将由英特尔代工苹果部分设备的芯片。 知情人士透露，过去一年间，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频繁会见多位科技企业高管，游说他们与英特尔开展业务合作。这些高管中，

0: 很可惜的，我们没有听到台湾当局大声出来帮台积电说公道话。美国的最终目的啊，还可能不只是搬台湾的，他是想扶持自己的啊，像是英特尔。英特尔毕竟是美国自己的孩子。最近传出来呢，英特尔可能抢走苹果公司啊，就台积电本来在苹果公司一些低阶芯片的订单。那英特尔自己的 18A 的芯片制程啊，也有很多是把本来台积电做的呢，拿回来自己做。那当然，现在英特尔的良率成本还差了台积电一截，但是未来是可能会拉近的。越来越多人担心啊，以前说台湾有龟盾，但现在这个龟盾正在被掏空。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速览。
2: 据外媒近日报道，首只在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大熊猫宝宝里奥成长状况良好，体重已突破11公斤，正在学习攀爬，性格活泼，预计本月内与公众见面。里奥于2025年11月底在印尼茂物野生动物园诞生，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亲自为其取名，意为骑士。印度部分地区加油站近日出现恐慌性抢购，马哈拉施特拉邦一处加油站甚至爆发抢油大战，约500人围着一辆刚抵达的油罐车抢油，场面一度混乱，警方介入后才控制住局面。该加油站负责人表示，若无法及时获得警力支援，事态持续恶化，将考虑暂时歇业。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印度国营加油站再次上调油价。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石脑油短缺危机蔓延，石化产业链成本飞涨。东京墨田区一老字号鞋企被告知鞋用胶水或断供。日媒指出，皮鞋、运动鞋等均需此类胶水，预计鞋类价格未来将全面上涨。此外，凉感、项圈等防暑商品也面临断供涨价危机。据俄罗斯独立电视台报道，连日来乌兹别克斯坦多地遭强风、雷暴及沙尘暴侵袭，目击者拍摄的画面令人心惊，宛如末日。在当地一座游乐场内，摩天轮轿厢被狂风裹挟，剧烈晃动，几乎360度打转，一处充气蹦床被强风掀翻，险些砸中附近游客。乌兹别克斯坦气象部门预计部分地区未来几天仍有短时强风、沙尘暴等，呼吁民众密切关注天气信息。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该国白喉疫情已从北领地蔓延至多个州。澳官员19号表示，这可能是该国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白喉疫情。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北领地累计报告133例，西澳大利亚州79例，南澳大利亚州6例，昆士兰州至多5例。当地卫生机构指出，多数重症与未接种疫苗或未及时补种加强针有关。白喉是由白喉棒状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可通过飞沫或密切接触传播，疫苗可有效预防，若不及时治疗可能危及生命。
1: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民党称赖清德已留下耻辱印记。5月20日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台媒评论称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谎言。赖清德会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怎样的风险？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0号，国台办举行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1: 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谢谢。
2: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0: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
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0: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带动旅游消费。对此，发言人表示，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2: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1: 对于赖清德上任两年以来种种倒行逆施的踏法，成为了今天发布会现场的焦点。打压政治异己、对抗在野阵营，占据着媒体的头条。台湾工商界迟迟等不来两岸交流开放的春天，而生活在台湾的陆配群体却时常笼罩在权力限缩与歧视的阴影当中。今天赖清德依然会在台上细数着自己的所谓政绩，而民众却早已疲惫不堪。不是时间走得太慢，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每一步都踩在荆棘之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台湾立法机构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表决，结果未达到通过的门槛。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清德已经留下了耻辱的印记。来看报道。
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立法机构于19日上午举行赖清德弹劾案投票表决，赖清德也成为首位进入弹劾实质投票程序的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4: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3: 国民党19日表示，赖清德就任以来让台湾陷入混乱，让社会对立不断升高。弹劾案虽未通过，历史会记下赖清德这耻辱的一天。
5: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6: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0: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5月20号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再次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欢迎三位。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
3: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赖清德的两周年就职演说充满了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是如何来包装他的台独论述的，秉忠？
7: 赖清德在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批评大陆还有台湾的在野党是用和平包装统一，又把统一说成是破坏现状，但实际上他赖清德才是用所谓的民主自由在包装他的台独论述。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九二共识呢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共同谋求统一，这本来啊就是两岸直到现在为止各自对现状的规范。那么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从来没有分裂成两个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由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决定。现在赖清德啊是刻意颠倒是非，把九二共识说成是破坏现状，反而谋独挑衅竟成了他口中的维护现状。我想这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做贼喊抓贼，用似是而非的论调混淆视听，妖言惑众。我想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啊，当特朗普对台独发出警告之后，赖清德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去澄清自己绝不会搞台独，而是企图偷渡概念，把现状讲成台独，然后倒过来合理化台独是维持现状，最后呢就是越描越黑。我们说所谓政治制度或者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以作为分裂的理由，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可以说呢一直就是在欺骗台湾民众，但这些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如今连美国都明确表态台独必然引发战争，所以台独和台海的和平当然是水火不容。赖清德如今呢，想要用自我催眠来给自己壮胆，但我们台湾人民绝对不愿意为他陪葬。
0: 虽然赖清德对他的演说进行了文字化的包装，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其实还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了他的台独理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为什么要包装他的台独？
8: 他和民进党日益陷入了自己的台独的话语陷阱和困境。那么从台湾内部来讲，台湾总体的民意结构是不希望台独来冲到两岸关系，特别是对赖清德自诩的台独工作者抱有很大的疑虑。那么从这种民意结构下，如果赖清德不包装台独，走这种强硬台独的这种赤裸裸的路线的话，他首先会遇到台湾民意的强烈反弹。那么第二个，今年这个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不久这个中美元首举行了会晤，那么在这次会晤中呢，这个中美重新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这个关系，这种关系的推进往前推进，那么台独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以这种总统的身份警告了台独，所以整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综合起来，我觉得赖清德在台独上的这个困境是很大的。今年其实是赖清德很重视的一年，因为台湾有九合一选举那么这场选举就是对赖清德的一个中期检验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选举的利益，所以他一方面他要抛出一些台独言论来蛊惑这些这个绿深绿的基本教育派调动这个深绿选民对他的支持，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顾忌直接的挑衅会引来这个中间选民和一些理性选民的这个质疑和反弹，这样就会损害他的选举利益各方面考虑，他是需要 包装台独的，但是我们要认清他包装台独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他台独的本质。
3: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0: 极力的去吹嘘他的成绩单，但是在岛内呢却没有市场，大家并不接受他的谎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发言中叫嚣有所谓三大关键方向，一是所谓抵御外部。

0: 威胁，二是再次叫嚣称所谓和平要靠防务实力，声称要继续扩大防务投资，以此来所谓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三是声称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并吹嘘所谓成绩单。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充满挑衅和谎言。
1: 赖清德在发言当中呢，鼓吹了所谓的关键三大方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番表态当中的潜台词？倪所长，
2: 那今天他的讲话，我觉得他是民进党当局最难堪的520。他这个主要的讲的是吹嘘自己，攻击对手，来污蔑大陆，来讨好美国。那他讲的守护所谓的民主，守护台海和平发展经济，我觉得都是谎话连篇。他现在有这样的几招方式，第一就是要这个把大陆啊，或者当作一个所谓的敌对势力，找一个对手，找一个敌人，来巩固台独的基本盘。那么还有他就是他吹嘘的那些要巩固他的这个要讨好美国嘛，继续扩大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购预算，那么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他，来欺骗台湾的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啊，就是美国继续会支持台湾，来一旦这个发生这个台海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会来救他。那实际上这些虚设的这些可能的美国的支持啊，已经被前两天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个幕僚所讲的话已经破灭了。特朗普讲他不希望这个台独，他也不愿意为台独打一场战争。前两天啊，这个驻华大使彭德伟他讲了，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希望两岸以和平的方式来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决了这个台独的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所以台独已走向绝路。
1: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他所坚持的第二大关键方向就是增加防务上的投资，甚至呢用维护台海和平来包装他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那么我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第二关键点的这种表述？
3: 赖清德高调重申啊，他要加大防务投资，包括在回答外媒的提问的时候呢，先是强调自己和美国沟通管道顺畅，然后话锋一转，不断地说台湾愿意再提高军费，希望特朗普不要改变对台军售的计划。我想这完全就暴露出啊，其实他赖清德根本就和特朗普说不上话，只好借机会呢隔空喊话，发出他对美国的请求。现在赖清德呢只有想方设法向特朗普证明啊，你特朗普曾经说过要台湾提高防务预算，对不对？现在我已经都在做啦，我还会努力的呢来缴更多保护费，只求你美国呢继续支持我赖清德，好让我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戏能够唱得下去。其实我们不妨注意啊，这次赖清德特别呢还在他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把这个海鲲号呢又拿出来说嘴，这一来呢是鼓舞台独支持者继续相信台湾所谓的防卫能力坚若磐石，二来呢也是向蔡英文来示好，刻意的抬高蔡英文时期的这个所谓防卫成就，祈求啊蔡英文能够发挥在美国的人脉，帮助他赖清德疏通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赖清德从上任以来就不断炒作所谓的防卫力量，搞各种的军事冒进，包括他狂言要一次建造另外7艘潜艇，他设立所谓的防卫韧性委员会，下令把这个台军的汉光演习包括时长还有强度都增加，并且加入所谓的城镇演练，把平常老百姓生活的这个超商啊、市场啊、公园啊、还有路桥啊都变成作战的演习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更看到赖清德在去年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是继续升高调子，抛出所谓台湾之盾，要仿造以色列搞所谓台湾版的铁穹计划，又说呢要去这个强化呢所谓的防卫预算，还在美国媒体投书一口气呢说要编列1.25万亿台币的这个军购预算，强迫在野党呢必须买单，否则就是反军购、反防务、反台湾。更何况啊，特朗普开出了这个所谓价码啊，是要台湾当局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10%啊。所以就算赖清德今年的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3.3%，又宣称要在2030年以前呢提高到所谓的5%，但也是远远满足不了特朗普的胃口啊。
1: 那么最后一个关键方向呢，赖清德鼓吹了近两年来的经济发展，您觉得近两年来的经济成绩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岛内民众不买账，而他却一再鼓吹？
4: 因为赖清德可以鼓吹的政绩非常少啊，我们知道。

0: 到他的两岸政策其实陷入了深入的困境啊，他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包括赖清德和这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关系，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而且他的这个在岛内的这个政争啊，在不断的打压在野党，司法办案啊，司法武器化啊，这些都导致了台湾民意很大的反弹。所以这次他在这个讲话中呢，来重点突出他所谓的经济政绩，但是我们要剖析台湾的经济，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个数字化的经济和台湾民众的体感化的经济，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认知的落差。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个这一轮的经济这个增长，它主要来源于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很多学者啊都做过分析，就台湾的现在的产业结构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就是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如果看台湾的经济的结构，特别是它的出口吧，它去年出口比较多，它70%的出口都集中在半导体、资通讯和电子零组件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层面吧，所以带动了这部分的就业和薪资的增长。但是这部分人群占台湾总体就业人口的比例很低啊，很多分析就不到10%啊，甚至更少。那么所以他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这个红利，但是90%以上的台湾基层的民众其实是被这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抛在了后面。所以如果算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话，大概是70%-80%以上的人是低于他的平均薪资的啊，也就是说传统产业是受到很大的挤压的。这两天台湾社会有很多反思，你包括台湾社会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困境啊，特别是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啊，薪资没有涨，但是这个通胀在涨，就等于台湾老百姓的实质的这个薪资在萎缩啊，这也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大的结构。
1: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2: 而且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时间，他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呢一路下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已创下施政不满意度连续5个月超过50%，信任度一度低至36%的记录。岛内舆论批评称，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台湾 TVBS 新闻网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
2: 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赖清德执政两年以来，他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呢一路下跌。那么岛内媒体呢也都在梳理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政策及引起的争议。那么赖清德当局这两年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岛内引发了这么大的不满？
3: 赖清德这两年的满意度超低，支持度极低。那么这个跟他的所作所为有关。那么他所讲的守护民主啊，维护和平啊，发展经济啊，实际上他做的跟说的完全相反。那么曾经有国民党列举了他所做的227项承诺，中间他只做了2项，那么有13项错误啊，这个是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中。那么他主要政治上搞所谓的朝野对抗，在对台湾的民众呢搞绿色恐怖，紧缩两岸的交流。他对台湾经济民生呢可以说是不闻不问。台湾现在呢缺电缺地缺水，这个缺人，他都没有好好的做经济发展的规划，只是搞空头的吹嘘。所以赖清德这两年来的所作所为与他所吹嘘的那些成绩是完全相反，完全是败台害台。那真正台湾应有的出路呢，就应该是两岸携手，发挥两岸的资源，这个相互这个补充的这种资源上的优势啊，来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啊到大陆来发展，享受大陆这个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机遇。那应该是由这个两岸的中国人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2: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有过半的民众呢对赖清德的政策是不满意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两年赖清德是怎么一步步的斩断两岸之间交流交往的善意的？秉忠，
4: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次赖清德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就特别问了，两岸关系要和平稳定，是不是不能只是靠军备，还得要有相关的交流以及沟通。那么这个等于呢是给赖清德搭了一个桥，如果赖清德愿意的表达一点善意，大可以呢顺着这个问题来表达一些正面的态度。可是赖清德却把重点放在否定九二共识，那么他批评说，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投降，就没有和平。然而事实是啊，今天两岸会陷入僵局，就是因为赖清德否定九二共识，甚至呢把两岸定位为是所谓互不隶属。所以当他就任之后呢，没几天就爆发了解放军对台的军演。那么我们也看到，台湾记者是一直希望能够让台海紧张有所降低，所以呢又提到说啊，那是不是可以在非政治领域，比如文教，比如旅游领域，让两岸先进行沟通交流。但是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却是无视于大陆此前已经通过双城论坛，包括郑丽文访问大陆的时候释放善意，那么愿意呢开放上海福建的居民先到台湾本岛来观光，恢复呢相关的团客或者自由行。赖清德仍然找出各种理由来进行推脱。在这次的记者会上，他甚至呢还说大陆只肯和在野党交流，那么意思呢就说啊，必须得要和民进党交流，而且呢得要配合民进党推翻九二共识，两岸才能有所沟通。当大陆呢对台湾的农渔产品都愿意大开方便之门，可是赖清德当局仍然逢路必反，说这些都是糖衣毒药，还推出了赖十七条。那么呢继续加强对台湾岛内啊各方力量愿意推动两岸和平交流的人士来进行整肃和打压。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在去年一整年呢是针对岛内的陆配群体，那么呢处处呢来刁难，那么口说言论自由，实则呢就拿陆配的各种言论来搞文字狱，可以说拆散了许多两岸的婚配家庭，甚至呢还曲解两岸关系，剥夺掉陆配在台湾岛内从政参政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赖清德口称交流合作，实则不断煽动两岸对立，现在呢又提名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可以说呢又想要借由炒作两岸冲突来搞今年的九合一选战，可以说呢永远呢都没有人民的和平稳定及民生福祉，只有想着如何通过两岸对抗来获取他的政治利益。
2: 那么近两年呢，岛内媒体不断地在提醒和警告赖清德，希望他能够有所收敛，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依旧在挑衅，在包装台独。
0: 首先赖清德的挑衅啊，是他的台独本质决定的啊，他是台独工作者啊，他必须要为台独基本教义派啊提供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就是把台湾国家化啊，来继续巩固民进党的权力啊，来迷惑台湾民众啊，来对抗两岸关系。那么从大陆来讲，反独恶毒的攻击箱是充足的啊，军事手段是硬手段啊。我们已经宣示过，台独每次挑衅一次，反制就推进一步。那么从这个辽宁航母舰队这次安排来看，首先对外宣布的是例行性的训练，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520前后啊，那么而且提前进行了宣布，而且这次是一个有一个实弹的演练，那么这就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特别是对民进党一种警告。哎，如果民进党和赖清德发表台独挑衅言论的话，那么大陆是绝不姑息的啊。那么这种效应已经传导给台湾社会了，而且最近几年台湾社会有了很深切的认知，就是台湾的前途其实在于处理好两岸关系啊，只有两岸关系保持一个和平发展稳定的状态，那么台湾的安全才有保障。我们也看到美国它传递的信号是不希望看到有人在推动台独，也不希望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而推动台独，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不管什么包装大陆是识破它的伎俩就是你任何包装形式大陆其实都是认知到你本质就是台独所以我们这个军事的一手还会保持下去。
2: 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施政荒腔走板，热衷政治恶斗，谋独挑衅猖獗，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导致岛内民怨沸腾，两岸紧张对立，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批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向云珠，你还是人吗你？枉费这么多年我对你这么好，把你当兄弟，你跟我说这个话。此时此刻你应该说什么呀？云鹤、玉萍，祝你们白头偕老，是不是？祝你们开花结果。你说的什么呀？哎，方一鹤，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你还好意思说我这么多年把我当好兄弟？你这么多年你好好对过我吗？我对你不好吗？我？
1: 开花结果怎么想？
2: 得了，我跟你说啊，我这正收拾东西呢，打算搬出去，让你们住一天。哎呦，我的好兄弟，这等你这句话。哎哎哎哎哎！哎呦，哎呦，你可累死我吧你！我告诉你啊，咱这可是有条件的，3天之后给我介绍对象。
3: 啥介绍对象啊？给谁介绍对象啊？
2: 云啊，文忠尽孝心给咱们腾出3天了，真的假的？哇，夏文忠，你不仅个子高，你觉悟还高呢。<笑>谢谢谢谢谢谢。
3: 哎呀，听你俩说话怎么这么让我闹心呢？
2: 不用感谢我，我这有条件的。
3: 啥条件啊？
2: 3天之后给我介绍对象。
4: 放心吧，早就跟你想好了。后勤处龚主任特别好，还带个8岁的男孩了。你这，让你进门就当爹，这也挺好的。其实，我看行，我同意了。哎，我夏文忠也衷心的祝福你俩，白头偕老，早点开花结果。
1: 万分感谢，慢走不送。哎，缺啥说话啊！这个林雨萍啊，她有复杂的海外关系给她撑腰，长期以来，用医生的身份做幌子。 混迹在我们的国防工程，这么多年来，到底有多少情报被他送出去了？啊，到现在都无法估计啊！要是再不彻底查清，这将会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
5: 主任说的对，
1: 查。

0: 主任，这事儿可千万不能含糊啊！那方云赫和李雨萍，他们俩也太猖狂了。
1: 就是，
0: 竟敢违抗你的指令。
2: 我正愁没反面典型呢，他们还往前凑。好啊，那咱们就抓住这个反面典型，啊，一揪到底。
1: 主任，我的意思是，咱们借着这个机会，把他们两个隔离审查，切断他俩之间的联系，深挖问题，让他们自个儿暴露自个儿。
2: 这个主意好。大龙啊，没想到你的腿脚不太好使，这脑袋转得还挺快的啊。好，一旦我们拿到了一手证据，他们就得必须认罪伏法。那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们两个去办。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你看这个婚房就三天，咱干脆就别定明天了，就定今天。今天咱俩结婚，行不行？
1: 别呀，还是明天吧。这家里边还有好多东西没备齐呢。
0: 你看，这就是个临时的婚房，它正式的在鹤松呢。这临时婚房有你有我，就够了，还差什么呀？
1: 那倒也是啊，咋的？你这么猴急呢？
2: 跑不了，
3: 哎，你们跑不了。哎，我说你们怎么偷听人说话呢？在这儿，
2: 哼，你们胆子都这么大了，还怕人家偷听吗？那胆儿大不胆大，你进门也得敲门呐。
3: 你们也没关门啊？
2: 出去，同进。
3: 我们代表革委会来的。
2: 少废话啊！这是盘河岭矿务局革委会下达的13号文件，听着，方云鹤。 和李玉平不思悔改，大张旗鼓的办喜事，违反了婚姻法，根本不把思想改造工作放在眼里，对革委会公然抵抗，自决定将二人隔离审查。

0: 我警告你方云鹤，不要做无谓的抵抗，老实交代问题，说，你是如何害死徐正同志的？该说的我都说过了。徐成是我们的好姑娘，是我的好朋友，我没有害她，我也没有理由害她，她是我们矿区的英雄。好啊，方云鹤，你这是负隅顽抗啊！
1: 别激动，别激动，哎，别生气啊，坐坐坐啊！方处长，我知道您对您那个矿难报告特别自信，你这样，您呢今天再给我们两个复述一遍，说清楚就没事了。

0: 我说的没有出入，我就没事了。
1: 哎，对对对，只要说明白就没事。啊。
0: 行，那我说。
2: 你们两个说说吧，进展怎么样？
3: 林雨萍什么也不说，只顾着在那叠纸鹤。
1: 哎，不不不，那个主任，林雨萍已经有所松动了，她同意今天交代问题。
2: 哎呀，她这话你也信吗？啊？

0: 这是他的缓兵之计，哼，一点诚意都没有。方云鹤呢？
1: 方云鹤，他就是个毛坑里的石头，那家伙是又臭又硬，
0: 都不是省油的灯。
2: 我看呢，他们就是在医院待得太舒坦。
3: 主任，要不这样，把他们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洗煤厂。好。
0: 就把他们两个都调到洗煤厂去，让他们在那儿磨磨筋骨，彻底改造他们的世界观，跟最基层的工人同志们好好学习学习。就这么定了。
4: 是，主任。

0: 主任，你胃不好，我给你熬了点胃粥，十几味中药，我们家的祖传秘方。哎呀，坐。
1: 哎，
0: 大龙啊，你这么尽心的照顾我，我真是挺感动的，表现不错。你放心。 以后我肯定会提拔你。谢谢主任，那个照顾好你的身体也是我的工作。哎呀，我来到这矿务局，是真没想到啊，这儿的革命工作这么复杂。哎，你说这个方云鹤和林雨萍思想怎么那么顽固？
1: 主任，林雨萍就是个女流之辈。 不足挂齿。关键是方云鹤，咱们如果把他的意志给他摧毁了，那林雨萍也就不攻自破了。那要你的话，会怎么办？白天让他俩在一线最艰苦的地方工作，晚上让他们到学习班参加思想改造，不能让他们回家，最好有民兵看着他。 就像是熬鹰似的，熬得他们精疲力尽，意志崩溃，他们也就乖乖就范了。
0: 好，就这么办。
1: 那个主任，你慢慢喝啊。
0: 嗯，
1: 那我走了，
0: 去休息吧。
1: 哎。

0: 你们俩下去不是办法呀！那个石主任不给你安的罪名，不会罢休的。
1: 让他们安，我看是什么罪名。
0: 不是，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就在这儿了，等了正好。通过这事儿啊，我了解了解别的工种，我还想在这儿锻炼锻炼。哎，
1: 你是锻炼了，那雨萍跟着受苦呢，你替他想想啊。
2: 我想见他一面，没有办法啊！
3: 你们俩嘀咕什么呢？嘀咕什么呢？快去工作！

0: 把他们给我盯紧点。
1: 丽萍，丽萍，歇一会儿。瓜子，哎，近点，快点！
0: 哎呀，你干啥呀？你离我远点！你没看见我忙着呢吗？走走走走走！
1: 你知道我是对你好，我是想帮你。你想帮我？啊？太阳今天是不是打西边出来了？哎，
0: 丽萍，只要你和方云鹤一刀两断，我肯定在石主任那儿好好给你美言美言，让你来个例。
1: 你再敢给我胡说八道，你信不信我揍你？哎，你怎么是个死脑筋啊，丽萍？你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方云鹤现在充其量就是个小树苗，我现在是一棵参天大树，你没发现我已经光芒四射了吗？你看我现在是吧？
0: 真没看见呀！我就看见你搁这儿放了一个大屁，赶紧给我滚啊！
1: 你骂我，我都挺舒服的。哎，方云鹤再好，他能把你从这儿带着逃出去吗？我能，哼，我能。

0: 林雨萍，你别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就拿你没办法。我们有的是办法，你给我等着。
1: 怎么样，交代了吗？
0: 老样子，让他写自白书，他不写，连句话都不说。你去看看吧，写自白书的纸全让他折纸鹤了。
1: 哎呀，真是硬邦邦的一对儿啊，他们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和咱们作对了。
0: 哼，石主任是不会眼睁睁看着他们这么嚣张的。
1: 你这样，你先回去，我来对付他，行吗？
0: 行。
2: 别签纸鹤呢？
1: 啊，我就是来看看你。你看这条件太艰苦，你需要什么，你尽管跟我说，我肯定能满足你的要求。
3: 黄鼠狼给鸡百年。
1: 哎呀，我知道，你怀疑我没安什么好心。
3: 哼，
1: 雨萍，我知道你对我有看法。哎，你别看我平时对你那么厉害，那是我演给他们看的。咱俩是一个矿里的工人，我能不向着你吗？
3: 你是向着我的呀。
1: 啊，
3: 哎，那我咋没看出来呢？
1: 你看，咱这样啊，说了不算，咱看行动。你说吧，你需要什么？你说。
3: 那我饿了，我想吃饭。
1: 想吃什么？你说。
3: 馄饨，猪肉馅儿，大馅儿馄饨。

0: 哟，走着呢，啊，给主任做的，不行，给我做的，也不行。吴大龙，你真是自私自利，一点阶级感情都不讲。
1: 什么不讲阶级感情啊？我做的一切都是在帮你，知道了吧？帮我，帮我，
0: 你倒给我做馄饨呢，我正饿着呢。
1: 我这是给林玉萍包的。
0: 什么？你给林玉萍做馄饨？
1: 大惊小怪了，不是？我们对林玉萍软硬兼施，这是怀柔政策，知道吧？ 你想一想，林玉萍现在一个人关到那儿，最无助的时候，我把一碗热腾腾、香扑扑的馄饨端到他面前。

0: 一迟疑感动，那心里该说的不该说的把全说出来了，你好给主人交差呀、啊。
1: 就怕你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这馄饨呢还是给我吃吧。
0: 你不能吃，这现在不是馄饨。
1: 我瞎呀，这不是馄饨，这什么？
0: 对林玉萍来说，这就是迷魂汤，女人都吃这一套。
1: 迷魂汤，哼，你别被林玉萍给迷了。

0: 尹鸿文，想不想？
1: 挺香，谁让你做的？

0: 不会在这里边下毒了吧？想害我？
1: 依萍，你想什么呢？我毒死你对我什么好处？我是向着你的，我能害你吗？吃吧。
0: 谅你也没这个胆儿。
1: 像不像？
0: 像。你别说，要论厨子的话，你还是合格的。
1: 依萍，我其实就是个厨子，我到这边工作也是他们强拉过来的，都是为了工作嘛。但是咱们不可信呢，我内心还是比较同情你的，不仅是同情，我还挺喜欢你。不是，我说的就是我喜欢你的倔强和你的聪明。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出去，只要你听我的话。
0: 你要把我救出去？
1: 肯定是真的了，只要你听我的话。啊，你趁热吃吧，你趁热吃。
0: 那我就看看你要怎么把我救出去。

0: 我包馄饨的特别好，那可把你饿了。小的送情郎啊，送到了大门外。哎，怎么样？有效果吗？
1: 绝对有效果，
0: 真的。
1: 他已经答应坦白他所有的问题了。
0: 他着什么了？
1: 今天太晚了，明天说。
0: 不是，哎，你慢点。

0: 老龙啊，今天我们就提审方云鹤。
1: 对付方云鹤还是我去吧。
0: 怎么，你还想用怀柔的手段感动他？
1: 怀柔手段只能对付女人，对付姓方的得硬碰硬。
0: 行，那就看你的了。

0: 不要吵，只有睡觉我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
1: 别装了啊！早点交代你的问题，早点回去参加工作。你这种态度对你没什么好处。起来。
0: 王大龙，你知道一句名言名句吗？
1: 说。
0: 此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1: 我知道，《红楼梦》里面贾宝玉写的。
2: 来，我告诉你，滚！
1: 你就是茅坑里的石头，你等等。
3: 出来。

0: 雨萍。
1: 我找着方云鹤了，他想见你。
2: 我们现在见不了面，你赶紧走吧，别让我连累你了。
1: 我没事儿，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2: 快走吧。
1: 那我走了。

行，那我去找杨来福，小心点儿。

0: 你不是说要带我逃走吗？这话算数吗？你想通了？我说你相信我，我虽然腿脚不好，但是我能吃苦能干，我会照顾你一辈子。
1: 别光嘴上说，你得拿出行动来，我才能相信你啊。
0: 对，那是。你看，今天下班，我准备一辆车。 我假装提醒你，咱们开车一起逃跑，行吗？
2: 你也没定。我要敢骗你，我这条腿也被砸断了。行。来福。
3: 文东，你咋来了？
2: 车上有什么？
4: 明姐，打死吗？
2: 我跟你说啊，袁赫和雨萍被各个会校分到洗煤厂了，你知道吗？哎呀，我跟你交代一下，这个事情全仓都晓得了。啊，袁赫想跟雨萍见个面。
3: 他白天嘛在洗煤厂上班，晚上到了学习班，还有人看到的，咋见嘛？
2: 你跟那个保卫科的徐干事不是很熟吗？
4: 啊，
2: 我打听了。
3: 今天他值班。哦，你放心，我下了班就去找他。
2: 好，那你准备好了告诉我一声，我走了。

0: 徐干事，哎呀，我正要找你。
1: 哎呀，我给你带样好东西，看一下嘛。嗯，怎么样？
2: 哦，台毛啊，我太喜欢了。
1: 晓得你爱喝酒，
0: 我前天去台毛拉趟酒，我就给你烧了一瓶。
2: 哦，谢谢了，太好了。
1: 哎呀，都是兄弟伙嘛，客气啥子嘛。徐干事，我想求你个事情。
2: 啥事？
1: 我想带方副组长出去吃个饭，改善一下伙食，可以不嘛？
2: 就吃个饭啊？
1: 就吃个饭，还能干啥子嘛？我是看他瘦得可怜，帮个忙嘛。
2: 就是，我们食堂清汤寡水的。
1: 哎，那你是答应我了？
2: 但是不能跟领导讲哦。
1: 我绝对不得跟领导讲，放心。
2: 好嘛，那我去叫他，他十点钟之前必须回来哦。
1: 肯定噻。
2: 好嘛，那我去给你叫他。
1: 好，啊，谢谢哈。
2: 不用谢，不用谢。
3: 包副组长，包副组长，啊，来福叫你，找你有事。来福啊，
0: 包副组长，我，我带你出去吃个饭，改善一下伙食。那个徐干事同意了，走嘛，
3: 走，好。

1: 王师傅，开得快一点。好。王师傅，咱们先去职工医院啊。
2: 好。
1: 去职工医院干什么？
3: 不，我啥东西都没有，我得去回去收拾收拾呀。
1: 女人事真多，不，那个先上职工医院。
2: 你听，不在这儿，
4: 不在这儿，你到这儿干嘛？
2: 走吧，马上告诉你。走走走走。
4: 老头
2: 啊，
4: 到底干嘛呀？是
2: 秘密的，马上告诉你。

0: 玉萍，你赶快去收拾东西，我在这等你啊。
1: 我不能上去啊，我不能让秀文看见我啊，你去帮我拿吧啊。
2: 也行。哎，要不咱俩一起去呗？
1: 咋呀？你是怕我跑啊？
2: 不是，那咱俩说好的，你可别忘了啊。

0: 你跟我走，
1: 干嘛去？
0: 走嘛，你不要关嘛，马上你交代了，走走走，
1: 到底怎么回事？
0: 你看陈少是哪个吧？你看。 快撒贼！快撒贼！快点撒吧！这不行，
2: 你等着。

0: 我挺好的，你呢？
1: 我也挺好的。
2: 谢谢你啊，王师傅。
1: 好啊。
3: 哎，
4: 来福，
3: 啊，
4: 你这是干嘛去啊？
3: 想离开这儿江吧。

0: 谁呀？
1: 我，武大龙。
2: 武大龙，龙怎么来了？
3: 雨萍不方便，让我帮她拿点东西，你赶快收拾一下，快点。
2: 没想到你来这么快啊！
3: 哎呀，快点。
2: 可怜的雨萍啊，怎么摊上这么一个没影的海外舅舅？真倒霉。哦，对了，吴大龙，我跟你讲啊，其实吧，以前我心里挺讨厌你的。
3: 我知道，我知道。
2: 但是一想咱们是一辆车挤到这荒山里的战友，对吧？
3: 啊，对对对，
2: 这心里还是有一定情分的。
3: 有。
2: 你看，雨萍这次被扣上这个莫须有的罪名，我这心里就想呀，幸亏你在，有你在照顾着他，我这心里踏实啊，对吧？
3: 对对，你就踏踏实实的吧，行了吧？我肯定会照顾好的，
2: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3: 可肯定，
2: 真的。
3: 快去收拾东西吧。
2: 是是是，你等着啊。
1: 你快点啊！

0: 这个我刚才一上厕所一出来就没有了，
1: 你屎尿来的真时候啊你！
0: 我也不知道，我正在想，怎么向领导交代呢。

0: 来福，你这要带我们去哪儿啊？咱们去苗寨。
1: 去苗寨干嘛呀？
0: 咱们去苗寨躲一躲，省得他们给咱们安上莫须有的罪名。
1: 那这不就成逃兵了吗？
2: 那也总比回去当劳改犯强吧？
1: 哎呀，雨萍，咱这一走，假的就变成真的了，罪名就坐实了，咱绝不能当逃兵啊！来福，停车！
3: 哎呀，云鹤，咱们就最后一个机会了。
1: 那咱也不能当逃兵啊！
4: 来福，停车！我命令你停车！停车！
5: 云鹤，你干嘛呀？你爱不爱我？
4: 雨萍，我当然爱你。你爱我，为什么不跟我一起走？正因为我爱你，所以咱们今天不能走。雨萍，只要我们留在这儿，不管是干活也好，还是关着也好，起码有机会能证明我们的清白。但只要我们今天一走，所有的脏水都会泼在我们身上。
5: 莫须有的罪名也会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必须留下来，明白吗？
6: 云鹤，
5: 你们要是不走，他们会遭你们打麻烦嘞。如果我们今天走了，麻烦会更大，包括你在内。哎呀，雨萍，我说过，只要我们在一起，没什么。
6: 是我们不能面对的，相信我。只要我在，你什么都不要怕。我相信你，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听你的，咱们回去吧。
5: 好，我们回去。

0: 张军，张军，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出大事了！啊，林雨萍开着咱们的车跑了。
1: 跑了？
0: 啊，
1: 他不是跟你在一块吗？哎呀，
0: 那个丫头片子跟我耍心眼，趁我上厕所，开着车逃跑了。
1: 开？他会开车吗？咱们矿上哪有女的会开车呀？
0: 别吵吵，别吵。所以我怀疑他有同伙，肯定是方云鹤拉着他逃跑的。
2: 那还愣着干什么呀？注意啊，快点的、啊。

0: 那不是他吗？
1: 是他吗？
0: 放羊了！
1: 营长，
0: 放羊！
1: 营长，
0: 干什么？
1: 营长，
0: 动！

0: 大夫，啊，赶紧回去，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快回去。妈，你们注意安全啊！李冰，你也赶紧回学习室，让吴大龙找就是他们看着，事儿就大了。
1: 那你咋办呀？
0: 我有办法。
1: 我不，有啥事咱俩一块儿承担。
0: 这点小事儿还用不着你跟我一块儿担，我自己能行。快回去。
1: 那，
0: 回去啊。

0: 我昨天说对了吧？昨天我没有当逃兵，今天我们就是英雄。嗯，
1: 你是对的。
2: 没事的，把这人拖着走，这儿马不常见，随时都会有危险。
0: 停啊！
3: 真的不能停啊！
0: 停，不能停啊！停了，我们任务怎么完成啊？
3: 你们辛苦了。
4: 报告书记。
0: 好好好。今天晚上，哪个作业面在干活？
3: 哪一作业面？

0: 怎么开回来了？人呢？
1: 张娟，你看看车坏了没有？我去找林玉萍。
2: 快快快快！师傅，把车开走。

0: 你回来了？
1: 啥回来了？
0: 你找我是吧？谁开车拉你大妈的？
1: 没人啊。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肯定是方迎鹤拉着你逃跑的。哎，那你怎么又回来了呢？你是不是害怕了？
1: 我认为害怕的人应该是你。我告诉你，吴大龙，你要是敢整我的话，我就去向石主任报告，说是你怂恿我逃跑的，大不了鱼死网破。嗯，
0: 你可不敢胡说八道。你要胡说八道，
1: 你说啥？
0: 反正就闭嘴就行了。
1: 不是我闭嘴，是你也得闭嘴。
0: 行，咱们说好了啊，今天这事就全当什么都没有发生。你可千万不要到处乱说，不然的话我让你好看。

0: 张军，车没坏吧？
1: 车没事。怎么样，人找到了吗？
2: 回来了。林雨萍说怕我欺负他，一害怕就开车跑了。你说我是那种人吗？
1: 他不是不会开车吗？不对，肯定有帮凶。哎，
2: 人既然是回来了，这事就算了，以后咱们做多注意就行了啊。
1: 吴大龙，你什么立场啊？啊，不行，我向石主任汇报。干什么？
2: 石主任知道了，挨骂的还是咱俩。
1: 那要是石主任问起来，该怎么办？
2: 人已经回来了，你不说我不说，石主任怎么能知道啊？对不对？行了，这样啊，那个咱开车追了半天了，都还没吃饭呢，我请你喝点，走啊，走，走走走，
1: 来来来。

0: 干什么呢你？
1: 我帮主人擦擦桌子。你打水了？啊、
2: 哦。哟，你们两个今天挺早啊。
0: 不是早，
1: 你来。
2: 哎，说说看，昨天这个方银赫和林以平交代什么了？
0: 他们俩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交代。
1: 看起来他们俩真的是顽抗到底也行。
2: 哎呀，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好，明天开始把他们两个都调去下井挖煤去。
0: 是。
1: 哎，主任，这个女的没有下井了呀。
2: 哦，那这样，那让林雨萍继续留在洗煤厂干活。那方云鹤总能下去吧？
1: 能啊，他肯定能下井啊。
2: 好，下去。
1: 主任英明。
0: 英明。行，那我们俩去处理。

0: 放出来了。
1: 你没事吧？他没为难你吧？
2: 借他们三个胆，他们也不敢。我昨天说对了吧？昨天我没有当逃兵，今天我们就是英雄。
0: 嗯，你是对的。不过我觉得他们不会那么轻易的就放过咱们的，往后的日子应该也挺难的。
2: 我坚信，这样的日子不会太长的。没有人会允许他们一直这么胡闹下去。再说，有我陪着你，有我们俩在一起，还有什么困难是过不去的呢？
1: 你一会儿准备去哪儿啊？
2: 我送你回去。

方云鹤同学，我发现我现在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向你学习了。今天幸亏你啊，要不是听你的，恐怕得出大乱子呢。

0: 是堂堂正正的职工，老老实实做人，又没做错，为什么要跑呢？下过井的矿工都知道，铲煤要用风镐，煤块再硬也硬不过风镐。我们就要做风镐，铲出一切最硬的煤块。
1: 铲最硬的煤块，我真是越来越崇拜你了呢。我们结婚以后，我啥事儿都听你的，真的。
0: 你也很勇敢啊！我刚关进去的时候，你不是还和文忠在外面给我唱歌鼓励我？

不仅会唱，还会跳呢。

0: 郭书记，你今天接谁啊？
1: 接老伴儿。
0: 切老伴儿，你们矿上不是有车吗？接老伴儿还坐我这破拖拉机啊？
1: 矿上的车当然是有的是了，那是公车，这接老伴儿啊家事儿。
0: 孟书记，
1: 还是你们思想觉悟高啊？哎，
0: 来了。

0: 老妹儿，
1: 哎呀，哎，老妹儿，我接你来了。
2: 老莫，你又瘦了。
1: 哎，我好着呢。老伴儿啊，对不起啊，那个矿上的车呀都忙，所以我就
2: 没事，知道你一直公私分明，这车呀挺好的，回家吧。
1: 还是我老伴儿，师傅，开车吧。
3: 坐好啊，孟书记。
1: 哎，好嘞。
3: 那咱走了。
1: 哎，好。老妹儿，你看，漂不漂亮？像不像仙境？
2: 挺美的。
1: 哎呀，这一路辛苦了。
2: 可恶，我这道长途又倒到你这拖拉机上来。都快把我憋散架了！哎呀，这大西南可太远了。
1: 哎，要不怎么说咱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呢？
2: 看来呀，你是打算在这扎根不走了？
1: 那当然了，我已经给上级打过报告了，马上就把你调过来，到时候咱们呢就用不着两地分居了。
2: 我这次来呀，就是想好好照顾你。你的眼睛虽然好了，可你的胃病老一直犯，我担心你这么拼命的干工作，哪天呀要累倒下了。
1: 放心吧，老伴儿，这大三线不建设好，孟老虎倒不下。
2: 你呀。
4: 小高，做挖建员有段时间了吧？
5: 哎，
4: 对检查工作了解的怎么样？
5: 啊，方处长，咱们这个矿是高瓦斯矿井，瓦斯浓度高，在井下一些地点水坑里经常会咕噜咕噜冒气泡，那些气泡就是瓦斯，一旦遇到明火就会迅速燃烧。如果瓦斯浓度太高的话还容易引起爆炸，所以施工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
4: 最近的安全教育抓得怎么样？
5: 教育是教育了，但有些人就是不听啊。有一次我在一个这矿里边，我看到一工人把那矿灯头打开，用一根这么细的铁丝把那矿灯正负两极短接烧红铁丝用来点烟，这一带井下危险极了，我当场予以纠正，按照规定我还让他交了罚款。结果第二天
6: 我在一黑不隆冬的巷道里就让人给胖揍了一顿，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谁干的。
4: 还有这样的事儿？这种事儿一定要一查到底，回头我通知保卫部配合你一起调查，揪出责任人一定要严厉惩罚。
5: 哎，
4: 小高，安全教育绝不能松懈，矿井底下没有小事儿，这关系到每一位矿工的生命安全，出了事儿可就是大事儿。
5: 好，
4: 挖井员责任重大，别因为这件事儿就打击你的工作积极性。
5: 没事儿。
7: 完成新的采集任务，好不好？
8: 好。
5: 处长，这边就是南一基采工作面了。近一段时间呢，这个采面的解压瓦斯已经大量涌入回供流中。每当采面移动上鱼角抽放管时，那里的瓦斯就会超限，所以对这片瓦斯的管理已经成了我的监督重点。
4: 这儿要重点把关，一定要做好监督工作。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就是命令，马上通知团里人。
2: 好，各位，大家都去找。
3: 好。
4: 陶处长，
5: 做得对，电闸关得结实，要不然你们的小命就没有了。从今往后，
4: 房处长
5: 就是我的全权代表，拿着我的尚方宝剑，你们必须完全服从。生命高于一切，错事就晚了。
6: 我建议，三号井立即停产，全体进行安全教育。
5: 我支持，安全教育一天不落实，咱们就一天不出门。
4: 快来！
7: 来，老妹儿进来。
8: 哎呀，
9: 咋这么乱呢？
7: 嗨，我呀，平时那个就忙啊，大多数时间呢都是在矿上住。
9: 过的什么日子啊？你看，
7: 哪有时间回来收拾啊？再说了，这家里没啥人来，这儿啊，不过就是个睡觉的地方。哎，老伴儿，来，你先坐这儿，
8: 坐下。
9: 你这过的什么日子？你
7: 看，我呀，给你烧壶热水去啊。
9: 我呀，算是明白了。你要当老妈子来了。

0: 哎，观众，你拿的什么呀？我带的一兜蘑菇啊。玉萍，你呢？我带的红枣花生。阿姨肯定会爱吃的。
1: 都是吃的。
2: 哎，亮堂了，干净了。我老伴儿一来，这家就不一样了。
3: 你说你这几年在家过的什么日子？
1: 那不是因为你不在吗？你这一来，马上这日子就好了。等把你调过来，咱们家这个小日子啊，就更红火了。<笑>你呀，就懂得搞生产，就不懂得搞生活。哎，我的生活呀，就全拜托我老伴了。
2: 想吃什么，我给你做去。
1: 嗯，你的拿手好菜，炖肘子。
3: 哎呀。
4: 想起那油嘟嘟的肘子，闻着那个香味儿，我就流口水了。来了，我们也闻着油嘟嘟的香味儿了。都来了，阿姨，您不远万里长途跋涉，这一路辛苦了吧？
2: 不辛苦，你们这些年跟着老穆辛苦了。
4: 这不老师爱吃炖肘子吗？我跟雨萍一商量，送你一个砂锅，就拿这锅给老师炖肘子。
2: 哎呦，哎呀！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你们想的这么周到。
3: 看着你们一个个、结结实实的，我真高兴。阿姨，既然来了就别走了，就住下吧，啊？我也是这么想，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
1: 哎呦，阿姨，瞧您说的，那老师天天在被窝里面念叨您，那……
3: 行了，那个老伴儿啊，那今天晚上。 再辛苦一下，炖上肘子，咱们大家好好聚聚。
2: 太好了！我今天休班，阿姨，我来给你打下来。
5: 那下了班，我就带上两斤好酒。
1: 那早点回来啊，回来晚了，那肘子可就没了。
4: 放心吧，还是给老师带些东西吧。

0: 好，那你们先忙吧。
1: 。
2: 唐明亮，班队长，最近干得非常不错，既保证了生产进度，也保证了生产安全。不到三个月，偌大一个采煤面被你们啃掉一多半儿，
3: 挖掘进度还提高了平时的三倍以上，这是值得庆功的事儿。但是安全意识依然不能放松警惕。南一采煤面，空气配给量本来就稀薄，新鲜空气少，你们挖掘速度越快，这瓦斯的释放量也就越大，也就越容易超过安全警戒线。所以这一点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4: 方师长，你放心，我什么都听高明亮的，他让我拉电我就拉电，他让我撤人我就撤人。
3: 好，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一切顺利。
5: 好，
2: 注意安全。
5: 好，
2: 出发吧。
6: 是。
4: 兄弟们，加油，转开灯，
6: 出发。

0: 兄弟们，咱们今天一定要推进六刀。
1: 对，出发点，推进六刀，我们要打
2: 六刀。六刀，这得有多少啊？班队长，你今天要破新纪录啊！
0: 对，我不光要破新纪录，还要他们永远超不过我的纪录，对不对？哎，今天破完纪录了，我好好请你们洗完澡以后，好好喝顿酒，不喝多，不准回家，听见没有？
3: 好。
0: 哎，我告诉你，我知道一家好馆子，那家牛肉可好吃了。哎呀，那辣椒水儿真香啊！哎呀。
4: 方处长，我们班队长说，今天采煤要采六刀，采不完不准下班。
5: 六刀？你们五十米的工作面要推进六刀，这不开玩笑吗？这速度太快了。你跟他说，不能盲目冒进，容易产生安全隐患，让他把速度降下来。
6: 我说了也没用啊。
5: 你先通知他把速度降下来，我马上下去监督。
6: 好，我知道了。
7: 报告，走去参加重要会议。
5: 什么重要会议啊？
8: 明天省里和煤炭部要来个检查团，
7: 听取石主任的汇报，所以你们各个矿井的主要负责人都要去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5: 我这还得下井呢，你找个其他人代替一下不行吗？
7: 不行，必须是主要负责人参加，明白吗？
5: 我是负责生产的，你这天天开会，谁抓生产呢？
7: 我跟你说，方云鹤，这可是政治任务，同样重要，你别不分轻重啊。反正我是通知你了，去不去，自己看着办。
5: 好。

0: 进来。
1: 书记，沙滩啊，有事儿啊？
2: 书记，时间已经很晚了，你该回去休息了。
1: 好，我把这点弄完了，马上就回去。你先回去吧。
2: 好。
0: 哎，小唐啊，
1: 哎，跟了我多长时间了？
2: 我16岁跟的你。

0: 已经八年了，哎呀，这时间过得可真快，一转眼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哎，个人问题该解决了。好，抓紧时间，到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去。
1: 谢谢书记，
0: 快去吧。
2: 哎，您早点回去。
0: 好。

咱们一定要把这个硬骨头啃掉，胖子，你使点劲儿啊！

0: 啊！我有话跟你说。什么事啊？
1: 班队长，现在这瓦斯浓度已经严重超标，是不是给方处长汇报一下？
2: 慌什么慌？我们上风口的几十个炮眼都已经打好了，马上就撤啊！
0: 你没感觉这里边闷气和燥热吗？
2: 我感觉呼吸不畅。
0: 这么多人干活，肯定会有点不畅的。收尾工作马上就完，别啰嗦了啊！哎，班队长，要不？哎，
3: 同志，你过来。
4: 怎么了，高经理？
0: 现在情况非常危险，这瓦斯浓度已经严重偏高了。我跟班队长说，他死活不听，倔得跟牛似的。你去给方处长汇报一声。哎，快去！
4: 真香啊！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云鹤他们呢？他们还没回来吗？是啊。不过呀，也该回来了。哎，
0: 那个雨萍呢？我想给办个凉菜，可你连醋都没有，我让雨萍去打去了。哎，嗯。 孟书记，孟书记，孟书记，孟书记，啥事这么急啊？三号井瓦斯超标，班队长还是要执意放炮。高明亮让我去找方处长，可方处长去革委会开会了，我只能来找你了。
3: 乱叹气！你先过去，我马上就到。
4: 好。哎呀！
3: 哎，
4: 你又往哪去？
3: 老伴儿啊。
4: 矿井啊，
3: 出了点问题，我得马上过去处理一下。哎呀，
4: 我刚来你就忙这忙那的，就不能等明天吗？
3: 这事儿不能等啊！哎，这样，老伴儿，等云鹤和文忠回来，你们马上就开饭啊！别等我，我处理完了就回来啊！哎，肘子给我留一块。
4: 放心吧。

0: 来，吴哥，来一下吧。我说吴工啊，这个煤层太松了，会不会有瓦斯涌出来呀？
1: 没事儿，这个马上就要完成了嘛，十几个炮眼我都填满了。
0: 哎呀，你得抓紧点，我发觉有点不对头啊。
1: 哎，你少制造紧张了，我马上就好。
0: 哎，

0: 老书记好，你们辛苦了。
1: 老书记好，好，好，好。今天晚上哪个做页面在干活？
2: 哪一做页面？
3: 撤离！马上放炮！快点，撤离！
0: 经理了。

0: 两个人到北头，一定把这给我拦好了，千万不能让他进来。
1: 老吴，
2: 老吴他们，
0: 老吴，来，在哪儿呢？老吴，你给我带两个人上那边去，把人给我接好了，千万不能让他进来。
2: 好，
1: 听见没有？不能把人放过来啊！哎哎哎，
0: 高检员，你干什么去？
1: 我要对炮眼做例行检查呀。
0: 不用，你还不相信我们放炮员的工作质量？
1: 不是，
0: 吴工，你装填的炮你没问题吧？
1: 没有问题，一起侦查。
3: 就是，那不行，我必须去检查。这是我的职责。
4: 什么职责？赶快撤离！今天放出场不在，这是我说了算。
3: 不行，我必须去。哎哎，你个死脑筋！
5: 白醋打回来了！
3: 哇，大老远就闻见香味儿了。
5: 哎呀，我看看。
3: 哇，阿姨。 您来个太好了，我们就有口福了。<笑>
4: 你们要是爱吃啊，我天天给你们做。
3: 嗯，谢谢阿姨。<笑>这个是不是要到这里的？待会儿拌凉菜的。
4: 啊，好，那就让他再炖一会儿。<笑>
3: 他们几个怎么还不下班呢？
4: 啊，
3: 嗯，他们下了班肯定要回家跑，他们去把差人家了。<笑>
4: 那我还能干点啥呢？
3: 哦，不用。
1: 你到屋里去歇会儿吧，啊，
6: 去啊！
1: 那我歇会儿了，哎哎，好香好香好香！吴工，你那没问题了吧？
6: 我再最后检查一遍线啊。
1: 哎，小心啊！
6: 范队长，范队长，
1: 又怎么了？
6: 我刚才里面又检测了一遍，这瓦斯浓度已经超限了，不能放炮。
0: 没事儿。
1: 那边有台鼓风机，吹一吹，瓦斯就走了。走，我们扯得准备放炮。不能放炮呀、啊！要不然，咱们跟风处长汇报一下。
0: 汇报个球啊！老子上班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那不放炮怎么破纪录？
1: 这破纪录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你不要命，这矿里几十口人还要命呢。
0: 那几十口人，这不都往外再走吗？
1: 你再急着拉他，老子明天要求换管理员。你明天换你的，那只要今。

0: 你这么问题了吧？
1: 行了，
2: 来来来，高爷把旗给我，咱们抢任务也是矿区登陆。
1: 你不想要奖金了？
3: 班队长，这不是奖金不奖金的事儿，
1: 这矿区有规定，这放炮工在放炮之前就必须给你请示，然后您再设安全警戒。 检查顶板和支架的情况，各方面安全之后，你才能下达放炮命令啊！
4: 这些工作我都做了，
1: 接下来还有，班队长应该把自己的放炮令旗交给瓦检员，瓦检员检查煤尘还有瓦斯浓度各方面都合格之后，再把令旗交给放炮员，放炮员发出指令才能去放炮啊！还有这瓦检员在装药前、放炮前、放炮后这三次瓦斯检测是一次都不能少的。
4: 这怎么就不能执行呢？我这都嫌程序太麻烦了吗？应该简化，不能简化，这是有心血化来的。怎么就不行了？你赶紧走，我马上就要放炮了。
5: 你好，我是找方处长，你去你的，等你回来，我炮都放完了。
4: 香喷喷的大肘子来了，
5: 慢点慢点啊！ 垫上，小心烫。哎，哎呀，他们几个怎么还不回来了？都这么晚了。哎呀，
4: 阿姨，您就放心吧，他们工作完了就回来了。您今天累了，您容容。
5: 来，你也坐下吧。
6: 你说他们也真是，赶紧回来，肯定去买酒了。哦，看着这一桌香喷喷。

0: 他的菜不能动。
1: 你要是饿了就先吃吧啊。
0: 哎，那我可不敢，云哥回来该说我没规矩了。阿姨，我看见你可高兴了，看见你就想起我妈了。我妈她还好不
1: 好？挺好的，隔三差五的呀都到我这儿来坐坐。有时候你妈包饺子我也过去，就是经常跟我唠叨说你也不回去看看她，担心你跟云鹤的婚事，说你们啥时候把婚事给办了，心里面着急呢。
0: 快了，快办了。我跟云鹤也商量好了，等办事的时候把我妈还有他妈都接过来，热闹热闹。阿姨啊，我得给我叔告一状。
1: 咋了？
0: 他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天天就知道工作，有时候忙到后半夜，晚饭都忘了吃了，结果把胃熬坏了。您呀，在饮食上多给他注意注意，还有那个胃药让他按时吃啊。
1: 你放心，我这次来了呀，就一定要把他的身体给调养好，到时候你跟云鹤结了婚，你们生了孩子，让他给你们带孩子去。
0: 你千万别给我叔说我给他告了状。
1: 你放心，我不说，我说的。
2: 陆书记，您怎么来了？
3: 刚醒。
2: 里面什么情况？范队长要放炮，可是不合规定，刚才我做最后检查，彩棉被的瓦斯浓度已经很高了，超标了。
3: 乱查寝，走，带我过去看看。
2: 书记，您不能去，帅东快把书记带出去啊！
3: 哎呀，别拉着我，违背桥座，这关乎到整个景家，关乎到人民安全，我必须要
2: 去。书记。

0: 没人愿意牺牲，也没人愿意看着身边的兄弟离去。我们会尽一切可能去挽救，甚至用自己的命去换他们的命。
1: 我是自愿去农场的，我也应该去。说我对不起大家。

0: 在北京冬奥会的小海坨山上，一条形如游龙的赛道依山盘旋穿林而过，这就是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作为符合奥运标准的专业赛道，它曾被称作冬奥建设中设计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项目之一。然而，上海宝冶凭借自主研发的一系列核心技术，硬是在陡峭山脊上打印出了一条最大落差121米、最快滑行速度每小时134.4千米的完美曲线，让雪上 F1 的梦想再次成真。从这条承载冬奥荣光的冰雪游龙，到雄安新区那正拔地而起的立体城市，从郑州航空港内智慧运转的展贸新地标，到上海深圳乐园里被放大数百倍的童话积木，再到跨越天堑连通两岸的超级大桥，中国中冶走出钢铁森林，用数十年积累的经验与智慧，在城市里释放能量，迎接挑战，修炼本领。他们是建设钢铁厂的行家，也是建设城市的魔法师。在雄安新区启动区核心，一座总建筑面积约106万平方米的立体城市雄安国贸中心正在拔地而起。它不仅是新区的门户地标，更是一场建造方式变革的试验场。
1: 它是一个集综合交通枢纽、办公、航空直机，然后酒店、商业购物于一体的一个综合型的大型 TOD 项目。
0: 面对如此复杂的工程，如何实现又快又好的建造？答案隐藏在一个会爬升的空中工厂里。
2: 可以把局部我原来封板的位置，就是封闭的位置。
0: 传统方式建这样的超高层，往往需要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在这里，工期大幅压缩至原来的一半甚至更短。不仅要建得高，还要建得稳，抗震抗风精度要求极高，就像搭积木，既要垒得高，又要站得稳。那么，这个造楼机究竟是何方神圣？它可不是普通的塔吊，而是一个集外防护、模板、作业平台、混凝土浇筑于一体的可爬升智能施工平台。当楼高突破200米，一切都会变得沉重起来。混凝土输送、钢筋吊运、人员上下，难度成倍增长。而造楼机就像个空中移动工厂，把高空作业尽可能平移到平台上来完成，安全又高效。
1: 造楼机它通过一个控制系统，它可以把这些平台刚才说的所谓的一系列的措施功能代替

0: 人工去操作了，比如说传统的我人工需要去打外架，人工需要去安装提升这些模板，靠人工去提，但现在我把集成的这个平台去，我就靠直接靠机械传动了，机械传动整体进行一个自动化的提升，它这个肯定比人工的效率要高得多噻。
1: 虽然造楼机优点多多，但是传统造楼机体重轻松突破数百吨，且身价不菲，一般的城市楼房建造很难请它出场。想让造楼机成为城市楼房建设的常驻嘉宾，就得让这个重量级人物完成瘦身训练和智能升级。
0: 他们的那种重型造楼机，因为他把塔吊这个功能，就把吊装设备这个功能也集成到他的平台上去了，就导致他的造楼机中间口利用的范围就很小。但是现在我们运用我们的这种造楼机，我塔吊我就不用集成在这个平台上来，我中间可以留出一大部分空间出来，可以把我的水平构件的一些施工材料可以同步转运到我的施工平台上去，然后这样就可以保证我这个造楼机既可以造竖向构件，同时水平构件我也可以同步进行实施。
1: 很幸运，我们在恰好的时间来到这里，又在恰好的位置架起摄像机，记录到了以下画面。造楼机逐渐提升，高楼显现，超现实感扑面而来，像是以钢筋混凝土为原料的 3D 打印机。造楼机如何在百米高空打印高楼？奥秘在这超有力的九条钢铁腿。
0: 我为了保证这个造楼机整体往上顶，整体往上提升，我主要就依在这九个支撑点。这九个支撑点它就是属于这样附着在我的核心筒外围，它是伸缩的吧。比如说这节柱子我要顶这一层的，我这节柱子伸上去把它顶起来，然后下一次顶升的时候我又是另外一个下面这个柱子伸缩顶上去，这样交替的往上爬升，它类似于像个爬行一样交替爬升上去。
1: 身材苗条，灵活机动，可以在更多场景使用，底盘稳，爬升快，打造高楼更高效。而这些只是这台造楼机的一个优点，更重要的是这座空中工厂还非常聪明，一套数字神经系统贯通全身。
2: 管线和模型有偏差没有？
0: 在我们这个项目，我们 BIM 技术是进行了一个全周期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应用，整个 BIM 是建立了很多轻量化的一个模型。这个轻量化模型有个好处，就是我们每个人就说用一个普通手机就可以打开这个模型，就马上可以把现场呈现的实体和我们的模型进行一个线上对比。
1: 从减重一半的轻盈身躯到数字孪生的智慧大脑，由中国无冶承建的雄安国贸中心的建造现场已然成为一个庞大的智能生命体。在这里，建筑不再是沉默的混凝土丛林，而是会思考、能协同、不断向上生长的智慧生命。它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为未来之城构建起坚实而智慧的钢铁骨架。城市的骨架撑起了天空，而城市的血肉则定义着生活的温度与色彩。在上海金山，中国首座乐高乐园如同一个从童话书里直接走出的梦幻世界，这里汇聚了超过8500万块乐高积木的创意。但最令人惊叹的并非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如何将指尖大小的玩具精度放大为一座座令人仰望的实体建筑。
3: 我们邱园区一共超过8500万块这个乐高积木块，搭建而成超过2889个这个模型景点，所以说这个乐高积木块在我们乐高乐园里面是一大亮点。然后我们乐高乐园打造这个中国首发全球旗舰，打造成这个上海湾区的一个亮丽的名片。
1: 打造乐园不是难事，上海宝冶国际工程公司蔺胜爱团队 参与建设过大名鼎鼎

0: 的上海迪士尼乐园和北京环球影城，只是这一次童话乐园和魔法世界得来的经验全部归零，他们需要用建筑材料百分百还原乐高积木的颜色、质感和比例。都说量变引起质变，当快乐翻倍，制造快乐的难度也会指数级增长。乐高的灵魂在于严丝合缝的拼接乐趣，当这种乐趣需要放大750倍，变成一栋6米乘6米的建筑立面时，精准二字就成了建设者们必须直面、不容有失的核心命题。
1: 我们这个乐高创意团队给的一个最小的这个乐高的这个塑料的积木块的一个标准色块，然后我们在这基础上进行一个放大，比如有放大18倍，有放大100倍，有放大187.5倍，有放大750倍，所以说我们就根据这些比例要求，然后把这个现场的真实的积木块按照等比例放大，然后最终安装到我们现场所需要的这个建筑弹性上去，确保它的一个精准的安装。
0: 精准安装的第一重挑战落在焊接上，在标志性的创想世界大楼，每一块巨型积木中心都需要焊接一个直径3.75米、厚度却仅有3毫米的不锈钢凸台，以还原乐高经典的凸点造型。
1: 因为我们这个板子是比较薄啊，那个这个由这个3毫米的这个不锈钢板组成，然后这个不锈钢板它的这个熔点还是跟其他的金属材料还是有点不一样的，而且它的这个应力释放也是比较快。随着这个如果在焊接过程中如果这个控制不好，就容易引起这个金属材料的变形甚至焊穿。
2: 后面焊接就按照这个标准走，你看这一段前面一部分还可以，但后面这一部分就焊缝的高度不一致。
0: 经过无数次参数调整与工艺试验，焊接团队最终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让坚硬的钢铁长出了圆润的玩具凸点。然而挑战并未结束，如何为这些冰冷的金属积木穿上与原始塑料完全一致、色彩鲜艳的外衣，是更艰巨的第二重考验。
1: 我们这个样板打完以后呀，然后还可以从针对光泽度和哑光和高光的要求，我们还可以从这个不同角度跟不同方向去检查，比如我们从90度，
0: 数十种标准乐高色，每一种都要从塑料质感翻译到金属漆面，塑料哑光，金属反光，同样的配方在不同材质上效果天差地别。就
1: 是其实颜色看起来比较接近，但是其实它还有一定的色差的。它不是说单一的说到这个市场上买一桶油漆过来就直接可以使用的，它都要经过2种、3种甚至5种，以上的油漆进行混合调和以后，才能达到这个乐高色的标准。我们打个比方，就类似于这个，女士的口红一样，它20号跟21号都是红色，正常人看起来好像都是红色，但是在专业人士眼里面，它是有些许的一个颜色的进行差别的。
0: 验收时，创意团队会从45度、90度、135度等多个角度，甚至用手电筒测照，检验颜色是否在任何光线下都均匀一致。半年时间，上百次打样，直到肉眼与仪器都挑不出毛病，才算成功。从对抗金属变形的毫米级焊接，到挑战肉眼极限的0.1度色相差，上海乐高乐园的建造是一部将工匠精神推向极致的立体教科书。
1: 过程中很痛苦，但是一旦开源了以后，我们的成就感跟自豪感是不一样的。当然你带着家人呀，或带着亲戚呀，带着朋友啊，你看到这个无数的家庭脸上绽放了很多笑容，看到游客带着这个幸福的表情在园区里面幸福的奔跑，然后对我们每位建设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荣幸，也是非常的一个感到非常自豪。
0: 当令胜爱牵着家人的手走进这座由无数个毫米级精度构筑的童话世界时，他的心中回荡的是数百个日夜里对一道焊缝、一抹颜色的执着。而在千里之外的深圳，另一座乐高乐园也正在拼搭起他

0: 的童话轮廓。在这里，精度的挑战同样被放大到极致，最高达750倍的巨型积木，每一块都像在完成一场空间几何的精密魔术。中冶天工项目团队不断突破工艺极限，只为让每一座放大的积木房子都能还原那份最纯粹的拼搭乐趣。城市的血肉不仅需要温度，更需要高效运转的机能。2025年9月，第三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在郑州拉开帷幕，这是一个堪称百工盛会的赛场。如此门类迥异，对空间、荷载、灯光要求千差万别的赛事，如何能同时在一座场馆内顺利进行？答案藏在赛场本身。中原高铁港数字展贸城，由中国一冶承建的这座中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会展综合体，用超过25万平米的净展览空间承接了这项国家级盛事。但它的真正魔力远不止于大，走在这里感觉开阔通透，四通八达，完全不像传统大型场馆那样沉闷。而撑起这一切的是一片轻盈的钢铁森林，145万个零件，30多万根钢构件，高峰期上万名建设者协同作业，传统的管理方式在这儿根本行不通。破解之道是一个超强外置大脑，一冶数建平台 V3.0 智慧系统。
1: 项目数字建造平台3.0版是我们自主开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全新的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呢，一共有这个12个驾驶舱，有66个应用场景。
0: 每一根钢柱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运输到安装，全流程可追溯，管理人员在千里之外就能对复杂施工进行毫米级模拟和推演。数字智能不仅重塑了管理，更颠覆了建筑本体的形态。走入核心展厅，近100米跨度内没有一根立柱，广阔视野令人震撼。
1: A 柱加上这个大空间行架建造技术，使得这个展厅内无柱高大空间成为了可能。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设施设备都巧妙地藏在了这个屋顶上，这个辅房内和这个地下管沟之内，从我们展厅里面看上去是一览无余。
0: 建筑的智慧与美感在直径101米的环形主灯露厅达到顶峰。全国首例环形双曲面锁网玻璃幕墙，由3083块异形玻璃精准拼合。项目团队在数字世界中进行了上万次模拟，预演了温度、风力对每一根拉锁的影响，最终在现实中实现了毫米级的完美闭合，让建筑成为凝固的光影艺术。
1: 中原高铁港数字展贸城项目巧妙地融入了少林斗拱文化、黄河元素、仰韶文化，形成了一个精妙的艺术品。我们中国一冶也是把这个项目当作一个艺术品在打造。当我们在中原高铁港数字展贸城里面举办艺术展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一个艺术品里面欣赏艺术品。这个项目是我们新时代中原地区的一个新地标。
0: 同在郑州航空港，一朵巨大的钢铁莲花正悄然绽放。由中国五冶承建的中原医学科学城国际交流中心，其设计灵感源自国宝莲鹤方壶。这座集会议、展览、酒店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不仅成为服务平级两用的省级重点工程，更化身为一件矗立于中原大地的数字建造艺术品。从中国一冶打造的中原高铁港数字展贸城，到中国五冶承建的中原医学科学城国际交流中心，他们都充分证明了，当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建筑不再是冰冷的容器，而是能够预见需求、包容变化的智慧生命体，成为城市机能中最高效、最富弹性的那一部分血肉。 当城市的骨架屹立。

0: 血肉丰满，还需要强劲的经脉来连通未来，输送活力。在重庆东北部的群山与长江之间，由中国十九冶承建的开州至云阳高速公路，艰难而坚定地打通着区域的任督二脉。这条高速桥隧相连，超过70%的路段由桥梁和隧道构成，堪称在地质博物馆里穿行。而其控制性工程主跨达1208米的复兴长江大桥，更是长江上游跨度最大的钢箱梁悬索桥，也是整条高速成败的关键。而当时大桥的生产经理刘俊臣还有一个深情的身份，他的专职摄影师。
1: 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在玩相机这些，来到这个项目嘛，来到这个项目，看到我们在图纸上看到这个桥，然后我们长江上游东上游最大跨的一个悬索桥，然后我们也全部参与其中，当时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去把它记录下来，全过程把它记录下来。
0: 从项目前期筹备开始，刘俊臣的相机和无人机就再未停歇，他寻遍工地周围的每一个山头与江岸，积累了超过10太字节的影像资料。在他的镜头里，钢筋水泥的生长被赋予了诗意的节奏。
1: 当时还是一个机缘巧合，是有一个中午下了暴雨，然后下午那个出太阳，然后我把它戏称为天空之镜，这种那个当时就特别好看。
0: 然而建设如此一座超级大桥，其过程远比镜头捕捉的画面更加惊心动魄。大桥位于繁忙的黄金航道，施工组织堪称在刀尖上跳舞。
1: 它的最难点不在它的那个技术运用，不在技术一点，它的最难点在施工组织这方面。因为这个桥梁它位于我们最繁忙的那个长江黄金航道，我们涉及的那个其他那个施工组织方面会涉及到很多很多东西，要比如说我们钢箱梁吊装的时候，涉及到航道封航啊、禁航这些。
0: 其中第一道关隘先导索过江，就足以写成一个惊险的故事。如何将第一根牵引索送上百米高空，横跨1208米的长江？团队设想了3个方案：用无人机拖曳，用火箭炮发射，或用船舶牵引。
2: 火箭的容量？
1: 如果说用火箭的话，现在我们去现场勘探过，因为南岸坡比较陡，从北岸往南岸抛火箭的话，它的着陆点也不好控制。无人机的方法呢，我觉得受天气影响，如果说当时的风速或者是下雨，我们无人机无法进行正常起降，所以我建议还是用船舶拖拽我们的迪利马神去先导索过江。7月份的江面我们大概是1200多米，然后用船拖的话，取决我们卷扬机的速度，大概过江的是1个小时到40分钟到1个小时，然后再把先导索提起来，最多4个多小时。
0: 方案确定，决战日到来。巨大的缆绳从北岸主塔顶部的卷扬机缓缓释放，一艘拖轮将其系在船尾，向着对岸破浪而行。
1: 你放快了，它那个绳子会在江面上飘，如果你放慢了，船快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拖拽，然后对上面的设备都会有影响。所以说他们两个之间进行一个都要相互及时沟通，数据对比，我这边放绳的速度和你船前行的速度，然后两个都要及时沟通，然后及时调整。
0: 最终这场精心编排的对接仅用了4个小时就圆满完成，为后续的主缆架设搭起了空中走廊，这只是无数挑战的序幕。如今大桥如长虹卧波，天堑终成通途，刘俊臣的镜头忠实记录了每一根桩基的植入，每一段主缆的飞架，每一块桥面板的安装。
1: 说实话，很多就是我们这种施工人员哈，一线施工人员或者一线管理人员，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这么大的一座桥梁，这么大一个项目工程，所以我反倒也非常幸运能参与进来，所以我通过然后记录的方式把这个东西

0: 来记跟大家记录下来。原来从最开始的原始地貌，到桩基浇完，到墩柱一模一模，慢慢起来。最开始从零一直到215米，看它慢慢从地拔起，也非常的感到自豪吧。
1: 刘俊臣的数万份照片和视频，不仅是一份珍贵的工程档案，更是一部用光影写就的建造史诗。他铭记的不只是技术的攻坚，更是中国建设者面对山河险阻时那份智慧的坚韧与深沉的情怀。而复兴长江大桥的贯通，也标志着开州至云阳高速这条串联起秦巴山区与长江经济带的交通枢纽，正是从蓝图照进现实，将为区域发展注入全新的强劲动能。从雄安新区空中工厂的造楼机革命，到乐高乐园积木童话的极致匠心，从郑州展馆数字大脑的全局掌控，到长江之上光影史诗的深情记录，中国中野的城市魔法师们正以心智生产力为笔，重塑城市的形态与灵魂。这就是心智生产力赋予这个时代最澎湃的引擎，这就是当代中国建设者用智慧、汗水与热爱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所施予的最动人的城市魔法。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200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

0: 方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10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

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

0: 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
0: 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 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 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 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 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 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 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 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 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 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 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 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

0: 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践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0: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

0: 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江苏鉴湖，中国杂技艺术的发祥地之一。1980年，在鉴湖县曹堰口汉墓群出土的陶罐拓片上就有对百戏图的记载。历经千年传承，鉴湖杂技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颗明珠。在此，两位领队将要各自集结一位杂技领域的强将，组成战队，为大家带来一场杂技盛宴。
1: 大家好，
2: 我是蒋文，
1: 我是崔玉。鉴湖呢是中国杂技的发祥地之一，看杂技的喜好啊已经是延续了千年。
2: 是的，所以我俩今天的任务就是以传统、经典、创新为主题，为大家带来一场技高一筹的杂技大比拼。
1: 好嘞，那咱话不多说，分头行动，
2: 出发。庆丰是鉴湖杂技的发源地，无论是男女老幼，随时都能亮出一手。那作为土生土长的鉴湖人呢，要找出最有特色的杂技作品，那是小菜一碟。
3: 可以，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了。
1: 杂技表演已经是成为了鉴湖最有特色的民俗节目了。每逢重大节日啊，商铺开业、生日庆典、男婚女嫁等等这些重要时刻，主人都会请来杂技班子表演来烘托气氛。在鉴湖的杂技圈，我是混迹了多年。要说寻找最有特色的杂技节目，我觉得我手拿把掐。
0: 1954年，流散在庆丰镇18个村落的民间杂技艺术团体合并组成了鉴湖县杂技团，2015年又升格为江苏省杂技团。在中国这座落户县城的省级杂技艺术殿堂里，两位领队会集结到哪位重磅队员呢？
4: 好的，
5: 我快顶上去。
2: 胡团长，哎，胡团长，
6: 你好。
2: 卜树泉团长呢，他是我们的镇团之宝，他也是我们鉴湖杂技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从业近50年，不仅他的个人表演呢拿下了很多的大奖，而且他主教的创排的节目呢也是获得了不少的国际荣誉。怎么样，崔玉，现在压力给到你了？
1: 对我来说那是毫无压力。接下来我带着大家来认识一位优秀的青年杂技教练。孙老师呢可是咱们团里的中流砥柱，曾经呢是团里面第一位呢以单手倒立完成整套节目的演员。那现在呢做了教练之后啊，首次编排和主教的杂技节目金乌涅槃集体倒立呢就是斩获了2025年意大利国际马戏节的金奖。那就冲这实力，我现在是一点都不怵了。
0: Round one鉴湖杂技最大的特点就是生活化，无论是舞台道具还是技巧动作，都能够在江淮人民的生活当中找到原型。第一轮比拼，两队成员将在最有烟火气的农村大集上挑选一样与江淮生活息息相关的道具进行传统杂技节目的创排。
7: 来尝尝角色啊。
2: 可以尝尝的吗？
7: 可以，
2: 谢谢
8: 谢谢。
2: 挺甜的，不错。
8: 你看这个也可以做道具。哎呦，
1: 看到这个油纸伞就能想起这个烟雨蒙蒙的江南。
9: 传统的鉴湖杂技里面有个项目叫青灯记，指的就是灯伞。哦，
8: 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用具，锅碗瓢盆，都可以把它演变成杂技的道具。
2: 万物皆可做道具啊。
8: 对。
9: 杂技当中就有草帽这项表演，它一般都是旋转呀、抛肩为主。哇哦，
1: 厉害厉害！
8: 你看这个花盆，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杂技道具。有的搬运的动作，我们就把它提升为技巧动作。
2: 那我们就拿这个做

0: 道去了。
1: 行，我心里已经有几个节目了。哎呀，
0: 太好了，我们已经选定了我们的道具了。崔宇，你们选好了吗？
2: 别着急，我们也选好了啊。这个红烛台，烛台呢是过去咱们水乡人结婚啊嫁娶当中必不可少的物品。现在我们的杂技艺人呢也用烛台编排了很多高难度的舞台节目。
3: 杂技当中的烛台表演讲究着一个灯不灭油不洒，这种流动的火光象征着生命的流转，吉祥延绵，寓意很好。
2: 真是的，我看咱们道具也选的差不多了，咱们赶紧去编节目吧。
3: 好的好的，那我们走吧。
1: 来，我给你见识一下，这个就是平时我们排练和训练演出用的，它是玻璃纤维的，
4: 它就是更加就是说便于技巧的发挥和技巧的运用。
1: 还有一种就是刚基础训练的时候，我们就用这种台的，来拿下来，来你拎一下，使劲拎，拎不动吗？哎呀，
0: 拎不动，
1: 对，
0: 太重了。这里面还有哑铃，这个花坛的动作有哪些呀，不团？
1: 比如说，扎脖子、转子、抱月、过桥、过桩，或者双人的、多人的。那人一多呢，产生的动作就多了，动作种类大概有几十个。
0: 真的没想到，一个简简单单的道具竟然有这么多的玩法和技巧哈、啊，真的是越来越期待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练习，然后惊艳所有人。我们舞台见喽！

0: 现在在头上滚的这个动作叫
1: 过桩，
0: 叫过桩。
1: 这个叫背剑上头。
0: 这要两个人互相配合。
1: 对。
0: 这个大的花坛，他们这个顶在头上，可能需要更多的力量哈。
1: 这个叫杆。这叫走四方，这个动作。
0: 这边这个小伙表情特别可，
1: 长得比较喜庆。
0: 对呢。配合的非常的默契哈。太精彩了，您看一只小小的罐子既能够装下咱们江淮人家的三餐四季，也能舞出鉴湖杂技的千年传奇。
1: 对的。
0: 怎么样崔玉，我们的节目可是掌声雷动啊，你们都排好了吗？
2: 我们放到那边。
3: 慢点慢点，
2: 慢点，小心脚底下啊。
3: 孙老师说实话啊，我现在心里有点没底。
2: 转一下转一下。
3: 你说咱们就这几盏烛台，然后就这么一个桌子，能 PK 过他们吗？
2: 别急呀，我们不跟他们比人数，我们跟他们比柔韧性。
3: 比柔韧性，柔韧性也能出彩吗？
2: 没问题。
3: 你直接就放大招了。
2: 对。哇哦！你感觉我们这个可以胜吗？
3: 我觉得我可以把鞋子拿到这
2: 儿。要不你也试试？
3: 就来试试就试试啊！
2: 我先扶着桌子，
3: 对，然后呢？
2: 踢腿。哎呦！
3: 我觉得别人是有钢铁一样的意志，我又是钢铁一样的身体。我觉得专业的事情还是由专业的人来做吧。

0: 他现在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开合和柔韧要远比昨天这个展示的要大得多呀。
1: 对，是不是很行云流水？
0: 我想到的是这个弯弯绕绕的藤蔓，
1: 也很符合。
2: 他们有道具
3: 滚灯。滚灯这个节目它就是以软开度而见长。
0: 当烛台在他的身上做出各种造型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演员不光是要

0: 要考虑到自己身体柔韧，还要尽力的去找到一个平衡，
1: 烛台的平衡，
0: 还有
1: 还要保证它上面的烛火不能熄灭。
0: 太棒了，又要加烛台了是吧？
1: 对。还有
0: 六盏烛台在演员的身上。
1: 哇，他还要变换各种造型，它的平衡性要更强。赋予这个动作叫双峰，看六盏烛台，哇，像风塔一样。
0: 哇，真的叹为观止啊，是刷新了我对人体柔韧性的一个新的认知。哎
2: 呀，崔宇，你看咱们今天的这节目，一刚一柔，简直是难分伯仲。嗯，
0: 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的 PK 啊。Round two，
3: 传统是文化的源流与日常，经典则是从传统中淬炼出的标杆与精华。第二轮比拼，两组队员将以鉴湖经典杂技项目的对决引爆全场。
4: 得把脚控住，就练这一块肌肉，就练大腿的肌肉，看，看到没有？
2: 吴团，嗯，咱们这次为什么要选这个单车踢碗这个项目来 PK 啊？
4: 因为这个节目嘛，嗯，一直以来呢，很受观众的欢迎，因为它的难度在层层递加，一个碗、两个碗、三个碗、四个碗，再加上现在是多人的，技巧也在变化，所以说，我还是有信心的。
2: 这个单车我能试吗？
4: 可以，说不定你还有培养前途。
2: 是吗？我
4: 这对，别动，别动，我抓着你啊！走，始终在脚底下。对，
2: 脚用力是吧？
4: 对，始终在脚底下。对，转。
2: 天哪，太难了！
4: 就是因为太难，所以说这么多年如此经久不衰，就这个原因。
2: 我觉得咱们这个道具选对了，也不知道崔玉他们那个组到底选了什么道具呢？呜！
0: 哎呀！呜！哎，起飞了，起飞了！呜！呜！哎呀，爽爽爽！来，我给你们走个直线。有点晕，有点晕，哎，不过感觉特别好，我觉得有点像航天员这种在天上的这种失重的感觉哈。
5: 对对对，
0: 哎，我觉得我有点天赋。这样，于老师，你给我来一个难度更大的，我尝试一下。来来来来，我，他是在高看我还是在侮辱我？我天哪！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还是这个太专业了。我觉得这么一个简单的道具能玩出这么多的花样。特别好，
1: 对，这个节目一直是我们团保留的经典节目。哦，你看我们现在为了增加难度，从单人滚圈变成双人滚圈，而且中间增加了一些旋转穿越的动作。不过我感觉这样好像不太够，我们得加一点我们当地特色的文化元素。
0: 文化元素这个好，但怎么加呀？
1: 你跟我走，走走走。
0: 哎，我好像听见有天鹅叫了，是不是？
1: 对，你能看到我们目光所及有一两千只天鹅在这里。嗯，现在呢，正好是天鹅来我们这边越冬的时间。
0: 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典型的这种水乡湿地风貌啊？
1: 对对对，
0: 哎，真漂亮。嗯，
1: 天鹅嘛，我觉得是高雅的，对爱情忠贞不渝。跟我们双人滚环这个节目正好符合，我想在这里拍一些天鹅的视频带回去作为素材。
0: 哎，这个好，我正好就可以演绎一段天鹅在水乡的这种唯美浪漫的爱情故事。

0: 编排和舞蹈的创作都是按照天鹅的本身去还原的。练双人拱环这个节目啊，首先就要克服的就是眩晕感。
1: 对，
0: 你看他所有动作都是在旋转当中做，人在旋转的时候就是身体的控制能力会变弱，

0: 我觉得两个人一起旋转也把这种相濡以沫的爱情主题表达得特别好。哇哦，跟之前看的这种惊险的杂技节目呢不一样，这个节目我觉得带给我的还有一份感动。怎么样，蒋雯，有没有被我们的节目惊艳到啊？
1: 舞团，
2: 哎，小蒋，
1: 哎呀，刚刚呀，我打探到崔玉他们那个组，他们又是生态环保，然后又是唯美的爱情故事，又是小天鹅，我心里有点慌，能 PK 过他们吗？哈，
2: 没问题，你放心。嗯，我们把我们的道具再来升级，
1: 上难度。
2: 对。好，立起来看一下。
1: 哦，这么高。难度一下子就上去了，
2: 有信心吧？
1: 有信心。
2: 台上见。
1: 台上见。
0: 我以前看过单个演员踢碗，
1: 五个人把难度给增加了。
2: 个人的踢碗，他动作相对而言丰富。
1: 好了，高难度的来了。
0: 哦，哦，后面长眼睛一样的。
2: 对，一对四，四对一。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高潮部分了。我觉得我的心是一直提在嗓子眼儿的。咱们这个高车踢碗这个节目，不光是展示了咱们演员他们之间的相互的这种高度的契合，更展示了他们硬核的这个杂技功底。
0: 我觉得吧，这两组节目呢，一组是柔美温情的，一组呢又是惊险诙谐，还是难分伯仲。我看还得再来一轮。Round three，
3: 两队将各推出一个最具创新性的节目。通过非遗传承加现代创新的综合对决，展现出剑湖杂技的当代生命力。
2: 这边有我几个学生在这，日常在小镇演出。创新这个节目嘛，我心里有数，就差他们几个。你看那个直臂举倒立的底座。是我这个节目组的核心成员还有一个关键
4: 老师。你好。
1: 你好。
2: 他承担我这个跳板蹦床节目里面的几个主要的核心高难度的动作。
1: 看样子都是咱们团里的技术担当哈。
2: 对对对。
1: 那我看他们刚才好像不是在练杂技啊，好像是在练武术啊。
2: 对，你看明白了。传统的跳板和蹦床都属于翻腾类的，把它结合起来。同时我们想把中国传统的武侠文化通过这种表现形式呈现给观众。
1: 也就是说江湖风云再加上经典杂技，真是让我太期待了哈！我们这次肯定能比他们技高一筹。
0: 这话呢不能说得太早。
5: 对，我们也是有援兵的。他们都是专业的话剧演员。冯老师好。
0: 哎，你们好。你们好。
5: 这几位是我的学生。哦，
6: 老师好。
0: 你好。哇，这个头饰真漂亮。
5: 信禄在这里已经学过一段很长时间的淮剧了。我们剑湖的淮剧也是国家非遗，他们那一组用的是中国古典武侠文化。
0: 对对对。
5: 那咱们就用中国古典的戏剧文化和他们 PK。
0: 这个太好了，我觉得淮剧加上杂技一定能够碰撞出

0: 淮剧元素的加入，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杂技的节目当中感受到淮腔淮调的这种意境。
1: 对，这个就是地方的文化。
0: 开始运粮食了是吧？
2: 哎，运盐。
0: 运盐哦，这是盐，
2: 符合这个盐运主题。嗯，
0: 倒立，这也是你最在行的是吧？哇哦！
3: 上绳子了哈，
1: 钢丝，软钢丝。
0: 哇，在钢丝上也可以倒立，厉害厉害。
2: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倒立，
0: 对，
2: 还有就是软钢丝，后面还有高空类型的山。
1: 他其实就在讲明清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一段故事，就市井繁忙，就像我们看到清明上河图一样的。
0: 怎么样，我们的节目好看吗？
4: 非常棒，
3: 特别棒。你们是怎么想到把淮剧跟杂技融合到一块的？太绝了。
2: 害不害怕？
1: 我有信心。
0: 好，那接下来看你们了哈。
1: 好的，
3: 好，
1: 我们现在准备
3: 好，
0: 拭目以待。
3: 加油
0: 加油加油。

0: 的这个造型都是中国古代侠客。
1: 一般翻腾类我们都是在地面上看，他把这个翻腾放到蹦床上，蹦床还是以荡秋千的形式动起来，所以演员每个立点就是很难找，这也是他的一个难点。
0: 觉得这个节目体现了咱们演员非凡的勇气还有超高的胆识啊。
2: 这个里面也是有一些剧情在的，
1: 对对，武侠类型结合一些爱情故事在里面。
0: 要来了，又要来了，是吧？
1: 对。
0: 哇哦哇！
1: 这个动作很难，
0: 最惊险的。
1: 对。这个动作上去至少要五米。
0: 虽然我是在坐着看这个节目，但我的心都一直是悬着的。

0: 这个节目蕴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会去讲述更多的中国故事。
1: 一朝一事尽显功底，一技一艺皆藏匠心。咱们今天的杂技盛宴可以说是将我们南派杂技的柔美与惊险展现得淋漓尽致。
2: 是的，你说的一点没错哈。我觉得这些扎根于江淮大地的技艺呢，不仅是一场场视觉盛宴，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传承。我们也希望这份传承之美能够生生不息，也愿大家呢都能够身怀技高一筹的底气，奔赴岁岁年年的精彩。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2: 走进港城烟台，这里不仅有美丽的海岸，还有爱在一起的城市名片。
3: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给这辆车一个特别美好的祝愿，叫爱在一起。
4: 对，
2: 登上蛇岛，探寻妙岛蝮蛇的神秘踪迹。
3: 这就是它的毒牙。
5: 哦，长长的，
3: 哦，很尖哈、啊。
2: 展示烹饪绝技，鲁菜之都名不虚传。
3: 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烟台，魅力港城，正在播出。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快点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3: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4: 样吧，这样吧，
15: 应该的吧。
16: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寒，夏无酷暑。因为大海，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胜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是叶圣陶先生对烟台的评价。夏日的烟台，微风吹拂，海风轻缓，人们一起涌向海边，在凉爽的海水里畅游，感受大海深邃的韵律。烟台的名字源于烟台山，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芝罘区的海边，海拔高度42.5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1: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一个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的这个职业学院呢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是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它就是烟台的芝罘山。
0: 芝罘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登临芝罘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烟台最早

0: 好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这里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我们走下灯塔，来到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1: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

0: 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市民会客厅。
1: 以前没有这么大的广场，然后呢，客人好多从外地来的朋友和客人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啊，也看不到这么美丽的景色。2002年，烟台市政府啊，就是把这个地方搞了一下拆迁改造，啊，建造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广场。嗯。啊，不管是这个当地的市民，还有他们从外地来的朋友、客人，啊，都喜欢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大海，感受一下烟台的这个景色。
0: 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海滨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地方。
2: 你好呀，我看你们这装备可专业了，小铲子，还有这么长的夹子，这在这翻什么呢？
3: 在找小螃蟹呢。
2: 小螃蟹，有没有收获呀？给阿姨看看。
3: 阿姨看看。
2: 哦。哇，里面还真是有收获的。我把这小铲子一拿，小螃蟹还跑呢，活力很强，还有小菠萝哈。
0: 在滨海广场的海岸边，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的时候礁石露出水面，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
2: 那大家如果有朋友从外地来，你们会选择他们在烟台什么地方玩？
4: 在渔人码头，
5: 在这里，
2: 对，肯定会来到这里，
5: 这是必须能来的地方，必须要来的地方。
2: 为什么必须来这儿啊？
5: 旁边是烟台山，这边滨海广场，就是一个烟台的，算是一个景点吧，
2: 最有象征性的地方。
5: 对，而且是没有，就不像别的地方收费，这个地方不收费，是开放形式，像一名片一样。
2: 其实我感觉也挺好的，就是大家来到这儿之后，第一可以走一走，感受一下城市风貌；第二好像就是随时都可以走下来，真的来体验一下海边人的生活，就像抓一点这种小螃蟹呀，就赶小海，感受一下这种乐趣，真是海边人的福利，只属于海边人的福利了。
0: 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近年来，随着市区的扩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17路公交车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它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我们来到了17路公交车的车站。
1: 这个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0空调汽车，这个车呢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2: 1块钱。这个我在网上是看到过，大家现在都把那个17路叫网红公交车。
1: 是是是。
2: 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要是坐火车来的话，从这个火车站一出来，
0: 我们乘上了一辆17路公交车，它的线路穿越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云广场、海水浴场等著名的景点都在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17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双层公交车在当时的烟台市民眼中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争先恐后，把乘坐17路公交车当作非常时髦的事情。
1: 新开通这个17路公交车的时候啊，这个公交公司为了这个体现大家的民意吧，就想征集一下这个车的广告，宣传这个车的广告。那当时就发布了一个征集广告，就说通知，让大家根据这个车的这个特点，这个出这个征集广告语嘛。当时征集了2000多条，最后有一条，最后得到了一个大家的认可，就叫“爱在一起”。
2: 爱在一起，正好是17
1: 啊。对，它正好跟这个17呢又连在一起。同时呢，这个“爱在一起”呢也体现了这个公交车啊，有爱情的故事里边，非常有这个爱的这个含义里边，所以它是不同于其他的一个普通的公交车。
0: 17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

0: 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
1: 其实我们坐在上面也感觉挺平稳的，而且我注意到一上车有特别多小细节，就是车上有这个垃圾桶啊，包括在我前面这个座位都有这个 USB 的充电口，就是年轻人哈、坐车的时候还可以在这儿给手机充充电啊，保持不掉线。

0: 窗旁。2010年，一首网络歌曲《十七路空调大巴》红遍网络。歌词的作者在烟台工作时结识了一位烟台大学的女孩，两人热恋，最终却无缘在一起。作者追忆这段恋情，创作了这首歌词。歌词被谱曲之后，在烟台的大学生中传唱一时，也成为烟台市民关注的热点。乘坐十七路公交车，不仅能观赏烟台的城市之美，它也承载着烟台人的浪漫情怀。
1: 您好，您好，阿姨。
2: 你好，你好。
1: 我刚才看您一直在这上面拍照片呢。
2: 对呀。
1: 您是本地人还是外地过来的？
2: 本地的。
1: 本地人啊。之前坐过十七路吗？
2: 我们几乎每年都来坐好几次吧，一年四季都来。
1: 就是不是上班不走这条线，但是想特意来这儿看一看。
2: 对，因为这是我们烟台市非常有代表的一条线路。每年四季吧，就是有不同的景色，经常我们闲着也跟同事一块儿赶着伴儿一块儿来坐坐，领着孩子来看看。因为这个海吧，一年四季有不同的变化。海边这沿途这风景也特别美，还有郁金香广场、渔人码头都挺好的，所以经常来。
0: 爱在一期，爱在一起，已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
3: 我们十七路作为一个烟台的一个品牌线路呢，对服务啊，还有那个安全呀，各方面准点率啊什么的，各方面要求都很高。像我们十七路的驾驶员也是从我们公司精挑细选的那种老司机，没有事故，没有投诉，然后那个运营也比较安全的那种驾驶员才能胜任。
1: 还是知道有不少人是不远千里来到这儿，就奔着十七路来坐一趟，感受感受的。
3: 对，
1: 所以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和感觉，
3: 也是对十七路有一个好印象，对烟台公交有一个好印象，对烟台这个城市有一个好印象。
1: 是。
0: 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如今烟台市区已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
4: 咱们现在呢，已经进入了烟台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马路，叫大马路。咱们看一下啊，咱们看一下这个街牌啊。大马路这个街牌大概应该时间是在20年代。名牌有大马路的时候，大概是在1860年的时候。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最早烟台城的时候，可能就这一条马路，所以大家就叫它大马路。
4: 是从马路来讲是可以的，但烟台以后这个经济发展猛的时候，
1: 扩大的时候，
4: 这条马路应该是正式的一个城市的马路，这就是大马路第一条马路，
1: 算是主街道了。
4: 主街道，然后以后才形成了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是这样来的。
0: 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
1: 那在以前，大马路算是一条商业街还是住宅街呢？
4: 以前大马路是一条应该说是贸易街。它这条街上光那个做绣花生意的商铺有60多家。所以说这个在那个时候，这个烟台的经济发展主要靠这个出口贸易，像绣花呀，还有这个法网啊、刺绣啊这些。

0: 百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跟随科考队，揭示崆峒岛的地质奇观。
1: 我们探访一下崆峒岛，挺有意思的，感觉还是崆峒岛挺神秘的。
0: 登上蛇岛，探寻妙岛覆蛇的神秘踪迹。
2: 这就是它的毒牙。
3: 哦，长长的。
2: 哦，很尖哈。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烟台，魅力港城，正在播出。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烟台是山东省海岛数量最多的地级市，230个海岛星罗棋布，散落在长达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其中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多达72个。在烟台众多的海岛当中，崆峒列岛显得有些特殊。它位于烟台芝罘区东北部的海域，距离海岸线约9.5公里，是离烟台市区最近的海岛群。崆峒列岛至今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开发，很多无人岛至今让人感到神秘莫测。我们摄制组跟随山东省海洋地质勘察院的科研人员，从烟台市区出发，前往崆峒列岛进行一次科学考察。
2: 现在您在崆峒岛上都有什么样的项目呀？
1: 我们现在是开展一个崆峒岛及其它这个周边海域有个地质调查工作啊，就是下午也是想着是为地方上崆峒岛的一个开发做点一个地质方面的一个依据这样的。
0: 拍摄是王伟，是烟台崆峒群岛及毗邻海域综合地质调查项目的负责人。这个项目将对崆峒岛的地下淡水资源、地质遗迹分布和海底地层结构等做出综合评价，为崆峒列岛的开发与环境保护提供依据。此次同行的还有蛇类专家蔡纯志，他和他的团队每年都要在崆峒岛普查蛇类资源。
2: 我看您带了很多工具，能带我们看看吗？
6: 走走，看看，拿了家的
2: 都在这边。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到时候我们上岛以后，你拿一个，我拿一个，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如果有蛇的，
2: 这是一会儿如果发现蛇的话，先用夹子把它夹住。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还带了什么呀？还带了一些备用的迷彩服。
6: 对对对，对呀，带了备用迷彩服，带这个东西，另外带了急救箱。
2: 急救箱啊？
6: 对对对。
2: 真的有可能很多蛇吗？上面
6: 有很多蛇，有很多毒蛇。哦，
2: 那我们今天上去安全可以保证吗？
6: 有我。
0: 崆峒列岛是地层断裂形成的分离基岩岛，它包括主岛崆峒岛以及周围的卧佛岛、担子岛、头孤岛、二孤岛等10几个小岛。群岛错落有致，形状各异，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主岛。经过40分钟的航程，我们登上了崆峒岛。崆峒岛长1.95公里，宽约0.5公里，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岛上的山脉呈东西走向，长约1500米，主峰海拔63.8米。崆峒岛原是一座无名的荒岛，清朝雍正年间开始有人居住，因岛上有很多岩洞，原来被称为崆峒岛。由于环境优美，犹如世外桃源， 逐渐被人们雅称为“崆峒岛”。嗯，交通。

0: 这边的这个岛屿它会有共同的特点吗？
1: 叶亭这边的是地质构造上说是它基本上近，但是到威海那边它就不太一样。咱们这边是这个地层成因的，它是有这种单斜构造，咱们可以看出来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斜的。
0: 嗯。
1: 而在威海那边，它主要是花岗岩，它是看着比较这个红圆着的，跟个这个丘陵一样，它是圆形的，它是花岗岩成因的。
2: 据王维讲，山东沿海岛屿的构造各有不同，比如烟台与威海之间虽然相距不远，但两地岛屿的地质构造和地貌有明显的不同。
0: 哦，
1: 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岩石都是一层一层成层的，
0: 嗯，
1: 而且是倾斜的。我们这个整个岛的岩层都是这样的，我们叫单斜构造。
0: 哦，
1: 啊，这是岩型，主要是石英岩。你看，我们能看出来这个。
0: 怎么能看出来石英岩？我
1: 石英岩它这个这个岩型，这就是主要是以石英，就是
0: 这个就是
1: 二氧化硅为主。
0: 嗯，它的这个透光度很好哈，看起来就有点晶莹剔透的。
2: 王伟说，他们此次调查的目的是为崆峒岛建设国家级生态旅游度假区提供科学依据。
1: 开始过来就是
2: 我们来到岸边，这里是一片由小卵石堆积而成的砾石性海滩，也被称为采石滩。
0: 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一点啊，我们走在这个崖壁之下，全都是非常凌厉的山崖，但是从崖壁下来走到这个滩上，然后就都是这种圆滚滚的石头。
1: 对对对。
0: 可是造成这个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形态出现的，却都是海风跟这个海浪哈。
1: 对，主要是海浪。
2: 海滩上厚厚的卵石非常圆润，这是时间的杰作，亿万年来海浪不断冲刷雕琢，使石头的纹理和光泽完全显露出来，像一层厚厚的宝石一般光彩斑斓，熠熠生辉。
0: 你看我随随便便一剪，五个颜色就出来了，而且真的很好看。这一块又大个，然后颜色又鲜艳哈，其实说的是块璞玉也差不多。
2: 王伟说，这片海滩的成因主要是含有石英、假长石、云母等矿物成分的岩石碎落于海滩，受常年的潮汐波浪搅动，形成了椭圆状的卵石。卵石里所含矿物的差异决定了它们颜色的不同。离开崆峒岛，我们前往不远处的加岛。加岛是一座无人岛，因岛上蝮蛇众多，也被当地渔民称为蛇岛。由于加岛上没有码头，大船无法靠岸，所以只能换成小型快艇。经过十几分钟的航程，我们登上了加岛。
3: 各位老师啊，现在把鞋换上，因为这个山呢，这个蛇岛呢主要是这个丘陵带和岩石地带，因为它底下有很多刺，蛇的住在脚底下，
0: 啊，
3: 所以说我们尽量把那个水鞋换上，啊，以防万一。
0: 好好，
3: 好吧，抓紧时间换鞋。
0: 好。
2: 蔡纯志说，此次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寻找一种叫妙岛蝮的蛇种，这是一种发现于山东妙岛群岛并以此命名的蝮蛇。为了防止蛇咬，出发前队员们做好了防护工作，换上长筒雨靴，穿上长袖外套，带上蛇药。队伍当中还有急救经验丰富的队员。一切就绪，我们开始向山上进发。
0: 蔡老师已经一个人在前面开始寻找了，因为他比较有经验，他跟我们说呢，只有一次机会能看到蛇，如果要是前面的人先往前走的话，那可能就把这个蛇给惊动了，然后他很快就会溜走，所以我们只能跟在他的身后。这可能是一次比较特殊的采访经验啊。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只能背对大家，跟大家交代一下必要的信息，但还是希望能够顺利见到蛇。
2: 加岛长约710米，宽200多米，面积约0.16平方公里，最高点海拔61.6米，距离大陆海岸线约8.3公里。全岛东北高，西南低，环岛四周几乎全是陡立的悬崖峭壁，岛上没有路。护林员踩出的小径已经被茂密的各种杂草覆盖，几乎难以分辨。我们一路摸索向上攀登，不久就有了发现。
0: 看到了，看到了！哎，跑了，跑了，跑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来来来！看看！
0: 哎呦，这个蛇好小啊！
3: 看看，

0: 哎，你怎么一点都不怕呀，蔡老师？这是什么蛇呀？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吗？
1: 可以，可以。看看。
0: 哦。
1: 你过来。
0: 拿蛇。
2: 发现的这条蛇名叫短尾蝮蛇，它的体长虽然很短，但已经是一条成年蛇。

0: 短尾蝮蛇是一种小型毒蛇，它常在河边、草坡、林地或石堆里栖息，食性很广，主要以小型啮齿类和爬行类动物为食。短尾蝮蛇是中国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毒蛇之一，它一般不主动攻击人，但在受到攻击后常会连续扑咬，是每年造成蛇伤的主要蛇种之一。
1: 把它放走了，
2: 放回饲养啊，让它走了啊。
1: 好好，
2: 好了，拍着它啊，
1: 小心小心。哦，希望你一个半月后顺利产崽，让它们也适应这个环境啊。
0: 目送这条短尾蝮蛇消失在草丛中，队伍继续行进。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运气能够发现妙岛蝮。岛上没有太多的乔木，但各种灌木盘根错节，枝叶横生。夏季是蛇类最活跃的季节。由于不知道蛇会从哪里出现，我们的心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在大家都开始感到疲惫的时候，前方有了新的发现。

0: 夹住了，夹住了，
1: 夹住了，
0: 快快快快，
1: 来了来了来了，
0: 有脚印老大了，
2: 接着上，接着上。
0: 快快快快快！
1: 来了来了！
3: 这条蛇正是我们寻找的妙岛蝠。
1: 哎呀，小心！
3: 它近乎完美的保护色，使我们在如此近的距离依然看不清它的形态。摄影师努力分辨它的位置，最终这条蛇清晰地进入了我们的镜头。
1: 啊！天啊！
0: 让让我一身！
2: 让我站，吓死我了！这个大，这个大！
0: 啊！哎呦，
1: 看到没？看到没？
0: 看到没有啊？
1: 这个是咱们这次上蛇岛独特的这个
0: 对唯一的
1: 独特的物种。
0: 对对对，好，我把它放了，头放了，好吧。
1: 哎呀，哇，它的这个，它的这个表皮啊，大家看一下，我用这个树枝比划一下，跟周围的环境。
0: 头给按晕了吗？好好，别动，别动，别动。
1: 要跑，要跑。
0: 好好好。
1: 啊！哎，走了，走了。快点，快点，快点。
2: 走不了，都不走了。
0: 好好好好。
1: 快点。
0: 等着，等着，等把把东西给它起来。
1: 我这个位置，我这个位置太可怕了。
0: 把东西，把东西，
2: 来来来来。

0: 妙岛富属于剧毒蛇，夏季这种蛇在早晨和傍晚活动频繁，以捕食鸟、鼠类等为食。
1: 来看一下毒牙，
2: 嗯，
1: 你手机别拍了，
2: 这就是它的毒牙，
1: 看见没有？
2: 哦，
1: 两个长长的，
2: 哦，很尖哈，而且其实还很大，
1: 它有牙鞘把它包着，看见没有？
2: 中间透明的就是它。

0: 其实它跟这个土地上的这个颜色已经是非常相近了，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脚下都是落叶和枯草，还有新鲜的草覆盖着它，真的很难发现的啊。
1: 妙岛蝮是一种新近发现的蛇种，中国大连蛇岛自然保护区的研究人员李建立为发现妙岛蝮做出了很大贡献，因而这种蛇的拉丁文名字就是以李建立三个字的汉语拼音来命名的。
0: 可以摸。

0: 我们成功找到妙岛富之后，继续在岛上搜寻。在五六个小时内，又陆续发现了黑眉腹蛇、棕黑锦蛇等蛇种。如此多的蛇类再次栖息繁衍，足以证明这个岛是蛇类的乐园，不愧蛇岛这个称号。
1: 岛上蛇这么多，能够证明这个岛的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2: 非常好，非常好。因为它生态环境不好，它是没有那么多蛇，它不可能生存下来，在几千年里面才沉淀下来的，它有一个完整的生态链。
0: 离开的时候到了，我们登船返航，看着逐渐远去的海岛，我们希望崆峒列岛的旅游开发能够顺利的展开，更希望它自然原始的生态能够永远的保持下去。跟随鲁菜大师寻找最新鲜的食材，
1: 很漂亮哈。然后通体是这个有点带粉色的，真的是像肠子一样。
0: 展示烹饪绝技，鲁菜之都名不虚传。
1: 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烟台魅力港城正在播出。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清晨，烟台莱山区森林公园的海滩上晨雾未散，三三两两来赶海的人们被笼罩在青烟一样的薄雾当中，若隐若现。我们跟随鲁菜特级大师程伟华来寻找一种珍贵的海产品。
1: 这片海是在烟台的哪一个位置呀？
4: 就在烟台的东部。这片沙滩呢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你平常大家在这游泳啊，在这采集一些蛤蜊呀，像我们今天我们是除了我带我的家人来游玩，然后我们还想在这里寻找这个我们烟台最好的一种食材，叫海肠。
1: 海肠子。
0: 程伟华所说的海肠是一种长圆筒形的环节动物，因为外形类似动物的肠子被俗称为海肠。海肠在山东沿海地区的食用历史非常悠久，是鲁菜中常用的海鲜原料。海肠主要出产在渤海湾，其中烟台、威海和青岛等海域是它的主产区。这里海水温度低，海肠的生长周期长，因而品质最好。陈伟华说，附近的渔民经常在这里采挖海肠，他今天要采购一些。没过多久，我们就遇到了一位挖海肠的渔民。
1: 怎么样，收成怎么样？
6: 今天不多。
1: 不多呀？
6: 不多。
1: 哦，这个是不是特别？这都是海肠是不是？
6: 对。
1: 啊，原来它长这个样子。
4: 像肠子一样。
1: 可以拿吗？
4: 可以拿。
1: 可以拿哈。
6: 它不咬
1: 人。哦，哎呦呦，还在动呢。嗯。
0: 程伟华所说的海肠学名叫做单环刺翼。成年的海肠体长约30厘米，颜色呈浅红色，它浑身光滑，没有毛刺，拿到手里非常黏滑。我们看到挖海肠用的工具也很特殊，它有金属制成，好像一个大号的针管。海肠以滤蚀海水中的有机物为食，洞口的泥沙一般呈凸起的形状。挖海肠时将工具对准洞口，快速插入泥沙中，同时用力将泥沙和其中的海肠抽入金属管中。
4: 哎啊，有一个，
1: 还是老师傅厉害。基本上是5、6个就能中一个，
4: 北方北中，来看看。

0: 呀，累得很是吧？
1: 特好。
0: 哦，这还很新鲜呢，哎，非常的紧实。
2: 对对对对，
1: 太累了。
2: 行，
0: 这个是不是唯一的好处就是挖出来它不会再很快钻进去了？
1: 这臭的。哦呦！
2: 越快越好
1: 啊，越快越好。
0: 下去。
3: 受到惊扰后，海肠逃逸的速度非常快，因此挖海肠的动作也讲究一个快字。记者经过多次尝试，终于挖到了一只海肠。
0: 谢谢师傅亲自授课。哦天哪，我觉得真的是还挺不容易的。其实每一桶扎下去的时候都像一个未知数，不知道会怎么样。
3: 带着挖来的海肠，我们跟随程伟华来到烟台市区他所工作的酒楼。程伟华和他的徒弟要分别为我们展示两道正宗的鲁菜。
0: 在我们面前摆了很丰富的食材啊，程老师今天要给我们做什么样的菜？
2: 我们今天做一个新派的菜，也是一个网红菜，就是叫海肠捞饭。
3: 程伟华说，海肠是鲁菜当中的传统食材，捞饭则是一种用先煮后蒸的方法做出来的米饭。海肠捞饭是将海肠与捞饭相融合，是鲁菜当中的一道创新菜。首先进行备料，先把五花肉切成肉丁，将韭菜苔、葱和辣椒切碎，再把清理干净的海肠切成小段。
2: 海肠是我们经过加工了，就把那个海肠的肠子啊都水都去掉了，
0: 已经洗过了哈，可以看到它已经不是我们在海边看到那种非常膨胀的这个状态了，一样也是切这个小段儿。哦，可以看到这个横切面还是有一定厚度的，其实比在那个海边拿起来的那个感觉好像更有弹性一些。
2: 海肠的质量就是皮越厚越好。
3: 程伟华出生在烟台，作为中国鲁菜特级大师，他曾荣获中国烹饪界的最高奖金爵奖。如今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推广教学、传播鲁菜文化上。
2: 海肠啊，这种原料是质地比较脆嫩的，所以它对这个火候的要求很高，一定要旺火速成，快速的煸炒。
3: 烹制海肠捞饭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步是先将捞饭与鸡蛋一起做成蛋炒饭，炒熟后的蛋炒饭要摆出一个造型，使它成为盛海肠的器皿。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步骤，炒海肠。油温七成时下入五花肉，用大火翻炒，把猪肉丁煸熟后再下入海肠。海肠肉非常薄，一烫就熟，很不耐火，所以要一气呵成。
0: 只要用一点余温啊，稍微给它加一点火，断生就可以是吗？哦，哇，这变化非常快，就在我眼睛看着它，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由刚刚那种鲜红的颜色，现在变得有一点白白的粉色的感觉。
3: 加入韭菜苔，旺火快炒，放入盐、生抽、料酒进行调味，然后就可出锅。将炒好的海肠放在蛋炒饭上，最后再配上独家秘制的调味酱。
2: 我们这个和其他的海肠捞饭不一样，我们叫蚕酱海肠捞饭。
0: 蚕酱海肠捞饭，
2: 对，
0: 所以海肠是这里面的鲜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然后蚕酱就把它的味道给调出来。
2: 是，
0: 海肠捞饭做好了，
2: 做好了，大家品尝。
3: 相比于新炒的海肠捞饭，程伟华的徒弟范庆林为我们展示的是一道传统鲁菜——整鱼两吃。这道菜是用一条鱼两种做法做出双重口味，是鲁菜中非常经典的一道宴客菜。
4: 这个就是一个刀工，这个菜呢，一个是刀工的体现，二个是火的体现，因为它是两吃嘛，两个吃法。
3: 范庆林作为烟台十大鲁菜大师之一，师从程伟华多年，据他讲，整鱼两吃实际上是由切汁松鼠鱼和清蒸荷叶鱼两个菜组成。这道菜工序复杂，加工时先将鱼身一切两开，剔下两面鱼肉片，一面肉片改刀成皮肉相连的荷叶状，从头至尾逐片加入虾馅，然后用盐、葱、姜汁、蛋清和淀粉等进行腌制。
0: 为什么要把这蛋清里面加上淀粉呢？
4: 我就是加一点呢，就是给它挂一个软糊，它让蒸出来呢，这个鱼啊它不容易老。

0: 而且特别鲜嫩。
1: 将腌制好的荷叶鱼放入蒸箱蒸20分钟，此时将另一面鱼肉改刀成松鼠鱼形状。
2: 行业里边就麦穗花刀。
3: 麦穗花，
2: 麦穗花刀。你现在片的，刚才是片的，就这样片，叫荷叶花刀。
3: 荷叶花刀，
2: 这个片完还要直刀切。其实又再炸成像麦穗一样。这刀工要求很重要，这个你看一定要刀刀见底，还这么切。
1: 将改好刀的鱼肉拍入干淀粉，涂上蛋液，将松鼠鱼肉面朝下，放入8成热的花生油里，先双手贴着鱼的头尾直到定型后，再将整条鱼放入油锅里炸至金黄嫩熟，就可以出锅装盘了。此时荷叶鱼也刚刚蒸好，用烫熟的青绿油菜隔开红白分明的两鱼，分别浇上青红2种芡汁，整鱼两吃就做成了。
0: 整鱼两吃我们做好了，
3: 就做完成了是吗？哎呀，别看是一条鱼呀，真的是不容易。
0: 两个颜色，两个口味。
3: 自做这道菜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什么呀？这道菜应该也是鲁菜的经典代表。
0: 每次做的时候，我心里都想，这是师傅传承给我一道经典的鲁菜，我一定要把它做好。我一定要用心的把它做。
3: 即便再繁琐，每一步也就不马虎哈。
1: 为了让记者对鲁菜有更深入的了解，程伟华邀请记者品尝几款经典的菜肴。
4: 那鲁菜最讲究什么呀？您能以当中的某一道菜给我们做一个例子，然后给我们看看鲁菜什么样的鲁菜出品才算是好的？
5: 就鲁菜，我们经常说是鲁菜在刀工要求刀工精细，这个调味准确，形状各异，然后是这个味道鲜美。
1: 鲁菜是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历史非常悠久。鲁菜分为济南菜和胶东菜、孔府菜等几大派系。烟台被誉为中国鲁菜之都，作为胶东菜的发源地，以烹制各种海鲜而驰名，刀工精细，选料考究，讲究花色造型，口味清淡鲜嫩，追求食材的原有味道。
4: 其实呢，菜做上来还是稍微摆了一小会儿的。
2: 对。
4: 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松鼠鱼的这一部分现在吃起来还是有那种酥脆的口感。其实这个就非常的有难度哈，因为这本身就是2种完全不搭嘎的口味的鱼放在一起，但是要让它们吃起来给食客的感觉像是同时做好的。
1: 程伟华说，整鱼两吃是鲁菜当中非常考验厨师功夫的一道菜。鲁菜讲究7分刀工，3分勺工，整鱼两吃对刀工、火候、芡口、形状和颜色都有很高的要求。一烹一炸同时进行，2种风味的鱼上桌时要保持同温共热齐鲜。
4: 我们来尝尝这个清蒸的哈，
5: 清蒸荷叶鱼。
4: 首先看这颜色就非常漂亮，里面包的是虾肉，所以它是粉粉嫩嫩的，外面呢还是白白的鱼肉裹着它，
5: 很鲜嫩的这个菜。
4: 它是这么软嫩的一种口感啊。我觉得这道菜啊，虽说做起来的确是非常考验厨师的技巧，但是对食客来说可以满足食客贪心的需求，因为本身清蒸的这一边既可以吃到虾和鱼的鲜甜口味，清蒸的做法就最大的保留了食材的鲜度了。
5: 是。
4: 然后如果觉得吃的稍微有一点清淡了，这个时候就把筷子移向旁边的这松鼠鱼的旁边啊，夹一块酥脆甜酸的那个口感马上就充盈了整个口腔，一下子那种浓郁的感觉就来了，所以它是非常有反差的一道菜啊。
2: 对。
1: 鲁菜擅将海鲜与其他食材巧妙结合起来，海肠捞饭就是这种风格的体现。
4: 其实在看程老师炒的时候，就那10秒钟，我就亲眼见证了这个海肠的颜色从一种鲜红色然后变成粉红色，它是非常快的速度当中就把它炒熟了。现在我咬在嘴巴里的时候还是一种很弹嫩的口感，而且加了一点小米辣之后呢，这小米辣它不抢这个鲜的味道，反而在最后全部都吃完的时候一点点回辣的感觉，一下子就把这个炒饭当中的油分啊，还有甚至可能觉得海鲜稍微带的一点腥气啊，全部都带走了，配合的恰到好处，特别的好吃。
1: 程伟华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今中国人的饮食观念早已摆脱

了吃得饱、吃得好这些基本要求。作为一位鲁菜大师，他见证了鲁菜这些年的发展变迁。鲁菜的振兴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更离不开创新和改良。当年轻人成为了消费主力后，鲁菜更应该与时俱进，在美味、营养与时尚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这是把鲁菜发扬光大的一个方向。

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壳，

生后的24小时内，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后的阳光照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他们要从十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妈妈做出了示范。秋沙鸭宝宝受到召唤，却还有些犹豫。

不远处，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鸭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的方向靠拢。

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鸭妈妈成功击退了对方，带着孩子们继续往上游寻找食物。出生不到一天的宝宝们必须紧跟妈妈闯过这片险滩。

0: 水面平缓下来，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
1: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

0: 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风进士。当时许承宗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

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 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 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 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 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 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 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

0: 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 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 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 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 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 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

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 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 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 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

0: 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声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
1: 何立峰、张国清、盛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进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共同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 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2: 在20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为进一步便利中俄双方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 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3: 国台办发言人陈边华20号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项目施工现场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方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次沉重打击。 特朗普还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特朗普还表示，会非常迅速地结束这场战争。他说，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希望能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了结此事。特朗普还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已经厌倦了这场战事。
5: 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 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

0: 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20号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此次会晤为双边关系注入了哪些新动力？两份联合声明、40项合作文件又将如何推动中俄关系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两国元首高频互动如何为动荡的国际形势注入稳定因素？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国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3: 干嘛？干
14: 嘛？向
15: 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7: 欢迎使用交际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此次会晤为双边关系注入了哪些新的动力？双方发表2份联合声明，达成了40项合作文件，将如何推动中俄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两国元首高频互动，如何为动荡的国际形势注入稳定因素？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今年啊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同时呢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那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对两国关系能注入哪些新的动力呢？
2: 我们说这一次普京总统的访华是例行的国事访问，早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的时候，外交工作计划当中就已经纳入到进程当中来了，而且这不是第一次访华，还有第二次，到年底的时候在深圳召开APEC会议还要进行访华，另外和习主席在中亚举行上合分会，在印度举行金砖分会上还要继续见面，这是访华的第25次，但是事实上两个人的见面40多次啊。从这一次访问来看，提到的一个词叫更高质量，以更高质量的中俄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的发展振兴。如果说这30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是以高质量的形态发展的话，那么30年一个节点，我们将追求更高质量的中俄战略协作。习主席提到更高质量的政治互信，这个千磨万击，这个谈到了这个郑板桥的这个诗，这个千磨。

0: 万机还兼尽，后一句其实还有任尔东南西北风，这说政治互信，我们不怕任何问题，有问题随时解决。另外呢，就是更高质量的互利合作，这个互利合作用了更上一层楼，还有一个更高质量的国际协作，更高质量的人文这个沟通等等，那就是中俄教育年，很显然集中在了更高质量上，以往的发展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那么在30年的节点上，随着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续签，2021年的时候到期20年，续签了5年，现在这个5年到7月16号又要到期了，那还要继续续签。那在这个基础之上，谋求两国战略协作的更高质量。
1: 在两国元首的一致同意之下呢，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条约是成功的延期了。那么这个条约对于两国维护各自的根本利益，包括这个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能发挥哪些这不可替代的作用呢？
2: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它签署于2001年，刚才大辉老师提到了2021年延期，这是第二次延期。应该说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再次延期是普京总统访华的一个重要成果之一，它以法律的形式来确定了两国关系的一个基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正式在这个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之后，中俄全方位的各个领域的合作全面铺开。我们说经常说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么这份条约在中俄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奠定了中俄关系的这个重要的法律基础。正是在这种牢固的基础之上，中俄关系的大厦越建越大，越建越宽。同时呢，我觉得它在地区层面上讲，它还有一个这么大的意义，就是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签署之后，2007年，上海合作组的框架下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一个条约也就意味着在更大范围之内，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两个条约具有相似的地方，就是，确立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精神。明确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构建一个永久和平的边界。应该说这个条约对于中俄关系，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同样的，今年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的战略协作呢，已经成为了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柱。那么，大辉老师，你怎么看这30年来中俄的这个战略协作取得的成果？另外呢，中俄的这种战略协作在联合国、在上合、在金砖的这样一个多边框架之内，还能有哪些潜力可以不断的去挖掘？
0: 这个世界这么乱，如果没有中俄战略协作，可能会更乱啊！我们知道很多地方生战生乱啊，但是在中国周边地区避免了生战生乱。比如说北非之变、阿拉伯之春的时候，在中亚地区也出现了颜色革命，但是正是中俄联手让这一地区稳定下来。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如果没有中俄的战略协作，那么朝鲜半岛很有可能生战生乱。1999年3月，科索沃战争绕过联合国但是最终又回到联合国解决的轨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中俄的战略协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俄两国战略协作向地区层面延伸，才产生了上海合作组织而且正是因为两国的这个力推，才有金砖国家的成立包括现在的全球南方我们也在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中俄战略协作它

0: 它虽然是双边关系，但是具有地区和全球的意义，它不同于一般的合作关系。我们的合作，一个是利好于两国，另外我们还有国际责任的担当，为地区的和平稳定、世界的和平稳定，我们两国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俄战略协作可以，我们可以通俗地说，它是地区稳定、世界安全的压舱石，而且这个作用也被更多的这个世界、这个国际社会成员，他们也承认这一点。很多问题，我们看到正是在我们两国战略协作的框架下
1: 得以推进，得以解决。在习主席和普京总统的会晤当中，习主席指出，中俄两国的关系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李老师，在您看来，与以往相比，这个新阶段当中最突出的变化是什么？
2: 应该说，习主席只是给中俄关系下一步发展准备了一个方向。我觉得从双边层面看， 就是双方的政治互安全互信要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没有政治互信，其他的合作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这是中俄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其次呢，我觉得是双方的经贸等务实领域的合作要站上一个新的台阶。 我们知道，现在中俄贸易已经取得了一个长足的进展，要想进一步向前发展，需要相互的开放市场，使双方的务实合作、经贸合作，获得更大的一个成果，从而更多的惠及两国老百姓。第三个就是进一步扩大双方的人文交流，进一步夯实民心相通的这个基础。这里面呢，我觉得 每一个领域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细节里细节，包括像比如说交通物流领域，更加便利，成本更低，更加高效。我们注意到这个本次访问当中，双方也签署了这个关于从满洲里到霍巴加尔斯克建设第二条跨境铁路标准轨的这个协议。 这也是这个进一步打通两国交通物流领域的堵点的一个重要举措。此外呢，我觉得经贸合作领域呢，中方向俄方开放了这个市场，这里面是签署了一个这个饲料领域的一个准入的协议书，在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免签证待遇，中方向俄方延期到 2027年底，这都是这个促进人员往来的重要的举措。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在科技、人文领域的一些合作成果，包括像这个热可控、热核聚变领域的这个合作备忘录也都签署了。这都是双方向更高质量这个合作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3: 另外呢，这次中俄两国元首在会晤当中呢，还就中东局势等一些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也是坦诚的交换了意见。之前其实中俄双方呢，也是多次强调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那么在当前这样一个辩论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您觉得中俄双方应该如何协同努力来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下的这样一个代表性？
0: 中俄两国参加金砖国家参加上合组织参加全球南方，我们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正是因为全球南方上合金砖这些组织及其国家的崛起带来了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知道现有的国际 政治、经济、金融、安全的治理机制，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建立的。当时的建立是美国、欧洲国家主导的这样的机制。但是现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在快速崛起，对于世界 政治经济安全的贡献也

0: 慢慢拉满。再就是体验感这个更强，比如像这个南航的这个试飞模拟系统，这些呢使老百就参展的老百姓和企业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俄这个经贸合作的具体的内容。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总统对华访问开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新未来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因为频繁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几天在中国北方多地天气感觉会比较清凉，而在南方炎热加剧，华南高温还将会蔓延。那今后三天，一轮大范围降雨将会逐渐发展，并且会覆盖中东部的很多地方，降雨纵贯南北。那今天在四川、重庆到河北、内蒙古以及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明天北方降雨将会减弱东移，南方的强降雨将会向北移动，在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那么强盛的暖湿气流使南方多地气温偏高，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0度上下，华南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像海口今后七天就会连续出现高温。而在华北等地，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5度上下，比常年同期偏低，城市像天津就是如此。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16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4到26度，呼和浩特阴转中雨，12到23度，西安晴转阴，19到27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建成晴转小雨，15到20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7到25度，合肥阴，19到24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莫斯科晴，19到31度，柏林小雨，10到22度，伦敦阴转晴，11到22度，巴黎阴转晴，10到22度，日内瓦晴，10到23度，维也纳小雨，13到23度，罗马晴转小雨，13到27度，雅典晴转小雨，17到27度，开罗晴，17到28度，渥太华晴，6到15度，纽约小雨转中雨，13到28度，华盛顿小雨，13到28度，首尔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东京小雨，17到25度，迪拜晴，28到34度。
1: 暗夜如磐，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1926年，武汉，暗流汹涌，军警密布，杀机四伏。我潜伏于权力核心，以智谋周旋各方，以胆识直面危局。明处是官场浮沉，暗处是使命在肩，步步皆是生死考验。我以一身孤勇，守护党的秘密与同志安危。而我没想到，一场更凶险的暗战，正从一份任命开始。

1926年11月，一个叫吴德峰的人被任命为武汉市政府常委兼武汉市公安局长。吴德峰是谁？他为什么能够在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当中担任要职，而且还是负责安全的公安局长呢？然而当时没有人知道，吴德峰还有另外一个秘密的身份。

0: 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在湖北军政界家世显赫的吴德峰，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通过国民党所派邓演达推荐，担任武汉市政府常委兼国民政府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可没人知道，我藏着一个掉脑袋的秘密。我真正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武汉地委军事委员会书记。我走的每一步，做的每一件事，全都是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安排。
1: 他们家呢是湖北保康县的一个世家大族，非常富裕的一个家族。他参加革命啊，他们家每个月给他一二百块大洋，拿这些钱贴补革命。他是这么一个革命者。
0: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被逮捕杀害。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迁往武汉。而手握武汉公安局实权的吴德峰成为党中央在武汉的保卫者。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以暗流涌动，开始与南京的蒋介石政权秘密勾结。
2: 因为他是公安局局长，那么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党组织迁入这个武汉，他会起到很好的作用。比方发放的户口啊，这些呢让他们都合法化。另外呢，就是一些这个驻港之。

0: 这些刑啊，这些都会提供方便。
1: 1927年四月，党中央即将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的武汉，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处处都是杀机。我利用自己武汉公安局局长的身份之便，悄悄摸底布控，阻拦国民党密探反动军警随意靠近侦查。吴池生，吴德峰的小女儿，由于严格的组织纪律，父亲当年从事的工作未曾向家人透露分毫。多年以后，他才从父亲战友的回忆以及那一本本尘封的工作笔记里，逐渐了解到那些不为人知、扣人心弦的革命往事。
2: 因为当时公安局的话，那个非常的重要。实际上当时的话，那个人的来往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些这个同志啊，要隐蔽什么，要办理户籍啊，什么办的这个叫通行证啊，那他是很方便的。特别是在这个第五次代表大会，他是利用他这个身份的话，是保卫了会议的。
1: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第一小学开幕。4月29日至5月9日的正式会议，则秘密移至汉口黄陂会馆。会场转移，代表撤离，每一步都险象环生。我亲自勘察，布下暗哨，几日未曾合眼，直至会议圆满结束，国民党特务始终毫无察觉。我用情报与警戒编织起一张无形的保护网，然而无人知晓，这张网很快便要迎接一场更为猛烈的风暴。
3: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一个党的秘密机构，并且在进行公开活动的同时加紧进行秘密活动，及时掌握反动势力的破坏动向，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此时吴德峰这位武汉公安局长就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1: 1927年五月下旬，周恩来从上海秘密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一职。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事部建立一个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处。自此，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专业情报保卫机构正式成立。
4: 我们的情报保卫组织呢，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啊，是可以说是完全是一种自卫性的一个性质的情报保卫组织啊，而且当时呢，是被我们的敌人给逼出来的。
1: 特务工作处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设组织科、特务科。特务科下设保卫、情报、匪运、特务四股，各司其职。而我呢，顶着武汉公安局局长的幌子，实际上受中央军事部和湖北省委双重领导，常常秘密前往中央军委驻地，向周恩来同志当面汇报工作。
5: 武汉的公安局长是地下共产党，当然国民党方面是不知道的，国民政府方面是不知道的。那么他这个时候在执行国民政府这个任务之同时呢，他也在为党工作，对于武汉地区的这个革命运动进行保护啊支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0: 汉市汉口区胜利街有一座西式三层小楼，它坐西朝东，红墙赤瓦。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到了这幢小楼里。当时，总书记陈独秀、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等人在此办公和居住，周恩来、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等党的领导人经常在这里开会和工作。特务工作处警卫人员24小时值守。也是在这一时期，党中央在组织部内设交通处，并配备了交通干事，负责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和人员往来。我则继续利用武汉公安局局长的身份，在敌人内部周旋。我刻意与陈公博称兄道弟，看似亲密无间，实则是想借他这块跳板，接近汪精卫夫妇，借机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很快我发现汪精卫活动频繁，行动诡秘，一场分裂的阴谋正在暗处悄然酝酿。
1: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开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此时，吴德峰利用自己公安局长身份，保护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安全撤离，使得党中央和革命力量免受重大损失。
0: 武汉地区国民党内部也开始清党，吴德峰也被列入铲除之列，但他手中掌握的公安局实权和警察大队武装力量，让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忌惮，不敢贸然行事。
2: 这时候党也通知我父亲走，我父亲呢，因为那个当时很多事情要办，就是这好多人要隐蔽下来啊，还有很多人要走啊，还有会议的问题，所以呢，我父亲呢说我还能坚持。
0: 湖北武汉市汉口区鄱阳街139号。1927年8月7日，8七会议在这里紧急召开。会上，毛泽东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
2: 在8七会议的时候开的时候呢，他还以一个什么什么，就是以查户口来保卫，假装在那个周围去查户口，不是查户口，是查别人，是查敌人，所以是保卫了这会议的。
0: 武汉，这座曾经的革命心脏，如今已沦为血色炼狱。昔日并肩的同志，倒在血泊之中。中共中央机关已秘密迁回上海，我也成了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我心里清楚，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2: 不是当时那个国民党反动派的话呢，就不是说是马上敢抓他，因为他有兵权，就告诉他提升他，要给你升职。所以在这之前呢，他就马上就安排了开一个迎新送旧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头呢，他就化妆走了。
0: 他深入虎穴，为党战斗到最后一刻。在敌人的核心堡垒里，吴德峰一次次将敌人的阴谋提前洞穿，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关键情报。随着中共中央机关安全转移到上海，吴德峰也结束了武汉公安局局长的潜伏生涯。这不是结束，而是另一场更漫长、更隐秘战斗的开始。

0: 1928年底，吴德峰回到上海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找到了他，代表中央与他谈话，要他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交通科长。第二年，吴德峰调任中央秘书处外部交通科，负责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交通联络。
1: 彼时的上海是一座被白色恐怖所笼罩的城市，敌人的封锁线层层密布，建立中央与全国各地党组织之间的联络成为当务之急。
0: 吴德峰上任之后，对原来的交通线进行了调整，又从各地选调干部充实交通员的力量，党内交通部门初步建立起了全国交通网，主要线路有三条：北方线，从上海通往天津和北平，进一步延伸至东北、西北等地；南方线，从上海至广州、香港等地；长江线，从上海至汉口。
1: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党走上了发动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进行武装斗争的道路。革命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2: 我父亲当了外交科长的话，就是很快的呢，打通了就是这个苏区啊这些地方的工作，对外的联络啊，这个通信都打通了，完成的任务挺特别的好，所以在当时的话呢，交通科呢就起到了很多的作用。
0: 1930年7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在上海的中央军委建立交通总站，由吴德峰负责。11月，中央交通局成立。交通局由周恩来、吴德峰等五个人组成的中央交通工作委员会领导，吴德峰任交通局局长，负责日常领导工作。
1: 1930年11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直属的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原负责中共党内交通工作的中央秘书处外交科和中央军委交通总站，后来统一归属中央交通局。
3: 交通线啊，实际相当于党的血脉，就是像人的血管一样，他负责送什么呢？一个是送干部、送人，再一个送物资，包括钱呀、药品呐、无线电器材啊，还一个重要呢，送党的文件、送情报。所以这个交通线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交通线是最容易出事儿的。
1: 交通线就是生命线。情报传递、钱财流转、药品供应、武器运送，是保障党中央开展活动、各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的关键支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从事党内交通工作，一切行动绝对机密，必须严格遵守纪律，绝不可疏忽大意。
0: 1930年冬，中央交通局开通上海至中央苏区的一条线路。第2年春，中央交通局开通上海至瑞金的两条交通线。西部交通线从上海到武汉，经湖南株洲进入湘赣边苏区，转入中央苏区。东部交通线由上海至浙江，经常山、玉山一带进入赣东北苏区，转入中央苏区。而1930年底至1931年春，

0: 建成的上海至香港、经汕头、潮安、大埔、清溪等地进入瑞金的路线，是当时党中央与中央苏区联系的主要交通线。
1: 1931年4月，一场意外打破了原有的平静，顾顺章叛变，党中央的重要情报和人员信息泄露。我因与顾顺章有过交集，处境变得十分危险，但当时我还有一项极为艰巨的秘密任务亟待完成。
2: 那么在顾顺章叛变以后，这里牵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啊，就是中央的那些领导，特别是顾顺章熟悉的那些人，都要迅速的转移。
1: 为保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安全转移，我按地区分段部署，多次找相关交通站负责人研究路线，抽调最可靠、最老练的交通员护送，在关键路段安排武装接应。敌特四处搜捕，步步惊心，这趟险途能否平安脱身？
3: 这个都是有一套的这个组织这个经历的啊。所以总理的走以前的时候，我爸爸呢是10月份走的，他去呢也一个十遍的检查这个路线，所以这些走这次总理要走的路线呢基本他都走过了。
1: 1931年12月的一天，外滩16铺码头夜色如墨，一位身着工装的人登上了一艘由外国洋行运营的客货混装轮船，他就是周恩来。为确保周恩来同志平安抵达苏区，我当即启动了汕头那条绝密交通线，全程严密接应，确保万无一失。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平安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会见了早在这里的毛泽东、朱德等人，并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领导全国各苏区的工作。
0: 吴德峰领导的中央交通局除了护送人员，同时还负责筹集转运物资，特别是黄金、银元、钞票和电信器材等等。当时中央苏区严重缺乏药品，吴德峰想到了一个好的办法。

0: 是汕头的一间中法药房分号，名声和规模都很大，但其实它是交通局利用社会关系开的。这个秘密交通站在一段时间当中满足了中央苏区的物资供应问题，并且十分安全。
1: 交通员不一定知道哪个铺子是交通局开的，但可告诉他到哪里去进货更便利。铺子里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谁是苏区来的人，只要按一般情况做买卖就行，十分安全。
2: 开了很多商店是为了方便这个苏区啊，当时苏区的物资很紧张很困难，还有特别是这一些这个电台呀、啊、还武器呀、啊、这些东西啊都买不到的东西啊，都是通过我们这个交通站的开的商店。
0: 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2年9个月，是吴德峰革命生涯的一段重要经历。作为党内秘密交通的创建人，他表现出过人的胆识智慧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为保卫党中央和中央机关的安全，沟通党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1926年武汉潜伏到1931年护送周恩来，从搭建全国秘密交通网到长征路上的坚守，吴德峰的革命生涯始终与秘密和危险相伴。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情报传递，一场场惊险的人员护送，一张张缜密的路线规划，在隐蔽战线书写着忠诚与传奇。武汉、上海、西安、延安，他的情报人生惊心动魄，充满传奇色彩。吴德峰深谋远虑，运筹帷幄，潜伏暗战，深入龙潭虎穴，于无声处听星雷，于无形处立奇功，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一段段隐蔽战线的传奇。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鱼油。

0: 两个支点了，比刚才的难度要更大了。
1: 江苏建湖，中国杂技艺术的发祥地之一。1980年，在建湖县曹堰口汉墓群出土的陶罐拓片上就有对百戏图的记载。历经千年传承，建湖杂技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颗明珠。在此，两位领队将要各自集结一位杂技领域的强将，组成战队，为大家带来一场杂技盛宴。
0: 大家好，
2: 我是蒋文，
0: 我是崔玉。建湖呢是中国杂技的发祥地之一，看杂技的喜好啊已经是延续了千年。
2: 是的，所以我俩今天的任务就是以传统、经典、创新为主题，为大家带来一场技高一筹的杂技大比拼。
0: 好嘞，那咱话不多说，分头行动，
2: 出发。庆丰是建湖杂技的发源地，无论是男女老幼，随时都能亮出一手。那作为土生土长的建湖人呢，非要找出最有特色的杂技作品，那是小菜一碟。
0: 可以，
3: 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了。
0: 杂技表演已经是成为了建湖最有特色的民俗节目了。每逢重大节日啊，商铺开业、生日庆典、男婚女嫁等等这些重要时刻，主人都会请来杂技班子表演来烘托气氛。在建湖的杂技圈，我是混迹了多年。要说寻找最有特色的杂技节目，我觉得我手拿把掐。
1: 1954年，流散在庆丰镇18个村落的民间杂技艺术团体合并组成了建湖县杂技团，2015年又升格为江苏省杂技团。在中国这座落户县城的省级杂技艺术殿堂里，两位领队会集结到哪位重磅队员呢？
4: 好的，
5: 快快顶上去。
2: 武团长，
6: 哎，
2: 武团长，
6: 你好。
2: 卜树泉团长呢，他是我们的镇团之宝，他也是我们建湖杂技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从业近50年，不仅他的个人表演呢拿下了很多的大奖，而且他主教的创排的节目呢也是获得了不少的国际荣誉。怎么样，崔玉，现在压力给到你了？
0: 对我来说那是毫无压力。接下来我带着大家来认识一位优秀的青年杂技教练。孙老师呢，可是咱们团里的中流砥柱，曾经呢是团里面第一位呢以单手倒立完成整套节目的演员。那现在呢做了教练之后啊，首次编排和主教的杂技节目《金乌涅槃集体倒立》呢，就是斩获了2025的意大利国际马戏节的金奖。那就冲这实力，我现在是一点都不怵了。Round one.
1: 湖杂技最大的特点就是生活化，无论是舞台道具还是技巧动作，都能够在江淮人民的生活当中找到原型。第一轮比拼，两队成员将在最有烟火气的农村大集上挑选一样与江淮生活息息相关的道具，进行传统杂技节目的创排。
7: 来尝尝角色啊。
2: 可以尝尝的吗？
7: 可以，
2: 谢谢。
8: 挺甜的，不错。
9: 你看，这个也可以做道具。哎呦！
0: 看到这个油纸伞，就能想起这个烟雨蒙蒙的江南。
10: 传统的建湖杂技里面有个项目叫青灯记，指的就是灯伞。哦，
9: 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用具，锅碗瓢盆，都可以把它演变成杂技的道具。
2: 万物皆可做道具啊。
9: 对。
10: 杂技当中就有草帽这项表演，它一般都是旋转呀、抛肩为主。哇哦，
0: 厉害！
9: 你看这个花盆，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杂技道具。有的搬运的动作，我们就

0: 把它提升为技巧、动作。
1: 那我们就拿这个作为道具了。
0: 行，我心里已经有几个节目了。哎呀，
1: 太好了，我们已经选定了我们的道具了。崔宇，你们选好了吗？
2: 别着急，我们也选好了啊。这个红烛台，烛台呢是过去咱们水乡人结婚啊嫁娶当中必不可少的物品。现在我们的杂技艺人呢也用烛台编排了很多高难度的舞台节目。
3: 杂技当中的烛台表演讲究着一个灯不灭油不洒，这种流动的火光象征着生命的流转，吉祥延绵，寓意很好。
2: 真是的，我看咱们道具也选得差不多了，咱们赶紧去编节目吧。
3: 好的好的，那我们走吧。
0: 来，我给你见识一下，这个就是平时我们排练和训练演出用的，它是玻璃纤维的，
4: 它就是更加就是说便于技巧的发挥和技巧的运用。
0: 还有一种就是刚基础训练的时候，我们就用这种材料，来拿下来，来你拎一下，使劲拎，拎不动吗？哎呀，
1: 拎不动，
0: 对，
1: 太重了。这里面还有哑铃，这个花坛的动作有哪些呀，不团？
0: 比如说，扎脖子、转子、抱月、过桥、过桩，或者双人的、多人的。那人一多呢，产生的动作就多了，动作种类大概有几十个。
1: 真的没想到，一个简简单单的道具竟然有这么多的玩法和技巧哈。真的是越来越期待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练习，然后惊艳所有人。我们舞台见喽。

0: 现在在头上滚的这个动作
1: 叫过桩，
0: 叫过桩。
1: 这个叫背剑上头。
0: 这要两个人互相配合。
1: 对。
0: 这个大的花坛，他们这个顶在头上，可能需要更多的力量哈。
1: 这个叫杆。嗯。这叫走四方这个动作。
0: 这边这个小伙表情特别可，
1: 长得比较喜庆。
0: 对呢。配合的非常的默契哈。精彩了，您看一只小小的罐子既能够装下咱们江淮人家的三餐四季，也能舞出鉴湖杂技的千年传奇。
1: 对的。
0: 怎么样崔玉，我们的节目可是掌声雷动啊，你们都排好了吗？
2: 我们放到那边。
3: 慢点慢点，
2: 慢点，小心脚底下啊。
3: 孙老师说实话啊，我现在心里有点没底。
2: 转一下转一下。
3: 你说咱们就这几盏烛台，然后就这么一个桌子，能 PK 过他们吗？
2: 别挤压，我们不跟他们比人数，我们跟他们比柔韧性。
3: 比柔韧性，柔韧性能出彩吗？
2: 没问题。
3: 你直接就放大招了。
2: 对。啊。哇哦。你感觉我们这个可以胜吗？
3: 我觉得我可以把鞋子拿到这儿。
2: 要不你也试试？
3: 就来试试就试试啊！
2: 我先扶着桌子。
3: 对。然后呢？
2: 踢腿。哎呦。
3: 我觉得别人是有钢铁一样的意志，我又是钢铁一样的身体。我觉得专业的事情还是由专业的人来做吧。

0: 现在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开合和柔韧要远比昨天这个展示的要大得多呀。
1: 对，是不是很行云流水？
0: 我想到的是这个弯弯绕绕的藤蔓，
1: 也很符合。
2: 他们有道具
3: 了，滚灯。
4: 滚灯这个节目它就是以软开度而见长。
0: 当烛台在它

0: 在身上做出各种造型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演员不光是要考虑到自己身体柔韧，还要尽力的去找到一个平衡，
1: 主台的平衡，
0: 还有
1: 还要保证它上面的烛火不能熄灭。
0: 太棒了，又要加烛台了是吧？
1: 对。还有
0: 六盏烛台在演员的身上，
1: 哇！他还要变换各种造型，它的平衡性要更强。赋予这个动作叫双峰，看六盏烛台，哇，像峰塔一样，
0: 哇！真的叹为观止啊，是刷新了我对人体柔韧性的一个新的认知。哎
2: 呀，崔玉，你看咱们今天的这节目，一刚一柔，简直是难分伯仲。嗯，
0: 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的 PK 啊。Round two，
3: 传统是文化的源流与日常，经典则是从传统中淬炼出的标杆与精华。第二轮比拼，两组队员将以剑湖经典杂技项目的对决引爆全场。
4: 得把脚控住，就练这一块肌肉，就练大腿的肌肉，看，看到没有？
2: 吴团，嗯，咱们这次为什么要选这个单车踢碗这个项目来 PK 啊？
4: 因为这个节目嘛，嗯，一直以来呢，很受观众的欢迎，因为它的难度在层层叠加，一个碗、两个碗、三个碗、四个碗，再加上现在是多人的，技巧也在变化，所以说，我还是有信心的。
2: 这个单车我能试吗？
4: 可以，说不定你还有培养前途。
2: 是吗？我这。
4: 一动一动，我抓着你啊，走，始终在脚底下。对。
2: 脚用力是吧？
4: 对，始终在脚底下。对。
2: 天哪，太难了！
4: 就是因为太难，所以说这么多年如此经久不衰，就这个原因。
2: 我觉得咱们这个道具选对了，也不知道崔玉他们那个组到底选了什么道具呢？呜！
0: 哎呀！呜！哎，起飞了，起飞了！呜！呜！哎呀，爽爽爽！来，我给你们走个直线。有点晕，有点晕，哎，不过感觉特别好，我觉得有点像航天员这种在天上的这种失重的感觉哈。
5: 对对对，
0: 哎，我觉得我有点天赋。这样，于老师，你给我来个难度更大的，我尝试一下。来来来来，我，他是在高看我还是在侮辱我？我天哪！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还是这个太专业了。我觉得这么一个简单的道具能玩出这么多的花样。特别好，
1: 对，这个节目一直是我们团保留的经典节目哦。你看，我们现在为了增加难度，从单人滚圈变成双人滚圈，而且中间增加了一些旋转穿越的动作。不过我感觉这样好像不太够，我们得加一点我们当地特色的文化元素。
0: 文化元素这个好，但怎么加呀？
1: 你跟我走，走走走。
0: 哎，我好像听见有天鹅叫了，是不是？
1: 对，你能看到我们目光所及有一两千只天鹅在这里。嗯，现在呢，正好是天鹅来我们这边越冬的时间。
0: 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典型的这种水乡湿地风貌啊？
1: 对对对，
0: 哎，真漂亮。嗯，
1: 天鹅嘛，我觉得是高雅的，对爱情忠贞不渝。跟我们双人滚环这个节目正好符合，我想在这里拍一些天鹅的视频带回去作为素材。
0: 哎，这个好，我正好就可以演绎一段天鹅在水乡的这种唯美浪漫的爱情故事。

0: 编排好舞蹈的创作都是按照天鹅的本身去还原的。练双人拱环这个节目啊，首先要克服的就是眩晕感。
1: 对，
0: 你看他所有动作都是在旋转当中做，

0: 我觉得两个人一起旋转，也把这种相濡以沫的爱情主题表达得特别好。哇哦！跟之前看的这种惊险的杂技节目呢不一样，这个节目我觉得带给我的还有一份感动。怎么样，蒋雯，有没有被我们的节目惊艳到啊？
1: 舞团，
2: 哎，小蒋，
1: 哎呀，刚刚呀，我打探到崔玉他们那个组，他们又是生态环保，然后又是唯美的爱情故事，又是小天鹅，我心里有点慌，能 PK 过他们吗？哈，
2: 没问题，你放心。我们把我们的道具再来升级，
1: 上难度。
2: 对。好，立起来看一下。
1: 这么高，难度一下子就上去了。
2: 有信心吧？
1: 有信心。
2: 台上见。
1: 台上见。
0: 我以前看过单个演员踢碗，
1: 五个人把难度给增加了。
2: 个人的踢碗，他动作相对而言丰富。
1: 好了，高难度的来了。哦，
3: 是吗？
0: 哦，后面长眼睛一样的。
2: 对，一对四，四对一。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高潮部分了。我觉得我的心是一直提在嗓子眼儿的。咱们这个高车踢碗这个节目，不光是展示了咱们演员他们之间的相互的这种高度的契合，更展示了他们硬核的这个杂技功底。
0: 我觉得吧，这两组节目呢，一组是柔美温情的，一组呢又是惊险诙谐，还是难分伯仲。我看还得再来一轮。Round 3，
4: 两队将各推出一个最具创新性的节目，通过非遗传承加现代创新的综合对决，展现出剑湖杂技的当代生命力。
2: 这边有我几个学生在这日常在小镇演出。创新这个节目嘛，我心里有数，就差他们几个。你看那个直臂举倒立的底座，是我这个节目组的核心成员。还有一个高阶
5: 老师。你好。
1: 你好。
2: 他承担我这个跳板蹦床节目里面的几个主要的核心高难度的动作。
1: 看样子都是咱们团里的技术担当哈。
2: 对。
1: 那我看他们刚才好像不是在练杂技啊，好像是在练武术啊。
2: 对，你看明白了。传统的跳板和蹦床都属于翻腾类的，把它结合起来。同时我们想把中国传统的武侠文化通过这种表现形式呈现给观众。
1: 也就是说江湖风云再加上经典杂技，真是让我太期待了哈！我们这次肯定能比他们技高一筹。
0: 这话呢不能说得太早。
6: 对，我们也是有援兵的。他们都是专业的淮剧演员。冯老师好。
0: 你们好。你们好。
6: 这几位是我的学生。
7: 老师好。
0: 你好。哇，这个头饰真漂亮。
6: 信禄在这里已经学过一段很长时间的淮剧了。我们剑湖的淮剧也是国家非遗，他们那一组用的是中国古典武侠文化。
0: 对。
6: 那咱们就用中国古典的戏剧文化和他们 PK。
0: 这个太好了。

0: 我觉得淮剧加上杂技一定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视觉盛宴。
1: 对 的，
0: 我现在特别期待你在台上的精彩演出。
2: 那就舞台上见吧。

0: 怀旧元素的加入，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杂技的节目当中感受到怀腔怀调的这种意境。
1: 对，这个就是地方的文化。
0: 开始运粮食了是吧？
2: 哎，运盐。
0: 运盐哦，这是盐，
2: 符合这个盐运主题。嗯，
0: 倒立，这也是你最在行的是吧？哇哦！
3: 上绳子了哈，
1: 钢丝，软钢丝。
0: 哇，在钢丝上也可以倒立，厉害厉害。
2: 刚我们看到的是倒立，
0: 对，
2: 还有就是软钢丝，后面还有高空类型的山。
1: 他其实就在讲明清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一段故事，就市井繁忙，就像我们看到清明上河图一样的。
0: 怎么样，我们的节目好看吗？
1: 非常棒，
3: 特别棒。你们是怎么想到把怀旧跟杂技融合到一块的？太绝了。
2: 害不害怕？
1: 我有信心。
0: 好，那接下来看你们了哈。
1: 好的，
3: 好，
1: 我们现在准备
3: 好，
0: 拭目以待。
3: 加油
0: 加油加油。

0: 的这个造型都是中国古代侠客。
1: 一般翻腾类我们都是在地面上看，他把这个翻腾放到蹦床上，蹦床还是以荡秋千的形式动起来，所以演员每个立点就是很难找，这也是他的一个难点。
0: 觉得这个节目体现了咱们演员非凡的勇气还有超高的胆识。
2: 这个里面也是有一些剧情在的，
1: 对对，武侠类型结合一些爱情故事在里面。
0: 要来了，又要来了，是吧？
1: 对。
0: 哇哦哇！
1: 这个动作很难，
0: 最惊险的。
1: 对。这个动作上去至少要五米。
0: 虽然我是在坐着看这个节目，但我的心都一直是悬着的。

0: 这个节目蕴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会去讲述更多的中国故事。
1: 一朝一事尽显功底，一技一艺皆藏匠心。咱们今天的杂技盛宴可以说是将我们南派杂技的柔美与惊险展现得淋漓尽致。
2: 是的，你说的一点没错哈。我觉得这些扎根于江淮大地的技艺呢，不仅是一场场视觉盛宴，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传承。我们也希望这份传承之美能够生生不息，也愿大家呢都能够身怀技高一筹的底气，奔赴岁岁年年的精彩。

0: 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民党称赖清德已留下耻辱印记。5月20日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台媒评论称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谎言。赖清德会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怎样的风险？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0号，国台办举行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1: 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谢谢。
2: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0: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
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0: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带动旅游消费。对此，发言人表示，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2: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1: 对于赖清德上任两年以来种种倒行逆施的踏法，成为了今天发布会现场的焦点。打压政治异己、对抗在野阵营，占据着媒体的头条。台湾工商界迟迟等不来两岸交流开放的春天，而生活在台湾的陆配群体却时常笼罩在权力限缩与歧视的阴影当中。今天赖清德依然会在台上细数着自己的所谓政绩，而民众却早已疲惫不堪。不是时间走得太慢，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每一步都踩在荆棘之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台湾立法机构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表决，结果未达到通过的门槛。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清德已经留下了耻辱的印记。来看报道。
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立法机构于19日上午举行赖清德弹劾案投票表决，赖清德也成为首位进入弹劾实质投票程序的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4: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3: 国民党19日表示，赖清德就任以来让台湾陷入混乱，让社会对立不断升高。弹劾案虽未通过，历史会记下赖清德这耻辱的一天。
5: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6: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0: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5月20号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再次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怎样的风险？

0: 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欢迎三位。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赖清德的两周年就职演说充满了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是如何来包装他的台独论述的，秉忠？
2: 赖清德在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批评大陆还有台湾的在野党是用和平包装统一，又把统一说成是破坏现状，但实际上他赖清德才是用所谓的民主自由在包装他的台独论述。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九二共识呢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共同谋求统一，这本来啊就是两岸直到现在为止各自对现状的规范。那么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从来没有分裂成两个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由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决定。现在赖清德啊是刻意颠倒是非，把九二共识说成是破坏现状，反而谋独挑衅竟成了他口中的维护现状。我想这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做贼喊抓贼，用似是而非的论调混淆视听，妖言惑众。我想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啊，当特朗普对台独发出警告之后，赖清德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去澄清自己绝不会搞台独，而是企图偷渡概念，把现状讲成台独，然后倒过来合理化台独是维持现状，最后呢就是越描越黑。我们说所谓政治制度或者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以作为分裂的理由，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可以说呢一直就是在欺骗台湾民众，但这些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如今连美国都明确表态台独必然引发战争，所以台独和台海的和平当然是水火不容。赖清德如今呢，想要用自我催眠来给自己壮胆，但我们台湾人民绝对不愿意为他陪葬。
0: 虽然赖清德对他的演说进行了文字化的包装，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其实还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了他的台独理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为什么要包装他的台独？
3: 他和民进党日益陷入了自己的台独的话语陷阱和困境。那么从台湾内部来讲，台湾总体的民意结构是不希望台独来冲到两岸关系，特别是对赖清德自诩的台独工作者抱有很大的疑虑。那么从这种民意结构下，如果赖清德不包装台独，走这种强硬台独的这种赤裸裸的路线的话，他首先会遇到台湾民意的强烈反弹。那么第二个，今年这个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不久这个中美元首举行了会晤，那么在这次会晤中呢，这个中美重新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这个关系，这种关系的推进往前推进，那么台独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以这种总统的身份警告了台独，所以整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综合起来啊，我觉得赖清德在台独上的这个困境是很大的。今年其实是赖清德很重视的一年，因为台湾有九合一选举啊，那么这场选举就是对赖清德的一个中期检验啊。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选举的利益，所以他一方面他要抛出一些台独言论来蛊惑这些这个绿深绿的基本教育派啊，调动这个深绿选民对他的支持。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顾忌直接的挑衅会引来这个中间选民和一些理性选民的这个质疑和反弹，这样就会损害他的选举利益。各方面考虑，他是需要包装台独的。但是我们要认清，他包装台独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他台独的本质。
0: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0: 极力的去吹嘘他的成绩单，但是在岛内呢却没有市场，大家并不接受他的谎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发言中叫嚣有所谓三大关键方向，一是所谓抵御外部威胁，二是再次叫嚣称所谓和平要靠防务实力，声称要继续扩大防务投资，以此来所谓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三是声称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并吹嘘所谓成绩单。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充满挑衅和谎言。
0: 赖清德在发言当中呢，鼓吹了所谓的关键三大方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番表态当中的潜台词？倪所长，
2: 那今天他的讲话，我觉得他是民进党当局最难堪的520。他这个主要的讲的是吹嘘自己，攻击对手，来污蔑大陆，来讨好美国。那他讲的守护所谓的民主，守护台海和平，发展经济，我觉得都是谎话连篇。他现在有这样的几招方式，第一就是要这个把大陆啊，或者当作一个所谓的敌对势力，找一个对手，找一个敌人，来巩固台独的基本盘。那么还有他就是他吹嘘的那些要巩固他的这个要讨好美国嘛，继续扩大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购预算，那么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他，来欺骗台湾的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啊，就是美国继续会支持台湾，来一旦这个发生这个台海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会来救他。那实际上这些虚设的这些可能的美国的支持啊，已经被前两天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个幕僚所讲的话已经破灭了。特朗普讲他不希望这个台独，他也不愿意为台独打一场战争。前两天啊，这个驻华大使彭德伟他讲了，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希望两岸以和平的方式来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决了这个台独的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所以台独已走向绝路。
0: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他所坚持的第二大关键方向就是增加防务上的投资，甚至呢用维护台海和平来包装他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那么我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第二关键点的这种表述？
3: 赖清德高调重申啊，他要加大防务投资，包括在回答外媒的提问的时候呢，先是强调自己和美国沟通管道顺畅，然后话锋一转，不断地说台湾愿意再提高军费，希望特朗普不要改变对台军售的计划。我想这完全就暴露出啊，其实他赖清德根本就和特朗普说不上话，只好借机会呢隔空喊话，发出他对美国的请求。现在赖清德呢只有想方设法向特朗普证明啊，你特朗普曾经说过要台湾提高防务预算，对不对？现在我已经都在做啦，我还会努力的呢来缴更多保护费，只求你美国呢继续支持我赖清德，好让我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戏能够唱得下去。其实我们不妨注意啊，这次赖清德特别呢还在他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把这个海鲲号呢又拿出来说嘴，这一来呢是鼓舞台独支持者继续相信台湾所谓的防卫能力坚若磐石，二来呢也是向蔡英文来示好，刻意的抬高蔡英文时期的这个所谓防卫成就，祈求啊蔡英文能够发挥在美国的人脉，帮助他赖清德疏通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赖清德从上任以来就不断炒作所谓的防卫力量，搞各种的军事冒进，包括他狂言要一次建造另外7艘潜艇，他设立所谓的防卫韧性委员会，下令把这个台军的汉光演习包括时长还有强度都增加，并且加入所谓的城镇演练，把平常老百姓生活的这个超商啊、市场啊、公园啊、还有路桥啊都变成作战的演习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更看到赖清德在去年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是继续升高调子，抛出所谓台湾之盾，要仿造以色列搞所谓台湾版的铁穹计划，又说呢要去这个强化呢所谓的防卫预算，还在美国媒体投书一口气呢说要编列1.25万亿台币的这个军购预算，强迫在野党呢必须买单，否则就是反军购、反防务、反台湾。更何况啊，特朗普开出了这个所谓价码啊，是要台湾当局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10%啊。所以就算赖清德今年的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3.3%，又宣称要在2030年以前呢提高到所谓的5%，但也是远远满足不了特朗普

0: 的胃口啊。
1: 那么最后一个关键方向呢，赖清德鼓吹了近两年来的经济发展，您觉得近两年来的经济成绩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岛内民众不买账，而他却一再鼓吹？
2: 因为赖清德可以鼓吹的政绩非常少啊，我们知道他的两岸政策其实陷入了深入的困境啊，他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包括赖清德和这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关系，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而且他的这个在岛内的这个政争啊，在不断的打压在野党，司法办案啊。司法武器化，这些都导致了台湾民意很大的反弹。所以这次他在这个讲话中呢，来重点突出他所谓的经济政绩。但是我们要剖析台湾的经济，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个数字化的经济和台湾民众的体感化的经济，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认知的落差。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一轮的经济这个增长，它主要来源于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很多学者啊都做过分析，就台湾的现在的产业结构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就是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如果看台湾的经济的结构，特别是它的出口吧，它去年出口比较多，它70%的出口都集中在半导体、资通讯和电子零组件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层面吧，所以带动了这部分的就业和薪资的增长。但是这部分人群占台湾总体就业人口的比例很低啊，很多分析就不到10%啊，甚至更少。那么，所以他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这个红利，但是90%以上的台湾基层的民众其实是被这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抛在了后面。所以，如果算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话，大概是70%-80%以上的人是低于他的平均薪资的啊，也就是说传统产业是受到很大的挤压的。这两天台湾社会有很多反思，你包括台湾社会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困境啊，特别是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啊，薪资没有涨，但是这个通胀在涨，就等于台湾老百姓的实质的这个薪资在萎缩啊，这也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大的结构。
1: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而且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时间，他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呢一路下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已创下施政不满意度连续5个月超过50%，信任度一度低至36%的记录。岛内舆论批评称，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台湾 TVBS 新闻网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赖清德执政两年以来，他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呢一路下跌。那么岛内媒体呢也都在梳理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政策及引起的争议。那么赖清德当局这两年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岛内引发了这么大的不满？
3: 赖清德这两年的满意度超低，支持度极低。那么这个跟他的所作所为有关。那么他所讲的守护民主啊，维护和平啊，发展经济啊，实际上他做的跟说的完全相反。那么曾经有国民党列举了他所做的227项承诺中间，他只做了2项，那么有13项错误啊，这个是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中。那么他主要政治上搞所谓的朝野对抗，在对台湾的民众呢搞绿色恐怖，紧缩两岸的交流。他对台湾经济民生呢，可以说是不闻不问。台湾现在呢，缺电、缺地、缺水，这个缺人，他都没有好好的做经济发展的规划，只是搞空头的吹嘘。所以赖清德这两年来的所作所为，与他所吹嘘的那些成绩是完全相反，完全是败台害台。那真正台湾应有的出路呢，就应该是两岸携手，发挥两岸的资源，这个相互这个补充的这种资源上的优势啊，来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啊到大陆来发展，享受大陆这个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机遇。那应该是由这个两岸的中国人 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0: 是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有过半的民众呢对赖清德的政策是不满意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两年赖清德是怎么一步步的斩断两岸之间交流交往的善意的，秉忠？
1: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次赖清德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就特别问了，两岸关系要和平稳定，是不是不能只是靠军备，还得要有相关的交流以及沟通。那么这个等于呢是给赖清德搭了一个桥，如果赖清德愿意呢表达一点善意，大可以呢顺着这个问题来表达一些正面的态度。可是赖清德却把重点放在否定九二共识，那么他批评说，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投降，就没有和平。然而事实是啊，今天两岸会陷入僵局，就是因为赖清德否定九二共识，甚至呢把两岸定位为是所谓互不隶属。所以当他就任之后呢，没几天就爆发了解放军对台的军演。那么我们也看到，台湾记者是一直希望能够让台海紧张有所降低，所以呢又提到说啊，那是不是可以在非政治领域，比如文教，比如旅游领域，让两岸先进行沟通交流。但是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却是无视于大陆此前已经通过双城论坛，包括郑丽文访问大陆的时候释放善意，那么愿意呢开放上海福建的居民先到台湾本岛来观光，恢复呢相关的团客或者自由行。赖清德仍然找出各种理由来进行推脱。在这次的记者会上，他甚至呢还说大陆只肯和在野党交流，那么意思呢就说啊，必须得要和民进党交流，而且呢得要配合民进党推翻九二共识，两岸才能有所沟通。当大陆呢对台湾的农渔产品都愿意大开方便之门，可是赖清德当局仍然逢路必反，说这些都是糖衣毒药，还推出了赖十七条，那么呢继续加强对台湾岛内啊各方力量愿意推动两岸和平交流的人士来进行整肃和打压。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在去年一整年呢是针对岛内的陆配群体，那么呢处处呢来刁难，那么口说言论自由，实则呢就拿陆配的各种言论来搞文字狱，可以说拆散了许多两岸的婚配家庭，甚至呢还曲解两岸关系，剥夺掉陆配在台湾岛内从政参政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赖清德口称交流合作，实则不断煽动两岸对立，现在呢又提名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可以说呢又想要借由炒作两岸冲突来搞今年的九合一选战，可以说呢永远呢都没有人民的和平稳定及民生福祉，只有想着如何通过两岸对抗来获取他的政治利益。
0: 那么近两年呢，岛内媒体不断地在提醒和警告赖清德，希望他能够有所收敛，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依旧在挑衅，在包装台独。
2: 首先赖清德的挑衅啊，是他的台独本质决定的啊，他是台独工作者啊，他必须要为台独基本教义派啊提供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就是把台湾国家化啊，来继续巩固民进党的权力啊，来迷惑台湾民众啊，来对抗两岸关系。那么从大陆来讲，反独恶毒的攻击箱是充足的啊，军事手段是硬手段啊，我们已经宣示过，台独每次挑衅一次，反制就推进一步。那么从这个辽宁航母舰队这次安排来看，首先对外宣布的是例行性的训练，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520前后啊，那么而且提前进行了宣布，而且这次是一个有一个实弹的演练，那么这就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特别是对民进党一种警告。哎，如果民进党和赖清德发表台独挑衅言论的话，那么大陆是绝不姑息的啊。那么这种效应已经传导给台湾社会了，而且最近几年台湾社会有了很深切的认知，就是台湾的前途其实在于处理好两岸关系啊，只有两岸关系保持一个和平发展稳定的状态，那么台湾的安全才有保障。我们也看到美国它传递的信号是不希望看到有人在推动台独，也不希望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而推动台独，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不管什么包装大陆是识破它的伎俩就是你任何包装形式大陆其实都是认知到你本质就是台独所以我们的军事的一手还会保持下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施政荒腔走板，热衷政治恶斗，谋独挑衅猖獗，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导致岛内民怨沸腾，两岸紧张对立，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批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2022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 2026年1到4月双边贸易额 达852.41亿美元， 同比增长 19.7%， 再次印证两国经贸合作坚实基础和巨大潜力。与此同时，双方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机电产品、高新技术设备等高附加值商品贸易占比显著提升， 本币结算占比 99.1%。 不少俄媒注意到俄罗斯人选购中国手机驾驶中国汽车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1: Вы, наверное, тоже заметили, здесь в Пекине на улицах очень много узнаваемых автомобилей. А как идет локализац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автопрома в России?
2: Достаточно интенсивно. У нас сегодня были переговоры с компанией, которые активно зашли в партнерстве с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панией. Это и в Калуге, и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на несколько площадках.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это требует глубокой локализации.
0: 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19号表示， 俄中贸易额在2030年之前达到3000亿美元的水平， 是可以完成的任务。
2: Ширится количество проектов как из Китая в Россию, так же и из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й. Это даст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й импульс, чтобы к 30-му году, как наши лидеры планируют, выйти на параметры 300 миллиардов долларов, и что это выполнимо.
0: 此外，中俄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前景广阔，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两国元首多次强调，要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前沿领域合作。俄罗斯具有深厚的基础研究积淀，在算法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近年来，俄罗斯科技企业在相关技术发展与产品应用方面取得积极成果，而中国在生成式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领域实现
3: 了众多技术突破，且应用场景丰富，市场潜力巨大。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在一次采访中再度点名台湾芯片产业赴美设厂，并表示台湾偷走了美国芯片产业。
0: 在美国财富杂志网站当地时间18号刊登的访谈中，特朗普表示，如果早年他当美国总统就能通过关税保护英特尔，英特尔现在会是全球最大的公司，台积电也不会在先进芯片制造领域享有主导地位。 成立于1968年的英特尔曾长期在芯片制造技术上保持领先。 1971年，该公司生产出了全球第一款中央处理器， 也就是CPU。 此后CPU成为个人电脑的标配。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智能手机销量开始超过个人电脑。英特尔却在这一关键节点上拒绝了为苹果公司生产iPhone芯片的提议，就此错过了移动互联时代的历史性机遇。与此同时，全球芯片产业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芯片企业往往将研发设计与生产集于一身，但随着芯片制造工艺越来越复杂，所需投入也越来越高。 苹果、高通、英伟达等科技企业纷纷采用了外包模式，将自家企业设计的芯片交由台积电等代工企业生产。英特尔却固守自己设计自己生产的模式，以往两年的迭代周期被拉长至接近5年，最终导致技术领先地位拱手让给台积电等亚洲企业。 2025年8月，特朗普政府与英特尔达成协议，出资89亿美元收购该公司 9.9% 的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之一。美国政府入股后，英特尔的芯片代工业务出现了好转迹象。据美媒报道，自交易达成以来，美国政府持有的英特尔股份市值已增长到超过500亿美元。
4: As you know, Intel came to see me. They needed help. And I said, I'll help you, but I want 10% of your company to go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we made, because of that deal,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0: 华尔街日报5月早些时候披露，此前一直依赖台积电代工芯片的苹果公司已经与英特尔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将由英特尔代工苹果部分设备的芯片。知情人士透露， 过去一年间，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频繁会见多位科技企业高管，游说他们与英特尔开展业务合作。这些高管中就包括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
4: As soon as we went in, Apple went in, Nvidia went in, a lot of smart people went in, they followed us.
0: 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陈立武18号对美媒透露，

0: 英特尔毕竟是美国自己的孩子，最近传出来呢，英特尔可能抢走苹果公司啊，就台积电本来在苹果公司一些低阶芯片的订单。那英特尔自己的 18A 的芯片制程啊，也有很多是把本来台积电做的呢拿回来自己做。那当然现在英特尔的良率成本还差了台积电一截，但是未来是可能会拉近的。越来越多人担心啊，以前说台湾有龟盾，但现在这个龟盾正在被掏空。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速览。
2: 据外媒近日报道，首只在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大熊猫宝宝里奥成长状况良好，体重已突破11公斤，正在学习攀爬，性格活泼，预计本月内与公众见面。里奥于2025年11月底在印尼茂物野生动物园诞生，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亲自为其取名，意为骑士。印度部分地区加油站近日出现恐慌性抢购，马哈拉施特拉邦一处加油站甚至爆发抢油大战，约500人围着一辆刚抵达的油罐车抢油，场面一度混乱，警方介入后才控制住局面。该加油站负责人表示，若无法及时获得警力支援，事态持续恶化，将考虑暂时歇业。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印度国营加油站再次上调油价。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石脑油短缺危机蔓延，石化产业链成本飞涨。东京墨田区一老字号鞋企被告知鞋用胶水或断供。日媒指出，皮鞋、运动鞋等均需此类胶水，预计鞋类价格未来将全面上涨。此外，凉感、项圈等防暑商品也面临断供涨价危机。据俄罗斯独立电视台报道，连日来乌兹别克斯坦多地遭强风、雷暴及沙尘暴侵袭，目击者拍摄的画面令人心惊，宛如末日。在当地一座游乐场内，摩天轮轿厢被狂风裹挟，剧烈晃动，几乎360度打转，一处充气蹦床被强风掀翻，险些砸中附近游客。乌兹别克斯坦气象部门预计部分地区未来几天仍有短时强风、沙尘暴等，呼吁民众密切关注天气信息。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该国白喉疫情已从北领地蔓延至多个州。澳官员19号表示，这可能是该国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白喉疫情。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北领地累计报告133例，西澳大利亚州79例，南澳大利亚州6例，昆士兰州至多5例。当地卫生机构指出，多数重症与未接种疫苗或未及时补种加强针有关。白喉是由白喉棒状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可通过飞沫或密切接触传播，疫苗可有效预防，若不及时治疗可能危及生命。
3: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5: 舒淇，
6: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2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对，
7: 卡住了。
8: 啊，让我吃点药。
7: 不急，没事。
9: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0: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1: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2: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4: 京东，
15: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

0: 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0: 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

0: 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 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势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 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 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 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 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 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 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

0: 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 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 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 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 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 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 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代表大会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 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 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 要更具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 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

0: 联手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为进一步便利中俄双方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2: 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特朗普称，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
3: 特朗普强调，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特朗普当天还表示，自己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将按照美方跟他所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据以色列第12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通话，讨论了地区局势及相关安全议题。此次通话时间长且具有戏剧性。以方消息人士称，通话内容涉及伊朗问题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但双方尚未正式公布具体细节。特朗普19号曾在白宫表示，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特朗普称，希望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目前还不确定，应该很快就会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超过90艘船只改道，使4艘船只失去了行动能力。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方面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此次会晤为双边关系注入了哪些新动力？两份联合声明、40项合作文件又将如何推动中俄关系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两国元首高频互动如何为动荡的国际形势注入稳定因素？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此次会晤为双边关系注入了哪些新的动力？双方发表2份联合声明，达成了40项合作文件，将如何推动中俄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两国元首高频互动，如何为动荡的国际形势注入稳定因素？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今年啊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同时呢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那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对两国关系能注入哪些新的动力呢？
2: 我们说这一次普京总统的访华是例行的国事访问，早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的时候，外交工作计划当中就已经纳入到进程当中来了，而且这不是第一次访华，还有第二次，到年底的时候在深圳召开APEC会议还要进行访华，另外和习主席在中亚举行上合分会，在印度举行金砖分会上还要继续见面，这是访华的第25次，但是事实上两个人的见面40多次啊。从这一次访问来看，提到的一个词叫更高质量，以更高质量的中俄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的发展振兴。如果说这30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是以高质量的形态发展的话，那么30年一个节点，我们将追求更高质量的中俄战略。

0: 协作，习主席提到更高质量的政治互信，啊，这个千磨万击，这个谈到了这个郑板桥的这个诗啊，这个千磨万击还坚劲，啊，后一句其实还有任尔东南西北风，啊，这说政治互信啊，我们不怕任何问题，有问题随时解决。另外呢，就是更高质量的互利合作，这个互利合作用了更上一层楼，还有一个更高质量的国际协作，更高质量的人文这个沟通等等啊，那就是中俄教育年，很显然集中在了更高质量上啊。以往的发展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那么在30年的节点上，随着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续签啊，2021年的时候到期20年，续签了5年，现在这个5年到7月16号又要到期了，那还要继续续签。那在这个基础之上，谋求两国战略协作的更高质量。
1: 嗯。在两国元首的一致同意之下呢，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条约是成功的延期了。那么这个条约对于两国维护各自的根本利益，包括这个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能发挥哪些这不可替代的作用呢？
2: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它签署于2001年，刚才大辉老师提到了2021年延期，这是第二次延期。应该说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再次延期是普京总统访华的一个重要成果之一。他以法律的形式来确定了两国关系的一个基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正是在这个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之后，中俄全方位的各个领域的合作全面铺开。我们说经常说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么这份条约在中俄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奠定了中俄关系的这个重要的法律基础。正是在这种牢固的基础之上，中俄关系的大厦越建越大，越建越宽。同时呢，我觉得它作为地区层面上讲，它还有一个这么大的意义，就是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签署之后，2007年，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一个条约也就意味着在更大范围之内，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两个条约具有相似的地方，就是，确立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精神。明确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构建一个永久和平的边界。应该说这个条约对于中俄关系，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嗯，同样的，今年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的战略协作呢，已经成为了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柱。那么，大辉老师，你怎么看这30年来中俄的这个战略协作取得的成果？另外呢，中俄的这种战略协作在联合国、在上合、在金砖的这样一个多边框架之内，还能有哪些潜力可以不断地去挖掘？
0: 这个世界这么乱，啊。如果没有中俄战略协作，可能会更乱啊！我们知道很多地方啊，生战生乱啊，但是在中国周边地区避免了生战生乱。比如说北非之变、阿拉伯之春的时候，在中亚地区也出现了颜色革命，但是正是中俄联手让这一地区稳定下来。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如果没有中俄的战略协作，那么朝鲜半岛很有可能生战生乱。1999年3月，科索沃战争绕过联合国啊，但是最终又回到联合国解决的轨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中俄的战略协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俄两国战略协作向地区层面延伸，才产生了 上海合作组织啊，而且正是因为两国的

0: 这个力推，才有金砖国家的成立啊，包括现在的全球南方啊，我们也在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中俄战略协作啊，它虽然是双边关系，但是具有地区和全球的意义，它不同于一般的合作关系。我们的合作，一个是利好于两国啊，另外我们还有国际责任的担当，为地区的和平稳定、世界的和平稳定啊，我们两国啊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在这个过程当中，中俄战略协作可以，我们可以通俗地说，它是地区稳定、世界安全的压舱石，而且这个作用也被更多的这个世界这个国际社会成员他们也承认这一点。很多问题啊，我们看到正是在我们两国战略协作的框架下得以推进、得以解决。
1: 嗯，在习主席和普京总统的会晤当中啊，习主席指出，中俄两国的关系啊，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李老师，在您看来啊，与以往相比，这个新阶段当中最突出的变化是什么？
2: 应该说，习主席只是给中俄关系下一步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我觉得从双边层面看，就是双方的政治安全互信要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没有政治互信，其他的合作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这是中俄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其次呢，我觉得是双方的经贸等务实领域的合作要站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知道现在中俄贸易已经取得了一个长足的进展，要想进一步向前发展，需要相互的开放市场，使双方的务实合作、经贸合作，获得更大的一个成果，从而更多的惠及两国老百姓。第三个就是进一步扩大双方的人文交流，进一步夯实民心相通的这个基础。这里面呢，我觉得每一个领域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细节，包括像比如说交通物流领域，更加便利，成本更低，更加高效。我们注意到这个本次访问当中，双方也签署了这个关于从满洲里到后边加尔斯克建设第二条跨境铁路标准轨的这个协议。这也是这个进一步打通两国交通物流领域的堵点的一个重要举措。此外呢，我觉得经贸合作领域呢，中方向俄方开放了这个市场，这里面是签署了一个这个饲料领域的一个这个准入的协议书、议定书。在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免签证待遇，中方向俄方延期到2027年底，这都是这个促进人员往来的重要的举措。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在科技人文领域的一些合作成果，包括像这个热可控热核聚变领域的这个合作备忘录也都签署了。这都是双方向更高质量这个合作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1: 嗯，另外呢，这次中俄两国元首在会晤当中呢，还就中东局势等一些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也是坦诚地交换了意见。之前其实中俄双方呢，也是多次强调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那么在当前这样一个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您觉得中俄双方应该如何协同努力来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下的这样一个代表性？
0: 中俄两国参加金砖国家、参加上合组织、参加全球南方啊，我们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啊。正是因为全球南方、上合、金砖这些组织及其国家的崛起，带来了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知道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安全的治理机制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建立的，当时的建立

0: 是美国欧洲国家主导的啊这样的机制，但是现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在快速崛起啊，对于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啊，他们需要更多的合理的这个国际话语权，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形成了全球南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声音，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凝聚共识，通过中俄两国首先对表，比如说在联合国框架下我们进行对表，对于很多没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做法啊，长臂管辖，动辄实施制裁、武力压制等等啊，这些做法我们提出批评啊，坚决予以拒斥，这引领了国际治理体系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当下乱云飞渡，在这个过程当中更需要有人站出来，所以中俄战略协作在这个话题当中的一些表达也代表了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在这个中俄这两个联合声明当中，尤其是推进全球多极化这个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啊，关于这一点有详尽的阐述。目前啊，这个我们正是要到了一个对全球治理体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啊，应该进行变革的时期了。
1: 其实刚才大辉老师也提到了，自2013年以来啊，中俄两国元首啊，无论是多边还是双边会晤了40余次，那么如此高频次的互动，那么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个引领作用呢？
2: 刚才您提到这个中俄元首以2013年以来已经会晤了40多次，这种高频次的元首会晤本身就说明中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中俄忽视对方为优先外交伙伴不是一句空话。目前呢，我觉得高频次的这个元首互动，它有利于顶层设计双边关系。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定基调。本次的这种元首会晤当中，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都对于中俄关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我们的成功做出了经验方面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到，从1996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到今天，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步一个台阶，走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离不开两国元首的引领。第二个就是定方向。习近平主席在这次活动当中也提出了这个我们下一步的合作方向，比如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为双方的发展振兴提供助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这就是对中俄这个双边的以及在全球战略协作上这个定出的这个方向。普京总统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第三个方向就是划重点。两国元首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提到了下一步要进一步加强合作的领域，其中呢包括经贸、投资、科技、人文交流、教育等等这些领域的合作。普京总统还提到了双方已经加强工业领域的合作，建立更加紧密的产供链体系。习主席还提到，把中国的15规划与俄罗斯的2030年前发展战略，进行对接等等这些重要的一些重点领域的合作方向。
1: 的确，中俄两国呢，像这个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发展呢，也是给世界注入了这个稳定性和正能量。另外呢，在20号的时候呢，中俄两国元首啊，在北京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我们来看短片。
3: 20号，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在两国元首共同关心下，中俄文化年于2025年圆满收官，中俄教育年在2026年接。

0: 望开启两国人民续写人文交流的精彩故事。目前中俄双向留学规模已逾8万人，中俄工科大学联盟、医科大学联盟、文化艺术大学联盟等15个同类大学联盟汇聚了两国800多所高校，开展联合科研、协同创新，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此外，正在哈尔滨举行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上，共有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采购团规模超5000人。历经10届发展，中俄博览会已成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为企业对接供需提供高水平开放平台。据中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1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1: 中俄文化年刚刚落下帷幕，中俄教育年那么随即启幕。那么中俄教育年对于两国学子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另外呢，又向世界传递了哪些新的信号？
2: 这是中俄之间的第10个国家主题年，以前有这个青年年、文化年、媒体年、这个科技年、旅游年等等。我们知道这个两国交往应该有民心的基础，应该有人文的纽带，那让睦邻友好走入校园。比如说现在两国大学有150个合作项目，有15个同类大学的联盟，还有中学生的联盟，有800多所大学建立了这种结对的这种关系。另外呢，比如说这个互办联合项目啊，互办互相承认这个学位，很多科研，比如说清华大学，我们这么多年以来跟莫斯科大学、跟圣彼得堡大学等等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协议，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清华、进入中国，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就是在筑牢人文交流的根基，为两国的世代友好打下一个青年的基础。
1: 另外呢，第10届中俄博览会呢，目前正在哈尔滨举行。那么与往届相比啊，这届的博览会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呢？
3: 现在已经发展到第10届的中俄博览会，对中俄经贸合作，起到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次的我觉得博览会呢，我就首先是引用了 AI 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了一个人工智能小助手，商户可以通过这个人工智能随时了解这个展会的情况，也开展了线上和线下结合的这种这个展览模式。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高新技术产品在企业参展的数量占到了整个参展数量的20%。展示了一批的像无人机啊，这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等等一系列新产品，逐渐呢将中俄博览会的科技感慢慢拉满，再就是体验感这个更强，比如像这个南航的这个试飞模拟系统，这些呢使参展的老百姓和企业能够更加深刻的感受到中俄这个经贸合作的具体的内容。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总统对华访问开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新未来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因为频繁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几天在中国北方多地天气感觉会比较清凉，而在南方炎热加剧，华南高温还将会蔓延。那今后三天，一轮大范围降雨将会逐渐发展，并且会覆盖中

东部的很多地方，降雨纵贯南北。那今天在四川、重庆到河北、内蒙古以及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

30度上下，华南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像海口今后7天就会连续出现高温。而在华北等地，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5度上下，比常年同期偏低，城市像天津就是如此。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16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4到26度，呼和浩特阴转中雨，12到23度，西安晴转阴，19到27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晋城晴转小雨，15到20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7到25度，合肥阴，19到24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莫斯科晴，19到31度，柏林小雨，10到22度，伦敦阴转晴，11到22度，巴黎阴转晴，10到22度，日内瓦晴，10到23度，维也纳小雨，13到23度，罗马晴转小雨，13到27度，雅典晴转小雨，17到27度，开罗晴，17到28度，渥太华晴，6到15度，纽约小雨转中雨，13到28度，华盛顿小雨，13到28度，首尔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东京小雨，17到25度，迪拜晴，28到34度。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